0: 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呢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是周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这个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来跟大家呢聊什么呢？聊这个减重这件事儿。但是我们今天说这减重呢，我们以前呢比如说呢也会给大家说这个做支架啦，或者说呢是这个做手术，但是呢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减肥针。其实我身边关注减肥针的人是挺多的，因为可能大家觉得就是比如说要去做手术啊什么的，还是会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就是动静挺大了哈？但是呢，减肥针好像是就更容易接受一些。那么现在就是市场上主要有什么样的减肥针啊？然后呢，他们大致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我们来请王主任给我们做个介绍。
1: 主持人好哈，听众朋友们好。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呢，就是一个司美格鲁肽，还有替尔泊肽，原来的老一点呢是利拉鲁肽。还有一些新药啊，像现在那些什么，各大公司都会在做这个减肥的药。然后呢，我刚才说的这三种药呢，就是说我身边的朋友还有一些门诊来的都问的比较多啊，它都是属于一类叫什么呢？就是 GLP-1 的这种受体激动剂的一个药物啊，原理不复杂哈。我们肠道本身就会分泌一种叫 GLP-1 的这种激素，它向大脑呢发出了，饱了这种信号，同这个信号一发出呢，就是说那个胃排空延缓，然后这类药物呢就是模拟这种激素的作用，让你吃一点就饱了。自然吃的就少了哈。
0: 其实就是说还是通过减少摄入量啊，食物的摄入量来让我们这个减重。那刚才呢我们说的就是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还有利拉鲁肽，他们的效果就是减重的效果差别大吗？
1: 区别有吧，有一点。然后司美格鲁肽呢，就是说在心脑血管保护方面呢，有它的这个明确的这种会经过临床验证的嘛。这几期临床这个实验都是有明确的获益，对脂肪肝呢也有一些这个充分的一些证据。所以呢，如果你本身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或者呢就是说有脂肪肝啊，这个药呢优势会突出一点。替尔泊肽呢，就是说目前运用的那个明显感觉到，就是说运用的更广泛一点，因为呢，就是说它是同时拥有一个又减重又降糖，然后呢呼吸睡眠暂停这三个适应症的一个药物。如果你打呼噜，因为胖打呼噜比较严重，它是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利拉鲁肽呢，就是说这个药呢是上市最早的，所以说呢它的安全性也好，有效性也好，经过了它，因为上市早，它经过了长期的验证。具体选哪种呢，就是说关键看你的合并的问题哈。但是呢，这些都是，处方药，不能瞎买，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开处方，才能用哈。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刚才王主任讲了，他这个减重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他们的减重的效果差别大不大？其实呢，就是刚才王主任讲了，主要就是看你个人合并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呢，你是不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说呢，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你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您是不需要自己去做判断的，因为这都是处方药。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您得到医院去，然后呢，医生根据您的 BMI 合并症还有家族史等等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再选择最适合你的药物和剂量。那王主任，您说我们就是，是不是说这个 BMI 相对来说还比较

0: 这个数值比较小的时候，我可以先选择减肥针，然后呢，再比如说做支架呀，做这个手术啊。这个 BMI 大概多少的时候，我用这个减重针比较合适呢？
1: 一般呢，就是说26到30吧。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有明确的，但是呢，在实际上面，你看很多，你看最近你看报告很多就自己购买的，不通过处方的，不通过处方，然后原来在网络上就能买到，然后自己比如说低，你刚才说的低 BMI 的小于24的，他也打。打了以后出现很多问题，然后打到抢救室去了，啊，这个确实是，这种药呢，有时间对于一部分人副作用是挺大的，
0: 我觉得尤其是就是那种人是不能够随便打的，就是
1: 对，
0: 事实上你的体重其实并不超
1: 对
0: 重，
1: 啊，他就想瘦，
0: 对，
1: 他
0: 但
1: 就
0: 是呢，
1: 想
0: 就是
1: 瘦，
0: 单纯的我就是还想再瘦，
1: 是的。这种药呢，就设计出来本身是为了降糖，啊，对糖尿病有用嘛。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降糖的过程中，因为这个糖尿病都是合并，很多都是合并肥胖嘛，哎，对肥胖也有用。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受用的人群就开始广，有的一些患者也不叫患者了，有一些胖胖，哎，我们叫胖胖，哎，觉得这个打了针，又不用运动，又不用节食，哎，打针就能下来，哎，所以说很多人在打这个东西，而且呢，确实有八成的这种使用者会多多少少有一点胃肠道反应，包括一些恶心啊、呕吐啊。便秘啊、腹泻啊、腹胀，哎，这些消化不良，这些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些反应呢，通常在前期就是第一个月比较明显，然后呢，而且是那个有剂量依赖性，要从小剂量开始呢，这种反应可能会小一点，剂量越大，反应就越明显啊。
0: 那这个副作用它为什么会体现在这个就是肠胃上呢？
1: 这刚才说了呀。就是说，这类药物本来就是通过那个抑制胃排空，来增加饱腹感啊。食物在你胃肠道停留时间长，哎，啊，就一停留时间长，就容易引发这种恶心啊、反流、呕吐这种症状。从机制上讲呢，就是说这是药物起效的这种附带效应啊。胃排空慢了，你觉得饱了，那但是呢？确实有一部分人容易觉得，哎呀，这个不舒服，胃不舒服，
0: 那这个减肥针呢，它不是说打一次就行了，对不对？
1: 对，
0: 它应该是有一个
1: 一
0: 多
1: 周
0: 长
1: 一
0: 的，
1: 次，
0: 一周一次
1: 啊，一
0: 要
1: 周一
0: 打
1: 次，
0: 多少周呢？
1: 这个根据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如果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并发症的话，半年一年的都可以，
0: 那您说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哈，半年一年，那如果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会觉得肠胃不舒服，这个就很难受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克服这个肠胃的不适呢？
1: 这个给大家一些这个实用的一个建议吧。啊，首先呢，你饮食肯定要调整一下了。你肯定打这个针，你本身就不想吃东西，是吧？你再吃点一些这个刺激性的食物，那更容易这个造成恶心这些。啊，肯定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像一些粥啊、低脂蛋白质都可以啊。这个服就是说用过药呢，30分钟以后呢，可以尝试一些这种，也是，不是奶茶那些东西啊，就是像茶啊，这些那个白水啊，就温水啊，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少食多餐，啊，少食多餐，你一次吃不了那么多东西啊，但是你一天需要那么多能量的情况下，你吃不下去，你人虽然是瘦了，但是你虚弱了呀，对吧？所以说一天可以少食多餐，一天分几次，五六次，你一天3顿分成5、6次啊，每次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一天一顿饭吃1碗饭，你吃半碗就是了啊。第三个呢，就是说饭后 饭后你那个吃过饭就不要立刻躺下来啊，适当的去运动运动，走动走动，这个东西帮助消化嘛。就是说你消化下不去，你才会有恶心呕吐这种情况。第四个呢，就是说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从大剂量开始啊，不管你什么体重，我们都是一开始从小剂量开始。这个剂量呢，每个剂量都是维持一个周期，就四周嘛，四周让身体慢慢的适应这个药物的这种，也有它的半衰期嘛。第五呢，就是说多喝水啊，多喝水有助于缓解一些便秘啊，也可以加点益生菌，这些酸奶啊，这些支持一下这个健康的肠道菌群啊。但是呢，如果反应比较重，我遇到过的呀，哎呀，吐的不要不要的啊，这时候就得到我们医院来跟我们来沟通，来调整这种用药啊。
0: 所以说呢，这个药呢，刚才最开始的时候王主任就介绍了，它是处方药，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了，我感觉呢，选择这种减肥针的可能是相当一部分人，他本身他其实不是太胖的，然后呢，但是如果你又急于求成，比如说你从大剂量开始，那么可能这个身体就非常不容易适应。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先跟医生沟通，然后呢，看是一个怎样的这个用药的剂量、用药的节奏。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胃肠反应之外，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风险了？
1: 这个确实有几个情况要特别警惕啊，在门诊上面很多就是说来咨询的，就是说那个是不是这些人来咨询的，哎，都是有健康意识的，哎，要不来咨询的直接买，能买到，再通过旁的渠道，哎，有一段时间真能买到。下面几种情况呢，如果就是说出现这个腹痛啊，比较严重的腹痛，要警惕。这种胰腺炎 GLP-1 呢，这种药物呢可能增加胆石症啊，胆石症和急性胰腺炎的发生的概率啊。它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脖子上面，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特别是有这种甲状腺髓样癌，这是这个甲状腺髓样癌是甲状腺的癌的一个种类，就是说个人史或者家长史的患者呢，这绝对不能用啊，这是严禁用这个药物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经常遇到了这个呕吐比较严重啊，导致这种你什么都不想吃，脱水营养不良的啊，甚至有这种过敏反应的啊，这些情况呢就停药，然后到医院来及时就医。另外呢，就是说本身他胃肠道就不好啊，就不好，然后这类药物呢可能会加重这种胃造成胃清瘫，甚至有肠梗阻、动脉性肠梗阻这种风险啊。用药之前呢，就是说一定要把这种以前有没有这种相关的病史来详细的告诉我们医生啊。
0: 其实关于减肥这件事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比如说一停药它会不会反弹啊，这个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会有这种反弹吗？
1: 这个呢，确实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停药以后确实会有一个反弹的趋势啊，这不是说你这个意志力不行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身体的一个生理性反应，但是它反弹呢一般还是在这种可控的范围，可控的范围。
0: 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生理性的这种反弹呢？
1: 你呢，就是说可以把这种身体啊想象成为一个这种有记忆的，它每个细胞包括脂肪细胞都是有记忆的一个智能系统啊。药物呢，它是一个外力，它可以抑制你的食欲，调整就是说你身体的代谢，但是呢，这个外力一走啊，身体的保护机制就会启动啊，他觉得哎呀，你饿那么长时间了，就经历了一场这种饥荒了，就等于啊，现在瘦了，就感觉你身体可能要出问题，有危险，于是呢就会想方设法，就想尽办法啊，就是说让你变成变 就回到原来的那种体重。
0: 嗯
1: 啊，具体的表现是什么？

0: 幅度
1: 是的
0: 有多少？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我减重30斤、嗯、我反弹了5斤，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哈、嗯、那这个反弹的幅度大概有多少呢？
1: 这个经过统计哈，这个经过统计一般停药一年，停掉一年呢大约就是说减掉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减掉的那个体重有60%可能会弹回来。
0: 嗯
1: 啊、如果时间更长呢，就是说它弹的就是说这种那个力度就更大一些。还有一些这个研究能显示呢，就四枚格鲁肽停药以后呢，体重反弹的幅度呢就是说相对较高。因为可能一开始用的人群也多一点。很多人在停药以后呢，就是说甚至回到用药前的水平了。哎，这个是有的，但是是一部分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减重一开始减重效果越好的。哎，比如说打第一个月，哎，一下减20斤啊，这个就是很厉害的。我那个前两天同学，我身边的同学朋友也在有打这个针的。哎，我一看变了一个人，
0: 嗯，
1: 一个月之前见的，哎，这现在一看快瘦好多。然后就是说这种就是属于对于他来说减重效果比较好，但是呢一旦停药了以后他反弹的力度啊可能越大。哎，而且呢就是说如果反弹以后重新用药呢，它第二次的效果往往不如第一次，因为身体经历这种又减下来又弹反弹起来再减再弹呢，这个对药物的敏感性反应就不如以前了。
0: 嗯，那像您刚才所讲的就是这么的一个这个减重停药之后呢又反弹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规律啊，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些问题呢？
1: 这个问题呢肯定是我们用药包括医生包括患者来说都是要面对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三个建议吧。啊，第一个，你是否要使用这种减肥针？
0: 嗯
1: 啊，这个一定不是自己想用就用的，一定要找这种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啊，不要你身边人在打，哎，人家适合打，你上去就也打，那就不一样啊。GLP-1 的这种药物呢，通常是需要长期治疗。我刚才说了啊，就6个月，
0: 嗯，
1: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不是打几针就完事啊，你就打一个月，哎，确实能瘦，一停问题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真的需要用哈，真的需要用，就是说要有个思想准备，这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用药期间呢，而且就是要配合我刚才说的这种饮食调整，规律运动啊。药物不管怎么说就是一个辅助，
0: 嗯
1: 啊，生活习惯改变了，那才是根本，那要从根本上面来改变这个。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停药以后这个反弹问题怎么能把这个体重保持下去啊？保持，你来打那么长时间针，然后一停药反弹了，那你不白打，保持成果，这个是关键啊，不是永远去用这个药啊。而且就是说利用用药这个时段，哎，这个体重降下来了，你信心也起来了，然后把健康的生活习惯哎固定下来啊。然后呢就是说每周坚持个现在是怎么说的，
0: 150分钟
1: 啊，150分钟其实蛮难的，我跟你说蛮难的。这种运动呢可以帮助这种 GLP-1 的这种停药后减少反弹率。
0: 嗯，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说到减重哈，最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式就是站在这个体重秤上称一称，然后数字减小了就会觉得减重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些年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就是越来越理智了，因为有些人可能减掉的是水分，有些人掉的是肌肉，但是我们真正想减掉的是脂肪，对吧？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让它去脂肪而不是去肌肉呢？
1: 对，确实是主持人，这个问到点子哈。很多人确实减到不是脂肪，
0: 嗯，
1: 啊，确实有脂肪，但是肌肉就是说那个同等体积的脂肪和肌肉放在一起，肌肉更重一点，

0: 说很多人减掉的都是肌肉，
1: 嗯
0: 啊，在一些就是说快速，特别是快速减重当中的，就是说那个有一项研究，受试者平均减掉13公斤，但是里面有5公斤都是水分和肌肉。
1: 嗯啊，这都是
0: 啊，
1: 不需要减掉的哈。
0: 它肌肉少了，本身肌肉就是说，多的话基础代谢率就高，但是肌肉少了，基础代谢率就低了。
1: 肌肉是我们想增加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那个增肌肉、保持肌肉是一个，就是说增，就是说基础代谢率增加基础代谢率的一个良镜啊。
1: 那我们就是在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做到我们减脂肪不减肌肉，然后呢那些水分其实也没有必要太在意哈。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个要吃蛋白质要补充够，补充够就是你可以控制热量啊，但不能牺牲太多的蛋白质啊，你就光喝水不进蛋白，流失的都是蛋白质。
1: 嗯，
0: 然后美国的这种那个肥胖学会呢推荐呢，减重期间呢，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2到1.6克的蛋白质，啊，也就是早餐一个鸡蛋。
1: 嗯，
0: 然后午餐晚餐保证，手掌大小的一块瘦肉啊、虾子啊，或者是植物蛋白，像豆腐啊这些。如果你食欲下降的太明显啊。吃不够啊，可以考虑口服，就是说乳清蛋白这些，就是说那个营养补充。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力量训练啊，就是说可以深蹲啊无重就是说自重深蹲哈，不是说扛杠铃那种啊，俯卧撑啊这些都可以，每周2到3次就行了。力量训练呢和只要是配合这种蛋白质摄入，就是目前我们有证据，就是说可以保肌肉这种方案。
1: 嗯，
0: 然后告诉我们身体这个肌肉啊，我都在用，你不要给我减了啊。
1: 嗯，
0: 第三个呢，不能求快，就是说减重啊，千万不要求快，每个月减就当前体重1%，基本上2斤就差不多了。
1: 嗯，
0: 2斤是最安全的。啊，而且是更持久的。你不要一个月减个8斤，是厉害，啊，但是不是很健康。
1: 嗯，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王主任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药物减重啊，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您刚才的这些内容呢？
0: 总结一下呢，就是药物减重呢，确实是很有效的，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也在用这些啊，我也是，推荐，推荐。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啊，它适合的人群是有的。这个 BMI 要超过28，啊，或者是就是24，就是说 BMI 超过24有代谢问题的，比如说糖尿病这些的人群，可以在我们医生的评估后才可以考虑使用啊，不要自己瞎用啊。然后记住3句话哈，就是药物是辅助，不是替代，然后生活方式才是根本。用药呢，而且是要需要长期管理的，不是短期一个过程。然后减重呢，是看脂肪，不是看体重啊。减肥没有捷径，但是呢，科学的方法可以让这条路呢走得更平稳。如果大家有就是说药物减重方面的疑问呢，可以来连岗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我们给你全面的评估。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1: 就是说呢，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哎，我也想试一下这个药物减重，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一切的前提就是你要先到医院让医生帮你做一个判断和评估，医生认为是合适的，那么您呢再选择这种方式。如果说医生说这个不适合，那我们呢就应该想其他的办法了。
0: 是的，
1: 那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做了这个药物减重这方面的一个科普。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到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找到王主任，然后呢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感谢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下一周啊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 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比如说金银铜三个档位到底哪一款适合自己，液体剂型蜂胶液该如何内服和外用，这些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这两天牙齿疼，牙龈又红又肿，朋友推荐我买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说可以点在牙龈红肿处，有消炎的作用，他这样用过有效果，我就想试试。
1: 炎炎夏日，口腔疾病是进入到高发期了，比如说像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等，确实也是困扰着不少朋友们啊。
2: 因为人体啊，在这种高温的刺激下呢，新陈代谢加速了，能量消耗啊也增加了，体质呢反而往往不如其他的季节。所以这个呢就为各种一些疾病包括口腔疾病啊都提供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像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啊等等这样一些病症的发病率啊是很高的，据报道人群当中发病率可以达到30%，
1: 所以更加应该维护好自己的口腔健康啊。
2: 是的，那怎么样去维护好我们的健康呢？首先要保护我们的口腔黏膜，不要让它呢总是受到一些硬物的摩擦，这就是让你少吃一些过硬的食物。
1: 是的，
2: 也不要吃得太咸、太油腻、太辣，像火锅啊，还有一些烧烤类的食物啊，往往这些食物也是人们夏天喜欢吃的，是吧？但是呢，你吃了以后会让你给你口腔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的。
1: 是的，
2: 然后第二呢，要注意休息。

0: 这点很重要。过度的疲劳，过度的这个会容易呢诱发我们的牙体本身以及牙齿的这个牙周病。第三点就是要去定期的进行口腔的检查，以及这个洁牙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牙龈炎发作，不少用户确实会直接把封唇液涂抹在这个发炎的表面上，能够起到快速止疼消炎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液体性封唇液它的外用作用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很灵活啊，
1: 嗯，
0: 既可以内服也能外用，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用在你想要用的这些部位。
1: 对的，
0: 首先我们还是说内服封唇液呢是为首要的，因为不管怎么地是要通过内部的一些调整，让它呢逐渐的来够能够把我们的免疫调理到一定的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还同时把我们的内分泌啊这个植物神经机能啊都能够很好的去调理，来改善我们的微循环的一个状态，增强我们局部的一些抗炎的一个能力。就说这个口腔的问题吧，问题虽然是发生在这个口腔这个部位，那其实也是我们身体抗病能力减弱在我们局部的一个表现。医学专家也指出了，在影响健康的很多的因素当中，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是最最核心最最本质的一个因素。各种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就是我们机体各系统之间的平衡啊被打破了，然后自我的康复能力啊也减弱了，所以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毛病。那封胶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人体的细胞和体液的这两套的免疫系统，促进体内生成更多的抗体，来提高我们自身的抗病能力和自愈的能力，来增强我们组织细胞的一个修复的能力。那么这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减轻一些病症的，比如说这个口腔溃疡。那通过这样一系列调整以后呢，尽可能的去延长这个口腔溃疡的这个发作休整期，就让它呢能够好的时间啊变得越来越长，发作的时间呢越来越短越来越少，所以能够尽量的减少发作啊，也是我们说去对它进行治疗的一个目的。
1: 嗯，
0: 另外一个这个作用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这个外用，那么封胶液对于我们口腔炎症直接用上去呢也是它的一大特点，那就是把这个封胶液直接点在口腔溃疡的地方，还有呢发炎的这个牙龈牙周的地方，不仅能够很快的止痛，还它能够很快的形成一层薄薄的这个封胶膜，这层封胶膜呢它不容易被口水冲掉，能够覆盖在这个溃疡面上啊有炎症的一些面上呢很长时间，就起到这个封胶的麻醉啊止痛啊杀菌啊消炎啊这样的一个作用，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的作用，帮助我们更快的去促进这个溃疡面的一些伤口的愈合。
1: 丰乃宝除了这个液体吸型封胶液之外啊，我们还有封胶的一系列的产品，像封胶抑菌的这个口腔抑菌膏升级为了消字号产品。封胶它在这个牙膏里边可以直接起到麻醉杀菌功能，尤其封胶所含有的桂皮酸等等数百种药理活性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口腔的微生物，在口腔疾病预防方面能够发挥到很好的作用。也有用户说，这个使用丰乃宝的这个牙膏啊，它会让这个牙膏的这个泡沫在口腔当中刻意地去多停留一段时间，让泡沫当中的封胶精华能够尽可能地和牙龈牙齿口腔内部的这个创伤面多停留，就是能够减少溃疡的作用。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些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丰乃宝封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封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 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2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式厅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

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

0: 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黎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黎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黎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4: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5条，社区的市县乡镇街道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统筹各类资源力量，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力量下沉，协调促进辖区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鼓励专业咨询机构为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化解提供咨询意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伙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为大家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此时此刻为大家伙开通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大雨啊，局部暴雨，东北到东风6级，正风7到8级，温度呢是25度到28度，和前两天相比的话呢温度是有所下降了。再来关注一下11号的天气，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东风6级，正风7到8级，温度是26度到29度。12号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5到6级，正风7级，温度是24度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海区呢大风警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7级，正风8到9级。11号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7级，正风8到9级。12号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级，正风7到8级。

0: 我们的两部电话呢，此时此刻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啊！欢迎您呢，您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电话进来，8545-7744，八五四五七七四四，八五四六一三五零，八五四六一三五零。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我在现场，
0: 好，时间来到了9:05，欢迎大家伙儿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在现场，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赣榆区扶阳新村小区啊，作为是保障性的住房小区，居住着大量的老人、残障人士以及困难群众。近日呢，有小区居民向我们反映，说是近两年呢，这个小区啊多处道路损毁严重，而且也是给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我们接到线索之后呢，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联系我们的记者武庞，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武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扶阳新村小区它这个内部的道路损毁的情况严重吗？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采访的一些情况。
3: 好的，扶阳新村小区建成已经有大约20年了，房源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为主，是规模比较大的保障房小区。多年使用以后呢，这个小区内部多条道路都出现了严重破损老化的问题，路面坑洼不平，十分影响居民的日常通行。我发现小区的28号楼、29号楼单元门前道路破损的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原本的这个水泥路面破损以后，表层水泥脱落，下层的碎石完全裸露，这条百余米的道路彻底变成了碎石的路面，路面高低起伏，凹凸不平，散落的一些碎石边缘也很锋利，而且松动脱落了。有居民说，在这样的路面上骑车，电动车的轮胎有时都会被扎坏。而且扶阳新村小区的住户多数都是老年人、残障人士，这类人群行动本来就不方便，破损的路况呢更是让他们的出行举步维艰，磕碰摔倒这样一些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出行安全是难以保障的。
0: 那么像这个小区里的道路呢，它平时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3: 并不是，除了28、29号楼以外呢，小区的24号楼、31号楼、32号楼门前道路也存在破损、碎石裸露的这样一些问题。对比来看，小区的中心区域呢，路面还是干净平整，路况比较好的，边缘的路段呢是没有人修缮，新旧路况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那么你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啊，有没有去说找这个住建部门去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或者说是这个小区里的路呢，它什么时候能够就是施工维修好？
3: 我联系了赣榆区的住建局，针对小区道路破损的情况，物业已经启动了公共维修资金申请流程。那目前呢，道路修缮的各项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了，目前正在网上发布招标的信息，招标完成了以后，确定了施工单位就可以进场修路了。
0: 嗯，好，非常感谢武庞带来的报道。我们确实啊，看到这个赣榆区这个小区里面哈，由于这样的这个边角路段呢，也没有人修缮，而且的这个新旧的路况情况呢，也是差异比较明显。尤其是像这种老小区啊，里面有一些老人，或者是一些这个行动不便的人群，包括一些残障人士等等。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哈，这个还是要把这个路况多关注一下。我们也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及时的去把这样的路呢修缮好，当然也说了哈，这个招标完成之后呢，确定好施工单位就可以进场修路了。我们也是期待这条路呢能够早日的平整。那么也是感谢我们的武庞带来的报道，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像是这个小区它所遇到问题一样啊，我应该去哪儿去投诉，或者是说请求帮忙 啊，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两部电话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每天早上的节目呢是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直播，两部电话正在给大家开通，8545-7744、8546-1350。您拨打哪一部电话呢，都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有老师呢啊专人去接听我们的电话，而且会把大家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进行记录下来。我们的记者呢也会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啊，我们再把相关的一些问题呢转办给这个相关的一些单位。所以说啊，在生活中您遇到了哪些问题，就直接可以和我们联系啊。十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啊，8546-2777、8546-2777都是可以的啊，哪部电话都是给大家伙开通的。
1: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在每周一啊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就开始了啊，9点到10点钟为大家直播。生活中遇到了困难，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哪些难题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您可以向我们倾诉一下您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说哪些政策的话呢？啊，您可以来这个向我们咨询反映，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那当然也是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我们的两部电话一直给大家伙开通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啊，大家都关注到这两天呢，由于这个气象啊，白海豚呢外围的云系已经是在我们江苏的南部啊，已经是发出了对流，尤其是这个从昨天开始啊，9号一直到13号呢，这个白海豚将给江苏啊带来了持续风雨的影响。其实今天听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天气预报呢，也都看到啊，从今天开始要有这个雨量是大雨了，明天和后天呢也是接踵而来两三天的这个雨天。难怪啊，这个热天气啊被这阵风慢慢的给吹走了。当然这两天也是比较清凉，温度能够达到28度29度的最高气温。那么在海边的话呢，这个沿海海区的风力呢就能达到了9到11级，那么在内陆的风力当中可以达到7到9级。受到13号台风啊白海豚的影响呢，像东海、灌云、灌南、海州、赣榆、连云经济开发区以及徐闻新区和云台山风景区等大部分的这个乡镇将会出现陆地上啊8级左右的大风，像沿海地区呢也会出现10级左右的大风。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这几天啊减少出门啊，雨量大的时候呢，我们出门最好是带把伞。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近日啊，江苏连云港有一位女子，她在处理活虾的时候啊，发现里面有大量的虫子。那么在8月6号的时候呢，这个女子啊，她也是告诉记者，自己处理的是刚买回来的活虾，碗里面剩下的是最后2只。他发现这个虾体上附着大量的小虫子啊，首先就是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之后会觉得，哎呀，首先很意外，怎么会这个虾子里头出现这么多的一些小虫子飘在那儿呢？看着也很膈应啊。当然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这位女子就专门返回到了市场啊去找商家，那么商家呢也顺利的把这个钱退给她了啊，退货退款了。那不少的网友就疑惑说了，这些虫子到底是不是寄生虫，还是说属于是虾的幼崽呢？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主治医师啊，经过辨认，这个虫子确实是属于寄生虫。眼下不少人是爱吃这个生腌的食品啊，首先我是不爱吃啊，但是确实有不少的人专门到这个沿海城市呢来感受一下原汁原味啊，吃这个生腌的食品。那么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有的寄生虫它能够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而且呢它也可能会诱发严重的病症，甚至是危及生命。也有的人会说啊，他说我从小就吃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是因为寄生虫的这个存活或者是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在您的身体内啊潜伏几十年。你就拿这个肝吸虫为例，那么之前呢也是有不少的人哈，可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后来发现这肚子十分的疼，去了医院之后呢发现啊这个肝吸虫那在人体内的平均存活的时间通常为啊15到25年，感染了肝吸虫并不一定会出现症状，在轻度感染的情况下呢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只有轻微的表现，而这些表现可能会和其他常见的疾病比较相似，因此呢容易被忽视掉。有人认为啊，这个淡水鱼容易有寄生虫啊，海鱼长期生活在高盐的海水里，是不是就没有了寄生虫的问题呢？其实海水当中的寄生虫有上千种，海鱼当中常见的寄生虫呢，它主要是异尖线虫，你比方说像这个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鲳鱼等等都会感染。那么说感染了此类寄生虫之后呢，这个症状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它就会表现出来了，延迟的话呢则是在1周左右，表现比较轻微的就是胃肠道不适，而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肚子疼强烈。

啊，一般都会进行定期的抽检，安全性首先一定要可靠。另外的话呢，这个海鲜的新鲜度呢，不仅会影响到口感，也决定了它是否是安全与否。你比方说像一些啊青皮红肉鱼，它不新鲜了，会产生有毒的组胺。这个组胺呢，它是一种生物胺，当人体摄入过量的时候啊，会引起中毒反应，比方说头晕、疼痛、呕吐。我们其实我发现连云港人哈，他并没有说是长期吃生腌食品的这样一个习惯，最最起码咱不说吧哈，就是做法有多少种，那首先一定要把它做熟了，对不对？你无论是说你寄生虫也好，还是说细菌病毒也好，你只要是经过高温的加热，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它的生存率。当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也是呼吁大家在有生食鱼虾习惯的地区，一定要啊改掉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啊，不要去生吃这个鱼虾，也不吃未煮熟的鱼虾，我们就把它煮得红彤彤的啊，把它给煮熟了，或者你把它蒸熟了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虽然说现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是比较快的，但是我们追求的不能够仅仅是味蕾上的刺激。你首先啊，就有一些赶海的人啊，为了想自己去拍个视频，或者是说通过现场直播给大家呈现出来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就拿起这个生的海鲜就往肚子里塞。你有考虑过里面会有大量的一些病菌吗？有考虑过里面万一有寄生虫呢？你只是图一时之快拍个视频，可能是增加了一些粉丝量和一些流量，但是您的身体健康谁来保障呢？对不对？所以呢，像这个美味的时候呢，背后隐藏的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尽管它的风味让人难以抗拒，但是我觉得安全才是我们餐桌上的首选，大家说是不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在这个赣榆，就是8月5号晚上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游客嘛，都会跑到我们这边来玩。虽然说啊，这个离山东比较近啊，离这个海边几个城市都比较近，但是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连云港大沙湾呀，或者是赣榆那边的这个海边啊，这个都会有一种向往。啊，随时随地都想到这边来吃吃海鲜啊，看看海，看看日出，然后这个海浪啊，这个扑到你的身上，然后踩踩沙滩，这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也要注意啊，这个到了海边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危险也会啊慢慢的靠近你。在八月五号晚上的时候呢，海州湾海域潮水啊是急速上涨了。那么山东呢有一家四口啊被困在了海中，发生什么事儿呢？当时候啊，这赣榆的警方他是接到了报警之后呢，火速赶到了现场，趟过百米的潮水，不到半个小时就把这一家四口全部救回来了。接到报警电话之后呢，就听着说，喂110吗？我们一家四口被困在了海里边。当时候是晚上的7点半，这石桥派出所呢接警电话呢响了之后呢，就听到那边的海浪拍打砰砰砰砰的声音啊，夹杂着孩子啊这个哭喊的声音。那么这个报警人程先生呢，他是来自山东临沂的。那么当天下午呢，他带着3个孩子啊专程到了海州湾海边进行游玩打卡，沉浸其中全然没有留意有潮汐。短短的几分钟，这海水啊快速的上涨了，一家四口已经是来不及撤回到岸边了。当然我们的民警啊李丰城以及他的辅警呢，就是贾新良，这两位民警立刻驱车赶往了现场。到了现场之后呢，也是通过啊他们这个确认了方位，一边去安抚了这种情绪之后呢，哈，也是跟这个陈先生说，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到啊。从接警到这个抵达事发的海滩呢，全程用时不到3分钟。到达呢，以这个天色确实7点半，大家都知道哈，已经慢慢的天黑了。然后这个李民警呢，李警官啊，也是借助这个手机的闪光灯啊，快速的去锁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那么距离岸边100多米的海面上呢，海水已经是没过了陈先生的腰部啊，你可想而知这个海水的速度涨得真的是挺快的。三个孩子那才多大呀，对不对？就一直在那哭，一直在那哭，所以呢情况也是万分的危急。当然5名民警啊，这个以及辅警啊，没有丝毫的犹豫，脱了鞋子就冲到大海当中啊。你即使是这个海浪一直是扑在了身上，而且趟着不断涨就涨潮的这个潮水啊，一步步的向这个陈先生的这个位置去，然后把这个孩子抱在这个怀里头，凭借着对这个海地的这样一个情形，

包括呢这个潮汐的熟悉度啊，他们几个人也是稳步的前行。约五分钟之后呢，也是把这一家四口啊送到了这个岸上。所以说，但是那个时候啊，你就不说别的了，像孩子的体力已经透支了，那像民警的这个当时候也是身体也是耗尽了力气啊。但是大家呢也是迅速分工啊，一个人呢去照着这个返程的路线，三个人分别去抱着孩子，然后再一个人去搀着这个程先生往这个岸边慢慢的去挪，慢慢的去挪啊。这个因为一定要小心走，因为脚下呢毕竟它是有这个泥沙，万一要是说你这个用力过猛的话，一摔倒的话，再来一个浪的话啊，这时候危险还是蛮大的啊。所以呢，就是一步步的去探视水路，在一波波这样的一个海浪当中，把孩子牢牢的护在了怀中。最后呢，这一家四口也是啊，这个平安的回归到了这样的岸上啊。当踏上实地的那一刻，真的程先生热泪盈眶啊，紧紧的握着民警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感谢救命之恩。”我们想说啊，真的海边的风景是非常美的，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大家那种很兴奋的心情，尤其是这程先生带着三个孩子很不容易啊。你尤其是在海边，万一小孩一松手了以后，他跑到这儿，那个小孩是跑到那儿，你一个人你能顾得上来吗？啊，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经常会提到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赣渝啊，这个五位民警能够帮助我们的一家四口啊，程先生一家四口平安上岸。当然呢，我们也是这个提醒大家，这个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到这个水库玩啊，或者是说到这海边去欣赏风景啊，或者是怎么样，你一定要说提前有一个这样的安全意识。你不能说啊，没问题，我就在这儿，我什么都不去想，万一危险来的时候可能来一个措手不及，对吧？如果说没有我们连云港警方在身边一直守护您，可能当天晚上真的啊，这个不好的事情就发生了，对不对？最终还是平平安安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感谢我们连云港警方。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我有一个
2: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3: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2: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4: 这个
5: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3: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6: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0: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7: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8: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9: 时间来到了9:27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伙儿来说一说这个新闻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很多人会说啊，这医保卡里头我躺了几千块钱，除了去药店买买药，好像我也用不着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当然这也是不少这个朋友的这个心声啊，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因为每个月的工资里啊扣的这个医保费一部分呢进入到了这个个人账户里面，日积月累呢，它就形成了好像最熟悉的陌生资产一样啊，你是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不太会用。这笔钱呢到底应该怎么花，存在着这个你如果说我长期存着吧，它真的划算吗？今天就和大家伙来说一说。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确确实实哈也都说了，我这医保卡里的钱好像似乎这个我可不可以跟这个家里头来这个家庭共计一下哈，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哈。你比方说像这个近年哈医保改革最实用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的职工医保个人的账户里的余额，你完成了官方绑定之后呢，可以给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国呢已经是有23个省份进一步的把这个共计范围扩大到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啊，这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等等这些近亲属呢，前提条件同样是被共计亲属啊，这个参加正常医保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的一个指导意见，明确说了啊，这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以及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医疗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这个费用。那么目前呢哈，全国所有的省份均已经是实现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啊这个跨统筹区的一个家庭共计。那么根据国家医保局的公开数据呢，2025年的时候1月到12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共计了是4.64亿人次，那么共计的总金额是687.7亿元。那当然您只要按照当地规则开通共计的绑定，家人看病 病啊、买药、刷自己的医保凭证啊，结算的时候就直接可以啊从你的那个账户余额里头支付，就不用再掏现金了，非常方便啊。当然了，这个有一些城市啊，它是可以去买这个商业健康保险的。那么您买这个商业健康保险呢，也算是给自己加一道保障，从这个医保卡里头就可以扣掉。目前呢，像这个上海、广州、深圳、福州、苏州等多个城市呢，已经是明确支持职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去购买商业的健康保险。你比如说像这个城市里头它定制的有这个惠民保，或者是经过医保部门备案的重疾险、医疗险等等，就是说把这沉淀的资金啊，你转化为家庭健康的一个保障杠杆，日常呢有医保的兜底，大病呢有商保的补充，所以这一点也是相当之方便啊。第三呢，就是门诊的统筹啊，你超过起付线的话都能够报销。你比方说很多人会认为我这个自己啊去看门诊只能够刷医保卡里的余额，超过之后呢啊部分全自费。其实这个职工医保呢已经是全面建立了门诊的统筹报销机制，那么普通的门诊合规的费用纳入了统筹基金支持的范围啊，支付的一个范围。那么年度累计政策啊范围内的费用呢超过起付标准之后呢，统筹基金按照比例报销。如果说您的个人账户余额用完了之后，不会影响到门诊的统筹报销待遇，仅仅是意味着你自付的部分呢，需要自己来现金支付了啊。在这里提醒大家，你看门诊呢，一定要出示医保卡或者是医保电子凭证的结算，费用呢才会啊，这个计入到门诊统筹年度的累计。如果说全部自费现金结账的话，本次的费用呢不会累计到起付线当中，系统呢会自动核算是否达到了起付线，计算统筹的报销金额。当然我们要说到哈，这个医保卡里的钱是不是只有这几个用途了？其实说到这个用途确实有很多，但是你个人账户的资金呢是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比方说像这个体育健身呐、养生保健呐、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不属于这个范围的啊。如果说你要超出了这样一个范围的话，你就触碰了红线。首先我们要说这个红线不能碰，因为你一旦碰了以后，你的卡都是实名制的，所以就会对你的这个进行追究的刑事责任了啊，追究这个刑事责任。你比方说有的人呢通过这种虚假的就医啊、虚假的购药啊，套取医保个人的账户资金，都属于是骗保的行为。当然您这个卡呢不要去借给别人用，因为医保的凭证呢实行的是实名制，只能够本人就医购药，钱呢是可以共计，但是卡是不能外借的啊。那当然也是不能够去买这个生活用品啊，不能够买这个保健品啊。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呢，它是不能够用于购买保健品，包括米面、粮油等等啊，日用的百货啊等等，那滋补品等等都是属于非医疗的商品啊。所以说您要到这药店，一旦是看到您是刷医保卡我去买这些东西的话，一经查实，这个药店和持卡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首先也不能够说把这个钱去给浪费了，我们要把这个钱花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那么当然啊，核心就是要用好这笔定向医疗的备用金，把每一分余额都花在刀刃上。你按照现行的政策啊，这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余额呢不会年度清零的，而且还会按照规定去啊这个给你统筹这个你的利息啊，本金和利息呢全部归您个人所有，可以转结到下一年继续使用。那当然换工作呀这个或者是说办理医保关系跨省转移的时候呢，这个个人账户的余额一般会随着啊就转移过去。当然你达到这个当地医保规定的缴费年限的时候，办理退休之后，每个月依旧会有资金划入到个人账户。余额它是可以累积的，并不代表说可以随意的消费。你千万不要说抱着哎呦我这钱都在卡里呢，我闲着就是亏了啊，我这种心态是不可以的。你要盲目的去堆积大量的用不上的药材或者是这个药品的话，我觉得也是没必要。如果说你现在是为了只是把这个余额花掉的冲动消费，那我想说的是等到生病你真正就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得需要自费了，账户反而是空空如也，你自掏腰包那才是最大的浪费，对不对？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医保啊个人账户的钱。 你可以去当做专属的个人的医疗储备金。你完成了家庭共济绑定之后呢，家人可以合规的就医购药，就可以放心的调用了。你自己看病啊，买药啊，做门诊检查呀，你该用就用，不要去心疼。也没有医疗需求的时候呢，就让里面的余额正常的累积就可以了。还有这个利息，你做到该用就用，不必要的时候去做，没必要去做一些乱花啊，或者是说一定要把这钱给浪费掉，没有这个必要啊。

北京时间的9:35啊，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两部电话正在给大家伙开通啊，两部电话大家记一下，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两部电话拨打进来，您遇到哪些问题了，或者是说您需要向我们倾诉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哪些问题，都是可以的。在10点钟节目就结束了啊，您节目结束之后您也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打进来。那么这个时间呢，您看在早上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都是可以通过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接下来呢，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0: 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1: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2: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3: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2: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时间来到了9:40，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刚刚呢是说了医保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随着各大院校也是进入到开学季了啊，这铁路呢也将迎来学生旅客的出行高峰。那么从这个7月31号开始的时候呢，也是针对2026级啊这个新生预约的购票，那比方说像这个铁路12306呢，也是新增了服务的功能。你像这个手机的客户端，从8月1号到8月30号呢，也是新增了啊这个新生的预约功能。2026级的新生旅客呢，在这个铁路12306完成了实名注册，并且通过了身份信息的核验之后，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的资质核验板块呢，填写我们的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啊，这个车站、学历的阶段、预计毕业的年份等等这样的一个信息，进入到这个学生预约购票的服务专区呢，新生入学的板块即可在开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的时间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那么最多呢，可为啊这个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个账户呢，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是5个不同的车次加上这个席别组合啊，可以呢选择啊这个席别为学生优惠的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以及动车组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席别。那么像新生本人的话，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呢，相关的信息无法更改，但是呢可以在车票兑现前呢随时取消。像这个电子啊所属的这个智客研究院的这个研究员也表示说了哈，这个铁路12306的系统呢，将在开车之前第16天的0时啊至7时兑现预约的订单，并且将兑现的情况呢，于当日早上7点钟之后呢，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呢，购票人必须在当日23时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那么新生旅客呢，如果需要啊购买

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的话呢，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的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新华日报呢，头版聚焦了海州省心又省钱。那么在8月8号的时候呢，这个新华日报的头版啊，说的是这个海州医联体看病省心又省钱。 那当然了啊，这8月4号的上午呢，连云港市海州区孔望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大厅里呢， 68岁的脑梗患者啊刘长喜正跟着康复技师呢缓慢的活动手臂。那么4年前他由于发病之后呢，他一直在三甲医院啊里面做康复治疗。那么去年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也是开了康复病房，便转了过来。当时报销的这个比例呢，一个月啊比在大医院便宜3-4千块钱， 而且服务呢也很贴心，就像在家一样的那种照顾啊。当然这一份的省心又省钱的就医便利呢，正从这个个别居民的切身感受当中变成了海州越来越多群众的日常。当然作为连云港中心城区啊，海州曾经是长寿啊这个困于这个医疗冷热不均的一个矛盾。三甲医院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那么当然像基层的卫生院呀，也是这个让人感觉到就是好像很多的时候呢， 这个患者啊是没什么人，你到底是到这儿来看能不能有保障呢？ 16家的公办基层机构呢， 年诊疗量呢也是不足100万， 哪怕是头疼脑热啊，头疼脑热也都是常见的一个病。那么不少的群众哈，他基本上都会去跑大医院，你本能的反应你就会觉得我不会去卫生院，我可能就去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啊，一床难求我也要去。 但是往里头钻的话，你可能得到的这个服务条件啊，不如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便民的这样一个卫生院啊。那你像改革之前医疗的核心痛点呢，就是它能力下滑，但是呢你外部的楼体翻新之后门诊量却没怎么上去，你常规的诊疗实操也是越来越少，因为你得不到老百姓的自然信任。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一点来说呢，哈，这个转机就出现在了2024年。通过国家层面明确要求这个建设紧密性的城市医联体，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呢也是启动了顶层的设计啊，而且海州区也是将16家公办的医疗机构全部纳入到了市第人民医院。 包括这个市中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三家三甲医院牵头的三大网格化的协作片区，然后呢再把这个所谓的CT 啊、电子胃肠镜啊等等这些呢配套设施把它完善起来。 同时也新建了有花果山、玉州、新南、新海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套三甲的牵引，再加上基层的兜底，再加上城乡的贯通，这些紧密型的医疗联合体呢，这个框架就搭起来了。那你这个框架搭起来需要什么呢？就是人的助力了啊。那么海州区呢也是积极的推动了医联体的这个专家去下沉。 从8月3号开始啊，花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国医堂啊，中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啊，也是给我们的患者进行搭脉啊，包括呢，就是能够去让我们所有的一些这个患者呢，到现场来固定的去看诊。当然啊，在这些专家来了之后，确实也是免去了慢病患者的一个奔波之苦啊。还有呢，就是 把这些什么轻症的调理啊、报告的解读啊等等之类的，在家门口就把它完成了。还有呢，就是更长远的价值呢，就是在于啊，你要光靠理论不行啊，你这个培训不够的话，你现场的实操啊，包括这个推广的针灸膏方啊，你也要落地，因为这些技术才能够真正的把基层的诊疗能力提升上去。那么像有一些精通的这个针灸推拿、 刺络放血这些传统的中医技艺呢，也在社区的医生当中啊，把这个医术呢带到了我们社区当中。通过我们还有就是记者呢，走访到了这个花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也是有专家下沉，对吧？你比方说像三甲医院，我可能是去挂个号100块钱，但是我到基层来，我到社区来，我挂号也是这个专家来坐诊，但是只需20块钱。你比方说像胃肠镜，我在 大的这个医院里面，我那个挂完号以后，我再去做检查，得1000多块钱。到这个社区的基层里头来，只需要700多块钱。所以呢，你每天早上也是有这个市医院的康复医师准时来联合查房，护士长呢也会定期的下沉督导护理，而且这个治疗师也是手把手的去带教啊，包括你百姓以基层的价格去享受到三甲的服务。就从2024年的时候开始啊，也是海州区全面推行了三甲医师医院的骨干，你一定要进行双派驻
到这个社区来，建成了98个专家的工作室，实现的是基层机构的全覆盖，120余名的中高级的职称专家常态化的驻点。就从这点来说，也是填补了康复、疼痛、老年病等12项专科的一个空白。还是那句话，人才沉下去，能力才能够提升上来。那么从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像这个在淡季的时候啊，你比方说像孔望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你要是说在淡季的时候呢，你这个病人也有20多个吧啊，短短的半年这个床位它就已经满了。那你在淡季的时候有20多个，冬天的时候更是一床难求。这么一来呢，也是让老百姓对你这样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多的是一种信任，更多的是一种依赖，我不用去跑的这种大医院去，为了是花更多的钱，或者是说好像还得排期，那我到这个社区服务中心，我依然能够享受到的是三级甲等医院的一些专家下沉到这儿来看病，都是主任级医师啊，包括甚至什么呢，市中医院也是有7名专家定期的在这样的地方进行坐诊查房，而且也派出了像这种业务骨干副院长啊，技术难题随时的都能够对接支援。所以呢，这些变化也是发生在基层的医护身上啊，我们的老百姓也会能够感受到这个看病的服务越来越好。那其实如今呢，已经是海州区有15家住院的床位医疗机构全部建成了规范化的联合病房。那么在2026年，已经承接了术后康复啊、慢病调理患者已经达到了2641人次，同病种的费用呢，仅为市级医院的60%。既然分流了，大医院的床位压力也实实在在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这一切是为民服务啊。

好，时间来到了9:50啊。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交管12123这个 APP 软件当中，您可以去申领货车电子的通行码了。那么当然也是为了规范车辆禁区通行许可办理的流程，有效地保障个人的信息安全。根据交管放管服改革统一部署和系统网格的安全要求啊，那么当然我市呢也是在2026年8月11号呢正式启用交管12123的 APP 软件，去可以申领禁区通行证的电子通行码了。那么原来呢也是把这个就是以前的码并行到使用当中，那么在连云港市交警支队的通行证管理平台，你就可以去同步停止受理新办的业务。通过原来连云港市交警支队通行证的管理平台办理的未到期通行证，可以沿用至有效期届满。那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或者是需要了解的问题，您可以到政务中心交管大队的窗口，或者是拨打12123服务热线电话进行了解。那今天呢是8月10号啊，那么这一项业务啊也就是从明天开始正式启用了。交管12123手机上先下载一下啊，交管12123，交通的交啊，管理的管，交管12123这个 APP 软件，您不管是苹果手机还是说这个安卓手机，您都可以在这个应用商店里头哈去进行下载。然后你打开这个软件之后呢，进入到这个货车通行码的界面，然后在下面呢选择名下已经备案的黄牌的货车，填报你的通行需求、通行码的类型、有效期、通行的日期、路线起止点等等，上传你的材料，上传所需要的材料里面有车辆的行驶证啊、挂车行驶证啊等等，核对信息之后呢提交申请。那么审核查询呢一个工作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软件短信的推送审核结果，可以在页面点击查看进度。这个延期的规定呢，就是在有效期内可以提前一天呢线上延期。那么如果说您是企业进行申领流程的话呢，前期备案，那么向企业的经办人携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身份证、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到这个交管窗口面签注册单位的账号。那么第二呢，就是批量申领了，登录啊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上传所需要的营业执照、运输施工合同、车辆证件等等，提交批量这个申请。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货车通行码的出示啊，你这个民警检查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呢哈，你不用担心，你只需要登录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软件，进入到这个货车通行码的界面，找到有效的通行码，点击里面有一个查看详细的这个情况，调出你带有二维码的电子通行凭证就可以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哈，像我们这个目前呢已经是开放了货车的通行码，像普通危化品运输车的通行码、城市运维车辆的通行码、市区的渣土车等工程运输车、放射性和剧毒危化品的运输车，请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58号窗口呢进行线下办理了。如果说您是东海县的、灌云县的、灌南县赣榆区的渣土车等工程运输车的话，放射性和剧毒危化品的运输车，您按照属地的要求啊进行执行。当然我们也是请申请人能够等待啊这个通行码审批通过之后呢，你可以进入到这个禁限的一个行驶的区域了哈。你如果说你这还没审批呢你就进去的话，有可能要遭到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依法依规的一个处罚了。如果说你经过允许的话，或者是也经过许可的话，也严格按照这个审批的路线时间通行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啊。你有任何问题直接登录交管12123，该申请抓紧时间申请，明天开始啊，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北京时间的9: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两部电话依旧是啊跟大家伙说，给大家伙开通，那做了自己的一些困难需要帮助的一些问题，最后也得到了一些解决。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啊能够在节目结尾的时候呢再来预告一下，也就是说明天是8月11号刚刚说的这个12123啊，交管12123，那么在8月12的时候
是由两家单位上线，分别是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这两家。如果说在这个期间您要是有哪些新闻线索的话需要向我们提供，您可以随时随地拨打电话进来。当然您要是说啊这个需要解决问题的话，可以在周三那天啊我们这两家单位上线的时候打电话进来，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解答。那情况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希望您在周三的时候能够直接性的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话起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啊。好，时间呢9:5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早上9:00到10:00我们在直播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2: 常有喜好，
1: 总有发现，
2: 有发现。
1: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由于咱们时间非常宝贵呀，我们就长话短说，直接进入今天的健康主题，好吧？继续给大家聊糖尿病及并发症。说糖尿病我们怎么去预防呢？那患有糖尿病呢，以及这个产生的并发症，我们该怎样去治疗呢？甚至呢，没有

这个患有并发症，但是糖尿病已经产生了，又怎样去预防这个并发症呢？这都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当然呢，咱们会根据时间啊，谈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因为每天呢节目一个小时的直播，会有留出一半的时间来对热线的朋友答疑解惑啊，我们要接热线的。那么剩下一半时间呢是普及这个知识，因此呢我们这个知识的普及讲解会根据时间来决定，讲到哪儿算到哪儿。咱们今天呢以并发症为主题来谈啊，那是要谈到并发症呢，我们首先还要接着昨天的谈。第一个就是说，不是说我血糖控制的好啊，我打胰岛素了，我吃降糖药了，我在治疗，我在控制，我就不得并发症，没有这种侥幸。这就好比往一个人身体里不断的注入毒素一样，他的毒没有发作，没有要命，不等于说时间长了不会发作，不会要命，他早早玩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除非说你不往身体里打这个毒素，没人给你注射这个毒素，是吧？一样道理。那么你想想，你既然患有了这个糖尿病，你既然血糖已经变得不正常了，既然说时时刻刻不能够去监控，总有遗漏的时候，你的糖总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越积越多。那么身体遭到这种糖的侵袭和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加重。当你身体下滑的时候，当你年龄不断增加，自我更新修复能力下降的时候，这种破坏已经超越了这种修复，修复赶不上破坏，那么你这个器官的破坏呀、衰竭呀、损伤啊，就如同决堤的坝，一下子就决堤了，一下子爆发了。所以说呢，这就像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病来如山倒。因此凡是糖尿病的人，最的归宿只要说没有把这个疾病瓦解，不论你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都逃离不了并发症的这种魔爪，你逃离不了，它如影随形，它一直附在你身上，你甩都甩不掉。因此啊，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不要抱以侥幸心理，说啊，我打胰岛素呢，我吃降糖药呢，我现在已经好多年了，一直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并发症或者防止并发症，从两个方面去入手，听好，两个方面。一个是把糖尿病这个问题解决，瓦解掉它。不要听那些人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没有糖尿病何来的并发症呢？好像只要防着并发症就行，不用防着糖尿病。这是一种误导啊，这是一种误导。其实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并发症啊才是对人体造成伤害最明显的，但是呢糖尿病是起因呢，你别忘了，所以并发症才是最要命的，但是没有糖尿病又何来的并发症呢？你们要把这件事想清楚。所以说不要认为啊，我得糖尿病没事，只要防着并发症，这是极其错误的一种误导。有糖尿病它就会有并发症，你除非没有糖尿病，它也不可能得糖尿病并发症，听明白了吧？那么糖尿病并发症就是因为你糖尿病的原因，血糖持续的不断的日积月累的增加，身体就如同这种储存糖的糖罐子，今天堆点，明天堆点，今天装点，明天装点，越装越多，都存在哪儿呢？都存在你的血液里了，都在你的血液里残留，越存越多，越存越多，你整个身体的血液都变成粘稠垃圾，有毒素，有危害性，有腐蚀性的血液了。那么随着血液的循环，在脏器流到哪个脏器，哪个脏器遭到伤害，流到哪个器官，哪个器官遭到伤害，

特别是在体表上，在脚上。所以说很多人你看经常痒，经常痒是因为什么呢？身体慢慢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循环了啊，就如同你身上撒了一把糖，你看你痒不痒，你舒服吗？不舒服，你总想挠，抓挠痒。当你挠破了呢，由于你这个血液循环呢都已经毛细血管堵死了，不流通，自我的修复能力就会丧失，它就会溃烂。说糖尿病的伤口一旦有了，它就不愿长上。当你不愿长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身体离溃烂就不远了。那有的人说，老师，为什么我的脚发青、发黑、发紫啊？是因为这个血管已经堵塞了，血管就不流通了。慢慢慢慢，这个脚啊，特别是脚趾啊，它就会发黑、发青、发紫。因为这个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它代谢它变得粘稠，它不流动，这个脚就坏死了。这种坏死跟这个静脉曲张几乎是相等的，它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血管堵塞。静脉曲张是 血栓，那么糖尿病的呢，糖尿病病毒呢，它是血液粘稠，也是形成了血栓。大家想一想，一个非常粘稠的带有这个各种糖的成分，糖的成分极其高的这个血液在脚的毛细血管当中，它流通是不是非常缓慢？是不是整个脚血液循环都不好了？这个脚就会坏死。你记住，咱们身体啊，血管流动一定要非常欢快，就如同这个活水，就如同活水，这个活水不断的流动，把垃圾都代谢走，把营养输送进来。如果我身体一旦说血液流通缓慢，不流通了，那就相当于这个河水变成一滩死水了，垃圾不断的产生在这个组织液血液当中，那么这个又代谢不掉，就会变得有异味儿，就开始溃烂。糖尿病的人，你看他喘气都一股味儿，身上一股臭味儿，烂韭菜味儿，他体味非常严重，是不是？他想这样，他不是，他身体已经开始溃烂了，血液已经变得粘稠不流动了。听好了，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变得粘稠不流动了。说他在脚上也是这样，在皮肤上也是这样，在眼睛上是这样，在大脑上也是脑梗、腔心脑梗。糖尿病最愿意得半身不遂啊，脑梗、心梗啊，动脉硬化，这个肾衰、尿毒症，以及冠心病、心梗、脑梗，这个视力疾病、猪坏死，就是极其需要这个血液循环的、微循环非常丰富的、毛细血管特别多的这个部位组织器官呢，最先遭到受害，比如肾脏，比如眼睛，比如大脑，比如心脏。这回大家知道了吧，糖尿病啊非常可怕。那么它会让你身体器官呢变得越来越绕，不再是鲜活的器官，如同一个被堵塞快要溃烂的死亡的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呢，再加上外在的一点点的影响，比如说炎症、细菌的侵袭，直接就要命，直接就要命。说糖尿病的人，他最害怕外在的一点点的影响，他自己都如这个风雨飘摇，都很难保证这种生命之火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一旦有外在的因素，直接就让这个生命之火熄灭了，很可怕，很可怕。盛老师不是说吓唬你们啊，盛老师在给你们普及这个知识，让你们知道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及这糖尿病的并发症是怎么形成的啊！不要认为说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没有糖尿病何来的并发症呢？是不是？这是其一。那么并发症是这么形成的，那我们需要做的怎样去防范呢？刚才我说了一个方法，就是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啊。如何解决，如何怎么解决，这个在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现在要讲的是并发症怎样快速的消除，或者是说减轻。大家刚才听我讲了，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主要原因就是体内的糖的成分太多了，血液变得粘稠了，对吧？血液变得粘稠了，
不流动所导致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血液流动的欢快一点？流动的欢快有几大好处，大家听好。第一个，血液流动的欢快一点，那么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堵塞的部位或者粘稠的部位，要堵塞的部位，它就已经通过血液流动给带动起来了，让身上所有的这个血脉啊，脉管里的血液都流动起来。像以前啊，有这个堵塞的呀，是不是让它流动起来，不再沉淀？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随着血液的循环不断的在加速，那么沉积在我们脉管壁上的糖，这些成分是不是就慢慢被利用起来了？就如同这个河水不断的在流动，是不是把底下的泥沙就给带动起来了，不叫它沉积在这个河床上了，不再沉积在河底上了，通过快速的流动把沉积在血脉壁上的糖给带动起来。这是第二好处。第三好处，大家知道我们的血液当中有很多营养物质，对于我们身体的器官细胞啊，起到这个修复的，特别损伤的这些器官起到修复的。那么随着血液的循环在加速，比如说我们肾脏上的肾小球、肾小管这种损伤坏了，是不是通过血液循环可以对它起到修复，加速它的康复进度？所以说呢，血液循环加速的时候，这个人呢自我的修复能力、修复速度就在提升，这是三大好处。因此呢，怎样叫自己的身上的血液、血脉快速流动起来，而不是缓慢，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大家说一说，怎样让自己的身上的血脉流动的快一点？怎样让自己的身体的血脉、全身的血脉都调动起来快一点？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其实最简单的一种方法，甚至没有任何成本的一种方法，就是运动。就是运动，你没听错。因此，糖尿病的患者朋友要想防止并发症或者产生并发症，想让这个并发症减轻乃至逐步的消除它，我们要做的就是运动。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你看运动的人和不运动的人，这个血液循环它是不一样的。运动的人你看心跳再快，呼吸再快，血液循环再快，是不是？你看运动的人这个面色都红润，不运动的人面色红润吗？为什么他会面色红润？就是他的血液循环在加速。因此糖尿病的人要多运动，这种运动的方式方法一定是让血液循环快速的流动起来，而不是缓慢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那不行。说糖尿病应该是慢跑，慢跑的过程当中要深呼吸、长喘气，结合着肺朝百脉这种功能在运行。深呼吸、长喘气，节奏要加快，呼吸的节奏要加快，然后颠儿着往前跑，慢跑，不用百米冲刺跟人比赛那种速度，就是颠儿起来就行。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游刃有余的颠儿着往前跑，你的血液、你的心跳、你的呼吸只要是在加速、最快速的流动，这就够了，这就够了。那么运动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在40分钟左右，就一次的运动锻炼要在40分钟左右，三四十分钟，10分20分作用不大。那么这个运动锻炼慢跑，我告诉大家，它不单满足了我刚才说的三大好处，就血液循环加速了，使这个沉积在我们脉管壁的这个糖的成分干嘛给它带动起来了，不再产生动脉硬化或者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同时我们血脉已经淤结，这个形成血栓的或者是即将坏死的这个器官，通过血液循环这个血脉流动起来了，不再堵塞了，再加上血液循环加速，营养物质都到达这个损伤部位，又起到修复了。
所以说这个除了这三大

体的糖过多没有被利用掉，那么经过你的运动锻炼跑步，你消耗不消耗糖的成分，身体的这个能量消耗。你看看，一方面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这个脉管壁不再让糖成分沉积，然后呢让血栓呢化开，让损伤的器官呢得到修复，同时也把身体过多的糖给利用掉了。特别是餐后，早餐也好，午餐也好，晚餐也好，餐后半个小时之后，这个运动最有效，就餐后两个小时之内运动最有效。运动锻炼跑步，这种跑步是颠着跑，不是百米冲刺。然后深呼吸长喘气，频率要快，呼吸要深，喘气要长，这个非常重要。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这种锻炼啊，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种方法。你要不理解它，你永远想不明白。说运动锻炼对糖尿病并发症有好处吗？有好处，有作用，还防止。那么光运动锻炼慢跑还不行，大家听好啊，你运动锻炼慢跑它只能对你身体大部分的血液循环起到作用，但有些器官它不行。你比如说眼睛，眼睛它是独立的一个器官，它是跟身体等于分开的。你身体血液循环再快，但不等于你眼睛的血液循环就是再快，对不对？你身体不论怎么锻炼，不代表你的眼睛得到锻炼了，你的身体运动不等于你的眼睛运动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患有这个糖尿病眼病的人，以及眼睛视力不好下降的人，你要想把视力提升，你要想把糖给利用掉，你要想把眼睛堵塞的粘稠的这个血液血脉给它打通，你的眼睛也要运动，眼睛也需要锻炼。眼睛怎么运动，眼睛怎么锻炼，大家告诉我。明目操五套，就是五套明目操，你去做，你去做，再结合着这个熊胆雪莲明目液去使用，就是滴眼液，你看一看效果会怎么样。就眼睛啊，就是目常运啊，一圈两圈的转，左上右上，左上右上，眼睛眼珠也要动起来，顺时针转，逆时针转，左看一下右看一下，左上右上，左上右上，左下右上，左上右下，右上左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这个眼珠啊各种的方位运动，一直运动到什么程度，这个眼珠你说的都不算了，运不动了，累了，哎，一定运到这种程度。运到这种程度开始干嘛呢？开始十指机械法，用这个手指敲击眼眶周围，捏揉法，然后呢按摩法，就掌根热敷法和聚焦凝视法，你这几样都做到。一定做到什么是眼睛刺痛啊，眼睛盯着那个物品看呢就流眼泪刺痛。有的人前期眼睛已经损伤了，血液循环不好了，你就看哪儿他都没有感觉。啊，你盯着一个物品看他没感觉，你盯着太阳看他也没感觉。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十指机械法、捏揉法、掌根热敷、按摩法，通过我们的这个外在的力量促进他血液循环的时候，再通过这个营养液、滴眼液对眼睛起到营养清理的过程当中，你再去练它就有感觉了啊，眼睛开始有针扎的刺痛啊，眼睛开始有反应了。这个期间你再练习目常运聚焦凝视法，效果就非常棒了。那么头啊，腔隙性脑梗，头发麻头疼怎么办呢？是吧，头也堵塞了，头怎么锻炼，大家告诉我头怎么锻炼。昨天给大家讲没讲有一个方法，也是十指机械法，就十个手指像耙子一样去敲击我们这个头部，从前中间向脑后敲，从两边

0: 前面向后面敲，敲击食指积血法。除了这个方法，还有没有发成书啊？对不对？去做。好，那么我们除了眼睛、头，还有个最容易这个并发症产生的哪里啊？足啊，跟大家讲了吗？糖尿病病足是最多的。你看，就短短这几天，我们接的糖尿病病足截肢的以及坏死的就上千例，上千例，可怕不可怕？是吧？都走不了路了，有的人脚已经溃烂了，已经发黑了，不截肢不行了。有的人都已经截肢了，截完脚趾截腿，一点点往上截，非常可怕。那么这个脚怎么办呢？脚去锻炼，脚锻炼有几种方法促进它血液循环啊？空蹬自行车是一个好办法吧？还有就是中药足浴，大家说一说，当你把这个中药啊用热水开水煮开放温的时候，你再泡在里面，这个血液循环快不快？你看天天泡脚的人面色是什么呀？红润的。就你泡脚那一刻身上是热的，脸色是红润的，甚至很多人都泡出汗了。所以糖尿病病主，你不要听他们说的你不能泡脚不能沾水，可不是。很多糖尿病病主在我们节目当中盛老师给知道，就是中药足浴泡脚，泡完脚空蹬自行车，然后用手捏捏脚捏腿，促进血液循环，很多人的这个糖尿病病足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治疗，非常棒。说告诉你这个不能热水泡脚的，不能中药足浴的，那一定是外行，他一定不懂糖尿病病足的真正原理，他一定对这个人的自我的康复能力不够了解。身上血液循环越快，代谢越好，康复的能力越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真理啊，这都知道的一种常识，但他却把这种常识给忘了。这种类型的人，这种认知的人，他怎么可能给你指导好？他不可能。所以你要去干嘛？运动。你不要道听途说或者听他指导。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专家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是，就把这个患者呀最好的治疗方式、最好的康复时间给浪费了，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其实很多种疾病啊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都能够这个通过正确的治疗走向康复，但是就由于遇人不淑、不识人、不认人，所以说呢错过了这种治疗。咱们这档节目为什么前段时间开展以人为主啊，中医的核心，以中医的核心啊，通过四步疗法来去执行这个中医的核心，就是让大家感受真正的中医、正确的中医、真正的中医，通过这些真正正确的中医去感受这里的健康，它是不一样的啊。除了这个足之外，还有就是皮肤，很多人皮肤啊出现痒甚至溃烂，这会儿告诉大家，经常拍、经常揉、经常搓，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跟脚、跟头、跟眼睛是一样的啊。这些方式方法呀，我在节目当中也没少讲，所以不再重复了。如果不知道的、不懂的，没关系，通过直播间热线向我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去询问。当然，每个人呢，并发症发病原因不同，轻重啊也不同，那么调理方案呢也要有所不同。那么你发展到哪一步了？你是什么情况？如果说需要得到帮助，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通过400-600-2677进行咨询。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给大家讲这么多啊，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 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及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宋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我今年才70了。
0: 啊。
3: 打电话是感谢沈老师你，感谢哈咱们这么做啊，真是叫我获得了这么金贵的中医见证标杆名额
0: 啊！也是你符合，同时也是因为你能够去做到，当然呢，也是因为你愿意为中医啊见证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啊，感谢自己啊，我们还要感谢你呢，没有你积极的参与，也不可能拥有这个名额啊。当然咱们获得这个名额也享受了很多待遇，在这里盛老师还是要恭喜你的。很开心、很高兴是吧？
3: 哎呦可高兴了。
0: 是。
3: 现在我的那个指导方案有调理体质那个气黄丹跟那个六大、那个。
0: 六大附属理包。
3: 对
0: 是啊，益生菌、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3: 对呀、
0: 熊胆明目液哈。
3: 对，
0: 都接到了哈，
3: 学到了，学到了，哎呦，这不现在啊，就已经开始调理了。
0: 对，开始调理了，好，
3: 确实，这不是你说你们给我这个名额，还有权威的专家给我制定方案，哎呀，我这才知道啊，我这个病该怎么治啊，你说我这个岁数了，我这边还是一个空巢老人呀，你说又一身的毛病，
0: 是。
3: 哎，如果上自己康复啊，真是难上加难。这不这两天为了我这个健康，真是给那个指导老师忙坏了。一天都给我打6-7个电话。哎呀，细心的给我指导。真太辛苦了。
0: 辛苦也是应该的。咱们辛苦换回你们的健康，这多值啊！还有比这更值的事儿吗？
3: 哎呦，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呀！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个脑子哈也不肿了。
0: 是，
3: 这不这几天那个指导老师，这又叫我吃药，又叫我代理。再说实话，真的就打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这么耐心，反而。
0: 是，
3: 咱们这个节目啊，举办的中医证明会，真是利国利民呀。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这这个上治病多难啊。
0: 是。
3: 沈老师，你真都不知道我这是你啊，是哪么过来了？
0: 是。
3: 我就我算了算哈，就是这不是，这近5年我就住6次院。
0: 5年住6次院，
3: 啊、
0: 看来你这身体够糟糕的了。
3: 是啊，这身体太差了。我光冠心病休息2次。血管狭窄装那个支架，沈老师啊。 血压还低呀、
0: 啊，
3: 啊，低压在60左右，
0: 嗯、
3: 高压90左右，怎么样啊？
0: 嗯嗯
3: 嗯嗯，
0: 这个太低了。我跟你说，越这么低，这个心脏越容易堵塞，越容易得心梗、
3: 嗯、
0: 脑梗。
3: 嗯，
0: 啊，越低越得，因为血液慢慢的不循环了。你说你压力都没有了，心还能跳了吗？血液还能循环了吗？
3: 对呀。
0: 像你这种情况，就容易极度的冷，发力没劲儿。手脚凉，
3: 对对对对，
0: 啊、
3: 这
0: 不禁动，
3: 对对心，
0: 嗯
3: 啊，真是这样，这个心率这不也低，
0: 嗯，
3: 就新鲜酸也没有点活力哈，
0: 嗯，
3: 血管都冰凉啊，
0: 对，
3: 哎，这不那个方案就知道，老师知道我，
0: 嗯，
3: 我吃了两天调理体质，那个加上中药足浴泡脚，那个、
0: 嗯、
3: 那个足浴包泡脚，
0: 嗯，
3: 哎，就是那个手指头和脚趾头就不那么凉了，对吧？
0: 好，你看看，
3: 哎、
0: 你这才两三天就。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说明、
3: 哎、
0: 这就说方向对了，以人为主去调理这个人，改善这个人什么，改善这个人的体质，你就是体质太绕了，
3: 嗯，
0: 你体质绕在哪儿了呢，是吧，不能说体质绕就调体质，调哪儿呢，你绕在了阳气不足，阳不足气不足，所以说你就得把身体的阳补足、
3: 哦、
0: 把身体的气调上来，让一身之气足，让一身之阳足，当你一身之阳旺盛的时候，当你一身之气充足的时候，你看看你的血液循环好不好，
3: 嗯
0: 啊，你看你压力还那么低吗，就不低了，那么你还会怕冷吗，就不会了，是吧，你还会手脚冰凉，不会了，你的血液还会流，因为流动缓慢而淤堵心脏难受吗，不会了，
3: 嗯
0: 啊，它这种情况它都不可能再存在了，这就是说你调到核心上了、
3: 嗯、
0: 如果说你盯在血压上，如果你盯在心脏上，你盯在手脚凉上，我跟你说你这只是盯在疾病上没有盯人，你这个疾病就不好治，见木不见林，你就把根儿忽略了、
3: 啊、
0: 是吧，你得找源头，谁是罪魁祸首，是谁导致的，把这个源头罪魁祸首给他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3: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这就是以人为主，辩证施治，对症用药，
3: 嗯
0: 啊，
3: 对，
0: 不错啊，抓住根本了，方向也找对了，效果也出来了，
3: 是是是，对对对对，就是路走对了、
0: 嗯、
3: 方法用对了，
0: 对了，嗯、
3: 哎，沈老师，说实话，我以前就从来没泡过脚
0: 啊。
3: 这不是这一天知道老师一到晚上啊，就叫我去中药、
0: 嗯、
3: 泡脚包儿泡脚。
0: 嗯。
3: 哎，每天晚上泡这不半个钟头啊。
0: 嗯。
3: 泡了两三天，泡三天。
0: 嗯。
3: 哎，晚上睡觉就比以前睡得快了。
0: 嗯。
3: 哎呀，睡得还踏实，还可香了。
0: 可香了哈。
3: 哎。
0: 你看看，为什么叫你泡脚呢？因为这个中医中药足浴包里面。它有很多药材是驱寒的，
3: 嗯
0: 啊，把寒邪驱除了，然后又通过这个涌泉穴把阳给你提升上来了，又通过这个泡脚的方式方法促进血液循环啊，加速身体的寒的代谢了，
3: 嗯
0: 嗯，是不是？所以它有一定的效果，当然它整个治疗很重要啊，它起到辅助治疗，最关键你是调理核心了，方向只要对了，我跟你说就是一口汤，所以说呢。健康的四大核心体系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方案方向也对，
3: 嗯，
0: 然后剩下是什么？方案再对，你得执行到位，是吧？你执行不到位也没有用，是吧？
3: 对对对，
0: 你就是比如说这个中药足浴泡脚很好，你不去泡也没有用。你再比如说像药很对路，能调理体质，你不知道你不去服用也没有用。
3: 是
0: 摆在你面前没用，你天天听、
3: 嗯、
0: 听完之后，你身体自身不受益，啊，就
3: 是
0: 你都得做到，
3: 是
0: 是是把它落实到实处。哎，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3: 嗯、
0: 这四大核心呢，四大支柱太重要了，你看盛老师讲说四大支柱重要，很多人不理解，当你去做到的时候你健康就来了，
3: 嗯嗯，
0: 好好调啊、
3: 嗯、
0: 好好做会越来越好啊，
3: 是
0: 这回有信心了吧，
3: 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啊，
0: 嗯，
3: 哎，
0: 是
3: 我现在这不第一步一样走好了，指导老师说我这个体质在等强等强啊，
0: 嗯， 嗯，
3: 就让我代理，
0: 嗯，
3: 哎，再配合上那个硝酸、化积散那个颤音、
0: 嗯，
3: 把心脏这一块也能改善改善。
0: 是，没错，是这样，嗯
3: 嗯， 嗯，对呀，
0: 去做啊。
3: 嗯，一定一定、
0: 嗯、
3: 一定听话。
0: 嗯，还有这
3: 个按照方案调理，一定。
0: 哎，这里我给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哈，我就给你交代一下。
3: 啊、
0: 嗯嗯，一个是空蹬自行车要做，空蹬自行车。
3: 啊啊，
0: 为什么叫老年人空蹬自行车呢？这是一种懒人的锻炼模式。锻炼你这个腿，因为叫血液往回走一走，特别是你气不足、气虚的人、
3: 嗯、
0: 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
3: 嗯、
0: 是吧， 所以说呢，这个脚上的血液基本上很难流通，不流通你就是空蹬自行车，叫血液回流。还有一个就是说，经常做臂长轮，腿长甩。臂长轮，腿长甩。
3: 臂长轮就甩胳膊。
0: 对对对，像风车一样，顺时针轮，逆时针轮。那么左胳膊轮完，轮右胳膊两个手都要轮。轮完之后再做的什么呢？手长捏。也叫洗手法，对，用左手捏住右手的手指捏，再用右手捏左手，像洗手一样来回换着捏，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甩手，甩手和空抓手，就是朝天空的去抓握抓握这个手指
3: 啊，
0: 这个是保证你的血液循环呢都走通。这个都走通就不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就和比如说脑梗、血栓、半身不遂。你看得半身不遂的，他都是先手麻脚麻。
3: 对，
0: 就是血液循环不好了，他才麻，知道吗？那么我们把通过甩手、甩脚啊、洗手的方法，让血液循环流动起来。它血液循环一流动、一加速，就像河流似的，欢畅的河水、流动的河水，它是不容易结冰的。那么最先结冰的都是凉的，是什么呢？湖，不流动的湖水、石水，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叫血液循环欢畅流动起来。另外还有运动锻炼，不论你多大年纪，记住你都要锻炼，能走你就走，能颠着走你就颠着走，能快点颠着走你就快点颠着走，因为通过这运动锻炼，你的血液循环在加速，是吧？
3: 对，
0: 血行风寒灭，通过锻炼你会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就。总而言之，很多运动锻炼老师给你指导的或者我们强调的你都要去做到，对你身体有好处的，即使我们没有指导的你听到了也要去做。
3: 中
0: 是吧？这个年龄干嘛呀？这个年龄不就是给自己调养，就是你的工作。这个年龄要身体健健康康，一生不生病，是吧？不遭罪，就是你的核心，就是你的重点。
3: 对对对，
0: 以前既然是说这个空巢老人，子女不在身边，那么有节目陪伴，盛老师陪伴，有咱们专家老师，有咱们的专家团队陪伴，那咱们还孤单吗？不孤单了，咱们也有事儿做了，是不是？咱们也一天天过得也充实了，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3: 对对，
0: 跟着一块学，跟着一块做，好不好？每天咱们看都一个小时的这个直播，你跟着学，特别教的这个锻炼方法，不知道你问，好不好？好，就这样。
3: 中，盛老师一定按照你的方案调理，
0: 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3: 谢谢盛老师，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哦，你好，沈老师。
0: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4: 我是甘肃省武威市武郎镇的村民。
0: 甘肃的朋友是吧？听众。
4: 甘肃的。
0: 好，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
4: 我关注你沈老师的节目。
0: 就是节目一直听。
4: 有请你沈老师。帮助我，救救我。
0: 行，没事儿，什么毛病你说，盛老师能帮你的都给你解决了。
4: 好，盛老师，我就是这个放流性食管炎，
0: 反流性食管炎是吧？
4: 吃的这药也时间长了，现在吃上不管用了。
0: 时间长了，吃什么药不管用了啊？今年多大年纪啊？
4: 76岁。
0: 除了反流性食管炎，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
4: 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就睡上半小时。就一夜都睡不着。
0: 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吃完饭之后就瞌睡，瞌睡半个小时再也睡不着了。
4: 大小便不成形。
0: 大小便不成形。
4: 就是一出气。他也就好像自己出来了。一咳嗽，也自己出来了。
0: 咳嗽也想排。
4: 胡说，这个胳膊都抖着不行。
0: 胳膊。
4: 哪个全抖。
0: 浑身抖啊，浑身发抖是吗？
4: 这就还有这个偏头疼，十指包月了，他就
0: 偏头疼哈。
4: 我听光主你的节目，我你说的是叫这个做门框，我听一下你的这个早上装一个小时，晚上装一个
0: 装门框哈。
4: 哎，装的他基本都不疼了。
0: 装的不疼了，
4: 是
0: 这样。你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哪儿呢？严重的气虚体质，你要调理气虚体质，你要调理体质身体。你体质绕的时候，那么首先你供血供氧能力就会差，头就会晕。为什么你吃完饭之后会迷糊？因为你这个脑供血不足了，这个血都跑到胃部去消化食物去了，所以这个期间你会迷糊，能睡一会儿，等到消化完食物之后，这个人就不困了，睡不着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反流性食管炎？食管跟胃之间有个门，这个门管什么呢？就管食物不要出来的，不要流出来。当你这个气力不足，体质绕的时候，气虚的时候，这个门就关不上了，关不严了。听明白了吗？这个门关不严，那你那你说你胃里的食物是不是慢慢就奔这个缝隙就流出来了？烧着
4: 这
0: 个食道、食管就很难受、很疼。
4: 浑身无力。
0: 你听我讲，你为什么浑身无力啊？你为什么大便不成形啊？这都是你气不足、体质绕导致的。当你去调理体质的时候，整个身体气足了，你身上有劲儿了，你也不会抖了，你也不会乏力没劲儿了，你也不会大便不成形了，食道就关严了，就不会反流了。你可能还会伴有什么呢？一定的阳虚，特别说手脚凉、怕冷。对不对？
4: 就是对，就是浑身就冻着，
0: 怕冷，也就是你是气阳两虚的人才会出现你这个疾病。你去调理体质，这个病就过来了。最多用的小方法，行吧？
4: 明白了。
0: 然后呢，这块方法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再给你用个小石粉儿。你结合着用，哈。好吧，行了，这回就放心吧。
4: 盛老师，我就听你了，有你我就放心。
0: 是啊，那就这样，盛老师就期待你好消息。
4: 谢谢盛老师。
0: 好了，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5: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 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

0: 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盛老师。
3: 哎，对，我盛老师，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邯郸的。
3: 啊，河北邯郸的。嗯。
2: 啊。
3: 嗯，您今年 多大年纪了呀？
2: 83了。
3: 83岁。
2: 嗯。
3: 是这样，出现什么问题了呀？
2: 肌无力。
3: 啊，肌无力，没劲儿。
2: 对，没劲儿，两腿走不动。
3: 嗯，两条腿走不动啊。
2: 眼皮往下垂，往下垂了。
3: 眼皮下垂。
2: 这个肌无力，有时候这个肌肉不能到吃饭。
3: 嗯。
2: 有时候呼吸上点儿。
3: 嗯，吞咽困难哈。
2: 啊，
3: 嗯，
2: 两腿乱，
3: 那两条腿发凉吗？
2: 凉，上半是热，下半是凉。
3: 啊，上半身热，
2: 上半
3: 身，
2: 嗯，它不是热，上半身都能就往过了。
3: 嗯，你这身体也太弱了呀，太绕了呀，啊，您身体体质是非常绕啊，太虚了。对，你就是虚导致的啊，什么重症无肌无力啊，主要就是虚，你很虚很弱，你如果不虚你就没这个问题了，你腿就有劲儿了，你吞咽就有劲儿了，眼皮就不会下垂，睁不开睁不动了。这个重症肌无力，西医叫重症肌无力，中医其实就是乏力没劲儿，气虚。
2: 气虚是吧？
3: 对，只是叫法不同，但是病理病因都是一个原因，都是一个症状，都是乏力没劲儿。
2: 乏力没劲儿。
3: 对，就是没劲儿，不听指挥。
2: 啊。
3: 你呢？一方面调理体质，一方面结合方法进行锻炼。
2: 现在走不了嘛，转。
3: 你走不动，有能锻炼得的动的啊，不见得去走。你听明白了吧？
2: 啊。
3: 何比说我现在能做什么呢？我现在能做屈膝抱腿。
2: 屈膝抱腿。
3: 对。还有一个空推胳膊，向天躺在床上向上推，推一个两个三个，就不断的锻炼空推啊，朝上推。哎，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以及呢空推，你这都是练习呀。还有一个练习就是眼睛运目法啊，运目法，知道什么叫运目法吗？
2: 啥不知道，
3: 就是你闭着眼睛好，睁着眼睛好，眼睛向左转、右转、上下转，顺时针、逆时针不断的转动。
2: 眼珠子都闭着眼转。
3: 对。
2: 嗯。
3: 还有个挤眼，是用力挤眼，挤眼明目法哈，使劲这个眼皮和眼皮使劲往一块挤，挤完之后睁开，然后再挤，再使劲睁开，用力挤，用力睁。啊，你看我这个节目当中讲的哈，挤眼明目法啊，食指积穴法，聚焦凝视法，我在讲这些你都做。
2: 我听你的呀，听的时间长了，但是没有练没听。
3: 那你看看，你看这就不行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2: 我这个肌无力就这样能治好？
3: 能治好，咱们治疗很多例了。其实说白了就是气虚体质，一方面结合调理体质，一方面茶饮，茶饮饮食锻炼。
2: 茶饮是少饮食。
3: 茶饮就喝茶呀，我给你发过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嗯。
2: 啊，要给大家自己锻炼这个配合，是吧？还能控制。
3: 对，你呢？你看啊，除了茶饮之外，我给你讲啊，你听我的啊。第二个呢，饮食，饮食吃什么呢？炖鲫鱼汤。
2: 鲫鱼汤。
3: 对，你除了炖鲫鱼之外，牛肉炖萝卜，啊，炖大萝卜，鲫鱼炖冬瓜，你这两个经常炖，或者是鲫鱼这个赤小豆都行。
2: 哦。
3: 可以。

0: 甲鱼炖甲鱼啊，
1: 甲鱼，
0: 对，甲鱼炖海带，然后呢这个炖小米粥，熬小米粥的时候，这个苹果，红苹果切上一个半个的，给切成块，扔里面一块炖着吃，吃的时候少放点红糖
1: 啊，
0: 你这么吃，然后呢我再给你一个，就是这个茶饮啊，用太子参白术牛膝独活炒白子仁啊，这个加上麸小麦和这个黄芪茶，你喝这个茶啊，你不说天天喝，也得说两天一喝，两天一喝，喝茶，你看，然后再加上锻炼，然后呢再加上调养，你要调理体质啊，调理体质，像你这个身体没有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你别想调理过来，你这个身体太虚了，去调。
1: 好，
0: 你按照我说的吃，按照我说的喝，按照我说的用，按照我说的调，按照我说的锻炼，绝对没问题啊。
1: 啊，你说的这些事儿我找我来
0: 啊，对啊，
1: 嗯，
0: 然后你调理体质呢，可以稍微补点精气神，因为你亏，你精神也亏。
1: 好，
0: 嗯，好了，
1: 到这儿了啊，
0: 嗯，
1: 别腻了，
0: 哎，就这样，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哎，你好。
0: 啊，你好，我是老师。
3: 哎，
0: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3: 啊，我是山东德州经济开发局城河办事处。
0: 哎呀呀呀，这么细致啊！山东德州的朋友，是这样。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在健康当中也是遇到困难了，需要帮助啊？
3: 哎，是。
0: 说说我听听。
3: 我遇到困难了，我你这个节目啊，听的有日子了。
0: 有日子了。
3: 因为各电台都叫买药的，我也不敢，不敢打。
0: 不敢打。
3: 我连着2年，我都光住院去。
0: 哎呀。
3: 花的倾家荡产，你说这玩意儿我也愁死了，我没活的希望了。我说好不容易俺听见盛老师讲课，俺心俺这心头一头就叫盛师给我查查身体，到这哪法偏呢？
0: 对，你这个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如何办？我给你分析的好好的。
3: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你再端这个案儿，真的是
0: 啊。
3: 我这个脚啊，干沟炎，脚趾盖子，疼的咱受不了，他这肉包着这个那个脚趾盖子上外张，咱自己嚼不了。我呢就是浑身没有劲儿，腿酸，走不动道儿，就头昏脑胀的。我血压高，血糖高，心脏心肌缺血，冠心病，都是不能着火，不能着点凉，这个23度、24度能行，降到22度都5-6受不了。
0: 不能凉，
3: 连着2年光住院，也没看出怎么着来。钱是花了，我听见你的讲座，我这儿心里可佩服你的讲座了。我说叫你给我看看这个身体怎么调。
0: 好，你这个病情其实很简单呀，你这问题很好解决呀。
3: 哎呦，沈老师，还见咱医院都把我撵出来，不给我治了，我这家里养着了，到这边好了，能跟你说话，那连话也不能说。
0: 你要按照我说的，我2-3个月叫你很好很好了。
3: 我谢谢你，我给你可以可做一磕头了，我
0: 两天
3: 治过呀。我听你叫泡脚，我都天天黑天弄着脚跟松胡子，我觉着泡的脚着挺舒坦的。
0: 对，你要内部调理
3: 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主要的问题就是气阳两虚。就是你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所以说你极度的怕冷。阳虚的人就会寒，就会找上你，你就会得寒症、寒病。气不足的人就容易乏力没劲儿，得虚症。你看你所有的疾病是不是都这样？
3: 是，一点劲儿也没有，走不动道，光摔跟头。
0: 你要是早按照我说的做，早去调理身体，你也不这样了，你早好起来了。
3: 我早没碰见你啊，早听大家话，又不知道是你听哪些个专家讲的，俺找着。不行，俺害怕上当，俺上怕的。
0: 那你为什么就不害怕我呢？你为什么不害怕这档节目？
3: 俺不怕你，俺听你讲的更真切了，更贴心的，更疼乎人了。
0: 是这样哈，我非常感动啊，就是你们能够相信我，相信这档节目。
3: 相信你。
0: 其实盛老师一直想把自己所知所学的这个中医医术方法教给你们。其实很简单，你们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去调理身体，辨证施治，辨体施症。疾病都能得到有效治疗，身体都能好起来。你们去做就行了，你们也不见得说必须通过这档节目买药，你们在外面买也可以，只要你们买到真的质量好的。

0: 都行。
1: 在网上买的东西，我不相信了，现在
0: 货源缺。
1: 嗯，
0: 你这样哈，你去调理体质，你照一个周期去调啊。哎呀，你这胃气，胃气极度虚啊，你胃气虚。
1: 下个都一片饭也不能吃，你要不医院的医生撵着我出院吗？你看给你看不着。
0: 你听好，以后不能再乱吃各种药了。你现在就用我的方法。至于甲沟炎，有甲沟炎治疗方法哈。甲沟炎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
1: 对对。
0: 我把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我节目当中讲过，你去用就行了。怎么调怎么治，所有的方案发给咱们肠胃老师。到时候叫肠胃老师详细教给你，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
1: 谢谢你了，
0: 行吧，
1: 谢谢你了，
0: 好了，
1: 谢谢，
0: 就这样，
1: 辛苦了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工伤认定申请可以由亲属代申请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根据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12条，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社区的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 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四川发生了农民起义，虽然起义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反抗精神在百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朝平定农民起义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4: 当时宋朝的生存环境很恶劣，时不时就有内忧外患发生。你还记得宋朝曾经趁着辽国内部政局不稳的时机出兵进攻吗？辽国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啊，他们也多次进犯宋朝边境。到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有人向宋真宗推荐寇准担任宰相，说寇准忠于国家，办事有决断。宋真宗说，听说寇准这个人好强任性，那怎么办呢？这个大臣说，现在辽朝进犯中原，正需要像寇准这样的人来承担大事啊。
5: 寇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这个大臣这样尊重他呢？
4: 寇准在宋太宗时期担任过副宰相等重要的官职，他的正直敢谏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触犯了宋太宗，宋太宗听不下去了，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想要回到内宫。寇准呢，却拉住太宗的袍子不让走，一定请宋太宗坐下来听他说完。宋太宗拿他没办法，后来还称赞他说，嗨，我有寇准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啊。但是正因为他为人正直，所以啊，才得罪了一些权贵。后来寇准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去做了知州。这一回宋真宗看到边境形势紧急，这才接受了大臣的推荐，把寇准召回了京城。
5: 有寇准这样正直敢言的大臣作为帮手，皇帝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
4: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率领着20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副宰相王钦若和另一个大臣陈尧叟却暗地里劝真宗赶快逃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陈尧叟是蜀人，劝真宗逃到成都去避难。
5: 寇准主战，另外两个大臣却打算逃跑， 皇帝最后听了谁的呢？
4: 宋真宗听了这些意见，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问他说，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应该怎么办才好啊？寇准一看两边站着的王钦若和陈尧叟，心里早就有了数，他板着脸大声说，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啊？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砍了他们的脑袋。寇准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定能够打退辽兵。而且寇准说，如果皇帝放弃东京南逃，会使人心动摇，敌人乘虚而入，国家可就保不住了。宋真宗听了寇准的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5: 交战双方都有皇帝御驾亲征，这场仗的阵势可不小。
4: 大队人马刚刚到围城，一些随从大臣听到南下辽军气势汹汹，都被吓坏了。他们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啊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就很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心里就更没底了，又召见了寇准。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边跑好，你看呢？
5: 寇准怎么说呢？
4: 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军心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宋真宗听寇准说的义正言辞，没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
5: 我觉得寇准说的挺对的，越逃跑敌人就追得越凶，到时候真就没有打赢的希望了。
4: 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你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呀？高琼说，我愿以死报国。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

0: 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这才决定到澶州去。
1: 这
0: 高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兰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俘虏的阵地。宋军弩箭齐发，萧达兰中箭丧了命。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是又痛惜又害怕。他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对付，就有心讲和了。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了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
1: 寇准说的没错嘛，不能逃跑，不和辽军碰一碰，怎么知道打不过呢？
0: 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了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那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寇准根本就反对议和，他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的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
1: 双方只交手了一次，而且还是宋朝赢了，为什么宋朝皇帝还要给辽国钱啊？
0: 嗨，宋朝之前呢，被辽国打败了很多次，估计啊，是皇帝害怕了吧。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呢，迫不得已，就是每年100万也答应算了。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呢，只是当着宋真宗的面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目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
1: 皇帝和宰相的想法不一样，这个谈判代表可不好当。
0: 曹利用知道寇准的厉害，到了辽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30万，这场战争才算最终平息了下来。
1: 银绢是什么呢？
0: 这是一种辽国没有，宋朝却能生产的丝织品。
1: 30万银绢也不是个小数目，好在老百姓可以避免刀兵之苦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湾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辽国率军侵略宋朝，最终双方议和，宋朝每年给辽国30万银绢的赔偿。后来呢？
2: 上集啊，小朵说3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不过宋朝皇帝觉得跟打仗相比啊，这不算什么了。曹利用谈判归来的时候，宋真宗正在吃饭，没办法马上接见他。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的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问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

0: 曹利用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一定要面奏。太监呢，非要让他说个大概。曹利用没办法，只好伸出了三个指头，做了个手势。
1: 30万吗？这还不好猜。
0: 太监回去向真宗汇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赔款数目是300万，不禁惊叫起来：“啊，这么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吧。”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30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的简直要跳起来，连连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
1: 这皇帝真是没出息啊！
0: 寇准的坚持抗战避免了更大的失败，宋真宗也觉得寇准有功劳，挺敬重他。但是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却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劝真宗亲征是把皇上当赌注，孤注一掷，这简直是国家的耻辱。宋真宗一想起在澶州的情景，真有点后怕，就反过来埋怨寇准，竟把寇准的宰相职位给撤掉了。
1: 皇帝真是糊涂啊。
0: 宋真宗刚安定了辽朝那一头，与此同时，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贵族趁宋朝忙着对付辽国的机会强大了起来，经常侵犯宋朝的边境。宋真宗疲于应付，于是封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南军节度使。公元1004年，李继迁死后，又封他的儿子李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大批的银绢，这才让西北地区的局势安定下来。
1: 不断有强敌出来捣乱，宋朝的皇帝的确不太好当。
0: 李德明的儿子元昊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精通汉文和佛学，多次带兵打败吐蕃、回鹘等部落，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他劝说德明不要再向宋朝称臣，德明不愿跟宋朝决裂，对儿子说，我们30年来能够穿上锦衣都是宋朝的赏赐，可不好随便翻脸呐。元昊说，穿皮毛牧牛羊，这是我们党项的风俗，英雄好汉应该创立自己的事业，哪能贪图这点好处啊。德明说，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李元昊想怎么办呢？
0: 元昊说，我们得到的赏赐只是我们自己享受，可是部落的人还很穷困呢，依我看不如拒绝朝贡，训练兵马，力量小可以去掳掠，力量大了可以去夺取土地，这样上下都能富裕起来，岂不更好？可是李德明还是不肯接受他的意见，直到德明死去，元昊继承了西平王的爵位，才按照自己的主张设置官职，整顿军队，准备摆脱宋朝的控制，自立门户。
1: 这样的话，宋朝西北边又不稳定了。
0: 元昊的叔父山玉劝他不要反宋，可是元昊并不听他的，山玉就逃到了宋朝。可是宋朝也不安全呐，延州的官员怕得罪元昊，又把山玉抓起来送还给了元昊。元昊知道他的意图已经暴露，就在公元1038年正式宣布即位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因为他在宋朝的西北，所以历史上叫做西夏。
1: 宋朝怎么看待这个新兴的国家呢？
0: 元昊即位以后，上表要求宋朝承认。那时候宋真宗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宋朝君臣议论了一下，认为元昊这是明目张胆的反宋啊，就下令削去元昊西平王的爵位，断绝宋朝和党项人的贸易往来，还在边境关卡上张榜悬赏捉拿元昊。宋朝的这些举动彻底激怒了元昊，元昊决定大举进攻宋朝。
1: 哎，又要打仗了。
0: 那时候 宋军在西北驻防的士卒有三四十万，但是这些兵士啊，分散在24个州的几百个堡垒里，而且各州人马都直接由朝廷指挥，互相之间没有配合，再加上宋军好久没有打仗了，士兵缺乏训练，西夏的骑兵呢却是集中指挥，机动灵活，所以宋军常常打败仗。过了一年，西夏军进攻延州，宋军又打了一个大败仗，宋仁宗十分恼火，把延州知州范雍撤了职，另派大臣韩琦和范仲淹到陕西指挥抵御西夏的战争。范仲淹分析了双方兵力，主张加强防守，牵制西夏兵力，但是韩琦呢，他却主张要进攻。
1: 两位大臣谁的意见是对的呢？
0: 你接着往下听就知道喽。公元1041年的二月，西夏军由元昊亲自率领进犯魏州，韩琦集中所有人马，还选了18000名勇士，由任福率领出击。任福带了几千骑兵赶了一阵，很快就见到了一支西夏兵，双方打了一仗，西夏兵丢下战马骆驼扭头就逃。任福派人侦查，听说前面的敌兵不多，就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赶了3天3夜，任福追到了好水川，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任福当即命令将士就地休息，打算等第二天一早和预先约定的另一支宋军会师好水川，再把敌兵杀他个片甲不留。
1: 看起来作战很顺利啊。
0: 第二天，任福带着宋军沿好水川西进，到了六盘山下，却没有发现西夏兵，只见路边有几只银泥盒子封得十分紧密，士兵们走上前去，拿起银泥盒子听了一下，里边还发出一种跳动的声音。兵士报告任福，任福吩咐兵士把盒子打开，只听得噗噗几声，接连飞出了100多只带哨的鸽子，在宋军的头上盘旋飞舞。
1: 咦，好奇怪，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啊，那一小股西夏兵的败退是假的，在六盘山下，元昊早就带了10万精兵布好了埋伏，只等那鸽子飞起来，四面的西夏兵就一齐杀出，将宋军紧紧包围。宋军奋力突围，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不断有大批的西夏兵从两边杀出来，宋兵是边打边退，许多人掉到悬崖下摔死了。任福身中10多支箭，兵士劝任福赶紧逃走。任福说，我身为大将，现在兵败，只有以死报国。他又冲了上去，被西夏兵给杀了。
1: 任福很勇敢，是个英雄。
0: 这一仗元昊取得大胜，宋军死伤惨重。韩琦听到这个消息十分伤心，上书请朝廷处分。宋仁宗于是把韩琦撤了职。范仲淹虽然没有直接指挥这场战争，但是被人诬告也降了职。打这以后，宋夏多次发生战争，宋军连连损兵折将，宋仁宗不得不重新启用韩琦、范仲淹去防守边境。两人同心协力操练人马，他们爱惜士卒，严肃军纪，宋军的战斗力在不断增强，西夏这才不敢再轻易进攻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90后抄表员王亚琪负责的后省围片区是一片承载岁月的老旧居民区，年轻人相继外出定居，留守家中的多数是独居老人。日复一日穿梭街巷的他，在抄表之余搭把手问声暖，久而久之，贴心小王的称呼就在老人们间叫开了。2025年夏天，连云港市政府针对后审围片区地势低洼、内涝频发的问题，启动综合改造工程，污水管网升级与供水管道更换齐头并进，道路开拔频繁。这样的环境最怕的就是地下供水管线受震动破损渗漏。为此，王亚琪主动加密了巡查频次，头顶烈日，脚踩尘土，每处表井都俯身细细核对，看水量，看底数，看状态，真是一点都不敢马虎。一次巡查中，他发现独居的石奶奶家水表水量陡增，凭职业敏感嗅出了异常。考虑到老人年逾八旬，无力自行处置，他第一时间联系老人女儿核实情况，又陪同入户逐项排查用水设施，判定是地下管道被施工震出了伤口。为帮老人排忧解难，王亚琪主动揽下所有协调工作。接下来的数日，他成了片区里最忙碌的人，多方奔走，邀约两家施工单位负责人到场，牵头组织联合排查，对照管线走向，反复比对每个施工路段、开发区域及地下管线点位，最终确认是入户支管处断裂漏水。此后他跑前跑后，多次现场会商跟进，耐心协调维修、水费赔付、管线修复等事宜，一人包揽所有沟通对接工作。经过连日奔波与反复的斡旋，施工方达成整改及赔付方案，一桩棘手的高龄老人用水难题就此圆满化解。石奶奶的故事只是王亚琪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存着片区内40多位独居老人的号码。工作之余，他会定期上门走访，帮老人检查家中用水设施，有时顺手帮忙代缴水费、调个手机。老人们见了他总是笑着说，小王一来，这心里就踏实多了。从抄表延伸到助老，王亚琪把一件件小事做进了老人的心里，这也是公司对外服务的温度注脚。文明不在高处，而在每一个被用心关爱的普通人身边。盛夏伏天，热浪袭城，连日来港城持续遭遇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用水量节节攀升，夏季供水保障进入关键攻坚期。市自来水公司广大干部职工无畏酷暑，坚守岗位，奋战在治水生产、管网抢修、供水服务的最前沿，以汗水诠释担当，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近日，市自来水公司工会开展夏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深入一线岗位，为奋战高温的供水职工送上防暑降温物资，传递组织关怀。慰问现场，领导与一线职工亲切交流，细致了解作业环境、工作安排及防暑保障落实情况，并向高温下默默坚守岗位的全体供水人致以诚挚慰问。市自来水公司领导强调，各单位要压实高温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高度重视高温作业风险，严格落实防护措施，科学调度轮岗排班，确保防暑物资充足到位，在全力应对高温供水压力的同时，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健康与安全。一份清凉，一份牵挂，此次夏送清凉活动让一线职工深受感动，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把组织的关怀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迎难而上，担当作为，扎实做好夏季高温供水各项保障工作，以稳定优质的供水服务守护港城人民安心度夏。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更改公积金个人网厅手机号，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本人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或关注连云港公积金微信公众号登录微网厅，选择扫脸登录个人网厅。二，在我的设置认证用户注销，注销原认证手机号。三，重新回到个人网厅首页，点击登录扫脸登录注册，用新的手机号进行支付宝重新扫脸注册认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集，
5: 谁不要脸呢？啊，操人家孩子才不要脸呢！不信，你问我孩子他妈，看看到底是谁的孩子。
6: 杨佩佩转过头来，这才看见抱着孩子站在一边的王桂香，她一下子就愣住了。
7: 怎么，大姐，你？
6: 王桂香看见了杨佩佩，明显感到不好意思。
7: 哎，杨护士长，我哎。
6: 警察在这个时候才似乎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儿，不禁把脸转向了王桂香。
8: 哎，这位妇女，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7: 警察同志，是这么回事儿。
6: 王桂香感到很为难，她扫了一眼此时已经把心掉到嗓子眼儿的杨佩佩，便赶紧收住了话茬。
7: 警察同志，我还是不说了。
9: 啊，这个警察同志啊，情况呢是这样的。
6: 田辽沈感到无奈，只好站了出来。
9: 我呢，是这个孩子他爹，这位男同志呢，也是孩子他爹。啊，这个女人呢，是我的爱人，啊，是孩子他妈。那个抱孩子的女人呢，是这位男同志的爱人，啊，当然了，也是孩子他妈。啊，这回你明白了吧？
6: 警察望着田辽沈，又看了看这屋子里的男男女女，反倒愣神了。
10: 首长，我听着怎么有些乱呢？
6: 田辽沈无奈地张了张手，脸上露出了苦笑的表情。
9: 警察同志，不但你觉得乱，连我也觉得乱。还是这样说吧啊。我们几个人呢，都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今天家里虽然出了事儿，但是说到底呢，还是家里面的事情。我看呢，就不麻烦警察同志处理了，还是我们这些人回家去自己处理。你看，怎么样呢？
6: 田辽沈说完，几个人一起点头。警察见了也乐得来一个顺水推舟，简单的做了一些笔录，便放田辽沈等几个人走了。出了派出所的大门，杨佩佩禁不住问王桂香：
7: 大姐，你怎么过来了？
6: 王桂香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7: 啊，我呀，哎，我发现孩子他爹一个人跑出来了，我就不放心，就撵来了。还有就是，我怀里这孩子这几天总是闹热病，我怕给耽误了，就顺便抱医院来看看。
6: 听说王桂香怀里的孩子病了，杨佩佩赶紧伸出手来去摸流动的额头，发现孩子的头竟然热得烫手，
7: 哎呀，不好了，孩子在发烧，赶紧去医院吧。
6: 王桂香望着杨佩佩，还有些不相信。
4: 没那么厉害吧？农村孩子，这有个头疼脑热的，哪有那么娇贵呀？
7: 哎呀，快别说了，赶紧去医院吧，再耽误下去会有危险的。
6: 王桂香和刘二嘎无奈，只好跟着杨佩佩去了杨佩佩所在的师部医院。谁知大夫给孩子看过以后，立刻就撂下了脸子。
8: 啊，谁是这孩子的家长啊？怎么都这么重了才想着送过来？要是再拖一天啊，孩子就出危险了。
6: 杨佩佩站在一旁赶紧问
7: 陈医生，孩子是什么病？
8: 急性大叶性肺炎，赶紧给孩子输液吧。
6: 陈医生说着把治疗的单子递给了杨佩佩。杨佩佩看了看刘二嘎夫妻俩，二话没说拿着单子就去交钱了。刘二嘎夫妇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愧疚的神情。就在这时候，抱在刘二嘎怀里的田村突然哭了起来。刘二嘎抱着孩子正没辙，站在一旁的保姆小莲看出了门道。
11: 大哥，这孩子一定是饿了，要不我先把孩子抱回去喂一喂，等你们这边事儿定下来，我再把孩子给抱回来，您看行不？
6: 王桂香听罢正要答应，见丈夫一脸不快的表情，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田辽婶在一旁看不过去了，只好往刘二嘎跟前凑了一步。
9: 大兄弟，孩子留在我这儿还是你们抱回去啊？这最终还得听你们的，我们绝不勉强啊。可是孩子总不能跟着咱们大人遭罪吧？现在孩子饿了，要是把孩子饿坏了，咱们两家都糟心，是不是？我看这样吧，我们两个男人在这儿反正也帮不上忙，干脆呢，你跟我回去啊，先给孩子喂奶，让他们两个女人留在这儿。等医院这边的事儿处理完了，我们再抱孩子回来，你看这样行不行？
6: 刘二嘎转头看看王桂香，又看看自己抱在怀里的孩子，想了想，终于下了决心。
5: 中，就按你说的办，你是解放军。

0: 走廊里一时间就剩下了刘二嘎和王贵这么多事儿来。
1: 我咋了啊？咱自个儿的孩子给了人家，你不心疼啊？啊？
0: 王桂香还想再说点什么，却见杨佩佩交完钱匆匆地赶了回来。
2: 赶紧的，送孩子去注射室，马上打吊针。
3: 杨护士长，又是你给垫的钱，这欠你的情将来我们可怎么还呢？
2: 哎呀，孩子都这样了还说那些歪道话干啥，抢救孩子要紧。
0: 杨佩佩说完，不管王桂香同意还是不同意，抱过王桂香怀里的刘栋就往注射室跑。等刘栋输上了液，杨佩佩紧张的心情才开始平缓下来。他突然发现田辽婶和田村都不见了，这才忍不住惊愕地问王桂香：
2: 老田和孩子呢？
3: 小的刚才饿了，田首长只好带着小的回去喂奶了。
0: 杨佩佩听了这才放下心来，她忍不住转头看了刘二嘎一眼，脸上挂满了埋怨的神情。给刘栋输完液已经是下午6点了，刘二嘎和王桂香晚上没地方住，只好跟着杨佩佩回到了田辽婶的家。此时吃饱了的田村躺在小床里睡得正香，看着孩子睡得红扑扑的小脸儿，杨佩佩的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可是一想到田村很快就要被刘二嘎带走了，杨佩佩又忍不住流下泪来。简单的吃完饭以后，杨佩佩回到屋里，忍不住抱着田辽婶痛哭失声。
3: 老田，你说咋办呢？田村就要被人家亲爹娘抱走了，你说我们可咋办呢？要不你再过去求求老刘和王桂香，请他们看在我们对孩子一往情深的份上，再改改主意，把田村留给我们。
0: 田辽婶抚摸着杨佩佩颤抖的肩膀，重重地叹了口气。
4: 人家的孩子，人家拿定主意要抱回去，咱们就是再敢求还有什么用呢？
3: 那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田村给抱走了，我受不了，我心里受不了。
0: 杨佩佩说着哭得更伤心了。田辽婶没有再劝她，搂着杨佩佩的肩膀轻轻地拍着。过了一会儿，田辽婶扶直了杨佩佩。
4: 佩佩，把眼泪擦一擦，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军人，跟老百姓不一样，别哭了。要我说呀，这田村跟着他的亲生父亲回去也是件好事，这天底下哪有儿女舍得离开自己的亲爹娘的？等再以后有机会了，咱们再想办法要一个，我们不就不孤单了吗？
3: 你说的容易，这是要孩子，又不是要什么物件，哪有那么多好事等着你碰啊？
0: 杨佩佩说着气恼地背过了身子。

0: 蹲在墙边闷头抽烟的刘二嘎一直没有吭声。又过了半晌，他磕了磕抽完的烟袋锅，终于直起腰来。
1: 咱们呢，下辈子做牛做马也得还人家。
0: 王桂香看见了，立刻从床上窜了下来。
2: 哎，你别把那烟袋锅四处乱磕，你以为是在你家呀？人家城里人可嫌弃这个。
0: 王桂香说着，赶紧光着脚下地拿过一把扫帚，满脸不高兴地扫起烟灰来。
2: 切，下辈子还，说得轻巧，你以为你下辈子就能脱身个富人呢？还不是顺着垄沟刨食儿吃，还做牛做马呢？我看你就是做驴也还不上人家这份情。
0: 刘二嘎没法再回话，他看着墙上田辽婶、杨佩佩以及他们和战友们的照片，不禁心有所动。
1: 哎呀，这凭良心说呀，你看看那田团长和杨护士长，这都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好人呐。哎呀，我也看出来了，你说咱家那小的要是留到田家，我看呢还真是受不了屈。
0: 听刘二嘎这么说，王桂香的眼睛立刻一亮。
2: 孩儿他爹，你改主意了？
1: 改什么主意啊？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乱弹琴，困了，睡觉。
0: 刘二嘎说完，上床拉灭了灯，不再理王桂香。而此时，田辽婶和杨佩佩两个人屋里的灯却还在亮着。三天以后，刘栋的病情有了好转，刘二嘎不想再打扰田辽婶夫妇了，决定带着孩子回家调理。临走的晚上，田辽婶让小保姆炒了几个菜，他和杨佩佩一起给刘二嘎夫妇送行。席间，几个人不得不谈起了田村去留的事儿。
2: 大妹子，前段时间你救了我的命，现在你们又救了刘栋的命。按说呢，我们得好好感谢你，可是你说我们家二嘎他，哎，我真觉得呀，这心里头对不住你们。下辈子要是能脱生，我们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们呀。
1: 严重了，严重了。
0: 田辽婶听到这儿，赶紧把话截了过来。
3: 有了孩子田村这一层啊，哪怕只有几天，咱们也是亲戚，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再说可就外道了。
0: 听田辽婶这么说，王桂香感到不好意思，又不免看了刘二嘎一眼。刘二嘎想了想，终于开口了。
1: 我心里也清楚，俺们老刘家欠你们老田家的，这辈子我们还不完，那下辈子我们一定还。唉，可是我们这孩子吧，这到啥时候都是刘家的骨肉，

0: 他们舍不得把孩子撇出去啊。我们给你们赔不是了。听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就让我们把小的抱回去吧。我们老刘家的人到啥时候都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的。
1: 刘二嘎说着竟扑通一声给田辽婶和杨佩佩跪下了。坐在饭桌前的田辽婶和正坐在一边哭泣的杨佩佩见了都不由得惊愕地站了起来。
2: 大兄弟，
3: 大哥，
2: 哎呀，大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
4: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们是亲戚，不行这么客气啊，这更谈不上什么赔罪呀。快起来起来。
2: 哎呀，大兄弟，你要抱走田村我答应你，那也用不着这样吧。快起来，你快起来。
1: 田辽婶慌乱地把刘二嘎扶了起来，一屋子的人而后都沉默了。田辽婶端起酒杯想了想，终于打破了沉默。
4: 大兄弟，你把田村抱走我同意，可是你明天还抱不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给孩子落了户口。明天我派人把孩子的户口给你们转回去一起带走，要不然这孩子不就成黑孩子了吗？
0: 那我们明个抱着孩子先走，这孩子的户口吧改天我们再专门来取。这已经拖累你们这么多天了，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再拖累你们了。哎，再说这扔下两个孩子在家里俺们也不放心呐。
1: 见刘二嘎执意要走，田辽婶便不好再挽留了。
4: 那好，我这就打电话安排车，明天用车送你们。
1: 田辽婶说罢站起来准备去打电话，坐在一边的杨佩佩再也忍不住了，哭着跑进了里屋。晚上杨佩佩的悲伤令

0: 刘二嘎低头整理着东西，没有吭声。王桂香叹了口气，
1: 唉，你看杨护士长，一听说孩子要被抱走，那哭得多伤心呢。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集。
6: 晚上，杨佩佩的悲伤令王桂香很过意不去。
7: 我说孩的爹，你就不能再改改主意了？
6: 刘二嘎低头整理着东西，没有吭声。王桂香叹了口气，

0: 憋了好一会儿的刘二嘎终于忍不住说话了。
1: 你就不为孩子以后想想啊？要是有一天这孩子长大了突然问爹妈，你们当初为什么不把老大给人偏偏把我给人呢？你到时候怎么回答？哎，你说呀，哎，怎么回答呀？
0: 一句话把王桂香给问住了，他叹了口气，不再吭声。刘二嘎点着了一袋烟，又说话了。
1: 我知道我这么做不仁义，对不起田团长他们夫妻俩，可是我也是没办法呀。哎，人都有一颗心，将心比心，我就不知道把小的给田家享福啊啊可是咱再穷啊，也得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小小啊。咱不能让小小啊这长大了找不到亲爹亲妈，咱不能让小小的心里一辈子憋屈啊。就为这孙犊子，我今天得当。
0: 刘二嘎说到这儿不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王桂香看着他叹了口气，也不再说话。外面没有月亮，这一天晚上是个大阴天。第二天早晨，田辽婶要来的车按时停在了门口。
2: 大兄弟，我和小杨要上班，就不亲自送你们了。司机我已经嘱咐好了，他们会安全把你们送回家啊。往后有了时间，欢迎你们过来坐啊，有机会了，我们也会过去看看你们和孩子的。
3: 是，
1: 大军。田团长。杨护士长，你们慢走啊。
4: 田团长，杨护士长，给你们添麻烦了，真对不住啊。啊，
2: 董他妈，你又客气了。小杨，你还忙活什么呢？我们该走了。
5: 哎，知道了。大嫂，这孩子的衣服、被子、鞋子，我都准备好了。这衣服和鞋子，是从眼下的到过几个月长大了穿的，我都准备齐了。还有啊，这桌子上放的奶粉，还有孩子一旦发烧了，该吃的药，我都准备了。到时候你们问问村里的医生就知道怎么喂了。还有孩子小火大，平时睡觉的时候啊，别盖太多的被，免得孩子上火了就容易闹别的病了。哦，还有平时啊，不要给孩子喂得太多，吃饱了就行了。给孩子喂奶啊，要定时定量，免得饥一顿饱一顿的，免得你瞧我说这么多干啥。你们是孩子的亲爹亲妈，还能亏着了孩子。那我们就走了，有时间你抱着小的别忘了过来给我们看看。
0: 杨佩佩说到这儿便再也说不下去了，她捂着脸哭着跑了。来到院门口， 他倚在大门上，竟控制不住自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2: 佩佩，佩佩，你这是干什么呀？让战士和干部们看见了像什么样子？快起来，快点起来，来。
0: 田辽沈说着便扶杨佩佩起来。杨佩佩发泄地敲打着田辽沈的肩膀。
3: 我不管，我不管，老天，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了，老天，我不能没有天色，我不能没有天色。

0: 一天上午，杨佩佩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他总是神情呆愣，丢三忘四。
1: 哎，小张，你去把三号病房的医嘱给我拿来。
2: 已经拿过来了，那不是在你手上呢吗？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不知不觉的便到了中午下班，杨佩佩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里走。开了门，他无力地仰靠在门上，扫视着这冷清清的屋子。忽然发现饭桌上田村用的奶瓶没拿走，他忍不住快步地奔过来，睹物思人，禁不住泪如雨下。
3: 田村，田村，
0: 他正哭着，却听见屋里的门响了，他忍不住转过头望去，只见保姆小莲露出头来。再往小莲的怀里望去，杨佩佩一下子愣住了。
3: 小莲，这是怎么回事？你怀里抱他。
0: 小莲抱着睡熟的田村，脸上挂着得意的笑。
4: 杨护士长，孩子没有被抱走，他们把田村给留下了。
3: 什么？
0: 杨佩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耳朵，他惊愕地奔了过去，伸手抱过小莲怀里的孩子。没错，躺在怀里熟睡的正是田村，是他牵肠挂肚的孩子啊。
3: 田村，田村！
0: 杨佩佩惊喜地叫着，亲着，眼泪像掉下的黄豆，扑簌簌地流下来。
3: 小莲，快打电话告诉老田。
5: 什么？田村没走，孩子没走？等着我，我这就回去啊。
0: 田辽沈放下电话，便忙三火四地往外跑。没料到却在门口撞上了正推门进来的团政委老陈。
6: 哎呦，老田，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5: 好事，老王，我又有儿子了，又有儿子了。
6: 哼，怎么了？你不是已经有一个吗？又来一个？
5: 嗨，算了，我不告诉你了啊，等我回来我再跟你说啊。
0: 田辽沈说完便兴冲冲地跑了。陈政委望着田辽沈的背影，只好苦笑地摇了摇头。
6: 这个老田搞什么鬼名堂？
0: 田辽沈回到家里，见杨佩佩正抱着孩子，脸上充满了母爱和笑意。
5: 小杨，怎么了？他们怎么又决定把孩子留下来了？
0: 杨佩佩满足地看着怀里的孩子，用头示意了一下桌子。
1: 桌子上有他们留的字条，你自己看。
0: 田辽沈拿起桌子上的字条，只见字条上留下刘二嘎写下的几行字。
7: 田团长，杨护士长，你们呐，救了孩子吗？也救了孩子，你们都是好人。

你们的为人和你们对小小的感情。这孩子我没带走，留给你们呐。

0: 粉和小小的那件毛衣我们拿走了，奶粉呢带给小大吃，那件毛衣呢，那件毛衣就留给我们做个念想吧。唉，丢人的两口子，刘二吧，王桂香。
1: 看着刘二嘎留下的信，田辽沈的心灵颤抖了。
2: 大兄弟，谢谢了。你们不仅留下了孩子，也留下了信任和情谊啊。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孩子，对得起你们的信任，也对得起你们的一片心呐。
1: 田辽沈和杨佩佩从此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受过惊吓的杨佩佩却总是感到放不下心来。
3: 小张，你说刘二嘎和王桂香不会再反悔吧？
4: 不会吧，都经过一番折腾了，他们要是再来要孩子，那还叫人了吗？
3: 可我总是有点担心，他们要是再反悔了，那可怎么办呢？
4: 哎呦，我说护士长，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真要是到了那天，咱们再想那天的办法。
3: 唉，
1: 杨佩佩长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了。好容易在幸福和担惊受怕中过了几个月。这一天，田辽沈突然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2: 是，我知道了，我一定准时报到。
1: 回到家里，田辽沈便吩咐杨佩佩收拾东西。
2: 佩佩啊，赶紧准备一下，咱们后天就搬家。
1: 杨佩佩一听愣住了。
3: 搬家？去哪儿啊？
2: 到省城，我调到军里工作了。
3: 调到军里？那离咱们这儿得有200多里地吧？怎么这么急？
2: 军里很快就要组织一场演习，参谋长在电话里特意嘱咐我早点去军里报到，新任的团长下午就来交接。
3: 这么快？那我呢？
2: 你当然和我一起去军里，你调到军部医院工作。你的调令下午也就到了。
3: 哦，真像做梦，说走立马就走了。
1: 杨佩佩既感到惊愕又感到兴奋。
3: 这回好了，这回可以远远地离开他们，不用再担心了。
1: 杨佩佩调到军部医院工作的命令果然在当天下午就到了。做了简单的收拾，杨佩佩在第三天早晨坐着开往省城的火车，随着丈夫去了省城。也就在当天早晨，杨佩佩留了一封信，又留了一些奶粉、小孩衣服和一些吃的用的东西，派了一名战士送给了刘二嘎夫妇。
3: 刘大哥，桂香嫂子，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和田团长已经调到军里工作了，不能向你们告别，让司机小李把这些东西送过去，以后咱们离得远了，恐怕就不好见面了，但是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全村的，一定培养他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孩子现在已经会爬了，一切都好，请勿念。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让孩子们长大都有出息。杨佩佩，刘鼻。

0: 王桂香和刘二嘎看着这封信，都不由自主地呆住了。虽然他们心里也已经有了准备，既然把孩子送给了人家，就要随着人家去。可是消息突然来临，还是让他们不免有些慌乱。
1: 二他爹，这可咋办呢？孩子一下子就走了这么远，那以后咱可怎么去看他呀？啊？
0: 刘二嘎心里也很堵得慌，可嘴上却还挺硬。
2: 唉，去看啥呀？啊，既然给了人家，就得随人家去。唉，跟鸡随鸡命，跟狗随狗命，跟命争不得。唉，算了，就当咱们根本没生这个儿子，或者就当这个儿子已经死了。
1: 二嘎子，你胡咧咧啥呢你啊？挺好的孩子，你咋就咒人家死呢你？再给了人家，那也是咱自己亲生的孩子呀。
2: 你也知道心疼啊，啊？知道心疼，当初就别给人家。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当初我也不知道他们一走就这么远呀。哎呀，我寻思着，这孩子虽然是给了人家，可我一旦想了，还能随时去城里看看。可谁知道，这咱一走就没影了呢？哎呀，
0: 王桂香越说越伤心，忍不住抹起了眼泪。刘二嘎在一旁听了，心里就显得更加的烦躁。
2: 哎呀，行了，你就别在这儿跟着裹乱了。人家现在是高干，孩子跟着他们啊，还能吃亏呀？他是去享福了，你还在这儿哭个啥呀？啊！
0: 王桂香听刘二嘎说的在理，便停止了哭声，可这心里却还像是被人揪着一样疼。从那以后，刘二嘎和王桂香两个人都学会了张望。他们时常抬起头来，看着远方。时间长了，女儿刘草就感到很纳闷儿：
3: 爹娘，你们总往远处望，那是望啥呢？
2: 哎，我们呐，是想看看明天会不会下雨。
4: 哎，这一走，再想见个面，那可就难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七集，
5: 他们时常抬起头来看着远方。时间长了，女儿刘草就感到很纳闷儿：
6: 爹娘，你们总往远处望，那是望啥呢？
7: 哎，我们呐，是想看看明天会不会下雨。
8: 唉，这一走再想见个面那可就难了。
5: 一晃18年过去了，

0: 王桂香一直惦记着的儿子田村，此时已经长成了大人。这十八年来，田村不仅给田辽婶和杨佩佩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带来了不少的烦恼。特别是近一年来，田村带给他们的烦恼竟然是越来越多了。
1: 这田村又到哪儿疯去了？这中午饭也不回来吃。
2: 他又是跟他那帮狐朋狗友哪儿疯去了？咱别管他，咱们吃咱们的。反正啊，那儿有煤气炉，他什么时候玩饿了，回来吃就是了。
1: 我说小杨啊，你这个当妈的是怎么当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整天留个长头发，不男不女的像个什么样子，你也不管管。
2: 老田，我怎么就不管了？你看我每天家里外头的忙活，累得我每天一沾枕头就着了，你怎么就说我不管了？再说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田村都这么大了，你这个当爹的又顾我孩子多少？

0: 杨佩佩这么一说，田辽婶不好再说什么了。田辽婶现在是主抓部队训练和管理的副军长，要不停地下部队布置训练任务，验收训练成果，又要为部队的管理操心，这家里的事情主要要靠杨佩佩来操持。可杨佩佩呢，他现在的工作和以往也不同了，他不再只是负责一个科护理工作的护士长，而是军部医院门诊部的主任，这每天家里外头的忙活担子自然不轻。想到这儿，田辽婶只好换了个口吻。
1: 田村高中毕业也有一个月了吧，下一步你是怎么打算的呀？
2: 你是说啊，田村工作的事儿？我已经跟街道办事处魏主任说了，他答应啊，下一批安置待业青年就业的时候，首先考虑咱们田村。
1: 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时候啊？哎，
2: 这就说不准了，也可能啊，一个月两个月，也可能啊，得等半年八个月，哎，这就得看市里的统一安排了。
0: 田辽婶听到这儿，不由得叹了口气。
1: 半年八个月，要是这么拖下去，这田村就是呆，也呆坏了。不行，田村这么下去，不行。
2: 不行，不行，那能怎么办？老田，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过了。总部队，送田村去部队，再这样下去，就把人给带完了。
2: 你说送部队？去哪儿啊？哎，老田，你不是说军部做过决定，不再安排部队干部子女在部队机关吗？
1: 为什么要留在军机关？像田村这样的干部子女留在大机关里也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直接送到基层部队去锻炼一下的好。
2: 什么？你要送田村去基层部队？去哪个部队？你要把他送什么地方？
0: 杨佩佩一听就急了。
2: 我告诉你老田啊，田村年龄还小，再说了，田村长这么大一直在父母身边，连部队大院都很少出去，我可是不同意他离开咱们到外地去啊。
0: 田辽婶听杨佩佩这么说也跟着急了。
1: 田村怎么了？照你这么说，这么多干部子女就不能活了？正因为田村是干部子女，所以更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一下。再说了，这田村还小吗？再过两个月就整十八了，我像他这个岁数早就参加游击队了。
2: 哎呀，你那是战争年代。
1: 这战争年代怎么了？战争年代的人就不是人了吗？要我看呢，这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更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0: 杨佩佩自知自己说不过田辽婶，赶紧息事宁人地摆了摆手。
2: 行了行了，副军长大人，咱们俩呀就别争了。去部队也好，留在地方也好，我说啊，咱们得征求一下田村的意见吧，等他回来了听听他怎么说吧。
1: 哼，你呀就是太宠着他了。
0: 田辽婶不满意地瞟了杨佩佩一眼，赶紧吃完饭走了。杨佩佩一边往厨房里端着碗筷，一边不住地往窗外张望。
2: 哎，你说这孩子啊，他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啊？
0: 此时的田村正在军部大院的一块空地上，和院子里年龄相仿的男女孩子们兴奋地跳着迪斯科。大 家正跳得起劲儿，放在一边草地上的播放器却突然不响了。田村扫兴地回过头去，原来跑过来关播放器的是两个正在执勤的战士。田村的好友和同班同学高海见了，立刻气汹汹地奔了过去。
3: 干啥呢干啥呢？为什么给关了？
0: 战士站的是标准的军姿，态度威严。
4: 这里是军营，办公时间严禁喧哗。
0: 高海看着两个年轻的战士，脸上立刻浮现出了不屑的神情。
3: 哼，你是个新兵蛋子吧？我们从小就在这个院长大的，还真就没听说过在大院里跳舞不行呢，多管闲事儿。跳，咱们接着跳。
0: 高海说完，又伸手去按播放器的播放键，却被另一名值班的战士给拦住了。
5: 不行，这是营区纪律。
3: 营区纪律？营区纪律怎么了？我跟你们说，我爸是参
6: 高海。
0: 高海话没说完，田村一声叫住了他。
6: 走，不跳了，我们走。
0: 田村说完转身走了。
3: 哎，你这是？
0: 高海很无奈，跟在田村身后只好一个劲儿地叫。
3: 哎，我说田村，你怎么了？我发现你现在可是越来越面了。你爸是副军长，我爸是参谋长，你怕什么呀？
6: 别提我爸，我爸要是知道我在营区里胡闹，还不得骂死我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该回去吃饭了。
0: 田村说完转头往回走，高海余兴未尽，又大声地叫住了他。
3: 哎，田村，别忘了下午定好了打球，你可得来啊。
0: 田村可是这军部大院里有名的孩子王，也是这群孩子篮球队的主力。他要是不来，对下午的篮球比赛来说，那当然会大煞风景。
6: 知道了，忘不了。
0: 田村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田村回到家的时候，杨佩佩还没有走。
6: 妈，我饿了。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对于田村，杨佩佩一直都是宠着的，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无论田村做什么，杨佩佩都看着舒服。这也许就是因为他和田辽沈没有自己的孩子，而田村是他们要来的唯一的孩子的缘故吧。
6: 哎，妈，我爸呢？
7: 你看都几点了，你爸早吃完走了。我呀，要不是昨晚加班，今天中午可以多歇会儿，我也早走了。哎呀，你呀，你这一上午哪儿疯去了？
6: 疯啥呀，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大院来的。
0: 田村一边回答母亲的问话，一边三口两口地吃完了饭。他放下碗筷正要开溜，杨佩佩叫住了他。
7: 田村，你又要出去啊？我说田村，你能不能在家多待会儿啊，陪妈妈说说话啊？你说咱这家又不是渣滓洞，你就那么不愿意待呀？
0: 田村把军上衣甩在肩上，手里晃着蛤蟆镜，腿一抖一抖地看着杨佩佩。
6: 妈，你有啥话就快说，我听着呢。哎，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还不就是老三篇吗，有啥可说的呀。
0: 见田村这样说话，杨佩佩叹了口气。
7: 我知道你不爱听。田村，你给我坐下。我说田村，妈的话就是老三篇我也得说。田村啊，你都高中毕业两个多月了，那你说你对自己的未来就没什么打算啊？
0: 田村听罢，往后一甩长头发，现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
6: 这个呀，随便，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听。
7: 这怎么是我安排呀？是街道上安排。哦，昨天啊，我已经帮你在街道上登记了。这街道办事处刘主任说了，
2: 下批安置待业青年的时候可以先考虑你。
0: 杨佩佩的话并没有引起田村的兴奋，还没等母亲继续往下说，田村就打断了妈妈的话。
6: 妈，我知道了，随您和我爸高兴，我怎么着都行。
2: 你这是什么话呀？
0: 杨佩佩听罢立刻就不高兴了。
2: 啊，田村，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怎么着都行啊？那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0: 田村对母亲的打算显然是没有兴趣。
6: 妈，我下午有活动得走了。
2: 你，田村，这还没说完话呢。
0: 田村没有回答，甩了一下长发，快步地走了。
2: 哎，这孩子怎么这越来越不让人省心了呢？
0: 下午就因为田村，杨佩佩这心里一直堵得慌。这天晚上，田村很早就回了家。因为今天是星期六，田辽婶一般都回来的比较早，全家人自动聚齐了，吃了一顿团圆饭。田村向来是怕田辽婶的，他赶在父亲回来之前，早早的就脱下了喇叭裤，换上了绿军裤，并且把经常戴的蛤蟆镜也藏了起来。杨佩佩看见后忍不住笑了，疼爱的冲着田村的鼻子点了一下。
2: 你这孩子，你也知道怕个人呢。
0: 田村冲着杨佩佩苦笑了笑。
6: 嗨，妈，我不是怕他，我就是受不了他叨咕。哎，妈，我的事儿你可别跟我爸说。
2: 哼，那呀得看你的表现了。
0: 杨佩佩望着儿子故意逗了他一句。田村无奈，只好拽住杨佩佩的胳膊撒娇。
6: 妈，够意思，求您了。哎，我来帮您做饭。
0: 田村说着就要搭把手，杨佩佩满足地推开了他。
2: 行了行了，我答应你，赶紧进屋去啊，别在厨房给我添乱了啊，进去进去吧。
0: 半个小时以后，田辽婶回来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田辽婶一边吃饭一边打量着田村。
1: 我说田村啊，我跟你说了几遍了，你说你这个长头发留这么长干什么？是当饭吃啊，还是美啊？
0: 田村低头吃着饭，嘴里却小声嘀咕着。
6: 别人都这样，又不是我一个。
0: 听了田村的狡辩，田辽婶气得猛地一拍桌子。
1: 别人，别人是别人，别人我管不着，我就管你。
0: 杨佩佩在一旁听见了，赶紧当和事佬。
2: 哎，田村，别跟你爸犟嘴啊，快点把头发剪了啊。哎，老田，你也就别说了啊，消停吃饭，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吃完饭再说啊。
0: 杨佩佩一边说着一边往田辽婶的碗

0: 哎，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我就是去了部队也没机会当英雄啊。所以啊，干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们高兴就行。
1: 田村前面的话令田辽神很高兴，可后面的话却是

0: 还不如
1: 你呀，就是图看儿子方便，就不为孩子今后的成长和发展想想。我看就别再犹豫了，就这么定了吧。明天我就去安排安排。
2: 田辽沈说完，不再看杨佩佩和田村，只顾闷头吃饭。杨佩佩见了也没敢再吭声。田村见母亲不再说话，当然就更不敢说话了。一家人闷头吃完了饭，而后便早早地休息了。有田辽沈出头安排，田村当兵的事情自然是一路绿灯。几天以后，田村拿着户口本到军部大院家委会填了表，而后就是体检，再以后就接到了入伍通知书，一切都顺理成章。又过了几天，一辆军用卡车开进了军部大院，把体检合格的孩子全部拉走了，送到了驻地离军部最偏远的部队第十三师。十三师驻扎在边防线上，条件比较艰苦。之所以把这些部队子弟都送到了十三师，是军党委的决定，也是田辽沈的刻意安排。十三师的柳师长是田辽沈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在孩子们下部队之前，田辽沈特意给柳师长打了电话。
1: 老柳啊，我可把孩子交给你了啊，没有其他的嘱咐，只有一个要求，把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去看待，放在最艰苦的岗位上去，不准搞任何优待啊，也不准让部队的干部知道田村是我的儿子。我现在交给你的是一群顽皮的孩子，可几年之后，我可希望他们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你能做到吗？
2: 柳师长被田副军长的严肃逗笑了。
3: 能，当然能了，这是嫂夫人能舍得吗？啊，
1: 他当然舍不得，可是这玉不琢不成器啊。咱们不说别的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3: 那好，几年之后我一定交给你一批优秀的战士。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5: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八集，
7: 不准让部队的干部知道，田村是我的儿子。我现在交给你的是一群顽皮的孩子，可几年之后，我可希望他们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你能做到吗？
8: 柳师长被田副军长的严肃逗笑了。
9: 能，当然能了，只是嫂夫人能舍得吗？啊，
7: 他当然舍不得，可是这玉不琢不成器啊。咱们不说别的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9: 那好，几年之后我一定交给你一批优秀的战士。
7: 好，就这样。嗯，
9: 好，就这样。
8: 田村临走的那天晚上，杨佩佩一直很难过。从理智上说，杨佩佩知道田辽沈送田村去部队锻炼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在感情上，作为母亲的杨佩佩这心里确实受不了。儿子跟他生活了18年，是他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
10: 田村，哎，这本书你还带吗？
11: 哪本？哦，巴顿将军，带。
8: 田村倒像个没事人似的，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看着电视，正看得兴致勃勃。
10: 田村，你看什么呢？你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你不能跟妈多说会话啊。
8: 杨佩佩说着眼圈就红了。看见杨佩佩这样，田村立刻关了电视，坐到母亲身边。
11: 妈，我不看了，我跟您说说话。您说您要跟我说什么吧。
8: 听田村这样说，杨佩佩反倒不知该跟孩子说点什么了。
10: 田村，妈，妈也没什么跟你好说的，该说的吧，妈平时都跟你说了。妈只是想啊，你能多陪妈坐会儿，你这一走就远了，妈再看你就不容易了。
8: 说到这儿，杨佩佩的眼圈又有些红了。田村见了，心里也不免涌起了柔情。

0: 听田村这样说，杨佩佩的脸上浮起了满意的笑容。
1: 唉，田村真是长大了，这当兵还没走呢，就有些像大人了。
0: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办公桌里翻东西的田辽沈笑着。

0: 儿子，你要走了，当爸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是一支指南针，来拿着，这是爸爸在战争年代留下的，你带上它吧。
1: 田村接过爸爸手里的指南针，感到分量沉甸甸的，他小心地打开盒子，看了看指南针，又很小心地装进了口袋里。
2: 爸爸，谢谢你。
1: 田辽婶亲切地拍着田村的肩膀。
0: 儿子，当解放军是你从小的愿望，爸爸这次送你去当兵，是希望你在部队上得到锻炼，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有一点我希望你能记住，你爸爸是军人，妈妈也是，你可千万不能给军人这两个字上抹黑呀。
2: 爸爸，我记住了。
1: 田村来了一个标准的军姿，那样子真像是一名成熟的战士。杨佩佩在一旁看着这父子俩，满意的笑了。第二天，几辆军用卡车开进了军部大院。大院里的军人和军人家属们敲锣打鼓地送田村等人上了车。
3: 田村，田村，到了部队上啊，别忘了给家里来信啊。
4: 妈，我知道了，放心吧，你和我爸别忘了保重身体啊。
3: 哎，知道了。
1: 卡车启动了，田村和他的新战友们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和亲人的呼声，渐渐地离他们而去。车一走，杨佩佩就受不了了，她捂着脸痛哭着跑回了家。
3: 田村，
1: 看着墙上的照片，杨佩佩泪如雨下。田村在这个家里生活了18年，是这个家庭里不可分割的一员。如今田村走了，杨佩佩觉得这个家一下子变得空荡起来，仿佛一切都失去了生气。天已经晚了，该做饭了，可杨佩佩却什么也不想做，一个人长时间地呆立着，神情恍惚地扫视着田村住过的房间。桌子上还摆着田村在家时经常听的录音机，椅背上还搭着田村脱下来的喇叭裤，田村戴过的蛤蟆镜也静静地躺在桌角边，上面已经落满了灰尘。杨佩佩长时间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会儿摸摸这儿，一会儿动动那儿，房间里不时传出田

0: 看我样子像不像个战士啊？啪啪啪！
1: 而此时人去楼空，一切都成为幻影。杨佩佩想着想着，又不禁流下泪来。天黑了，屋子里没有开灯。田辽沈回来了，看着坐在暗影里的杨佩佩，不禁感到纳闷：“
2: 你这是干啥呢？咋的了？咋到这个时候还不做饭呢？”
3: 你下班了，我这就做饭去。
1: 杨佩佩清醒过来，慌慌忙忙地去了厨房，忙三火四地炒了两个菜。杨佩佩坐到餐桌旁，还没有吃上两口，就又发起了呆。田辽沈见了，连忙问：“
2: 怎么了？把魂丢了？这田村一走啊，你就像是被摘了魂似的，这站也不是，这坐也不是。赶紧吃饭，别愣神了啊，快过来。”
1: 杨佩佩端起饭碗，刚吃了两口，又愣起了神儿。
3: 也不知道这田村去了部队会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和其他战士一样呗。十三师又不是去他一个人，你就放心吧。别人都生活得好好的，他还能怎么样啊？
1: 杨佩佩看着碗里的饭，仍旧神情悠悠。
3: 你说这田村在家吧，也不觉得多他一个，少他一个。可他这一走啊，咱这个家怎么就没了点生气了呢？
1: 田辽沈的眉毛此时拧到了一块儿。
2: 你呀，让我说你什么好？这田村在家的时候你操心，田村不在家了你还操心，你这真是，你这操不完的心呢你。
3: 田村在咱家生活十八年了，这十八年里他一天也没离开过这个家呀。你说这一下子说走就走了，你说我这当妈的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儿。
1: 杨佩佩说到这儿，眼圈又不禁湿了。田辽沈此时也不禁动了感情，他放下碗，看着空荡荡的屋子，不由得长长地吁了口气。
2: 这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长大了就不需要咱们护着了，就要飞得高高的，自己去打窝了。来吃饭。
1: 田辽沈说着，也不由得走进田村住过的房间，一件件拿起田村穿过用过的东西，不断地端详着摆弄着。窗外天渐渐地暗下来，从那天以后，接连几天，杨佩佩晚上睡觉都会做梦。她梦见自己领着田村去公园了，跟着几个孩子欢叫着往前跑，可跑着跑着就没影了。
3: 田村，田村，田村！
1: 他大叫着坐起来，喘息着环视四周，却发现自己是在自己家里。
2: 哎， 醒醒醒醒醒醒，怎么了？又做梦了？
3: 我梦见我带着田村去公园，他丢了，我四处找怎么也找不到的。
1: 一直没有睡着的田辽沈给杨佩佩披了一件衣服，自己也跟着坐了起来，靠在了床边。

0: 杨佩佩在丈夫的劝慰中躺下了，却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突然间她冒出一句，
1: 老田，我想去看看孩子。
2: 什么？
0: 田辽婶一听就愣住了。
2: 你这才走几天呢？新兵连还没结束呢，你就要去看他？
1: 谁让我是他妈呢？我想他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可问题是我就是这个部队的副军长，你现在就去看他，这让部队可怎么想？让那些和田村一样的新兵怎么想？那些孩子大都是农村兵，他们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就不想孩子了吗？他们有条件来看孩子吗？不行，你还是把这个想法给我放下吧。
1: 杨佩佩听了，生气地背过身去，再也不说话了。田辽沈没办法，赶紧缓和了一下语气。
0: 过阵子我去十三师检查工作，到时候顺便看孩子一眼就是了。
1: 杨佩佩没有办法再争执了，只好躲在被窝里擦眼泪。这一天，刚刚查完房回来的杨佩佩突然在办公桌上看到了田村的来信。杨佩佩激动得手都抖了，撕了好半天才把信封给撕开。田村那熟悉的字体立刻映入他的眼帘。
2: 爸妈，你们好，我来部队已经半个多月了，到了十三师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部队，它和机关大院不一样，这里是真正的部队，我和战友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我现在才感受到什么是大家庭。苦点累点没什么，那些工农子弟能吃的苦我也能吃。
1: 杨佩佩一边读着田村的来信，一边流着泪。看完信，他立刻给田辽沈打了个电话。
3: 老田，儿子来信了。
0: 是吗？什么时候来的？
3: 刚收到。
0: 啊，中午我回去吃饭。啊，你别忘了把儿子的信带回来啊。
3: 好，我知道了。
1: 杨佩佩放下电话，看着田村来信的信皮上写着的杨佩佩亲收的字样，觉得这心里头暖暖的。中午，杨佩佩刚把饭菜摆到桌子上，田辽沈就兴冲冲地走进门来。
0: 小杨，小杨，来，快快快快，把儿子的信拿过来。儿子的信在哪儿啊？
3: 在写字台上呢，吃完饭再看吧。
1: 田辽沈哪能等到吃过饭呢，他三步两步窜过去，一把就拿起了桌子上的信。他仔细地端详着这手里的信，嘴里忍不住念叨起来。
0: 杨佩佩亲收，你说这孩子啊，他怎么写杨佩佩亲收不写田辽沈亲收呢？
3: 哼，这说明啊，孩子啊还是跟我亲呗。
1: 杨佩佩说完，禁不住得意地昂起了头。田辽沈见了，忍不住笑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田辽沈说着，很快地看完了信，而后平静地把信放回了信封里。杨佩佩盯着田辽沈，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3: 老田，你就一点都不激动？
1: 田辽沈看着杨佩佩笑了。
0: 你这有啥激动的？不就是一封报平安的信吗？
3: 你，哼，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儿子要写杨佩佩亲收。在儿子心目中啊，还是我这个当妈的重要。
1: 田辽沈不想和他争辩，只好息事宁人地挥挥手。
0: 行，这儿子和你亲。行了吧。
1: 那天晚上，杨佩佩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晚上田辽沈都睡着了，他还在灯下给儿子写回信。
3: 亲爱的儿子，来信妈收到了。你离开家的那一刻，
4: 妈妈才突然发现妈妈是多么的爱你。你是妈妈生命中的一

还小，就是晚上做梦都在想。人们都说孩子是妈的心头肉，而难受妈妈心里也跟着难受。

0: 可是妈妈看得出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5条，社区的市县乡镇街道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统筹各类资源力量，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力量下沉，协调促进辖区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鼓励专业咨询机构为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化解提供咨询意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此语巍峨起汴京，忠臣孝肃仰包公，一轮明月天庭照，数点笑声黄河清，无私铁面扬正气，有为铜闸镇邪风，唯问我朝关羽立，几人身后与明同。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在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是一个宋朝的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说到了宋朝一位非常著名的清官包拯包吉人。
10: 海风有过好晴天，铁面无私变成
4: 说到包公，说到这个悲催的女性，让人就不由得想到了秦香莲。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于宝林、冯宝华和说的《铡美案》。咱们掌声请出天津这两位相声名家。
11: 这个相声艺术啊，形式简单，
6: 不错。
11: 不同这个京剧，
6: 是是，
11: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6: 哈，国剧嘛，
11: 中国有四大。
6: 哦，你可以说一说。
11: 第一
6: 是什么？
11: 京剧。
6: 哎，那是好的。
11: 第二
6: 什么？
11: 国画。
6: 呵，绘画。
11: 第三
6: 是
11: 中医。
6: 你看第四呢？
11: 烹饪。
6: 哦，这是中国这四大发明啊。
11: 知道的还真不少。
6: 哎，你看看，
11: 你说这个京戏啊，在舞台上
6: 啊
11: 扮相
6: 啊，
11: 尤其是这个勾脸儿
6: 啊，对，也有叫画脸儿的。
11: 对对对
6: 啊，是啊，
11: 这个勾脸代表什么意思？
6: 哎，这你都不明白。
11: 不是
6: 代表人物性格。
11: 那么红脸的，
6: 红脸主要

0: 死脸的，
1: 必笑
0: 花脸的，
1: 必猛
0: 黑脸的，
1: 必勇。哎，你看看
0: 相声演员呢
1: 啊，
0: 不简单的。
1: 哎，谈不到这个。
0: 我问您一下
1: 啊，
0: 这个包公是黑脸吧？
1: 啊，是黑脸啊。
0: 这黑脸白眉，
1: 啊，
0: 这儿有个白月牙，
1: 对，那是包公。
0: 这个白月牙代表什么意思？
1: 嗯，什么？
0: 请教。
1: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0: 哎，说明什么问题
1: 啊？他不就是代表那白月牙吗？
0: 这不像话。不像话，这就葫芦村枣。
1: 哦，这么说你知道吗？
0: 我当然了。
1: 那完了，
0: 嗯，
1: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0: 我说说
1: 啊，
0: 我又不说呢。
1: 不说，
0: 你给我送法院。
1: 也不至于那样啊。
0: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1: 哎，不，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就能告诉你了
1: 啊。
0: 你打听道可得客气了。
1: 嗯，
0: 劳教你了
1: 啊。
0: 我算火葬藏龙去。
1: 我上火葬场干什么去？
0: 应该在那儿烧烧你去。
1: 啊，没有礼貌了。
0: 人讲礼义为先
1: 啊，好，
0: 不讲职业为缘。
1: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0: 嗯，别客气。
1: 嘿嘿，您呢，说一说吧。
0: 杨登点头。
2: 来来来，
0: 一躬到地。
1: 哦，一躬到地。
0: 哎，
1: 您呢，给说一说呀？
0: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1: 怎么了？
0: 什么毛病？绷着脸，会笑，乐着点会吗？乐着点
1: 哦，还得乐着点儿。你
0: 冷笑热哈哈，笑面虎，这轮不好逗。
1: 那我应当呢？
0: 应当大笑，哄堂大笑。要咬人。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1: 那依你说我应当怎么样？
0: 似乐似不乐。
1: 嗯，
0: 不乐在这乐
1: 啊。
0: 大伙儿瞧你没乐，其实你乐了。
1: 啊，
0: 你乐我那个笑纹，那乐纹在这肉皮里横着。
1: 哦，还得这样。消不了。你这叫折腾人呢，是怎么着？干脆规规矩矩的。
0: 嗯，
1: 啊，先生，
0: 哎，好，
1: 来求您来了。
0: 哎呀，不客气
1: 啊。
0: 你问是问什么
1: 啊？问您呢，包公黑脸为什么有白月牙？
0: 记住了，
1: 哎哎，
0: 学的是知识，
1: 是是，
0: 丰富头脑。
1: 哎哎，
0: 遇见什么场合，
1: 嗯，
0: 你那么一说，包公黑脸为什么白月牙？
1: 是啊，
0: 就是难挑大指
1: 啊，
0: 不愧为相声艺术家。记住了，
1: 哎哎，
0: 包公黑脸那白月牙啊，
1: 他是
0: 拿白笔抹的。
1: 嗯，那是白笔抹的，
0: 对，
1: 那黑脸那是拿黑笔画的，对不对？走，
0: 努力解决了。
1: 啊，你开玩笑我是怎么着？
0: 说个
1: 笑话啊，
0: 包括黑脸白月牙，
1: 哎，
0: 说法不同。
1: 其说不一，
0: 有的按迷信来说
1: 啊，
0: 白断阳，夜断阴，
1: 是啊，
0: 实际是官清如水，
1: 哎，不假。
0: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个字，
1: 哪16个字？
0: 刚毅正直，
1: 嗯，
0: 不为强暴，
1: 对，
0: 铁面无私，
1: 是
0: 不走后门，
1: 没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0: 不是，
1: 不徇私情，
0: 哎，不徇私情，
1: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0: 哎
1: 哎，来呀！
0: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1: 哎，这我可知道。
0: 嗯，
1: 生于公元999年。
0: 对
1: 啊，
0: 这有史证可查。
1: 是啊，
0: 嗯，死的什么年头呢？
1: 死在公元1062年。
0: 对对对，哎，活多大岁数？
1: 63岁啊。
0: 做了多少年官？
1: 做了35年的官，
0: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1: 对，
0: 哎，
1: 那是当县长。
0: 家里35、63，
1: 哎，不假。
0: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1: 他是安徽。
0: 不对，
1: 嗯，
0: 不知道这边。
1: 不对，
0: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天津的，
1: 你别胡来了嘛。
0: 胡来呢？
1: 人家是安徽。合肥，
0: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儿。
1: 你合算他的，那哪点正？
0: 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1: 啊。
0: 天津包，天津包的。啊

0: 为官公正清廉，
1: 是是，
0: 尤其是包公，
1: 嗯，
0: 裘派这个艺术
1: 啊，
0: 炉火纯青，
1: 哎，
0: 都爱听。
1: 哎，同志，
0: 哎，
1: 我有个耳闻，
0: 是
1: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0: 不过是学一点。
1: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0: 学学啊！学学，您听听，
1: 嗯，
0: 像不像裘盛戎？
1: 是是，
0: 裘盛戎的特点，
1: 嗯，
0: 声情并茂，
1: 对，
0: 尤其是他这个鼻音，
1: 嗯，
0: 脑音
1: 是
0: 鼻腔脑腔共鸣。
1: 是，
0: 使得大家都爱听。
1: 行，您就赏下耳音，你在这儿唱一唱。
0: 通常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1: 哦，导板。
0: 哎，
1: 行来，
0: 你就听这个签儿，这个调，这个字。
1: 嗯，
0: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废话，那算你对了，那
0: 多少有这么一点，
1: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0: 开始了，
1: 您就唱吧。
0: 怎么样？说。
1: 你唱了吧？
0: 啊、哦，还没唱。
1: 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0: 包龙图，
1: 嗯，
0: 大作，
1: 嗯，
0: 在开封府王。
1: 行，有点意思。
0: 尊一声驸马爷，
1: 咚哩个隆的咚，
0: 细听。端了的陈吉的端木瑞唱我呼天的字，
1: 但李根龙
0: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
1: 嗯，
0: 是起了赵瑞时你的身色不敌，
1: 嗯，
0: 我了我你在元军定有天的气，
1: 这话都给说明了。
0: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1: 对呀、啊，
0: 告诉陈世美
1: 啊，
0: 小陈啊，
1: 啊，
0: 你假流血、啊。
2: 您等我，
1: 这小陈是谁呀、
0: 啊？陈世美啊。
1: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0: 俩人小玩笑。
1: 好嘛，还开玩笑。
0: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包公说那不成。
1: 嗯。
0: 有人起诉了，
1: 对，起诉，
0: 起诉书拿出来了，
1: 还有起诉书，
0: 起诉人秦香莲，
1: 啊，
0: 32岁，控告荒朝驸马，
1: 嗯，
0: 陈四美，喜新厌旧，
1: 嗯，
0: 杀妻灭子，
1: 呀，
0: 逼死部下韩妻，
1: 嗯，
0: 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予严惩。年月日，
1: 你现在快点，看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0: 状纸，
1: 嗨、哎，你也未准怎么样？
0: 谁说的
1: 啊？
0: 照样有
1: 哦，
0: 驸马。

0: 今天来洗个端的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的千金王，南蛮皇上的后婚男儿赵东闯，天庄之牙是在雷毛的大堂啊上，你要领牙官为那庄，
1: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了。
0: 干走了，一点不水灵。哎哎
1: 哎哎哎哎、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0: 那是
1: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我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吗？
0: 对呀、
1: 啊，哎，嗯，叫你升堂，
0: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1: 啊，
0: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
1: 是啊，
0: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杀是叫儿的魂魄笑。人来击鼓，我空旷古堂啊，好神堂，
1: 咚咚咚，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枪枪把他蹦蹦蹭，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大褂撕了。

0: 倒留点神呢。
1: 戴上了秦香莲，叫他认富豪。
0: 哦，
1: 戴香莲。
0: 秦香莲呢？
2: 娘儿几个正吃饭了。
0: 吃的吃什么？
2: 盒饭。
0: 啊，一天待会
2: 哪儿
0: 就是的嘛，就你儿仨刚吃完饭
2: 带到公堂。
0: 嗯，
2: 包公用手一指，
0: 是
1: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堪也笑。
0: 对了堂了，
2: 陈世美就坏了
0: 啊，
2: 跑这儿来了，
0: 他也害怕，
2: 告到开封来。
0: 哈哈，
2: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0: 是啊，
2: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0: 嗯，
2: 这会儿他一翻脸麻烦，
0: 哎呦，
2: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0: 嗯，
2: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0: 要灭口，
2: 徐宝剑要杀秦香莲。包公一看坏了，
0: 是啊，
2: 被原告宰了，麻烦了。
0: 对呀、啊，
2: 急了。
0: 怎么样？
2: 由桌子我蹭蹦过来，被闪枪头了。
0: 像话吗？宋朝有手枪吗？
2: 老手枪
0: 没听说过呀。手下人给拦住了。
2: 包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0: 啊，
2: 有权有势啊。
0: 嗯，
2: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0: 对呀、
2: 啊、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我们不了解了
0: 啊？
2: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0: 怎么
2: 深入群众？
0: 嗯，
2: 调查了解
0: 啊，
2: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0: 哇，掌握材料啊，
2: 马上揭发。
0: 怎么揭发的？
1: 一名汉奸行刺刀，
0: 嗯，
1: 见识使你混不着。
0: 我名汉奸，谁知晓？
1: 先有你夫杀人刀，
0: 为何有刀啊？我有枪啊！你有刀。没有窍不为凭据。
2: 这老包问住了。
0: 嗯，
2: 哎呀，
0: 嗯，这怎么了？这是
2: 啊，没话了。
0: 哎呀，愣在那儿了。
2: 秦香莲，
0: 嗯，
2: 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0: 啊，
2: 有名的妇女。
0: 哦，
2: 敢说，
0: 是
2: 马上揭发。
0: 哦，是是。
1: 刀，
0: 嗯，
1: 枪。
0: 是谁踩你脖子了？
2: 踩你脖子了
0: 啊！
2: 唱完大花脸再唱小嗓，没法唱。
0: 嗨，你不能唱，你就说。
2: 刀鞘现在含其腰，
0: 说明了。
1: 来雨夜去刀鞘，
0: 嗯，
1: 王朝马汉有刀鞘出来。
0: 取刀鞘，
2: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0: 对，
2: 骑上摩托车。
0: 哎，不是，宋朝有摩托吗？
2: 老摩托，
0: 又老摩托呀，骑快马。
2: 对，骑快马。
0: 哎，
2: 回来交差。
0: 是，
1: 刀鞘县狱大人那敲，
0: 赃证俱明。
1: 刀对鞘来，鞘对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
0: 人来雨夜忙顺那叫。
2: 你没来干活，
0: 外国人
2: 是什么？
0: 哪里去？
2: 哪里去？
0: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
1: 开封有人将你告，先那打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不过杀一猫。
2: 他妈的！
0: 刀工骂街，
2: 急了急了，
0: 没听说过。
1: 身上带脱他的蟒龙袍，
0: 嗯，
1: 刽子手又开闸，
0: 行，闸吧，
2: 闸不了。
0: 怎么呢？
2: 光顾来了。
0: 怎么那么巧呢？
2: 有人送信儿去了。
0: 送信儿去了？
2: 警卫员。
0: 哎，没听说过。
2: 跟着抱宝剑，那不
0: 是？哎，那是太监
2: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
0: 嗯，
2: 驸马爷在开封府，一会儿就天还亮着了。
0: 天还亮着？
2: 哎呀，我的天爷呀！
0: 哎呦，
2: 要了命了。
0: 嗯，
2: 这个就怕有刺儿。
0: 哎呦，
2: 这人要倒了霉眼。有说头，
0: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2: 哪在家里头从天到晚啊来回转悠，
0: 嗯，
2: 嘴老嘟囔，
0: 啊，
2: 嘛毛病呢？
0: 是啊，
2: 这时候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0: 怎么着？
2: 这梦做的？
0: 做什么梦？
2: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0: 我没听说过。
2: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包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0: 是啊，
2: 卡布拉山脑袋一搬家，我今年才28岁。
0: 哎呦，
2: 我
1: 就小寡妇了。
2: 怎么了这是？
1: 赶紧的，夫人，
2: 嗯，
1: 给我妈妈打电话。
2: 打啊？
1: 喂，妈妈，
2: 来，
1: 娘个，我的亲娘个，出事儿了，叫可忍
2: 啊，
1: 不是惹马祸。
2: 嗯，
1: 人家开封府老保那个拘留了，
2: 哎呀，
1: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2: 哎呀，
1: 咱娘俩那儿近
2: 啊，
1: 我现在就去，
2: 好嘛，
1: 不如何你得去你了。
2: 哎呀，这烦门头。
1: 哎呀，我赶紧走吧。
2: 这真是的，还有电话。
1: 三轮，
2: 嗯，喂，啊，哪儿的事啊？
0: 宋朝也有三轮？
2: 老三轮
0: 没听说过。
2: 过年
1: 啊，来到开封，
2: 是
1: 老包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2: 那惹定了。
1: 接驾来迟，王叔饶。别唱啊，
2: 呀哈，
1: 王唱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
2: 嗯，
1: 就是别唱，唱多好听下去，
2: 呀，
1: 心都长草了。
2: 嗯，
1: 我听说这不是小词儿在这儿拘留了。你帮帮妈妈，有这么一句话，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
2: 嗯，
1: 再说回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妈，我说给我是你干妹子，陈世美是你干妹夫。
2: 可你
1: 完事你把这事你给解决了，我请你。
2: 嗯，
1: 咱完事在哪儿？
2: 哪儿？
1: 咱那个燕米楼啊。
2: 呀，
1: 燕米楼鸭子不错啊。
2: 哎呀，馋着你
1: 啊！就完事儿，咱就劝堂
2: 啊，
1: 来俩那28寸大点事儿，
2: 不，快，
1: 来六个大哥大，
2: 哪儿的事儿行啊？没这些个事儿。
1: 老包一听，妈，
2: 嗯，
1: 妈
2: 呀，
1: 不行，
2: 嗯，
1: 走后门了没有？
2: 这包公还天津话？
1: 天津包吗？我告诉你，
2: 嗯，
1: 老包，
2: 嗯。
1: 你懂啊，
2: 嗯，
1: 我跟台阶就不上
2: 呀，
1: 你别遭倒霉。
2: 哇，
1: 再说回来你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
2: 嗯，
1: 我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大事都露了。我
2: 就
1: 得力，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草儿的，
2: 这事
1: 你就崴着腻了。
2: 你瞧这俏皮话，
1: 门口谁不知道我妈妈有外号？
2: 外号
1: 坐地炮。
2: 什么叫坐地炮？
1: 坐在门口那一炮，
2: 哦，杀大破呀。
1: 老太后来了，
2: 她怎么样呢？
1: 抢走了秦香莲的儿女，
2: 呵，
1: 暴打秦香莲，
2: 太不像话了。
1: 老包一看太难了。
2: 是啊，
1: 最可气老婆弄胳膊伸扎刀里去了。
2: 哦，她互扎。
1: 老包一看怎么办呢？
2: 嗯，
1: 这事儿公断是没有办法了。
2: 是，
1: 干脆
2: 怎么样？
1: 私了。
2: 不
1: 啊，
2: 私了。您现在
1: 那俩钱，
2: 宋朝那会儿就私了。
1: 是，那阵没私了，现在能有私了的？
2: 那场叫赠银，
1: 赠银
2: 是
1: 看过文银300两。
2: 对，
1: 看过文银300两。
2: 嗯，
1: 急忙地狱心相连，这是文银。300两，
2: 嗯，
1: 拿回家去度饥寒，饺子成名80年，
2: 啊，
1: 千万你读书，我做官。
2: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1: 你爹爹倒把那高官做，
2: 嗯，
1: 害得你举家大小。不团圆，
2: 你看看这话说的，
1: 下堂去吧。
2: 哦，秦香莲拿银子，
1: 一转身，
2: 嗯，
1: 难过呀。
2: 是啊，
1: 人说包公是铁面，
2: 对，
1: 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
2: 哎呦，这话包公乐意吗？
1: 听见了。
2: 是啊，
1: 回来。
2: 嗯，哟呵，
1: 宗室的官儿不做了，
2: 嗯，
1: 先扎了。陈世美，
2: 哦，
1: 再见龙颜，
2: 哦，
1: 开闸，
2: 对，闸，
1: 闸的陈世美是大快人心，
2: 不假，
1: 观众满意了，
2: 是啊，
1: 我为观众撑下蹦椅子去了
2: 啊，
1: 罢了，
2: 哦，
1: 俺爷，
2: 嗯，
1: 清官
2: 是
1: 没给天人栽面，
2: 对，
1: 还得说我们天津帮啊，
2: 天津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刚才咱们一块儿收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铡美案》。虽然说包公是怒铡陈世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秦香莲的后半生应该说呢，也是非常的凄凉，所以说她是悲催的女性啊，是一点都不过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这两位，这是天津的相声名家，那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北京的相声演员，这是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演员叫做张天雷，捧哏演员是靳佩良，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自食其果》。张天雷呢是李菁的徒弟，靳先生出生于60年代初，据说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亲自为他开的蒙，后来是拜在了军旅相声名家于连仲的门下。这段《自食其果》应该算是传统相声《怪治病》的翻新版本。哎，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说靳先生的祖上两辈那都是京城的名医。咱们话不多说，来听这段《自食其果》。
6: 来了不少的朋友。
7: 是啊。
6: 啊，今天是高朋满座，
7: 哎，
6: 蓬荜生辉啊。
7: 嘿，
6: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特别的高兴。
7: 那是啊。
6: 好好的给您表演。
7: 哎，
6: 来了这么些位朋友啊，跟各位说几句家常。
7: 您说。
6: 聊会闲天，提个醒。
7: 哎，
6: 您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各位您得注意身体。
7: 那是啊。
6: 千万不要感冒发烧。
7: 嗯，
6: 影响工作这就不好了。
7: 哎，
6: 说的是您拿我们两位来说吧。
7: 哦，
6: 这是反面典型。
7: 哎，您说说。
6: 我们俩人这就不太注意。
7: 哎，
6: 最近这个一下不注意着凉感冒了。
7: 是啊。
6: 尤其最要命的是什么？
7: 嗯，
6: 各位您知道闹嗓子
7: 可不吗？
6: 哎呀，这个演员台上表演全凭嗓子。
7: 是啊。
6: 这就刚才出事了。
7: 啊，
6: 舞台事故，上场去之前我们爷俩在那对台词的时候
7: 啊，
6: 忽然间我这嗓子坏了，不出音了，
7: 瞧瞧，
6: 发不出声音，这多着急啊。
7: 是啊。
6: 这怎么办
7: 啊？
6: 就在这时候得亏我们这主持人崔琦老师
7: 啊，
6: 说实话对我这样的年轻演员特别的照顾。
7: 是吗？
6: 知道我这嗓子不太好
7: 啊，
6: 也不是从哪儿给我斟了一大杯这个什么橘子汁儿，
7: 橙汁儿，
6: 大杯饮料。
7: 哎，
6: 凉丝丝的，端起来咕咚咕咚喝下去，当时嗓子见喝凉，
7: 瞧瞧，
6: 这就出音了，
7: 多好啊。
6: 对他这样的老演员
7: 啊，
6: 也特别的照顾。
7: 那是啊。
6: 知道他这嗓子不太好
7: 啊，
6: 给他倒了一大杯这个开塞露。
7: 哎，杏仁露，
6: 白不刺辣的，那叫
7: 杏仁露。
6: 这什么
7: 杏仁露？
6: 对，杏仁露。杏仁，他现在换牌子了啊。
7: 什么换牌子了？
6: 什么？
7: 就是杏仁露，
6: 反正是饮料。
7: 哎，
6: 喝完恢复一个最好的状态给您表演。
7: 没错，
6: 刚才说的这叫笑话
7: 啊，
6: 意思是好意，愿您各位得注意身体。
7: 那是，
6: 干什么都得有个好身体啊。
7: 哎，
6: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来
7: 啊。怎么呢？
6: 各位，您要是真有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的什么
7: 啊，
6: 千万也别往心去
7: 啊。那怎么着？
6: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7: 哎，对，
6: 再有功夫常听听我们的相声。
7: 嗯，
6: 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也不叫事儿，
7: 能调剂心情。
6: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去。
7: 怎么呢？
6: 这也就是说现在可以
7: 啊，
6: 现在这医药科技发达
7: 啊，
6: 要搁到过去那就不容易了。
7: 过去怎么着？
6: 过去这医药科技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7: 是，
6: 很多现在一般的病症那过去都叫不治之症。
7: 可不嘛。
6: 咱举例子来说，
7: 嗯，
6: 过去什么肾炎，
7: 嗯，
6: 肝炎，肺结核
7: 啊，
6: 得上就跟癌症一样，
7: 能要了命。
6: 切身处地说说啊，
7: 啊，
6: 拿您来说吧。
7: 说我
6: 靳佩良靳先生
7: 啊，
6: 老相声演员
7: 啊，谈不上，
6: 常年在外全国演出啊。
7: 啊，那倒是。
6: 饮食不规律，
7: 是
6: 时间长自己的胃受不了了。
7: 哎，
6: 得病胃溃疡。
7: 哎呦，
6: 也不太在意。
7: 嗯，
6: 时间长恶化了。
7: 怎么着？
6: 改了胃穿孔了。
7: 穿孔了？
6: 胃壁上有个小眼儿。
7: 是啊，
6: 穿孔的胃液往外流啊。
7: 啊，
6: 这多疼啊。
7: 可不，
6: 我跟您说，这个病要搁得过去，
7: 怎么着，
6: 兴许就能要了您的命。
7: 那没错，
6: 就是往好了说也得手术。
7: 对呀，
6: 胃切除四分之六。
7: 哎，
6: 你知道吗？
7: 我还得搭进一副肝儿去，是吗？
6: 要那干嘛？
7: 不是什么
6: 肝儿干嘛？
7: 做手术拉不了那么多，
6: 就是胃切除，有这手术吧？
7: 有有有，
6: 必须得这样。
7: 哎，
6: 现在还用吗？
7: 不用，
6: 满不要。
2: 哎，
6: 这是小病一样，
2: 哦、
6: 就这个病到医院，到摁在那就开刀问斩。
7: 哎，对
6: 吗？
7: 光开刀可没问斩啊。
6: 说秃噜了，就是到那儿就治
7: 啊。
6: 大夫一看您这个病情，登记好了之后，换好了手术服，给您推到手术台。
2: 是，
6: 大夫打开无影灯，一伸手，手术刀拿出来
2: 啊，
6: 把您衣服解开了，照着您这肚子一使劲，呲儿呲儿呲儿，两刀
7: 不识数，
6: 什么不识数？
7: 呲儿呲儿呲儿，三刀。
6: 行，你这老头，你得一你算数好。
7: 哎，
6: 拿着刀啊，
2: 嗯，
6: 手到照您这肚子。呲儿呲儿呲儿，三刀拉完，噗扎起来，
7: 再尝尝甜不甜。
6: 你这叫拿大夫找乐，知道吗？
7: 你拿我找乐，
6: 怎么尝尝甜不甜干嘛呀？
7: 这卖西瓜大伙儿都知道，呲儿呲儿呲儿，噗，哎，甜不甜吗？
6: 你这叫抬杠，我是大夫吗？对不对？你做手术，我也没学过那兽医，
7: 不是兽医，
6: 没受过那医学训练，我知道拉一个什么形状，对不对？
7: 啊、
6: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肚子划开了，大夫戴上胶皮手套，
7: 啊，
6: 把您这个胃部取出来，
7: 是，
6: 一瞧，果不其然，
7: 怎么着？
6: 胃壁上有一小眼儿，
7: 穿孔了吗？
6: 这东西怎么办？
7: 怎么办呢？
6: 不能缝
7: 哦，
6: 因为现在的生物科技非常发达，
7: 哦，
6: 有提前培养好的那叫组织切片，
7: 哦，组织切片，
6: 组织切片你见过吗？
7: 啊，听说过，
6: 没见过吧？
7: 啊，没有，
6: 给各位形容一下
7: 啊，您说，
6: 这么大个儿。圆形的，
7: 哦，
6: 挺薄，掌心大，放在一个玻璃器皿里。
2: 哦，
6: 大夫拿镊子把它夹出来，这个东西不能直接用。
7: 怎么着？
6: 各位学过医的您了解
7: 啊，
6: 这个细胞生长的表面啊不均匀，
2: 哦，
6: 它比较粗糙，
7: 是是，
6: 需要加工，对不对？
2: 哦、
6: 大夫呢拿出把锉来，你知道吧？哎，
7: 手术室还有锉，
6: 架好了锉，这小圆片搁这得锉，您知道吗？得锉会儿，哎，锉光乎了，光锉这头不行，把您这胃啊抄起来。这是小眼儿啊，你这拿着错就错在小眼儿这附近，哎，走，你看啊，两边都错光乎了，还是不能缝，
2: 嗯，
6: 得用生物粘合剂。
7: 甭问，您这生物粘合剂呀、啊，在小铁罐里搁着。
6: 哎，你他见过这个啊？他见过这个，上面有橡皮圈，
7: 嗯，打开上一小眼儿，
6: 挤一点，在这个食指上。这头抹在这个组织切片上，
2: 嗯，
6: 这头抹在这小眼附近，
2: 对，
6: 还不能直接粘，
2: 对对，
6: 得晾一会儿，
7: 哎，
6: 吹吹吹吹也行，吹吹盯个30来秒钟，啪，大夫粘完不算完，拿榔头再凿凿，你看，
7: 然后啊，在水盆里再试试冒不冒泡，
6: 哎。这个高科技的手术啊，这东西
7: 什么高科技呀？
6: 啊，
7: 就是自行车补胎。
6: 你别抬杠，我就这手术，你这岁数做一回，你起码得1.5块吧。
7: 天冷得2毛，
6: 对，嗯、得长2毛。
7: 嗯，对对。
6: 您这叫抬杠。
7: 我抬什么杠？
6: 我具体那医学流程咱是不懂
7: 啊。
6: 我那意思是什么呀？
7: 是啊，
6: 就说以后这个手术就跟补带是这么轻松。
7: 是啊，
6: 就能治好了。
2: 哦，
6: 别说这个。往大了说，
7: 怎么着？
6: 换胳膊换腿，现在不在话下。
7: 哦，这都行，
6: 跟小病一样
7: 啊。
6: 举例子说说啊。
7: 啊，
6: 要说还得说您。
7: 要抽
6: 还得拿您来，老先生嘛，
7: 啊、
6: 靳佩良靳先生，
7: 啊、
6: 大伙您是来听相声了，
7: 是，
6: 听完之后哈哈一笑，挺高兴，您就回家了。
7: 对呀、啊，
6: 您回家了，我们演员也得回家。
7: 那是，
6: 回家这时候就看这个交通方式啊，
7: 嗯、
6: 看出区别来了。
7: 怎么呢？
6: 有的演员啊，有的演员人家是坐车走，
7: 对，
6: 有的演员人家打车走
7: 啊，
6: 说人家靳佩良
7: 啊，
6: 跟我们不一样。
7: 我怎么不一样？
6: 跟我们不一样
7: 啊，
6: 人家。家里有点钱，
7: 哎，
6: 对对嘛，说是对不对？承不承认？
7: 倒是有俩闲
6: 家里欠钱吧，
7: 有俩闲钱，
6: 那骑自行车回去。
7: 哎，我还不地那坐车的呢。
6: 有钱怎么了？
7: 这骑车呀？
6: 不是那个汽车，家里能没有吗？
7: 啊，
6: 汽车有好车好多了
7: 啊，
6: 很多各种各样的汽车，人家高级的名车，什么就那叫什么前后脸一样，那个小轿车叫什么屎个浪，有一个
7: 什么屎个浪。那叫甲壳虫，
6: 这个昆虫学不太理解呀。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好车吧？
7: 嗯，
6: 汽车当然有了。
7: 嗯，
6: 人家不开，骑自行车就为锻炼身体。
7: 那倒是，
6: 这个岁数活动活动也是好的嘛。
7: 哎，
6: 当然也搭人家里住着不远。
7: 那是
6: 住在上海。
7: 哎，您等会儿吧，住上海
6: 啊，
7: 我这高速路都上不去。
6: 我觉得傻吧你走辅路啊。哎，你有辅路进国道，有一礼拜就到了。
7: 打住吧，我链子灯红了也到不了。
6: 不是那个
7: 北野

0: 海。
1: 哪儿？
0: 我住北海。
1: 北海，对对，反正我记挺水的，挺水。
0: 水乡
1: 就有个海，反正就水挺大的，就北海，住在北海。
0: 啊，
1: 离得近，骑自行车去了。
0: 是。
1: 各位不知道，靳先生也搭身体好
0: 啊，
1: 骑自行车他不好好骑。
0: 我还不好好骑。
1: 那叫花样骑车。
0: 我怎么骑呀？
1: 骑一开始骑
0: 啊，
1: 骑一会儿腻歪了，站起来往后错，坐在这个后衣架上，脚往前蹬，就这么骑，这么骑。一会儿骑骑腻了
0: 啊，
1: 站起来往前错，坐这大梁上，往后蹬，就这么骑。哎呀，一会儿骑骑又腻歪了，站起来坐到车座上，两膀一较力一使劲，噗，把车座子坐进去。
0: 嗯，
1: 一会儿没事的把车座掏出来，掏出来骑。
0: 我这练杂技呢，
1: 你这就为锻炼身体，这是手脚利索啊。
0: 什么爱好？
1: 甭管怎么说，骑自行车吧。
0: 啊，
1: 骑着骑着，发现了，正头里也来一辆自行车。
0: 哦。
1: 是一个女同志骑的，
0: 是吗？
1: 背影看岁数不大，
0: 啊，
1: 有那么二十郎当岁，
0: 是是，
1: 长发飘飘，
0: 哦，
1: 这个天气穿一个半袖 T 恤，
0: 嗯，
1: 小腰一掐，超短裙，大长腿，高跟鞋，背影看一百分人意，
0: 是，
1: 看不见正脸
0: 啊，
1: 这看不见心里难受啊，哎，你看这他又好这个，
0: 谁呀？
1: 哎呀，怎么办呢？紧蹬吧，紧蹬几步，蹬到头里，回头一瞧，嘿，果不其然，
0: 怎么着？
1: 别提多漂亮，天仙美人一样。靳先生高兴了
0: 啊，
1: 跟人搭讪，搭个冲人飞眼，哎，小妞儿，给大爷乐一个。人家姑娘不理他不算完，
0: 嗯，
1: 他跟人家这叫人来疯。
0: 怎么着？
1: 看人家姑娘这长相漂亮
0: 啊，
1: 完急了啊，不服把，来一撒把骑车，
0: 还不服？
1: 跟人显摆，这还说呢，哎啊，小妞儿，你看大爷这怎么样？不服把，哎，不服把能骑，你看我还能把车座坐进去，嗯，坐进去。
0: 人家爱看这个，
1: 人家能喜欢这个吗？这叫什么行为呀，
0: 啊啊？
1: 这么大岁数干嘛呢？臭流氓！
0: 不，骂上了。
1: 您是不管那套
0: 啊，
1: 跟人家嬉皮笑脸的搭个，光看这边可是没注意头里。
0: 哦，
1: 在您的正前方
0: 啊，
1: 正停着一辆装满货的十轮大卡车呀。
0: 呵，
1: 您回头发现已然晚了
0: 啊，
1: 就听见当的一声
0: 啊，
1: 您这大身子
0: 啊，
1: 整撞在卡车的后轱辘上了。
0: 我怎么单撞后轱辘上
1: 啊？看你这，你撞后轱辘就没有司机责任，对吧？哎，
0: 我还顾得上撞啊，
1: 反正是撞上了
0: 啊，
1: 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0: 什么样啊？
1: 各位看这胳膊了吗？挺好，挺红的一条胳膊
0: 啊，
1: 打这起嘎巴折了，
0: 折了，
1: 折了，
0: 掉下来了。
1: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
0: 哦，
1: 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0: 就连着点筋儿了。
1: 你这怎么办？这
0: 赶紧打120啊，
1: 赶紧打120吧，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
0: 啊，
1: 对，是我，我出事了，
0: 啊，
1: 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啊！赶紧过来一趟
0: 啊！
1: 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来了。
0: 嗯，
1: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四个小护士。
0: 是是，
1: 我这四个护士
0: 啊，
1: 1.85米大高个，
0: 嚯，
1: 大光头，一巴掌宽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的，戴胶皮手套、胶皮靴、大胶皮兜子，尾号哪哪头哪只？拿个，
0: 不是，这是护士还到屠宰场了？
1: 就这个啊，哥几个走，搭起来，人搭起来，给你掖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啊啊啊啊啊，直奔医院
0: 啊。
1: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0: 是啊，
1: 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0: 我不还登记？
1: 得登记
0: 啊，
1: 赶紧先登记。
0: 啊，
1: 姓什么呀？
0: 姓靳。
1: 啊，叫什么呀？
0: 靳佩良。
1: 多大岁数啊？
0: 50。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啊，干什么的？你工作？
0: 说相声的。
1: 说相声在哪？说相声啊？
0: 就北京之夜。
1: 北京之夜晚上有何云伟吗？
0: 啊，有。
1: 还有佳作吗？
0: 你没完了。啊，赶紧治啊！
1: 都登记，都登记完了之后，
0: 啊，
1: 大夫赶紧给您换好了手术服，
0: 啊，
1: 推到手术室，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的，
0: 怕感染。
1: 给您摁到了手术台上，裤子褪起来，
0: 啊，
1: 大夫打好尿水，照您这屁股。这怎么还车座子？
0: 嗨，
1: 打好了之后，拔起针头，
0: 啊，
1: 给您放到手术台上。大夫打开了无影灯，掏出一把电镀大钢锯来。
0: 啊，
1: 我这把锯
0: 怎么着？
1: 蓝娃娃夺日二目，紫薇薇要人胆寒啊！
0: 啊，
1: 大锯架在您的胳膊上，大夫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
0: 不，您那甭费劲了。
1: 怎么了？
0: 我这都连着点筋儿了，还用这大锯啊？
1: 应该呢，
0: 一扒拉就下来了。
1: 不懂，这没有医学常识。
0: 那，啊，我怎么不懂啊？
1: 您这断，这就感染了
0: 啊！
1: 这感染，这不能要。
0: 啊，
1: 得多炫多炫一块下去，
0: 你连好肉都拉呀？
1: 那都得这样啊？
0: 那多疼啊！
1: 怎么着？您说
0: 疼吗？
1: 疼没关系
0: 啊，
1: 你晕过去就不疼了。
0: 我得死过去是吗？你得用点麻药啊。
1: 对对对对对，嚼去，有，当然有了。这大夫快，大夫这给撒把麻药，对吧？
0: 啊，
1: 搁点孜然，来点辣子，
0: 烤肉来了。
1: 什么呀？
0: 打麻药，
1: 反正用好了麻药吧。用好麻药之后，大夫拿出大锯，俩手一使劲，咔

0: 下来了。
1: 完喽，我这是没胳膊喽。
0: 谁说的？谁说有胳膊？
1: 有胳膊？
0: 有胳膊？大夫弄一个假胳膊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1: 怎么样？
0: 好了，
1: 好了，
0: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1: 真的？
0: 您说您平时啊，上网打个字，这利索极了。哦，写字签名这都行，
1: 都行。
0: 拿个东西啊，拎包。骑自行车掏车座子，这利索极了啊！
1: 这别提这个了，啊！
0: 而且这个颜色基本相同，哦，根本分不出来。您伸手，伸手翻过去，分开喽，活动活动，你这跟真的一样，
1: 哎，就是真的，
0: 就说能达到这个拟真程度，哦，完全跟真的一样。
1: 是，
0: 您这就算好了，
1: 哦，好了，
0: 心里高兴啊。
1: 那当然，
0: 出了医院，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哎，赶紧就
1: 我刚出医院就奔马路啊！
0: 但是您得回家呀，啊，这么长时间光做手术了，家里也没通知一声，多担心呢。
1: 是是，
0: 回家得告诉一声啊。
1: 没错，
0: 心急火燎，归心似箭的，啊，着急回家呀，双手一扶把，两条后腿一使劲，唰，
1: 后腿，
0: 什么？
1: 什么叫两条？那是兔子
0: 啊！对，说错了，两条前腿一使劲啊。
1: 这前腿干嘛？
0: 一前一后一使劲。
1: 这没听说过。
0: 你说两条什么腿一使劲？
1: 两条，啊，就两条腿一使劲。这不
0: 甭管怎么说，两条腿一使劲吧，直奔马路啊！啊，骑到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的地方啊，眼瞅已经变成红灯了。对，按说应该停起车，等变绿灯再过马路。
1: 对呀，
0: 可是您等不了了，心急如焚，归心似箭的啊！不管什么红灯绿灯了，骑上自行车，脚底一使劲，这手一举车座，您就冲过去了。
1: 我举它干什么？
0: 你这有一个威慑力，你
1: 什么威慑力？
0: 骑到这个马路当间的时候，可坏了。
1: 怎么着？
0: 打您的右边，整冲过辆90轮大卡车呀，
1: 火车，
0: 怎么了？
1: 汽车有90轮的吗？
0: 你不10轮卡车9辆啊？啊，对不对？仗人家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你这唱大鼓是怎么着？
0: 都撞在点上了，反正一下给您撞飞了啊！吧唧掉地，摔一大坑。嚯，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1: 什么样啊？
0: 各位看见腿了吗？啊，好好的一条大腿。打这起嘎巴折了，
1: 我活着就不易，我这腿也算是没了。
0: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啊，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1: 就连这点筋儿了。
0: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
1: 赶紧打120啊！
0: 赶紧打120吧！啊，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对，是我，还是我又出事了？对，刚才那个，嗨，赶紧过来一趟，你们赶紧来，马上就得来。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又来了。啊，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4个小护士，嚯，这4个护士啊，1.85米大高个，嚯，1.85米宽虎心毛，青须须络腮胡子，戴胶皮手套、胶皮靴、胶皮兜子下来，哪套？你看还这嘴，
1: 还这嘴啊，嗯，
0: 走，四人架起来，架着车去，给塞好了之后，窜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直奔医院。哎呀，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赶紧
1: 别登记，别登记了
0: 、啊，直接手术吧。
1: 啊，怎么不登啊？
0: 刚打这出去，还登什么记啊？这是。嗨，推着手术室，大夫先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1: 怕感染。
0: 打好了针之后，给您摁到手术台上。啊，大夫打开无影灯，掏出那把电镀大钢锯来，
1: 又是那把
0: 大锯架在腿上，俩手一使劲，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嘣下来了。
1: 完喽，我这大腿也没了。
0: 谁说的？有腿。
1: 有腿
0: 啊！大夫弄一个假腿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1: 怎么样？
0: 好了，嘿，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1: 真的，
0: 平时您要走路啊，这行，哦，快走
1: 是
0: 小跑、大跑哦，大跳、站起来、蹲下，这全行，
1: 全行。
0: 可就一样是稍微差一点，
1: 哪样啊？
0: 踢足球就差一点了。
1: 怎么呢？
0: 球来了，您踢是不踢？
1: 踢呀！
0: 这一脚蹭球没动会，大胯飞了。你看。嗨。
1: 哎，那我就不踢球了，
0: 就其他什么都不影响，心里高兴啊！出了医院门，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
1: 你行会儿吧，行会儿吧，好嘛！我这刚治好，我就直奔马路。
0: 您得回家呀！
1: 我回不去了，我非死马路上不可。
0: 不是，那您不骑自行车，您得奔家走，对不对？
1: 我告诉您啊，照你这说法，啊，我告诉你，我不骑车了，我走着。
0: 走着走，
1: 哎，我走着，
0: 对，走着走也能回家，哎，走着走你也得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1: 那
0: 对不对？尤其过马路是最危险，要走人行横道，
1: 对，
0: 没有人行横道，只能拐弯，不能直行，哎，最危险过马路就是斜穿，哎，您是斜穿的，啊，一过马路，噌，那个大那边那消防队的车就开过来了，照您这后腰啊，照，干嘛呀？推
1: 缺德不缺德？我告诉你啊，过马路我就走人行横道，没人行横道我不走。
0: 哎，他就走人行横道，
1: 对，
0: 是这走人行横道，过了马路之后也得注意安全，对不对？
1: 那当然，
0: 行人人家都走这便道上边，哎，他不去，他走这便道下边啊，这走道呢不好好走，他还蹦着这走， 地呢可能也不太平，前面有一坑，走那儿不楞崴脚了，咕噔就坐坑里了，打后边这压道机就开过来了，呜，这上面就，
1: 你缺德不缺德呀？
0: 怎么了？
1: 我们不好好走，还压道机过来了。我告诉你，马路我都不走了。
0: 但你怎么走？
1: 我穿胡同。
0: 你钻胡同那慢啊！
1: 我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钻胡同可危险。
1: 危险？我不管那个。
0: 要把人撞了怎么办？
1: 只要不撞我就行。
0: 您要撞了别人呢？
1: 那我也给他换假胳膊假腿啊，跟我一样。
0: 就这样了、
1: 啊，就这样了，
0: 就这么着吧。
1: 啊，对了，
0: 骑自行车穿胡同，走长胡同、短胡同、宽胡同、窄胡同，眼瞅要出胡同口的时候，
1: 怎么着？
0: 这时坏了啊！在您的右上方是个二层小楼
1: 啊，
0: 正赶上楼上装修，咕噔一下掉下一个400多斤的钢筋水泥大方坨子，
1: 我
0: 照您这脑袋当就砸上了，
1: 完喽！我这脑袋也算是掉了，
0: 当然掉是没全掉，
1: 多少啊
0: 还连着点筋儿，
1: 我就知道这句。
0: 谁告诉你的
1: 啊？
0: 我说掉了吗？我告诉你，脑袋根本就没断，
1: 没掉。
0: 对，就是进腔子了
1: 进腔子了，
0: 脑子在这儿上面这儿倍儿平，跟肩膀一边齐。你说你这怎么办？这
1: 还怎么办？赶紧打120啊！
0: 赶紧给120发短信吧。
1: 是啊，
0: 哎，
1: 发短信，
0: 应该呢
1: 啊？
0: 应该怎么着？
1: 打电话啊？
0: 打什么电话？你脑袋在这儿，嘴在这儿了，说话糊里糊涂，那边听不见。
1: 哎。
0: 发短信眼睛也看不见呢，怎么办？盲发吧。
1: 还盲发？
0: 盲发发过去。喂，你好，请问你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好吗？谢谢你们，呵呵呵呵。
1: 还呵呵？
0: 这个礼貌用语。
1: 我这心也太宽点了吧？
0: 这不跟人客气客气吗？你这人不懂事。
1: 客气？那120能接着短信吗？
0: 接着了。接着了，
1: 还接着，
0: 一会儿功夫救护车来了
1: 啊！
0: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
1: 行了，我知道了，都1.85米的大高个，大光头，兴虚虚，络腮胡子，一巴掌宽的护心毛，大皮靴，
0: 谁告诉你？
1: 不就这四位吗？
0: 谁告诉你？那四个走了
1: 啊，
0: 转业回屠宰场了，知道吗？
1: 啊，就在徐州
0: 新来的这四个女的。首都医科大学刚毕业，四个实习小护士，都是20郎当岁，1.75米的个头，长发披肩，穿的紧身的那个护士装，下边超短裙，大长腿，别提多好看，你就看去吧。
1: 我看得见吗？我，
0: 哎，那人就管不了了。四人挺费劲，给你搭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
1: 就这车老跟着我是吧？
0: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快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1: 别，我都来2趟了，还登记啊？
0: 那不行，脑袋进去不知道是谁啊？
1: 嗨，
0: 登记完了之后，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
1: 还得怕感染。
0: 打好针之后，给您按到手术台上，大夫拿撬棍扑，把脑袋起出来，大电锯把脑袋锯下去，换上一个假脑袋，打这起就算是
1: 好了，
0: 您就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和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张天雷、靳佩良合说的自食其果。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式厅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 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两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

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黎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黎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黎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 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地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

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

0: 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四川发生了农民起义，虽然起义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反抗精神在百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朝平定农民起义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当时宋朝的生存环境很恶劣，时不时就有内忧外患发生。你还记得宋朝曾经趁着辽国内部政局不稳的时机出兵进攻吗？辽国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啊，他们也多次进犯宋朝边境。到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有人向宋真宗推荐寇准担任宰相，说寇准忠于国家，办事有决断。宋真宗说，听说寇准这个人好强任性，那怎么办呢？这个大臣说，现在辽朝进犯中原，正需要像寇准这样的人来承担大事啊。
3: 寇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这个大臣这样尊重他呢？
2: 寇准在宋太宗时期担任过副宰相等重要的官职，他的正直敢谏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触犯了宋太宗。宋太宗听不下去了，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想要回到内宫。寇准呢，却拉住太宗的袍子不让走，一定请宋太宗坐下来听他说完。宋太宗拿他没办法，后来还称赞他说，嗨，我有寇准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啊。但是正因为他为人正直，所以啊，才得罪了一些权贵。后来寇准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去做了知州。这一回宋真宗看到边境形势紧急，这才接受了大臣的推荐，把寇准召回了京城。
3: 有寇准这样正直敢言的大臣作为帮手，皇帝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
2: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率领着20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副宰相王钦若和另一个大臣陈尧叟却暗地里劝真宗赶快逃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陈尧叟是蜀人，劝真宗逃到成都去避难。
3: 寇准主战，另外两个大臣却打算逃跑，皇帝最后听了谁的呢？
2: 宋真宗听了这些意见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问他说，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应该怎么办才好啊？寇准一看两边站着的王钦若和陈尧叟，心里早就有了数，他板着脸大声说，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啊？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砍了他们的脑袋。寇准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定能够打退辽兵。而且寇准说，如果皇帝放弃东京南逃，会使人心

0: 动摇，敌人乘虚而入，国家可就保不住了。宋真宗听了寇准的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1: 交战双方都有皇帝御驾亲征，这场仗的阵势可不小。
0: 大队人马刚刚到围城，一些随从大臣听到南下辽军气势汹汹，都被吓坏了。他们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啊，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就很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心里就更没底了，又召见了寇准。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边跑好，你看呢？
1: 寇准怎么说呢？
0: 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军心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宋真宗听寇准说的义正言辞，没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
1: 我觉得寇准说的挺对的，越逃跑敌人就追得越凶，到时候真就没有打赢的希望了。
0: 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你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呀？高琼说，我愿以死报国。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没错，禁军将士家属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陛下亲征澶州，我们决心死战，击败辽兵不在话下。宋真宗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这才决定到澶州去。
1: 这皇帝真是够窝囊的。
0: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兰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俘虏的阵地。宋军弩箭齐发，萧达兰中箭丧了命。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是又痛惜又害怕。他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对付，就有心讲和了。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了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
1: 寇准说的没错嘛，不能逃跑，不和辽军碰一碰，怎么知道打不过呢？
0: 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了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那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寇准根本就反对议和，他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的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
1: 双方只交手了一次，而且还是宋朝赢了，为什么宋朝皇帝还要给辽国钱啊？
0: 嗨，宋朝之前呢，被辽国打败了很多次，估计啊，是皇帝害怕了吧。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呢，迫不得已就是每年100万也答应算了。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呢，只是当着宋真宗的面不便再争， 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目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
1: 皇帝和宰相的想法不一样，这个谈判代表可不好当。
0: 曹利用知道寇准的厉害，到了辽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30万，这场战争才算最终平息了下来。
1: 银绢是什么呢？
0: 这是一种辽国没有宋朝却能生产的丝织品。
1: 30万银绢也不是个小数目，好在老百姓可以避免刀兵之苦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辽国率军侵略宋朝，最终双方议和，宋朝每年给辽国30万银绢的赔偿。后来呢？
2: 上集啊，小朵说3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不过宋朝皇帝觉得跟打仗相比啊，这不算什么了。曹利用谈判归来的时候，宋真宗正在吃饭，没办法马上接见他。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的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问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曹利用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一定要面奏。太监呢，非要让他说个大概。曹利用没办法，只好伸出了3个指头，做了个手势。
3: 30万吗？这还不好猜。
2: 太监回去向真宗汇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赔款数目是300万，不禁惊叫起来：“啊，这么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吧。”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30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的简直要跳起来，连连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
3: 这皇帝真是没出息啊。
2: 寇准的坚持抗战避免了更大的失败，宋真宗也觉得寇准有功劳，挺敬重他。但是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却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劝真宗亲征是把皇上当赌注，孤注一掷，这简直是国家的耻辱。宋真宗一想起在澶州的情景，真有点后怕，就反过来埋怨寇准，竟把寇准的宰相职位给撤掉了。
3: 皇帝真是糊涂啊。
2: 宋真宗刚安定了辽朝那一头，与此同时，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贵族趁宋朝忙着对付辽国的机会强大了起来，经常侵犯宋朝的边境。宋真宗疲于应付，于是封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南军节度使。公元1004年，李继迁死后，又封他的儿子李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大批的银绢，这才让西北地区的局势安定下来。
3: 不断有强敌出来捣乱，宋朝的皇帝的确不太好当。
2: 李德明的儿子元昊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精通汉文和佛学，多次带兵打败吐蕃、回鹘等部落，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他劝说德明不要再向宋朝称臣，德明不愿跟宋朝决裂，对儿子说，我们30年来能够穿上锦衣都是宋朝的赏赐，可不好随便翻脸呐。元昊说，穿皮毛牧牛羊，这是我们党项的风俗，英雄好汉应该创立自己的事业，哪能贪图这点好处啊。德明说，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呢？
3: 李元昊想怎么办呢？
2: 元昊说，我们得到的赏赐只是我们自己享受，可是部落的人还很穷困呢，依我看不如拒绝朝贡，训练兵马，力量小可以去掳掠，力量大了可以去夺取土地，这样上下都能富裕起来，岂不更好？可是李德明还是不肯接受他的意见。 直到德明死去，元昊继承了西平王的爵位，才按照自己的主张设置官职，整顿军队，准备摆脱宋朝的控制，自立门户。
3: 这样的话，宋朝西北边又不稳定了。
2: 元昊的叔父山玉劝他不要反宋，可是元昊并不听他的，山玉就逃到了宋朝。可是宋朝也不安全呐，延州的官员怕得罪元昊，又把山玉抓起来送还给了元昊。元昊知道他的意图已经暴露，就在公元1038年正式宣布即位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因为他在宋朝的西北，所以历史上叫做西夏。
3: 宋朝怎么看待这个新兴的国家呢？
2: 元昊即位以后，上表要求宋朝承认。那时候宋真宗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宋朝君臣议论了一下，认为元昊这是明目张胆的反宋啊，就下令削去元昊西平王的爵位，断绝宋朝和党项人的贸易往来，还在边境关卡上张榜悬赏捉拿元昊。宋朝的这些举动彻底激怒了元昊，元昊决定大举进攻宋朝。
3: 哎，又要打仗了。
2: 那时候宋军在西北驻防的士卒有30-40万，但是这些兵士啊，分散在24个州的几百个堡垒里，而且各州人马都直接由朝廷指挥，互相之间没有配合。再加上宋军好久没有打仗了，士兵缺乏训练，西夏的骑兵呢却是集中指挥，机动灵活，所以宋军常常打败仗。过了一年，西夏军进攻延州，宋军又打了一个大败仗。宋仁宗十分恼火，把延州知州范雍撤了职，另派大臣韩琦和范仲淹到陕西指挥抵御西夏的战争。范仲淹分析了双方兵力，主张加强防守，牵制西夏兵力。但是韩琦呢，他却主张要进攻。
3: 两位大臣，谁的意见是对的呢？
2: 你接着往下听就知道喽。公元1041年的二月，西夏军由元昊亲自率领进犯魏州，韩琦集中所有人马，还选了18000名勇士，由任福率领出击。任福带了几千骑兵赶了一阵，很快就见到了一支西夏兵，双方打了一仗，西夏兵丢下战马骆驼，扭头就逃。任福派人侦查，听说前面的敌兵不多，就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赶了3天3夜，任福追到了好水川，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任福当即命令将士就地休息，打算等第二天一早和预先约定的另一支宋军会师好水川，再把敌兵杀他个片甲不留。
3: 看起来作战很顺利啊。
2: 第二天，任福带着宋军沿好水川西进，到了六盘山下，却没有发现西夏兵，只见路边有几只银泥盒子封得十分紧密。士兵们走上前去，拿起银泥盒子听了一下，里边还发出一种跳动的声音。兵士报告任福，任福吩咐兵士把盒子打开，只听得噗噗几声，接连飞出了100多只带哨的鸽子，在宋军的头上盘旋飞舞。
3: 咦，好奇怪，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啊，那一小股西夏兵的败退是假的，在六盘山下，元昊早就带了10万精兵布好了埋伏，只等那鸽子飞起来，四面的西夏兵就一齐杀出，将宋军紧紧包围。宋军奋力突围，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不断有大批的西夏兵从两边杀出来，宋兵是边打边退，许多人掉到悬崖下摔死了。任福身中10多支箭，兵士劝任福赶紧逃走。任福说，我身为大将，现在兵败，只有以死报国。他又冲了上去，被西夏兵给杀了。
3: 任福很勇敢， 是个英雄。
2: 这一仗元昊取得大胜，宋军死伤惨重。韩琦听到这个消息十分伤心，上书请朝廷处分。宋仁宗于是把韩琦撤了职。范仲淹虽然没有直接指挥这场战争，但是被人诬告也降了职。打这以后，宋夏多次发生战争，宋军连连损兵折将，宋仁宗不得不重新启用韩琦、范仲淹去防守边境。两人同心协力操练人马，他们爱惜士卒，严肃军纪，宋军的战斗力在不断增强，西夏这才不敢再轻易进攻了。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工伤认定申请可以由亲属代申请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根据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12条，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社区的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晋王李克用喜得了应梦良将，还把他收为了义子，起名呢叫李存孝。收义子这个事儿啊，在隋唐五代时期，这些个大军阀都喜欢干这个事儿，说哪位战将要是得力，就让人家给他当干儿子，这么着呢显得近乎啊。你再干就是没给别人干，给你自己干呢。军阀是干爹了，这跟自己家的产业呀就差不多少了。你看咱们听隋唐演义，燕海登州靠山王杨林就收了12家太保，还收了个秦琼秦叔宝，那算是13太保。到了这个五代时期呀，那个收干儿子的就更多了。你比如说李克用啊、朱温啊、李嗣源等等等等吧，都有干儿子。可是这干儿子呀，利用好了他是个帮手，要是利用不好啊，他可就是个祸害。有的把干儿子利用好了，开疆辟土，百战百胜，出人头地；也有被干儿子给害了的，毛权夺位，连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跟着倒了霉了。这个咱们就不必细说了，后文书啊自有交代。咱单说这李克用收这干儿子13太保李存孝，这可是个好干儿子呀。晋王知道他能耐大呀， 拿他当个宝贝儿。这一到军营就封他为飞虎将军，统帅3000飞虎军，派了2员副将薛志勤、安修之，另外呢还要加封他为前不正印先锋官。这一说让李存孝当先锋官，有人不乐意了，谁呀？11太保康君立。您看有些人就是这样，谁跟谁他都没见过面，康君立看着李存孝就不顺眼，直到最后李存孝倒霉也倒霉在这小子手里了。李晋王说封李存孝为先锋官，康君立上来就拦了一嘴，方千岁，13弟初到军营，您就让他担此重任，恐怕有无所不妥。老晋王能不明白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吗？这小子说这是半截话，明着说呀这事儿有所不妥，怎么不妥呀？实际上啊就是他不服气。李克用当场就说了，要是这样的话呀，明天教军场比武，谁要是赢了李存孝，谁当这先锋官，谁都赢不了李存孝，那这先锋官就是李存孝的。酒宴散了之后，大家伙都走了，老王爷单独把李存孝留下来，让人呢把李存孝打死那只老虎收拾收拾，干嘛呀？要吃虎肉吗？不是，虎肉啊是得吃，但是啊他身上的东西还有点用，这虎头割下来就要这头皮，烘干了以后让能工巧匠啊在里边续上东西，给李存孝制作了一顶金头虎壳脑。这张虎皮呢也别糟践喽，烘干喽，熟透喽，弄得软乎喽，让巧手的裁缝给李存孝啊制作一件虎皮的战袍，用老虎的2只后爪把这骨头跟肉都剔出去，再给李存孝制作一双登山虎爪靴，剩下的这个肠肚心肝肺虎肉啊那些玩意儿就没用了，该吃肉吃肉。李克用把自己的创意跟能工巧匠们一说，告诉他们连夜赶制，明天还有用呢，必须得给制作出来，明天太保比武还得穿戴呢。这些个能工巧匠们不敢怠慢呢，那就连着夜的收拾吧，做头盔的做头盔，做战袍的做战袍，做靴子的做靴子。老王爷又叫人呢拿了一件唐尼宝铠，这唐尼宝铠呀是一种特殊的铠甲，非常珍贵。它是什么做的呢？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啊是把这个穿山甲的鳞片煮软乎喽，再剪切成片串联而成。另一种说法呢是把这个穿山甲的皮啊熬煮成胶，然后呢用专用的模具铸造而成的。这个制作方法呀非常的复杂，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查，应该能查得着。据说呀在这个明朝崇祯年间出了一本书叫《武备志》，上边呢有详细的制作方法。甭管怎么说了，要制作这个唐尼宝铠啊需要穿山甲，我们要保护野生动物，千万不要有非分之想，这年头要唐尼宝铠也没有用，咱就不能杀生害命了。返回来咱们还说李克用叫人拿来唐尼宝铠，那意思是啊送给李存孝穿。前文书咱们说过了，李存孝啊这个人个头不高，身高不足6尺，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没有这皮包着啊这骨头啊都能散了架，短胳膊短腿儿，那小胳膊小腿儿比那竹竿啊粗不多少，他这个头太小了，这身铠甲拿过来他直接穿还穿不了，这也得改，不改呀穿上以后跟勒的兵似的不合身。军营里头有专门做铠甲修补铠甲的人，老王爷让他们来给李存孝啊把这个尺寸量好喽， 这就不叫量身定做了，这叫量身定改呀。量好了以后也是连着夜的改呀，明天还有用呢，不能耽误事儿。这些事儿都安排好了，老王爷又带李存孝去马圈，让他呀挑选一匹好马。大将五马如蛇双腿，马上的大将全凭这马好坏呢。一匹好马呀能给大将帮上一半的忙，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这才能十全十美呢。来到了马圈，军营当中有好多储备的战马。咱们说评书一说呀，好像这一个人呢总骑着一匹马，实际上不太可能。一来呢，这马呀它寿命有限，二来它也累呀，总骑一匹马那受得了吗？咱们说书这么说呢，就是为了让听众啊听着不别扭。你要是说今儿这位骑白马，明儿个骑黑马，后啊骑花马了，那就乱了套了。好多人呢就该认为是这个说书的嘴里头没谱了，或者说呢这是说错了。您看咱们听三国，老奸贼董卓为了笼络吕布，让李儒呢去给吕布送了一匹赤兔马。吕布得了这匹赤兔马之后，连干爹丁原丁建阳给杀了，这匹马就跟着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后来在白门楼送献魏续，连吕布

吕子明、白衣渡江，巧取荆州。关二爷走麦城，被马忠所擒，让孙权给杀了。他这匹赤兔马思念雇主，不吃不喝是绝食而死。这匹马活了多少年？有心的人呢算过，说这匹马呀一共活了30年。在咱们人类来说，30多年这不算什么，可是在马里头来说，这马算高寿了，很少有活这么多年的。一般的马呀也就是活个20年左右。说能不能活30年倒是也能活，但是这么大岁数的马，你骑着它去打仗，它老了它就不行了。一个大将这一生当中啊，不一定得换多少匹马呢，像赤兔马这样的少见。再者说，您要听《星唐传》，秦琼、秦叔宝，月牙剑摔死黄骠马，戳折虎头枪，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黄骠马老了，腿脚不灵了，跳不过这月牙剑去，这才挂在石头上了，弄的是肠穿肚烂。后来侯君集三道呼雷豹，上师徒自刎虎牢关，秦叔宝呢这才换了坐骑呼雷豹。这匹马在扬州会夺玉玺的时候还救了秦琼一命，要是没有呼雷豹啊，秦琼就死在扬州会上了。得了，说了半天这马的闲话，咱们还把这个话题拉回来。还说今儿个这管马的呀拉过来好几匹马，这都是他认为的好马，膘满肉肥，体格健壮。拉了以后冲李克用一乐，王爷，马拉来了，您让太保爷挑挑得了。李克用说，存孝啊，你看一看这几匹马有看得上眼的没有啊。李存孝看了看这几匹马，有一匹白的，一匹红的，一匹黄的，一匹花的，这颜色倒是挺齐全的。这跟买汽车一样，光看颜色不行啊，你得试驾一下啊，瞧瞧它这性能怎么样。存孝来到这匹白马跟前，一欠脚就把这右手啊搭在这马的腰上了。欠脚干嘛呀？它个头矮呀，要不然够不着。把手搭在这马的腰上是要按一下这匹马，看看这匹马的腰力怎么样。那李存孝什么力气，横推8匹马，倒拽9牛回，有4项不过之力。在咱们《残唐演义》这套书里头有2位奇人，一个呢是李存孝，一个是邓天王。要论力气大，谁也大不过李存孝去，要论个头高，那谁也高不过邓天王去。老邓身高丈5，那玩意儿谁高得过他去？要是按过去说书先生说，邓天王啊那是显道神转世，李存孝啊那是铁石湘军转世，这位力大无穷，是刀枪不入啊。就他这膀子力气，拿手一按这马的腰梁骨，耳轮中就听见咔嚓这么一声，这匹马呀是一声惨叫就趴在地上了，腰梁骨骨折，压迫神经，从此这匹马就瘫痪了，只能吃马肉了，给当兵的改善生活。管马的看在眼里头一吐舌头啊，哎呦我的妈呀，太保爷好神力呀，赶紧来人把这马抬下去啊，回头下汤锅吧。有人把白马抬下去了。存孝来到这匹红马的跟前，兔子胡悲，误伤其类呀。红马可亲眼瞧见自己那白马哥们被这小瘦猴啊一摁就给摁残疾了。存孝往他跟前一凑合，这马吓得直哆嗦，4个蹄子呀突突突突突直颤。存孝刚把手搭在他的腰梁骨上，还没等使劲儿呢，这匹马吓得咔嚓趴那儿了，条件反射呀，一个劲儿的惨叫，2条后腿就不好使了，也瘫痪了。管马的一瞧，那什么，这个也抬下去，跟那个一块下汤锅。我们多谢太保爷恩典啊，这回咱们算改善了生活了，我估计这4匹马呀都够呛。李存孝呵呵一乐，好啊，那我就成全成全你吧，连那2匹马呀也按趴下。
他卖

迈步过来，走到这黄马跟花马的中间，把左右手都伸出来了，同时往这两匹马的腰梁骨上使劲这么一摁，嘿，咔嚓咔嚓，得，全完了。管马的让人连这两匹马也抬下去了，包皮放血，继续下汤锅。立刻用面色一沉，就问这养马的，我说养马官呐，咱们这马可不能这么养啊，连一匹得力的战马都没有，全都下汤锅，这像话吗？管马的扑通跪这儿了，王家千岁，不是我没礼脚三分，您凭良心说，我刚才挑出来这四匹马，哪匹是赖马呀？都是百里挑一的好马呀，他们在太保爷面前就跟那玩意儿似的，不是马不行啊，只能说这太保爷呀太神勇了，他老人家呀不是一般人呐。李克用手捋了捋胡子，你这话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呀，我儿存孝乃世之虎将，典韦驱虎跳涧，许褚拖拽牛尾倒行百步，此二人之力也不足我儿万一呀，虎将必须配良计，疆场之上才能冲锋陷阵，你好好给我想想，在这马圈之中还有没有好马供我儿挑选呢？管马的想了半天，面色非常为难，就说了，王爷，这好马呀倒是有一匹，可是这匹马不敢拉出来让太保千岁试啊，万一这马把太保千岁给上着了，小的我是吃罪不起呀。李克用说，猛虎在我儿面前都如同猫狗一般，何况马虎啊，什么马这么厉害呀？王爷，您还记得西凉州送给您那匹好马吗？此马名叫千里浑天赖板类莫麒麟，这匹马呀自打到了您手里头就没人敢骑呀，他性情暴烈，咬人踢人，除了老远的给他扔点草料啊，给他放点水呀，就没有人敢到跟前去，脖子和蹄子全用铁链给绊住了，不敢放开呀，放开他他就要伤人。莫麒麟虽然是匹马，但是他比猛兽都凶啊。李克用想了想，哎，还真有这么回事。那匹千里浑天赖板类莫麒麟是西凉羌王马宝善送给自己的礼物，这马太烈性了，是用铁笼子当猛兽那么装来的，试了好几回自己都上不了手，众家太保呢也都降服不了他，谁也骑不了这匹马，这马是个鸡肋，食之无味，在山林之中狼虫虎豹尚且不惧，何况是一匹马了。石方才一听管马官说这匹马的情形啊，我非常感兴趣，咱们就去看看这匹马到底有何异常之处。好啊，既然我儿要去看看这匹马，管马官啊，你头前带路，把此马让太保一关呐。哎，好嘞，小的遵命。管马官呢领着晋王和李存孝就奔了马棚了，还没到呢，就听见这马棚里头啊有一匹马呼叫了一声，是亚赛龙吟虎啸啊。管马官说了，太保爷您听见没有，现在叫唤这一声啊，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那匹马叫的，这马它咬群呢，不能跟其他的马放在一块儿，它逮谁咬谁，连自己的同类都不放过。存孝闻听更感兴趣了，催促管马官赶紧走，迫不及待的要看看这匹马。走来走去终于看见了，就见这匹马浑身上下去油黑，没有半根杂毛，头至尾长有丈二，蹄至背高有八尺，细蹄翠大蹄碗，干棒骨开前胸，螳螂脖吊肚，竹签耳朵，水桶的大脑袋瓜，眼塞铜铃。

是金光四射，踢跳跑嚎，鬃尾乱炸，在马棚里的昏昏打响鼻儿啊。就是这匹马呀，平常没人敢近前儿，这身鬃毛呢没人修理，显得特别的长，看上去呢有点邋遢了。除了这一点，这马是没挑啊。存孝看见这匹马了，这眼珠子就是一亮，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哎呀，真是一匹好马呀。这马听见存孝说话了，仿佛听懂了一般，知道人家在夸他呢，他是仰起头来，又是一声嘶鸣。李克用乐了，他对存孝就说，儿啊，你看见没有，这匹马跟你有缘呐，你一夸他，他又叫了一嗓子。存孝也乐了，父王千岁，您还别说，我也觉得是这么个意思。杨马官，你去连这匹马给我放开，别再让他受委屈了。管马的一皱眉，也不敢到他跟前去呀。李存孝说，你们不敢到他跟前去呀，那我就得问问你们了，这匹马你们是怎么给他锁上的呢？管马官说了，不瞒太伯爷您说，想当初啊，我们是在他的草料。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丹，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鞋笑谈金。
5: 你这小子不同意呀、啊、老王爷为了避免口舌，决定第二天在教军场比武，谁胜了李存孝谁做这个先锋官。如果大家伙儿都不是李存孝的对手，那这个先锋官就是李存孝的，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李存孝打虎，李克用亲眼所见，再说了，他又是自己结拜大哥谭台玉的徒弟，谭台玉那还了得吗？一条银枪威震边关呐、啊，打匈奴战契丹，驱逐回鹘，百战百胜，是从无败绩呀、啊。翻兵翻将是闻风丧胆，他教出来的徒弟能错得了吗？李存孝那堆大树，晋王可看见了。谭台玉他们家看家的本领就是36路禹王术，孩子不使大枪用大术，不用问也知道这是得了谭台玉的真传了。就凭存孝这膀子神力，再加上这对禹王术，12家太保满营众将的实力，李晋王都了然于胸，他们呢谁也不是存孝的对手。别看康君立叫唤得欢，真到伸手啊他就傻了眼了。李克用唯独有一个人摸不清实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白袍大将史敬思。这个人呢是子龙枪唯一的传人，武功深不可测，

不过此人呢，知进退识大体，李克用什么意思，他应该也明白，不会在里边啊瞎掺和。酒宴结束之后，晋王把李存孝单独留下，命人给他呀制作头盔、战袍、战靴，还赐给他一件唐尼宝铠。有了盔甲、靴袍，晋王呢还要给李存孝挑一匹好马。身为大将，没有好马不行啊，没有好马这能耐就减去一半啊，好坐骑至关重要。到了马圈了，李存孝接连试了四匹百里挑一的战马，全都不行。之后呢，管马的说了，好马倒是有一匹，就是这匹马呀脾气不好，又踢又咬，一般人呐都不敢近前。李克用也想起来了，确实是有这么一匹马，是西凉羌王马宝善送给他的。这匹马呢性情暴烈，没人能够驯服，所以啊一直也没人骑。李存孝一听说这匹马这么烈性，对这马呀就来了兴趣了，要求要去看看。来到马棚一看，哎呦，这匹马确实好，毛色纯正，身体匀称，头之尾长有丈二，蹄之背高有八尺，面如侧砖，双睛明亮，两耳如同削竹，四蹄压在海碗，浑身上下去油黑，就跟这黑缎子差不多少。这马见了李存孝又是一声嘶鸣，就跟见到主人了似的，要挣脱身上这铁链从马棚里头出来。存孝告诉养马官连这匹马给放开，管马官说我们不敢到跟前去呀。李存孝一乐，好啊，那你们就甭费事了，我亲自上前连他给放开就完了。李存孝刚要过去，李克用一把连他给拉住了，儿啊，此马性情暴烈，可不同一般的牲口啊，你可要量力而行啊。父王千岁，您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不就是匹烈马吗，量他呀也伤害孩儿不得，我这就去连他给驯服了。我儿可要多加小心，能降服就降服，不能降服啊，咱们再想别的主意，可别因为一个披毛戴角、横骨插心的畜生把你给伤喽，那就不值得了。父王千岁，您且放宽心吧，料也无妨啊。说着话，李存孝迈虎步就奔了马棚了，来到跟前把这栅栏门打开，来到马的切近，这马一瞧见进了人了，这眼珠子更亮了，踢跳跑嚎，四蹄乱蹬，摇晃脑袋，摇晃尾巴，呼呼的打响鼻，喘粗气儿啊。存孝一看，这马的脖子上、腰上、四条腿上都拴着铁链呢，这铁链啊足够大拇指粗细。他回头就跟李晋王说，父王，我可要把这铁链打开了，您呢先往旁边闪一闪，别回头这马待会儿出去连您给碰着喽。李克用跟管马官往旁边一闪，站到一边安全之处。李存孝伸出手来，把拴在马腰上这条铁链给抓住了，双膀一较力，左右这么一扯，嘎巴，铁链子是应声而断。就这一下子可把这养马官给惊着了。他看这李存孝个头不高，身体单薄，小胳膊挺细，这手也不大呀，那手指头比筷子粗不了多少，心说这位怎么这么大力气呀。刚才他试马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他一摁这马，这马就趴下，你说这么干巴瘦一小孩，他这力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就在这管马官惊叹不已的同时，李存孝啊已经把马腿上的四条铁链都给扯断了，这铁链子到他手里头啊就跟这粉条似的。最后啊，他把马脖子上这条铁链子抓在手里头，嘎巴一用力也扯断了。这马这回呀可没有约束了，
前蹄往起一抬是人力而起，一声嘶鸣啊，后蹄使劲这么一蹬，他就要从这马槽子上窜过去。存孝手疾眼快，砰一把连马的脖鬃给抓住了，借着他的前蹄往起抬这个劲儿啊，蹭一飘身就骑到这马的后背上去了。有人骑上他了，这马更不干了，刷拉越过马槽子是来到了马棚之外。他跳到外边可没闲着，是前蹿后蹦，又撂蹶子又拿桩，这顿折腾啊，目的就是把后背上的李存孝给摔下去。那李存孝是谁呀？能让他给摔下去吗？两条腿夹住马的两肋，左手薅住马的脖鬃，右手腾出来咣咣咣照着马身上就打呀。马蹦得越欢，他打的是越狠。搁现在终点说，这马呀折腾了有三分钟，挨了三分钟的打，马也实在受不了了，这主这拳头太硬啊，那拳头跟铁锤似的，打上去是痛彻骨髓呀。马心里话了，我跑吧，我跑快点，兴许啊能把你给甩下去。这马眼珠子都直了，脖鬃倒立，是低头就跑，谁也不敢拦着啊。眼瞧着这匹马驮着李存孝就出了马圈了，奔着这后山就跑下去了。晋王千岁急得直跺脚，哎呀哈哈，这可如何是好啊，管马官赶快叫人带上套马杆，把这匹马给我抓回来，可别让十三太保出了危险，我儿要是伤损半根毫毛，哪你试问。管马官暗想，你看我招谁惹谁了，我你干儿子非要把马给放开，马驮着他跑了，你赖我，你说我上哪儿说理去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谁让咱们是最底层呢，人家怎么说怎么是，他满肚子牢骚也没办法呀，王爷下令了他就得执行。出去连那些养马的都叫起来，每个人骑上一匹马，拿上这套马杆追马去吧。这黑更半夜的上哪儿追去啊？他集合这群人呢就用了二十来分钟，把李克用给急的满头大汗，心急火燎。好容易养马官连这群人凑齐了，这儿说出去追吧，刚出这马圈的大门，就听见马蹄声音响，一道黑影是由远而近，众人举目留神定睛观看，这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十三太保李存孝。李存孝这一回来，晋王李克用高声问道，存孝我儿，这匹马伤着你没有啊？你可真把父王给急死了。李存孝见到晋王，赶紧翻身下马，紧走几步欺身跪倒，父王千岁，这匹马岂能伤得了孩儿我呀，让您替我担心了，存孝真是罪该万死。哎呀，存孝啊，起来吧起来吧，没事就好啊。然后呢，李克用又对众人说，你们大家来看，此马被太保放在这里，他是丝毫不动，原来这匹烈马已经被我儿降服了。大家伙一瞧，可不是吗，这匹马平常的厉害劲儿啊一点都没有了，非常的温顺，非常的懂规矩，在李存孝的后边站着是寸步不离。众人见此情景无不称奇呀，纷纷说道，太保爷真乃神人也，这等烈马都能降得服服帖帖，真是令我等佩服啊，王家千岁能够得到太保这样的神人相助，何愁不剿灭皇朝，恢复帝都，重整天下，中兴大唐啊。这群人说话呀，其中当然有拍马的成分，可的确呢也是真佩服李存孝这身能耐。就这匹马在晋王手里头三四年了，谁也治不服他，是谁也降不住他。
人家李存孝来了，三下五除二，骑着马出去溜一圈，这马老实了，他们这些管马的能不服吗？不服高人有罪，前压奴备手，一压当行人，这些位呀是真服了。那么说李存孝怎么把这马给降服的呢？嗨，无非就是一顿打呗，神鬼怕恶人呐，一物降一物，天下的东西它就是这样，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是谁的他就是谁的，别人呢永远也抢不去。这匹千里浑天籁板肋莫麒麟就该着是李存孝的，谁也降不服，就他自己能够降服。存孝把制服这匹马的经过跟老王爷说了一遍，老王爷李克用很欣慰呀，立马让养马官给这匹马呀预备鞍鞯嚼环，门鬃啊脖鬃啊这些该修理的鬃毛全都给修理修理，该剪的剪，该洗的洗，刷洗印溜，把这匹马收拾好了。这匹马呀被李存孝这顿打呀打的也懂人事了，等到养马官把这马收拾完了以后，您再看，这真叫人配衣服马配鞍，西湖景配洋片，马不倒饬不好看，这一倒饬完了，嘿，是真好看呢。因为这匹马呀，老王爷跟着忙活了半宿，存孝怪不落忍的，父王千岁，您偌大年纪，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我把您给送回去。李存孝把晋王送回了寝帐，伺候老人家睡着了，这才回到了自己的帐篷，好歹眯一会儿吧，这都快天亮了，白天呢还要在教军场参加比武呢。这儿刚睡没多会儿，当兵的进来就把他给叫醒了。太保爷，您醒醒吧，王爷在教军场擂鼓巨将，点名过卯，盔甲战袍马匹兵刃我们都给您预备好了，帮您呢给穿戴上，您呢赶紧去吧。李存孝初到军营啊还真有点不适应，连忙揉着眼睛起来，军卒呢帮着他呀穿上盔铠甲胄，穿戴完了，有人领着他够奔教军场。到这儿这么一看，在教军场正北放着三张桌子，中间坐着晋王李克用，左边坐着程静思，右边是周德威。满营众将和十三家太保陆续都到了，李克用高声说道，众军官呐，点名过卯。中军官拿起花名册来，啪啪啪啪啪，一个一个挨着点，点来点去，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李克用说，众家儿郎将官，昨日本王说了，今天要在教军场比武争夺先锋官，只决胜负，不决生死，要点到为止，谁若违抗将令，军法从事，我儿存孝何在呀？孩儿在，近日比武你是主角呀，你要第一个上场，如果要能技压群雄，你就是先锋官，若是不能得胜，就在为父的帐下听候调遣。李存孝答应一声孩儿遵命，躬身退下，来到自己这匹马前，翻身上马，把这匹千里浑天籁板肋莫麒麟催动起来，在教军场里边先转了三圈，啪把坐骑一勒，朝着众人一抱拳，众家兄长比武，考一考我这个先锋官够不够资格，这个职位呢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谁能力大是谁的，我能够技压群雄固然是好，要是输了呢，怪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存孝也没有什么埋怨之处，我这个人不会说话，虚头巴脑的我也不说了，不知道哪位兄长哪位将军愿意上来跟存孝比试一番，捧捧我呀。李存孝飞虎山打虎，大部分人可都听说了，大太保、二太保、
三太保、四太保

0: 这四位呀，绝对不会跟李存孝争夺这个先锋官，因为什么呢？他们知道李存孝有多大的能耐，穿衣吃饭亮家底儿，自己有多大能耐，自己不知道吗？这哥儿四个觉得呀，他们跟李存孝没法比，比不了，那就自动放弃了。其他几家太保呢，一看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一个动弯的都没有，那哥儿几个可也就不言语了。众家将官呢，大部分也都支持达悟。十三太保是晋王的干儿子，要是没有十一太保康君立拦着，十三太保早就是先锋官了。老王爷都看好十三太保，我们招老王爷不高兴干嘛呀？谁爱争这先锋官谁争，我们呀全在边上看着。大家伙的心思全都差不多，什么心思呢？解铃还得系铃人，就是谁拦着十三太保不让他当先锋官，那谁就上去跟他比武去，我们大家伙可没说不同意。李晋王手下将官不少，谁也不出头上场跟李存孝比武。李存孝在教场之内连问了三遍有没有人上场比武，下边是鸦雀无声啊。大家伙儿呢把目光啊不约而同的就都看向了十一太保康君立。康君立这时候有点挂不住了，他还不想上场，因为什么呢？他不知道这李存孝到底有多大能耐，自己不了解呀。他想找人呢先试探一下底细，做到心里有数，自己再上场比武。于是他看了看旁边的十二太保李存信，在这么多位太保当中，他跟李存信关系最好。康君立用手一扯这李存信，低声说道，十二弟怎么着？十一哥，咱们哥俩平常关系怎么样啊？好啊，那还用说吗？十二弟呀，你看出大家伙的意思来没有啊？昨天呢我仗义直言说了几句实话，捅了娄子了。父王说要让大家伙儿和十三弟比武，大家伙儿现在一个动弯的都没有，这是要瞧我的笑话啊。那意思是你不是拦着吗？你拦着你跟他比武去啊，我们大家伙儿不去。李存信说，哎呀，那这事儿可要坏啊，大家伙儿都不去就得十一哥您去了。兄弟，我是得去呀，你哥哥我什么毛病啊？你不知道吗？输人不输阵。父王这么多太保当中就咱们哥俩关系最好，我的意思是呢让你先去试探一下这个十三弟的武艺如何，哥哥做到心里有底儿，把他的招数摸清了才能上场呢。十二弟，你愿意不愿意替哥哥打这头阵呢？这李存信呢是个义勇之夫，有头无脑，康君立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而且李存信这个人呢还比较讲哥们义气，尤其是和康君立啊那是肝胆相照。实际上康君立呀总是拿他当枪使，他还绝不说好坏来，总觉得康君立是个好人。今儿康君立拿话一点他，话是拦路虎啊，先说咱们哥俩最好。李存信这冒失劲儿上来了，啪一拍胸脯子，十一哥，这么多弟兄您跟我最好，关键时刻兄弟不能看着您栽跟头啊，交朋友干嘛的呀？朋友有个马高凳短不帮忙叫什么朋友啊？您给兄弟我关着点，我这就上去会斗李存孝。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

0: 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更改公积金个人网厅手机号，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本人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或关注连云港公积金微信公众号登录微网厅，选择扫脸登录个人网厅。二，在我的设置认证用户注销，注销原认证手机号。三，重新回到个人网厅首页，点击登录扫脸登录注册，用新的手机号进行支付宝重新扫脸注册认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

0: 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吕生要拜见母亲，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诉母亲。母亲说，
6: 你回了他就是了。
5: 我何尝不回啊，他诚挚得很，特为聚了衣冠，不如就见他一见吧。姐姐说，
6: 人家既然一片诚心，伯娘何必推脱，只所见他一见罢了。
5: 母亲答应了，婶娘姐姐都回避过，我出来领了吕生进去。吕生叫小厮挑了食盒一同进去，端端正正地行了礼，我在旁陪着又回谢过了。吕生叫小厮端上食盒说，
7: 啊，区区几色毕省的土仪，
8: 全当致见，
5: 请老伯母赏收。
6: 哎呀，一向多承厚赐，还不曾道谢，怎好又要费心。
5: 吕生太客气了，我们彼此已心交，何必如此繁琐。改日内子还要过来给老伯母请安，
6: 我还没有去拜望，怎敢枉驾。
5: 嫂夫人几时接来的？
6: 上月才来的，没有过来请安，荒唐得很呐。
5: 什么话呀，嫂夫人深明大义，一向景仰的，我们书房里坐吧。吕生便告辞母亲，同到书房里来，我忙让宽衣。吕生一面与季之相见，我说，
6: 吕生何必这样客气，还聚起衣冠来，
5: 我们原可以脱略，要拜见老伯母怎敢亵渎。上月家母寿日，承赐厚礼，概不敢当，明日当即必还。
6: 哎，这是什么话呀，
5: 我今日披肝沥胆地说一句话，我在穷途之中多成援手，见我管谷自当感激。然而我从前也救过几次管，也有人见的，就是现在这个管是济翁见的，虽是一般的感激，然而总没有这种激切。须知我这个是知己之感，不是恩遇之感。当我落拓的时候，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我摆了那个摊儿，有些居然自命是读书人的，也三三两两常来戏辱。所谓人穷志短，我哪里敢和他较量，只锁臂了。 所以头一次阁下过访时，我带要理不理的，连忙收了摊要走，也是被人戏辱的多了，吓怕了，所以才如此。这般人就很没道理，人家摆个摊碍他什么，要来戏侮人家呢？哎，说来有个缘故，因为我上一年做了盟管，虹口这一班盟师以为又多了一个，未免要分他们的润，就很不愿意了。次年我因来学者少，不敢再干，才出来测字。他们已经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说是只配测字的，如何妄想做起管来？我因为坐在摊上闲着，常带两本书去看看。有一天我看的是《经世文编》，被一个刻薄鬼看见了，就同我哄传起来，说是测字先生看《经世文编》，看来他还想做官，还想大用呢。从此就三三两两时来挖苦。你想，我在这种境地上处着，忽然天外飞来一个绝不相识、绝不相知之人，赏识我于风尘之中，叫我焉得不敢。说到这里流下泪来。所以啊，我当老伯母华诞之日送上两份薄礼，并不是表我的心，正要阁下留着做个纪念，倘是一定要还我，便是不许我赶着知己了。说着便起身，方伯那里还有事等着，先要告辞了。我同季之不便强留，送他出去。我回来对季之说，在我啊是以为是闲闲一件事，却累了他送礼物，还赔了眼泪，倒叫我难为情起来。这也是足见他的赤诚啊，且不必谈他，我们谈我们的正事吧。我问谈什么正事，季之指着我看定的课卷说出一件事儿来。我日来得了个违差，怕是分房要请一个朋友到里面帮忙去，所以打电报请你回来。我又恐怕你荒疏了，所以把这课卷啊试你一试，谁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此刻我决意带你进去。只要记得那八股的范围格局，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气机之畅色，辞藻之枯余，笔仗之灵顿，古文时文总是一样的。我时文虽荒了，然而当日也曾入过他那范围的，怎会就忘了？况且我古文还不肯丢荒的，但是怎能够同着进去？这个玩意儿却没有干过，这个只好要奉屈的了。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样混进去，大约是房官都带人进去的了。岂但房官呢，是内联的都带人进去的，常有到了里面派定了又更动起来的。我曾记得有过一回，一个已经分定了房的凭空又撤了，换了一个收掌，这又是为什么？他一得了这差事，便在外头通关节收门生，谁知临时闹穿了，所以弄出这个笑话。这科场的防范总算严密的了，然而内中的毛病我看总不能免。岂但不能免，并且千奇百怪的毛病层出不穷，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出时交卷出场，这卷先不要借，在外面请人再做一篇，腾好了，等进二场时交给他换了。广东有了违性一项，便又有压卷及私差迷封的毛病。广东曾经闹过一回，一场失了13本卷子的，你道这13个人是哪里的晦气？然而这种毛病都不与房官相干，房官只有一个关节是毛病。这玩意儿我没干过，不知关节怎么通法。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用在破题上，我见了便见罢了。这么说中不中还不能毙呢，这个自然呢，它要中去通主考的关节。还有一层难处，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房里呢，各房官都是生气相通的，
6: 不落在他那里，可以到别房去找。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也听。

0: 不要关节。然而到了里面，我却不做什么正言厉色的君子去讨人厌，有人来寻什么卷子，只管叫他拿去。这倒是取巧的办法，正人也做了，好人也做了。你呀，不知道这黑房啊是做不得的。现在新任的江宁府何太尊，他是翰林出身，在京里时有一回会试分房，他同人家通了关节，就是你那个话，偏偏这本卷子不曾到他房里，他正在那里设法搜寻，可巧来了一位别房的房官，是个老翰林，著名的是个清朝孔夫子，没有人不畏惮他的。这位何太尊呢，不知怎样一时糊涂，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谁知被他听了便大嚷起来，说某房有关节，要去回总裁。当时闹得各房都知道了，围过来看，见是这位先生吵闹，都不敢劝。这位太尊急了，想要个阻止他的法子，哪里想得出来啊，只得对他作揖打躬的求饶。他哪里肯依啊，说什么皇上家伦才大典，怎容得你们为鬼为玉，照这样做起来得驱杀了多少寒菌。这个飞回明白了，认真办一办，不足以景将来。何太尊到了此时人急智生啊，忽的一下直跳起来，把双眼瞪直了，口中大呼小叫，说神说鬼的，便装起疯来。那位老先生还冷笑说，你便装疯也须瞒不过去。何太尊更急了，便取起桌上的裁纸刀飞舞起来，吓得众人倒退。他又是东奔西逐的，忽然又撩起衣服，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刀，众人才劝住了那位老先生，说他果然真疯了，不然哪里肯自己戳伤身子。那位老先生才没了说话，当时回明了，开门把他扶了出去，这才了事。你想，自己要做君子，立衙案，却不顾害人，这又何苦呢？那这场风波确实闹得不小啊。那位先生固然太过，然而世人近身之时，即以会求，将来出身做官的品行也就可想了。哎，这个固然是正论，然而以八股取士，那做八股的就何尝都是正人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话时，春兰来说午饭已经开了，我就别了季之过来吃饭，告诉母亲说进场看卷的话。母亲说，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何不自己去种一个，你此刻起了福，也该回去赶小考，好歹挣个秀才。挣了秀才还望举人，挣了举人又望进士，挣了进士又望翰林，不点翰林还好，万一点了，两吊银子的家私不上几年都要光了，再没有差事，还不是仍要主管，这些身外的功名要他做什么呢？我只一句话便惹了你一大套，这样说你是不望上进的了，然则你从前还读书做什么呢？读书只求明理达用，何必要为了功名才读书呢？姐姐说，兄弟金帆以同生进场看卷，将来中了几个出来，再是他们去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却都是兄弟的门生了。果然照姐姐这般说，我以后不能再考试了。这却为何？我去考试未必就中，倘迟了两科，我所见中的都已出了身，万一我中在他们手里，那时候明理他是我的老师，暗理实则我是他的老师，那才不值得呢。吃过了饭，我打算去回看吕生，又告诉了他方才的话。姐姐说，他既然这样说，就不必退还他吧，做人该爽直的地方也要爽直些才好，若是太古板也不入时宜。母亲说，他才说的，他太太要来，你要去回拜他，先要和他说明白，千万不要同他那个样子，穿了大衣服来，累得我们也要穿了陪他。 我只说若是穿了大衣服

0: 我们党家不会他，他自然不穿了。
1: 说罢便出来到藩台衙门里会了吕生，只见他在那里起草稿。我问他做什么，吕生说，
0: 啊，这里治军的折稿，衙门里几位老夫子都弄不好，就为了方伯，方伯又转为我。
1: 是什么奏稿这般烦难啊？
0: 这有什么烦难的，不过为了前回法月之役，各处都招募了些新兵，事定了又遣散了，牧使与散使都经奏闻，此时有个停记下来，查问江南军政，就是这件事要做一个复折罢了。
1: 我又把母亲的话述了一遍，啊，本来应该要穿大衣过去的，既然老伯母吩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又问是几时来，本来早该去请安了，因为未曾得仙容，所以不敢冒昧，此刻已经达到了，就是明天过来。
0: 尊玉在哪里啊？
1: 这署内闲房尽多着，承方伯的美意，只拨了两间安置设卷。
0: 秋菊没有跟得来吗？
1: 她已经嫁了人，如何能跟得来啊？前天接了信，已经生了儿子了。这小孩子倒好，颇知道点好歹。据那人说，她自从出嫁之后，不像那般蠢笨了，聪明了许多。她家里供着端府和你的长生禄位，旦夕香花供奉，
0: 朔望焚香叩头，
1: 这个如何使得？快写信叫他不要如此。况且这件事是王端甫打听出来的，我在旁边不过带他传了几句话，怎么这样起来？他要供只供端甫就够了，攀着我来做什么呢？
0: 小孩子要这样，也是他一点穷心，由他去干罢了，又不费他什么，
1: 并且无谓的很。他只管那样仆仆举拜，我这里一点不知，彼有所失，我无所受，突然对了那木头牌子去拜，何苦呢？
0: 这是他出于至诚的，量来止也止不住的。
1: 去年端府接了家眷到上海，秋菊那小孩子时常去帮忙，家眷入宅时，房子未免要另外装修油漆，都是他男人做的，并且不敢收受工价，连物料都是送的。这虽是小事，也可见得他知恩报恩的诚心，我倒是喜欢。
0: 施恩莫忘报，何况我这个断不能算恩，不过是个路见不平，聊住一臂之意罢了。
1: 你便自己要做君子，施恩不忘报，
0: 却不能责他人必为小人，受恩竟忘报啊。
1: 说得我笑了，然而心中总是闷闷不乐。辞了回来告诉姐姐这件事儿，母亲婶婶一齐说，你快点叫他写信去止住了，不要折煞你这孩子。
0: 姐姐笑说，
2: 哪里便折得煞，他要如此不过是尽他一点心罢了。
1: 那这样说起来，我初到南京时伯父出差去了，伯母又不肯见我，倘不遇了季之，怕我不流落在南京。幸得遇了他，不但解衣推食，并且哪一处不受他的教导，我也应该供起季之的长生禄位了。
2: 枉了你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种不过是下愚所为罢了。岂不闻士为知己者死，又岂不闻国事欲我，国事报之。从古英雄豪杰受人意外之恩时，何尝肯道一个谢字，等他后来行他那报恩之志时，却是用出惊天动地的手段，这才是叫做报恩呢。据我看，季之待你，那给你管地的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意，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无论文字的批谬，处事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可遇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
0: 拿什么去报他呢？
2: 比如你今番跟他去看卷子，只要能放出眼光，拔取几个真才，本房里种的比别房多些，内中种的还要是知名之士，让他想一个知文之名， 也可以算得报他了，其余随时随事都可以报的。只要存了心，何时非报恩之时，何地非报恩之地，明人还要细说吗？
1: 只是我那回的上海走得不好，多了一点事，就闹到这里说感激，那里也说感激，把这种贵重的东西送了来，看看他有点难受，我从此再不敢多事了。
2: 这又不然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来是一强扶弱，互相维持之意。比如遇了老虎吃人，我力能杀虎的，自然奋勇去救，就是力不能杀虎，也要招呼众人去救，断没有做事之理啊。你见了他送你的东西难受，不过是怕人说你妄报的意思，其实这是出于他自己的诚心，与你何干呢？那一天寻到了吕生家里，他的夫人口口声声叫我君子，见了吕生又是满口的义士，叫的人怪害臊的。母亲说，叫你君子义士不好，倒是叫你小人混账行子的好。不是的，这是他的天真，也是他的志气，以为做了这一点点的事值不得这样恭维。你自己看见并没有出什么大力量，又没有花钱，以为是一件极小的事儿。不知那秋菊从那一天以后的日子都是你和王端福给他过的了，如何不感激？莫说供长生的禄位，就是天天来给你们磕头也是该的。我到底不以为然，所以我说你又是天真又是志气，你满肚子要做施恩不受报的好汉，自己又说不出来。照着你这个性子，只要墨磨灭了，再加点学问，将来怕不是个侠士。我说姐姐不过，只得退避三舍了。说罢走了出来，暗想姐姐今天何以这样恭维我，说我可以做侠士。我且把这话问季之去。走到书房里，季之出去了，问之是送客卷到翻台衙门去的。我便到上房里去，只见老妈子丫头在那里忙着叠锡箔，安排香烛，整备素斋。干娘今天上什么供啊？吴老太太说，今天7月30是地藏王菩萨生日，他老人家一年到头都是闭着眼睛的，只有今天是张开眼睛，祭了他消灾降福。你这小孩子怎么不醒的？我向来厌烦这些事儿，只为是老太太做的，不好说什么，便把些别话岔开去。季之夫人说，这一年来兄弟总没有好好的在家里住，这回来了又叫你大哥拉到厂里去，白白的关一个多月，这是哪里说起啊？我说，出围之后我总要住到拜了干娘寿才动身，还有好几天呢。老太太说，你这回进去帮大哥看卷要小心些，只要娶年轻的，不要娶年老的，最好是都在17岁以内的。这是何意？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5度到29度。趋势天气，1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度到30度。13号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28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行政军在项目招引建设推进会上强调，加大招商力度，培育新动能，提速项目建设，夯实硬支撑，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根基。厚植精神文明沃土，港城文明之风暖了万家灯火。反哺码头2期完工，连云港内河航运再升级。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9号下午，结合落实省委省政府专题调度会精神，我市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度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周进、商镇江、胡竹、吴刚玉参加。
2: 会议听取了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县区板块防汛防台工作落实情况，指出台风白海豚影响范围广，预计强降雨持续时间长，防汛防台工作进入最关键阶段。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台风影响的严峻复杂性和防汛防台工作的现实紧迫性，全面进入应战实战状态，把困难和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些，把措施和准备做得更实一些，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硬仗。要强化监测预警预报，实时跟踪台风动向，科学会商研判气象潮汐变化，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动态调整防范应对措施。要紧盯地质灾害、水利设施、海上安全、城市运行、农业农村、建筑施工、交通运输、企业生产等重点，全方位消除隐患，全链条管控风险，统筹做好民生保障、特殊群体关爱帮扶等工作，闭环解决群众各类困难诉求，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会议强调，防汛防台工作责任重大，丝毫不容松懈，各地各部门要扛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等制度，广大党员干部要沉到一线主动作为，市防止要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确保上下联络畅通，指令传达高效，险情处置及时。要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前置布防抢险力量，备足备齐物资储备，引导群众增强避险意识，采取防范措施，众志成城筑牢安全防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0号，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召开项目招引建设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对标找差、紧张快干、全力以赴抓招商上项目，更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培育新动能，夯实硬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商镇江、胡竹、吴刚玉、吕杰、李丽参加。
2: 会上，市级相关部门及各县区板块逐一汇报项目招引建设情况。行政军在听取汇报发言后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项目为王不动摇，全力抓招商、推项目、促发展，一批重点产业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设，大抓招商、大抓项目的浓厚氛围持续升温。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审视存在的短板与不足，辩证把握当前形势，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意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项目招引建设提质提速。 行政军强调，要突出精准攻坚，深耕产业链市场化专业化招商路径，进一步整合招商力量，完善招商队伍考核激励机制，强化前方招商与后方保障协同联动，统筹做好要素保障政策落实和基金配套，精准引进龙头旗舰型项目、专精特新项目，大力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持续壮大产业集群。要提速项目建设，突出重大项目四库五帅攻坚，坐实项目前期工作，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强化全周期针对性服务，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要纵深推进开发区专项整治和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提升产业集聚和项目承载能力。要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执法改革，健全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机制，以一流服务保障项目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行政军强调，各县区板块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带头干，分管领导要一线调度常态推进，职能部门要协同联动靠前服务，拧紧责任链条，凝聚攻坚合力。要树牢实干导向，优化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营造真抓实干、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在全力攻坚项目建设的同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正处在主汛期，降雨集中，风险叠加，要全力抓好防御台风、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风险排查，时刻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建指出，各县区板块要找准发展兴奋点，提振干事精气神，全力推动项目招引建设，展现新气象，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大小项目招引与增资扩产，工业与服务业、科技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起抓，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配套项目，用心用情服务好企业，抢抓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机遇，全域布局安防产业，聚焦无人机、碳纤维、算力装备等领域发力攻坚，紧盯目标企业持续跟进，确保取得更大成效。创新招引服务机制，深化 AI 加招商场景应用，充分激活在外港城人才资源，依托重要展会平台等深化对接，抓实成果转化，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项目落地实效。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0号，《光明日报》以“文明之风暖了万家灯火”为题，深度聚焦我市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从开山岛上苦练树的扎根守望，到街巷深处凡人善举的接力传递，用一个个带着海风气息的故事，绘就出“文明之风暖了万家灯火”的幸福图景。开山岛上，王继才种下的苦练树已枝繁叶茂，智能微电网和海水淡化系统让守岛告别煤油灯与雨水。一代代守岛人将这份深情化作守护行动，扎根坚守的精神在港城蔚然成风。我是把好人评议交到群众手中，建立四级典型蓄水池，让凡人善举从邻里传向全城。校门口那道斑马线上，辅警施东亮13年如一日护学，市爸爸的护学岗已在灌云全县推广。新浦汽车总站雷锋车组走过63年，推出定制客运全链条陪护，让老品牌焕发新光彩。红色宣讲员徐建红奔波2800余场义务宣讲，创办星火儿童团，培养近500名小讲解员，让英雄故事在童声中接续传扬。文明建设不止于褒奖好人，更让善意融入日常。海州区连心驿站紧贴外卖站点，饮水热饭等功能一应俱全。依托全市444个基层站点，646名新就业群体被选聘为兼职网格员、信息采集员，在双向奔赴中实现服务与治理融合。城市啄木鸟平台让市民一键上传急难筹判，受理20000余件，办结率98.92%，让创建融入全民共建日常。民生温度也落实在精准赋能上。灌南县阳光残疾人之家将圆珠笔组装细分15道工序，带动320余名残障群众稳定就业，年组装笔600余万支，出口11个国家。海州区路南街道葵花社区老幼共托中心让老人孩子同楼各得其乐。 港城精神文明建设正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文明之风暖了万家灯火。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尹梦婷报道。近期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水工主体建设完工，已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预计八月底完成验收筹备。作为江苏省连云港市重点内河产业项目，板浦码头投用后将补齐海州区内河货运短板，构建供水连运格局。板浦码头二期坐落于海州区板浦镇善后河，地处老善后河大桥和新善后河大桥之间，项目总投资约4.45亿元。作为市级重点内河项目，这座码头建有7个千吨级泊位，年可转运214万吨货物。未来本地钢材、粮食、集装箱可通过内河航道直达苏南、长江沿线，物流成本大幅下降。江苏驻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范洪昌：
4: 我们设计是按照2000吨级设计的，港池开挖我们就用了绞吸船进行绞吸，使船的吃水量可以更深一点。然后现在一共施工到了负2.97，我们码头面层的标高是4.0，然后从上到下一共是7米。
1: 截至目前，码头水工主体、护岸、待泊区已全面竣工，装修设备安装、港区道路硬化、环保设施调试等收尾工作加快推进，整体建设质量、安全指标均达到省级内河港口建设标准。项目负责人介绍，依托板浦作业区一二期码头联动优势，临港物流产业园将同步招引仓储物流、大宗贸易、货运代理企业落地，打造集装卸、仓储、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内河临港产业集聚区。记者乔恒康报道，市级机关首期政企联心面对面活动近期举行。活动聚焦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物业运营、养老服务、沿街商贸等多家企业代表、市住建局、城管、民政等部门业务负责人以及作风监督员和媒体代表齐聚现场，依托企业出题、部门答题、社会评题沟通模式，直面基层治理各类堵点难点，现场明确整改举措，办结实现。活动现场，企业代表围绕物业服务政策、商户经营环境整治、企业补贴申报等热点问题逐一提问，并对答复存疑的现场追问，各职能部门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推诿，逐项作出整改承诺。针对跨部门诉求推诿问题，市委市级机关工委明确兜底协调机制，所有现场诉求统一登记跟踪督办，杜绝程序空转。活动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排查、诉求回应、跟踪督办等工作，做到承诺一件、落实一件、消耗一件。活动要求，一是严守承诺抓兑现，把答复内容转化为落地行动，对照民生清单逐项推进整改，以民生实效提升政务公信力；二是举一反三治根源，跳出单点处置思维，统筹梳理行业共性问题，出台长效治理方案，实现解决一件事规范一类事；三是开门纳谏强监督，全程接受企业群众监督员与媒体监督。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表示，将持续跟踪督办相关承诺事项。下一步，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将始终坚守承诺要经得起追问，落实要经得起检查，成效要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准则，持续用好政企联心面对面沟通平台，推动机关干部主动响应企业所需、群众所盼，以作风转变提升服务效能，以政企良性互动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加快马上联办评议评价智能体建设，方便企业群众随时扫码反映诉求，在线评议服务，实现诉求处置全流程线上闭环。记者基建报道，近日，2026绿色食品产业友商交流会暨招商推介会在灌南县举行。绿色食品产业是朝阳产业，贯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灌南县将把绿色食品产业作为经济重要增长极，立足资源禀赋，主动对接行业龙头企业，精准引进优质产业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朝着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迈进，着力打造百亿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活动现场，多家参会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并完成集中签约，为灌南绿色食品产业链沿链布。
5: 60余家的企业来灌南，能够深入的了解我们灌南的绿色产业，能够把更多的绿色深加工企业招引到我们灌南，打造一个完。
0: 水利之声。
1: 本台消息。近日，市水利局召开全市水库塘坝防溃坝专项整治工作会议，深刻汲取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溃坝事件教训，对全市水库塘坝防溃坝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会议强调，水库塘坝安全绝不是简单的水利业务工作，而是守牢群众生命安全底线的民生工程、底板工程。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就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是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体现。全市水利系统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案自省，对标自查，全面筑牢防溃坝安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上午我市沿海风力明显增强，在连云区连岛，海风裹挟着浪花扑面而来，海面波涛翻涌，游客纷纷驻足感受风浪带来的别样景象。目前我市已经进入台风主要影响时段，风雨天气持续。上午记者在连云区连岛看到海面上阵阵白浪翻涌，海风不断掠过岸边，树木和沿海的道路上设施随风摆动。受大风影响，连岛景区提前启动防御措施，自8月9号起闭园，游艇俱乐部、羊窝头区域等同步暂停开放，具体开园时间另行通知。连云港气象部门发布专报显示，8月10号白天至12号，我市将有明显的风雨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及7到8级大风，各地及时加固修复蔬菜、花卉大棚等棚体结构，提前疏通周边的排水系统，全面开展防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灌南县紫苏生产基地，工作人员对田间开展隐患排查，及时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确保降雨后积水能够快速排出，避免紫苏根系受涝。对育苗大棚加固棚架、压紧棚膜、检修排涝泵等应急设备，备齐防汛物资，安排专人密切跟踪台风路径、气象预警信息，落实人员值守制度。记者在赣榆区宋庄镇东篱家。

0: 庭农场现场看到，农场正组织人员加紧紧固大棚钢架，拉紧压模线，夯实棚底基座，全方位加固大棚结构，密闭好棚门和通风口，抵御大风侵袭。与此同时，农场组织人员仔细清理大棚内的排水沟，保障暴雨天气积水快速排出，避免棚内果树受淹。农场还同步巡查棚膜破损点位，并及时修补，多措并举降低大风暴雨带来的损毁风险，最大限度降低台风造成的农业损失，保障设施果蔬正常生产。记者雷书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8月9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恒瑞医药申通快递杯足球决赛 U17 组在市体育中心落下帷幕。经过7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女子组苏州队强势夺冠，男子组无锡队登上榜首。决赛日战况激烈，各队全力以赴，为观众献上了多场精彩对决。
1: 率先进行的女子组决赛由苏州队对阵南京队。苏州队从开场便展现出强大的进攻火力，配合默契，攻势如潮，最终以6-2战胜南京队，夺得女子组冠军。在此前进行的3-4名决赛中，徐州队力克对手，获得季军。
2: 最后一场肯定是比较难打的，我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然后我们获得比赛胜利，非常开心。
1: 男子组决赛在盐城队与无锡队之间展开，两队场上对抗激烈，比赛进程跌宕起伏，双方互有攻守，比分交替上升。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战成平局。在点球决战中，无锡队表现更为稳健，成功捧起冠军奖杯，盐城队获得亚军，南京队在3-4名决赛中胜出，获得季军。
3: 我们和盐城队的比赛就是很焦灼，一直都是你拼，你进一个球，我进一个球。在最后顶球大战中拼命的赢得这次比赛，感谢我们这个教练，感谢我们队员。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即日起，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正式实施。新政策在参保范围、缴费流程等方面做出调整，以更全面、更便捷的工伤保障守护每一位职场出行者。具体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障覆盖更广，在校学生实习覆盖范围更广，普通本科、专科、中高职、技工院校所有全日制在校学生，无论学校统一安排还是经学校批准的个人自主实习均可参保。此外，见习青年也可首次纳入范围。二是参保更省心，个人零缴费，全部参保费用由用工单位承担，实习见习人员无需缴纳任何费用。近日，2026年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总决赛在盐城中学圆满落幕。我市参赛学子沉着应战，奋勇争先，斩获省特等奖3名、省一等奖11名、省二等奖14名、省三等奖3名、最佳合作奖6名。凭借突出的综合表现，全市共有9名学生成功获得国赛参赛资格，将代表我市征战全国赛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维园，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世界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5: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6: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 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6: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2: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3: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2: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2: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6: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5: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7: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 至 0.3 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 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8: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7: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四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5: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9: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0: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21: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0: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0: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22: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4: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22: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5: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

0: 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50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50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6: 我が国は
5: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

0: 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4: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

0: 亮晚盈。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了，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9: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8: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1: 时光
8: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座城市真正的韵味，不在冷冰冰的标志性建筑里，而在其间生活着的人们身上，是他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才让一座城有了温度与灵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循着丰子恺的文字，走进他的故乡，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的石门湾。在那里，丰子恺以细腻的笔触，对幼时故乡的底层人物进行了回忆与刻画，为我们徐徐铺展开百年前

0: 社会底层的鲜活风貌。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四宣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我的故乡石门湾是运河打湾的地方，又是春秋时候越国造石门的地方，故名石门湾。运河里面还有条支流叫做后河，我家就在后河旁边。沿着运河都是商店，整天骚闹，只有男人们在活动。后河则较为清静，女人们也出场。酒中有四个老太婆最为出名，叫做四宣柱。以我家为中心，左面两个宣柱，右面两个宣柱。先从左面说起，住在凉棚底下的一个老太婆叫做莫五娘娘。这莫五娘娘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莫福全，在市里开一盘杂货店，生活裕如。中儿子叫莫明全，是个游民，有人说他暗中做贼，但也不曾破过案。小儿子叫穆冲阿三，是个憨大，不会工作，只会吃饭。莫五娘娘打穆冲阿三是一出好戏，大家要看。莫五娘娘手里拿了一根棍子要打穆冲阿三，穆冲阿三逃，莫五娘娘追，快要追上了，穆冲阿三忽然回头向莫五娘娘背后逃走。莫五娘娘回转身来追，穆冲阿三又忽然回头向莫五娘娘背后逃走。这样的表演了三五遍，莫五娘娘吃不消了，坐在地上大哭，看得人大笑。此时穆冲阿三逃之夭夭了。这个把戏每个月总要表演一两次。有一天，我同豆腐店王囡囡坐在门口竹塔上闲谈。王囡囡说，莫五娘娘长久不打穆冲阿三了，好打了。没有说完，果然看见穆冲阿三从屋里逃出来，莫五娘娘拿了那根棍子追出来了。穆冲阿三看见我们在笑，他心生一计，连忙逃过来抱住了王囡囡。我乘势逃开，莫五娘娘举起棍子来打穆冲阿三，一半打在王囡囡身上。王囡囡大哭喊痛，她的祖母定四娘娘赶出来大骂莫五娘娘，这怪老太婆，我的孙子要你打，就伸手去夺她手里的棒。莫五娘娘身躯肥大，周转不灵，被矫健灵活的定四娘娘一推，竟跌到了河里。穆冲阿三毕竟有孝心，连忙下水去救，把娘像落汤鸡一样驮了起来。幸而是夏天，衣单薄长的，没有受冻，只是受了些惊。莫五娘娘从此有好些时不出门。第二个宣柱便是定四娘娘，她自从把莫五娘娘打落水之后，名望更高，大家见她怕了。他推销生意的本领最大，上午乡下来的航船停步的时候，定四娘娘便大声推销货物。他熟悉人头，见农民大都叫得出，张家大伯啊，今天的千张格外厚啊，多买点去。哎，李家大伯啊，豆腐干是新鲜的，拿十块去啊。就把货塞在他们的篮里。附近另有一家豆腐店，是陈老五开的，生意远不及王囡囡豆腐店，就因为缺少像定四娘娘的一个推销员。定四娘娘对附近的人家都熟悉，常常穿门入户进去说三话四。我家是她的贴邻，她来得更勤。我家除母亲以外，大家不爱吃肉，桌上都是素菜，而定四娘娘来的时候大都是吃饭的时候。幸而她像《红楼梦》里的凤姐一样，人没有进来，声音先到了。我母亲听到了他的声音，立刻到厨里去拿出一碗肉来放在桌上，免得他说我们吃得寡薄。他一面看我们吃，一面同我母亲闲谈，报告各种新闻，哪里吊死了一个人，哪里新开了一盘什么店。汪红太

的苏唐比徐宝禄的好，徐家的重四两，汪家的四两五，哪家的姑娘同哪家的儿子对了亲，分送的茶枣讲究得很，都装锡罐头，哪家的姑娘养了个私生子等等。我母亲爱听他这种新闻，所以也很欢迎他。第三个宣柱是盆子三娘娘，她是包酒馆里永林阿四的祖母，她的已死的祖父叫做盆子三阿爹，因为她的性情很坦，像盆子一样，于是她的妻子也就叫做盆子三娘娘。其实三娘娘的性情并不坦，她很健谈，而且消息灵通，远胜于定四娘娘。定四娘娘报告消息，加的油盐酱醋较少，而盆子三娘娘的报道消息，加入多量的油盐酱醋，叫她变味走样。所以有人说，盆子三娘娘坐着讲，只能听一半，立着讲，一句也听不得。她出门，看见一个人，只要是她认识的，就和她谈。她从家里出门，到街上购物，不到一二百步路，他往来要走两三个钟头，因为到处勾流，一勾流就是几十分钟。他指手画脚地说，童家桥头的草棚着了火了，烧杀了三个人。后来一探听，原来一个人也没有烧杀，只是一个老头子烧掉了些胡子。哎，塘河里的一只火轮船撞沉了一只米船，几十担米全部沉在河里。其实是米船为了避开火轮船，在石步子上撞了一下，船头里漏了水，打湿了几包米，拿到岸上来晒。他出门买物，一路上这样讲过去，有时竟忘记了买物，空手回家。盆子三娘娘在后河一带确实是一个有名人物，但自从他家打了一次官司，他的名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或许很多朋友知道丰子恺是著名的散文家，但其实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在书画、文学、翻译、漫画等多个领域，他都有着极高的建树，更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他的画作极具大众化特质，始终着眼于日常事物与生活点滴，秉持曲高和众的艺术主张，兼具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特色，深受人们青睐。而他的文字同样如此，擅长捕捉人物最鲜明的特点，寥寥数笔，一个鲜活的形象就跃然纸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带我们解锁丰子恺笔下三娘娘更多的故事。
4: 事情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孙子，年纪20多岁，做医生的，名叫陆里王。因为他幼时为了要保证健康长寿，过继给寒山寺里的菩萨太君娘娘，太君娘娘姓陆，他又过继给另外一个人姓李，他自己姓王，把三个姓连起来就叫他陆里王。这陆里王生的眉清目秀，皮肤雪白，有一个女子看上了他，和他私通，但陆里王早已娶妻，这私通是违法的，女子的父亲便去告官，官要逮捕陆里王，盆子三娘娘着急了，去同附近有名的沈四相公商量，送他些礼物，沈四相公就替他作证，说他们没有私通，但女的已经招认，于是县官逮捕沈四相公，把他关进三香堂。盆子三娘娘更急了，挽出他包酒馆里的伙计阿二来，叫他去顶替沈四相公，允许他养杀你。阿二上堂被县官打了300板子，腿打烂了，官司便结束。阿二就在这酒馆里受供养，因为腿烂，人们叫他烂膀阿二。这事件轰动了全石门湾，盆子三娘娘的名望由此增大，

0: 就有人把这事编成评弹，到处演唱卖钱。我家附近有一个乞丐模样的汉子，叫做独头阿三，他编得最出色，人们都爱听他唱。我记得唱词中有几句：陆里王的面孔白来有看头，厚底鞋子寸半头，织罗汉巾三转头。描写盆子三娘娘去请托沈思相公，唱道：水鸡烧肉一碗头，拍拍胸脯点点头。全部都用头字编得非常自然而动听，欧洲中世纪的游唱诗人想来也不过如此吧。独头阿三唱时要求把大门关好，因为盆子三娘娘看到了要打他。第四个宣柱是何三娘娘，她家住在我家的染作厂隔壁，她的丈夫叫做何老三。何三娘娘生得短小精悍，喉咙又尖又响，骂起人来像怪鸟叫。她养几只鸡放在门口街路上，有时鸡蛋被人拾了去，她就要骂半天。有一次她的一双弓鞋晒在门口街岩石上不见了，这回她骂得特别起劲：穿了这双鞋子马上要困棺材，偷我鞋子的人世世代代做小娘。何三娘娘的骂人远近闻名，大家听惯了便不当一回事，说一声何三娘娘又在骂人了，置之不理。有一次何三娘娘正站在街岩石上大骂其人，何老三喝醉了酒从街上回来，他的身子高大，力气又好，不问青红皂白，把这瘦小的何三娘娘一把抱住走进门去。何三娘娘的两只小脚乱抖乱撑，大骂杀千刀，旁人哈哈大笑。何三娘娘常常生病，生的病总是肚痛，这时候何老三便上街去买一个猪头扛在肩上，在街上走一转，看见人便说：老太婆生病，今天谢菩萨。谢菩萨又名拜三生，就是买一个猪头，一条鱼，杀一只鸡，供起菩萨来，点起香烛，请一个道士来拜倒。主人跟着道士跪拜，恭请菩萨醉饱之后快快离去，勿再同我们的何三娘娘为难。拜罢之后，须得请邻居和亲友吃谢菩萨夜饭。这些邻居和亲友都是送过份子的，份子者就是钱。婚丧大事送的叫做人情，有送数十元的，有送数元的，至少得送四角。至于谢菩萨，送的叫做份子，大都是一角或至多两角。菩萨谢过之后，主人叫人去请送份子的人家来吃夜饭，然而大多数不来吃，所以谢菩萨大有好处。何老三牵了一个猪头到街上去走一转，目的就是要大家送份子。谢菩萨之风在当时盛行，有人生病郎中看不好就谢菩萨，有好些人家外面在吃谢菩萨夜饭，里面的病人断气了。再者谢菩萨夜饭的猪头肉烧得半生不熟，吃的人回家去就生病，义父不少。我家也曾谢过几次菩萨，是谁生病记不清了，总之要我跟着道士跪拜，我家幸而没有为谢菩萨而死人。我在这环境中侥幸没有早死，竟能活到七十多岁，在这里写这篇随笔也是一个奇迹。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跟着丰子恺的文字走进了他记忆中的故乡石门湾，也邂逅了一群鲜活的市井人物。丰子恺以白描手法精准勾勒人物性格，语言自然质朴，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构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童年世界。这样的世界或许已经离我们远去，却是他记忆中最珍贵最温暖的存在，也让我们得以穿越时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由于咱们时间非常宝贵呀，我们就长话短说，直接进入今天的健康主题，好吧？继续给大家聊糖尿病及并发症。说糖尿病我们怎么去预防呢？那患有糖尿病呢，以及这个产生的并发症，我们该怎样去治疗呢？甚至呢，没有这个患有并发症，但是糖尿病已经产生了，又怎样去预防这个并发症呢？这都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当然呢，咱们会根据时间啊，谈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因为每天呢，节目一个小时的直播，会有留出一半的时间来对热线的朋友答疑解惑啊，我们要接热线的。那么剩下一半时间呢，是普及这个知识。因此呢，我们这个知识的普及讲解会根据时间来决定，讲到哪儿算到哪儿。咱们今天呢，以并发症为主题来谈啊。那是要谈到并发症呢，我们首先还要接着昨天的谈。第一个就是说，不是说我血糖控制的好啊，我打胰岛素了，我吃降糖药了，我在治疗，我在控制，我就不得并发症，没有这种侥幸。这就好比往一个人身体里不断的注入毒素一样，他的毒没有发作，没有要命，不等于说时间长了不会发作，不会要命，他早早玩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除非说你不往身体里打这个毒素，没人给你注射这个毒素，是吧？一样道理。那么你想想，你既然患有了这个糖尿病，你既然血糖已经变得不正常了，既然说时时刻刻不能够去监控，总有遗漏的时候，你的糖总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越积越多。那么身体遭到这种糖的侵袭和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加重。当你身体下滑的时候，当你年龄不断增加，自我更新修复能力下降的时候，这种破坏已经超越了这种修复， 修复赶不上破坏，那么你这个器官的破坏呀、衰竭呀、损伤啊，就如同决堤的坝一下子就决堤了，一下子爆发了。所以说呢，这就像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病来如山倒。因此凡是糖尿病的人，最的归宿只要说没有把这个疾病瓦解，不论你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都逃离不了并发症的这种魔爪，你逃离不了，它如影随形，它一直附在你身上，你甩都甩不掉。因此啊，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不要抱以侥幸心理，说啊，我打胰岛素呢，我吃降糖药呢，我现在已经好多年了，一直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并发症，或者防止并发症，从两个方面去入手。听好，两个方面。一个是把糖尿病这个问题解决，瓦解掉它。不要听那些人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没有糖尿病何来的并发症呢？好像只要防着并发症就行，不用防着糖尿病。这是一种误导啊，这是一种误导。其实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并发症啊才是对人体造成伤害最明显的，但是呢糖尿病是起因呢、啊、你别忘了。所以并发症才是最要命的，但是没有糖尿病又何来的并发症呢？你们要把这件事想清楚。所以说不要认为啊，我得糖尿病没事，只要防着并发症，这是极其错误的一种误导。有糖尿病它就会有并发症，你除非没有糖尿病，它也不可能得糖尿病并发症，听明白了吧？那么糖尿病并发症就是因为你糖尿病的原因，血糖持续的不断的日积月累的增加，身体就如同这种储存糖的糖罐子，今天堆点，明天堆点，今天装点，明天装点，越装越多，都存在哪儿了？都存在你的血液里了，都在你的血液里残留，越存越多，越存越多，你整个身体的血液都变成粘稠、垃圾、有毒素、有危害性、有腐蚀性的血液了。那么随着血液的循环，在脏器流到哪个脏器，哪个脏器遭到受伤害，流到哪个器官，哪个器官遭到伤害。那么特别是在体表上，在脚上。所以说很多人你看经常痒是因为什么呢？身体慢慢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循环了啊，就如同你身上撒了一把糖，你看你痒不痒，你舒服吗？不舒服，你总想挠抓挠痒。当你挠破了呢，由于你这个血液循环呢都已经毛细血管堵死了，不流通，自我的修复能力就会丧失，它就会溃烂。说糖尿病的伤口一旦有了，它就不愿长上。当你不愿长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身体离溃烂就不远了。那有的人说，老师，为什么我的脚发青发黑发紫啊？是因为这个血管已经堵塞了，血管就不流通了，慢慢慢慢这个脚啊，特别是脚趾啊，它就会发黑发青发紫。因为这个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它代谢它变得粘稠，它不流动，这个脚就坏死了。这种坏死跟

跟这个静脉曲张几乎是相等的，它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血管堵塞。静脉曲张是血栓，那么糖尿病的呢？糖尿病病毒呢？它是血液粘稠，也是形成了血栓。大家想一想，一个非常粘稠的、带有这个各种糖的成分、糖的成分极其高的这个血液，在脚的毛细血管当中，它流通是不是非常缓慢？是不是整个脚血液循环都不好了？这个脚就会坏死。你记住，咱们身体啊，血管流动一定要非常欢快，就如同这个活水，就如同活水，这个活水不断的流动，把垃圾都代谢走，把营养输送进来。如果我身体一旦说血液流通缓慢，不流通了，那就相当于这个河水变成一滩死水了，垃圾不断的产生在这个组织液、血液当中，那么这个又代谢不掉，就会变得有异味，就开始溃烂。糖尿病的人，你看他喘气都一股味儿，身上一股臭味儿、烂韭菜味儿，他体味非常严重，是不是？他想这样，他不是，他身体已经开始溃烂了，血液已经变得粘稠不流动了。听好了，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变得粘稠不流动了。说他在脚上也是这样，在皮肤上也是这样，在眼睛上是这样，在大脑上也是脑梗、腔心脑梗。糖尿病最愿意得半身不遂啊，脑梗、心梗啊，动脉硬化，这个肾衰、尿毒症，以及冠心病、心梗、脑梗，这个视力疾病、猪坏死，就是极其需要这个血液循环的微循环。非常丰富的毛细血管特别多的这个部位组织器官呢，最先遭到受害，比如肾脏，比如眼睛，比如大脑，比如心脏。这回大家知道了吧？糖尿病啊，非常可怕。那么它会让你身体器官呢变得越来越绕，不再是鲜活的器官，如同一个被堵塞、快要溃烂的死亡的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呢，再加上外在的一点点的影响，比如说炎症、细菌的侵袭，直接就要命，直接就要命。说糖尿病的人，他最害怕外在的一点点的影响，他自己都如这个风雨飘摇，都很难保证这种生命之火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一旦有外在的因素，直接就让这个生命之火熄灭了。很可怕，很可怕。盛老师不是说吓唬你们啊，盛老师在给你们普及这个知识，让你们知道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及这糖尿病的并发症是怎么形成的啊，不要认为说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没有糖尿病何来的并发症呢？是不是？这是其一。那么并发症是这么形成的，那我们需要做的怎样去防范呢？刚才我说了一个方法，就是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啊，如何解决，怎么解决，这个在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现在要讲的是并发症怎样快速的消除或者是说减轻。大家刚才听我讲了，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主要原因就是体内的糖的成分太多了，血液变得粘稠了，对吧？血液变得粘稠了，不流动所导致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血液流动的欢快一点？流动的欢快有几大好处，大家听好。第一个，血液流动的欢快一点，那么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堵塞的部位或者粘稠的部位，要堵塞的部位它就已经通过血液流动给带动起来了，让身上所有的这个血脉啊，脉管里的血液都流动起来，像以前啊，有这个堵塞的呀，是不是让它流动起来，不再沉淀？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随着血液的循环不断的在加速，那么沉积在我们脉管壁上的糖，这些成分是不是就慢慢被利用起来了？就如同这个河水不断的在流动，是不是把底下的泥沙就给带动起来了？不叫它沉积在这个河床上了，
不再沉积在河底上了，通过快速的流动把沉积在血脉壁上的糖给带动起来，这是第二好处。第三好处，大家知道我们的血液当中有很多营养物质，对我们身体的器官细胞啊起到这个修复的，特别损伤的这些器官起到修复的。那么随着血液的循环在加速，比如说我们肾脏上的肾小球、肾小管这种损伤坏了，是不是通过血液循环可以对它起到修复，加速它的康复进度。所以说呢，血液循环加速的时候，这个人呢自我的修复能力、修复速度就在提升，这是三大好处。因此呢，怎样叫自己的身上的血液血脉快速流动起来而不是缓慢，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大家说一说，怎样让自己的身上的血脉流动的快一点，怎样让自己的身体的血脉、全身的血脉都调动起来快一点，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其实最简单的一种方法，甚至没有任何成本的一种方法，就是运动，就是运动，你没听错。因此糖尿病的患者朋友要想防止并发症或者产生并发症，想让这个并发症减轻乃至逐步的消除它，我们要做的就是运动。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你看运动的人和不运动的人，这个血液循环它是不一样的。运动的人你看心跳再快，呼吸再快，血液循环再快，是不是？你看运动的人这个面色都红润，不运动的人面色红润吗？为什么他会面色红润？就是他的血液循环在加速。因此糖尿病的人要多运动，这种运动的方式方法一定是让血液循环快速的流动起来，而不是缓慢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那不行。说糖尿病应该是慢跑，慢跑的过程当中要深呼吸长喘气，结合着肺朝百脉这种功能在运行，深呼吸长喘气节奏要加快，呼吸的节奏要加快，然后颠儿着往前跑，慢跑，不用百米冲刺跟人比赛那种速度，就是颠儿起来就行，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游刃有余的颠儿着往前跑，你的血液、你的心跳、你的呼吸只要是在加速最快速的流动，这就够了，这就够了。那么运动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在40分钟左右，就一次的运动锻炼要在40分钟左右，三四十分钟，十分二十分作用不大。那么这个运动锻炼慢跑，我告诉大家，它不单满足了我刚才说的三大好处，就血液循环加速了，使这个沉积在我们脉管壁的这个糖的成分干嘛给它带动起来了，不再产生动脉硬化或者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同时我们血脉已经淤结这个形成血栓的或者是即将坏死的这个器官，通过血液循环这个血脉流动起来了，不再堵塞了，再加上血液循环加速，营养物质都到达这个损伤部位，又起到修复了。所以说这个除了这三大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就运动锻炼还有一个好处，大家要知道人在运动锻炼的时候消耗不消耗能量。这就是说电动车在工作的时候消不消耗电量，汽油车在工作的时候消不消耗汽油，那么柴油车在工作的时候消不消耗柴油？消耗。我问问大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消耗什么？什么是身体的油？能量，糖。你身体的糖过多没有被利用掉，那么经过你的运动锻炼跑步，你消耗不消耗糖的成分？身体的这个能量消耗。你看看，一方面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这个脉管壁不再
让糖成分沉积，然后呢让血栓呢化开，让损伤的器官呢得到修复，同时也把身体过多的糖给利用掉了。特别是餐后，早餐也好，午餐也好，晚餐也好，餐后半个小时之后，这个运动最有效，就餐后两个小时之内运动最有效。运动锻炼跑步，这种跑步是颠着跑，不是百米冲刺。然后深呼吸长喘气，频率要快，呼吸要深，喘气要长，这个非常重要。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这种锻炼啊，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种方法。你要不理解它，你永远想不明白。说运动锻炼对糖尿病并发症有好处吗？有好处，有作用，还防止。那么光运动锻炼慢跑还不行，大家听好啊，你运动锻炼慢跑它只能对你身体大部分的血液循环起到作用，但有些器官它不行。你比如说眼睛，眼睛它是独立的一个器官，它是跟身体等于分开的。你身体血液循环再快，但不等于你眼睛的血液循环就是再快，对不对？你身体不论怎么锻炼，不代表你的眼睛得到锻炼了，你的身体运动不等于你的眼睛运动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患有这个糖尿病眼病的人，以及眼睛视力不好下降的人，你要想把视力提升，你要想把糖给利用掉，你要想把眼睛堵塞的粘稠的这个血液血脉给它打通，你的眼睛也要运动，眼睛也需要锻炼。眼睛怎么运动，眼睛怎么锻炼，大家告诉我。明目操五套，就是五套明目操，你去做，你去做，再结合着这个熊胆雪莲明目液去使用，就是滴眼液，你看一看效果会怎么样。就眼睛啊，就是目常运啊，一圈两圈的转，左上右上，左上右上，眼睛眼珠也要动起来，顺时针转，逆时针转，左看一下右看一下，左上右上，左上右上，左下右上，左上右下，右上左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这个眼珠啊各种的方位运动，一直运动到什么程度，这个眼珠你说的都不算了，运不动了，累了，哎，一定运到这种程度。运到这种程度开始干嘛呢？开始十指机械法，用这个手指敲击眼眶周围，捏揉法，然后呢按摩法，就掌根热敷法和聚焦凝视法，你这几样都做到。一定做到什么是眼睛刺痛啊，眼睛盯着哪个物品看呢就流眼泪刺痛。有的人前期眼睛已经损伤了，血液循环不好了，你就看哪儿他都没有感觉啊，你盯着一个物品看他没感觉，你盯着太阳看他也没感觉。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十指机械法、捏揉法、掌根热敷、按摩法，这个要做。你当把这些做到的时候，通过我们的这个外在的力量促进它血液循环的时候，再通过这个营养液、滴眼液对眼睛起到营养清理的过程当中，你再去练，它就有感觉了啊，眼睛开始有针扎的刺痛啊，眼睛开始有反应了。这个期间你再练习目常运、聚焦凝视法，效果就非常棒了。那么头啊，腔隙性脑梗，头发麻头疼怎么办呢？是吧，头也堵塞了，头怎么锻炼？大家告诉我头怎么锻炼。昨天给大家讲没讲，有一个方法也是十指机械法，就十个手指像耙子一样去敲击我们这个头部，从前中间向脑后敲，从两边前面向后面敲，敲击十指机械法。除了这个方法还有没有发长舒啊，对不对？去做。好，那么我们除了眼睛头还有个
最容易这个并发症产生的哪里啊？

0: 自行车是一个好办法吧。还有就是中药足浴，大家说一说，当你把这个中药啊用热水开水煮开放温的时候，你再泡在里面，这个血液循环快不快？你看天天泡脚的人面色是什么呀？红润的。就你泡脚那一刻身上是热的，脸色是红润的，甚至很多人都泡出汗了。所以糖尿病病主，你不要听他们说的你不能泡脚不能沾水，可不是。很多糖尿病病主在我们节目当中盛老师给知道，就是中药足浴泡脚，泡完脚空蹬自行车，然后用手捏捏脚捏腿，促进血液循环，很多人的这个糖尿病病组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治疗，非常棒。说告诉你这个不能热水泡脚的，不能中药足浴的，那一定是外行，他一定不懂糖尿病病组的真正原理，他一定对这个人的自我的康复能力不够了解，身上血液循环越快，代谢越好，康复的能力越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真理啊，这都知道的一种常识，但他却把这种常识给忘了。这种类型的人，这种认知的人，他怎么可能给你指导好？他不可能。所以你要去干嘛？运动。你不要道听途说或者听他指导。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专家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是。就把这个患者呀，最好的治疗方式，最好的康复时间给浪费了，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其实很多种疾病啊，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都能够这个通过正确的治疗走向康复，但是就由于遇人不淑，不识人，不认人，所以说呢，错过了这种治疗。咱们这档节目为什么前段时间开展以人为主？啊，中医的核心，以中医的核心啊，通过四步疗法来去执行这个中医的核心，就是让大家感受真正的中医，正确的中医，真正的中医，通过这些真正正确的中医去感受这种健康，它是不一样的啊。除了这个足之外，还有就是皮肤，很多人皮肤啊出现痒甚至溃烂，这会儿告诉大家，经常拍，经常揉，经常搓，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跟脚、跟头、跟眼睛是一样的啊。这些方式方法呀，我在节目当中也没少讲，所以不再重复了。如果不知道的、不懂的，没关系，通过直播热线向我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去询问。当然，每个人呢，并发症。发病原因不同，轻重啊也不同，那么调理方案呢也要有所不同。那么你发展到哪一步了？你是什么情况？如果说需要得到帮助，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通过400-600-2677进行咨询。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给大家讲这么多啊，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 根本原因。

0: 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宋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我今年才70了。
3: 啊。
2: 打电话是感谢沈老师你，感谢哈、咱们这么做啊，真是叫我获得了这么金贵的中医鉴证标杆名额
3: 啊！也是你符合，同时也是因为你能够去做到，当然呢，也是因为你愿意为中医啊鉴证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啊，感谢自己啊，我们还要感谢你呢，没有你积极的参与，也不可能拥有这个名额啊。当然咱们获得这个名额也享受了很多待遇，在这里盛老师还是要恭喜你的。很开心、很高兴是吧？
2: 哎呦可高兴了。
3: 是。
2: 现在我的那个指导方案有调理体质那个气黄胆跟那个六大、那个。
3: 六大附属理包。
2: 对呀。
3: 是。益生菌、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2: 对呀、
3: 熊胆明目液哈。
2: 对，
3: 都接到了哈，
2: 学到了，哎呦，这不现在啊，就已经开始调理了。
3: 对，开始调理了，好。
2: 确实，这不是你说你们给我这个名额，还有权威的专家给我制定方案。哎呀，我这才知道啊，我这个病该怎么治啊？你说我这个岁数了，我这边还是一个空巢老人呀。你说有一身的毛病。
3: 是。
2: 哎，如果上直接康复啊，真是难上加难。这不这两天为了我这个健康，真是给那个指导老师忙坏了。一天都给我打6-7个电话。哎呀，细心的给我指导。真太辛苦了。
3: 辛苦也是应该的。咱们辛苦换回你们的健康，这多值啊！还有比这更值的事儿吗？
2: 哎呦，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呀！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个脑子哈也不中了。
3: 是。
2: 你这不这几天那个指导老师，这又叫我吃药，又叫我代理。再说实话，真的就打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这么耐心，反而。
3: 是。
2: 咱们这个节目啊，举办的中医证明会，真是利国利民呀。哎，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这这个上治病多难啊。
3: 是。
2: 沈老师，你真都不知道我这是你啊，是咱们过来了。
3: 是。
2: 我就我算了算哈，就是这不是这近5年我就住6次院。
3: 5年住6次院，看来你这身体够糟糕的了。
2: 是啊，这身体太差了。我光冠心病休息2次。血管下摘装那个支架，沈老师啊。血压还低呀、低压在60左右，高压90左右，怎么样啊？
3: 这个太低了。我跟你说，越这么低，这个心脏越容易堵塞，越容易得心梗、脑梗。越低越得，因为血液慢慢就不循环了。你说你压力都没有了，心还能跳了吗？血液还能循环了吗？
2: 对呀。
3: 像你这种情况，就容易极度的冷，发力没劲儿，手脚凉。
2: 对，这
3: 不经动。
2: 真是这样，这个心率这不也低，就心血管也没有点活力哈，血管都冰凉啊。
3: 对。
2: 哎，这不那个方案就指导老师指导我，我吃了2天调理体质那个 加上中月足浴泡脚那个、
3: 嗯、
2: 那个足浴包泡脚，
3: 嗯，
2: 哎，就是那个手指头和脚趾头就不那么凉了，对吧？
3: 好，你看看、
2: 哎、
3: 你这才两三天就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说明、
2: 哎、
3: 这就说方向对了，以人为主去调理这个人，改善这个人什么，改善这个人的体质，你就是体质太绕了。
2: 嗯，
3: 你体质绕在哪儿了呢？是吧，不能说体质绕就调体质，调哪儿呢？你绕在了阳气不足，阳不足气不足，所以说你就得把身体的阳补足、
2: 哦、
3: 把身体的气调上来，让一身之气足，让一身之阳足。当你一身之阳旺盛的时候，当你一身之气充足的时候，你看看你的血液循环好不好。
2: 嗯
3: 啊，你看你压力还那么低吗？就不低了。那么你还会怕冷吗？就不会了，是吧？你还会手脚冰凉？不会了。你的血液还会流，因为流动缓慢而淤堵、心脏难受吗？不会了。
2: 嗯
3: 啊，它这种情况它都不可能再存在了。这就是说你调的核心上了。如果说你盯在血压上，如果你盯在心脏上，你盯在手脚凉上，我跟你说，你这只是盯在疾病上，没有盯人，你这个疾病就不好治。见木不见林，你就把根儿忽略了。
2: 啊，
3: 是吧？你得找源头，谁是罪魁祸首？是谁导致的？把这个源头、罪魁祸首给他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2: 嗯、对对对，
3: 是不是？这就是以人为主，辨证施治，对症用药。
2: 嗯，
3: 啊，
2: 对，
3: 不错啊，抓住根本了，方向也找对了，效果也出来了。
2: 是是是，真、
3: 啊、
2: 是对对，就是路走对了，嗯、方法用对了。
3: 对了，嗯，
2: 哎，沈老师，说实话，我。以前就从来没泡过脚
3: 啊，
2: 这不是这一天知道老师一到晚上啊就叫我去中院泡脚包儿泡脚，
3: 嗯，
2: 哎，每天晚上泡这不半个钟头啊，
3: 嗯，
2: 泡了两三天，泡三天，
3: 嗯，
2: 哎，晚上睡觉就比以前睡得快了，
3: 嗯，
2: 哎呀，睡得还踏实，还可香了，
3: 可香了哈，
2: 哎，
3: 你看看为什么叫你泡脚呢？因为这个中医中药足浴包里面它有很多药材是驱寒的。
2: 嗯
3: 啊，把寒邪驱除了，然后又通过这个涌泉穴把阳给你提升上来了。
2: 嗯，
3: 又通过这个泡脚的方式方法，促进血液循环啊，加速身体的寒的代谢了。
2: 嗯
3: 嗯、啊，是不是？所以它有一定的效果。当然，它整个治疗很重要啊，它起到辅助治疗。
2: 嗯、
3: 最关键，你是调理核心了、
2: 嗯，
3: 方向只要对了，我跟你说，就是一口汤。所以说呢，健康的四大核心体系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方案方向也对。
2: 嗯，
3: 然后剩下是什么？方案再对，你得执行到位，是吧？你执行不到位也没有用，是吧？
2: 对对对，
3: 你就是比如说这个中药足浴泡脚很好，你不去泡也没有用。你再比如说像药很对路，能调理体质，你不知道你不去服用也没有用。
2: 嗯，是
3: 摆在你面前没用，你天天听，
2: 嗯、
3: 听完之后你身体自身不受益，啊，就
2: 是
3: 你都得做到把它落实到实处。哎，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2: 嗯、
3: 这四大核心呢，四大支柱太重要了。你看盛老师讲说四大支柱重要，很多人不理解，当你去做到的时候你健康就来了。
2: 嗯嗯，
3: 好好调啊、
2: 嗯、
3: 好好做会越来越好啊。
2: 是，
3: 这回有信心了吧？
2: 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啊。
3: 嗯，
2: 哎，
3: 是
2: 我现在这不第一步一样走好了，指导老师说我这个体质再等强等强啊、
3: 嗯、
2: 就让我代理。
3: 嗯，
2: 哎，再配合上那个硝酸、化积散那个茶饮、
3: 嗯，
2: 把心脏这一块也能改善改善。
3: 是，没错，是这样。嗯
2: 嗯, 嗯，对呀，
3: 去做啊。
2: 嗯，一定一定、
3: 嗯、
2: 一定听话。
3: 嗯，还有这
2: 按照方案调理一定。
3: 哎，这里我给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哈，我就给你交代一下。
2: 啊、嗯，
3: 一个是空蹬自行车要做，空蹬自行车。
2: 啊啊，
3: 为什么叫老年人空蹬自行车呢？这是一种懒人的锻炼模式。锻炼你这个腿，因为叫血液往回走一走，特别是你气不足、气虚的人、
2: 嗯，
3: 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嗯，所以说呢，你这个脚上的血液基本上很难流通，不流通，你就是空蹬自行车，叫血液回流、
2: 哦。
3: 还有一个就是说，
2: 嗯、
3: 经常做臂长轮，腿长甩，臂长轮、
2: 哦、
3: 腿长甩，
2: 臂长就甩胳膊，
3: 对 对, 对，像风车一样、哦、顺时针轮、逆时针轮。
2: 啊、
3: 嗯、
2: 啊、
3: 嗯嗯，那么左。嗯，左胳膊轮完，轮右胳膊，两个手都要轮。
2: 啊、
3: 轮完之后再做的什么呢？
2: 啊、
3: 手长捏，也叫洗手法。对，用左手捏住右手的手指捏，
2: 啊，
3: 再用右手捏左手，像洗手一样来回换着捏。然后呢，
2: 嗯、
3: 再加上这个甩手，
2: 嗯，
3: 甩手和空抓手，啊，就是朝天空去抓握、
2: 啊、
3: 抓握这个手指
2: 啊,
3: 啊，这个是保证你的血液循环呢都走。 都走通、
2: 嗯、
3: 啊、
2: 嗯、
3: 这个都走通就不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就和比如说脑梗、血栓、半身不遂，你看得半身不遂的、
2: 嗯、
3: 他都是先手麻脚麻，
2: 对，
3: 这就是血液循环不好了、
2: 嗯、
3: 他才麻，知道吗？那么我们把通过甩手甩脚啊、哦、洗手的方式方法让血液循环流动起来，它血液循环一流动一加速，就像河流似的，欢畅的河水，流动的河水它是不容易结冰的。那么最先结冰的都是凉的，是什么呢？湖，不流动的湖水、石水、
2: 嗯、
3: 是不是、啊、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叫血液循环欢畅流动起来。另外还有运动锻炼，不论你多大年纪、
2: 嗯、
3: 记住你都要锻炼，能走你就走，能颠着走你就颠着走，
2: 嗯
3: 啊，能快点颠着走你就快点颠着走，因为通过这运动锻炼你的血液循环在加速，是吧？
2: 对对对，
3: 血行风寒灭，通过锻炼你会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啊。就总而言之，很多运动锻炼老师给你指导的或者我们强调的你都要去做到，对你身体有好处的，即使我们没有指导的你听到了也要去做，
2: 嗯，中中
3: 是吧？这个年龄干嘛呀？这个年龄不就是给自己调养，就是你的工作。这个年龄要身体健健康康，一生不生病，是吧？不遭罪，就是你的核心，就是你的重点。
2: 对对对。
3: 以前既然是说这个空巢老人，子女不在身边，那么有节目陪伴，盛老师陪伴，有咱们专家老师，有咱们的专家团队陪伴，那咱们还孤单吗？啊，不孤单了，咱们也有事儿做了。是不是？哎，咱们也一天天过得也充实了，
2: 嗯、
3: 对不
2: 对？
3: 对，
2: 对， 对，
3: 跟着一块学，跟着一块做，好不好？每天咱们看都一个小时的这个直播，
2: 哎、
3: 你跟着学，特别教的这个锻炼方法，
2: 嗯、
3: 不知道你问好不好？
2: 嗯嗯嗯，
3: 啊，
2: 中中中，嗯，
3: 好，就这样。
2: 中，盛老师、嗯、一定按照你的方案调理，
3: 祝
2: 您
3: 健康，祝您长寿、
2: 嗯，
3: 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2: 哎，谢谢盛老师，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哦，你好，沈老师。
3: 啊，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4: 我是甘肃省无为市无脑镇的村民。
3: 啊，甘肃的朋友是吧？听众。
4: 哦，甘肃的。
3: 嗯，好，今天参与节目、啊、想咨询什么问题？
4: 我关注你沈老师的节目。
3: 啊，就是节目一直听。嗯。
4: 哎，有请你沈老师。
3: 啊。
4: 帮助我，救救我！
3: 行啊，没事儿，什么毛病、
4: 嗯、
3: 你说、啊，盛老师能帮你的都给你解决了、哦、啊。
4: 啊，好，
3: 嗯，
4: 盛老师，我就是、
3: 哎、
4: 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3: 啊，反流性食管炎是吧？
4: 哦，吃的这药也时间长了，现在吃上不管用了。
3: 啊，时间长了，吃什么药不管用了啊？
4: 嗯。
3: 今年多大年纪啊？嗯，
4: 76岁。
3: 哦，好，嗯
4: 嗯，
3: 除了反流性食管炎、
4: 哦、
3: 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
4: 这个晚上睡不着觉
3: 啊、
4: 哦、哎，就睡着就睡上半小时，
3: 嗯，
4: 这就一夜都睡不着。
3: 嗯，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吃完饭之后就瞌睡、
4: 哦、
3: 瞌睡半个小时再也睡不着了。
4: 哦，大小便不成形。
3: 嗯嗯，大小便不成形。嗯、
4: 哦，就是一出气、
3: 嗯嗯
4: 他也就好像自己出来了
3: 啊，
4: 一咳嗽，嗯，也自己出来了
3: 啊，咳嗽也想排，
4: 没有，
3: 嗯嗯
4: 嗯，哎，胡说我这个胳膊都抖着不行，
3: 胳膊、
4: 哎、哪个全都
3: 啊，浑身抖啊、
4: 嗯，
3: 浑身发抖是吗？
4: 哦，这就所以这个偏头疼，十指包月了，他就
3: 啊偏头疼哈。
4: 那、
3: 嗯、
4: 我挺关注你的节目我。
3: 嗯啊、
4: 你说的是这个做门框，我听喊你的这个、
3: 嗯、啊，
4: 早上装一个小时，晚上装一个
3: 啊，装门框哈，
4: 哎，装的他基本都不疼了
3: 啊，装的不疼了啊，嗯、
4: 啊、
3: 嗯，是这样，你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哪呢？严重的气虚体质，你要调理气虚体质，你要调理体质身体。你体脂绕的时候，那么首先你供血供氧能力就会差，头就会晕。
4: 嗯
3: 啊，为什么你吃完饭之后会迷糊、
4: 哦？
3: 因为你这个脑供血不足了，这个血都跑到胃部去消化食物去了，
4: 嗯、
3: 所以这个期间你会迷惑，能睡一会儿，等到消化完食物之后，这个人就不困了，睡不着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反流性食管炎？食管跟胃之间有个门，这个门管什么呢？就管食物不要出来的，不要流出来。当你这个气力不足，体质绕的时候，气虚的时候，这个门就关不上了，关不严了。听明白了吗？这个门关不严，那你那你说你胃里的食物是不是慢慢就奔这个缝隙就流出来了？烧着这个食道、食管就很难受、很疼。
4: 浑身无力。
3: 你听我讲，你为什么浑身无力啊？你为什么大便不成形啊？这都是你气不足、体质绕导致的。当你去调理体质的时候，整个身体气足了，你身上有劲儿了，你也不会抖了，你也不会反食道就关炎了，就不会反流了。你可能还会伴有什么呢？一定的阳虚，特别说手脚凉、怕冷，对不对？
4: 就是对，就是浑身就冻着，
3: 怕冷，也就是你是气阳两虚的人才会出现你这个疾病。你去调理体质，这个病就过来了，最多用的小方法。行吧。
4: 明白了。
3: 然后呢，这块方法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再给你用个小石粉儿。你结合着用哈。好吧，行了，这回就放心吧。
4: 是我就听你了，有你我就放心了。
3: 是啊，那就这样，盛老师就期待你好消息。
4: 谢谢盛老师。
3: 好了，再见。
4: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0: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5: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6: 盛老师啊。
3: 哎，对，我盛老师，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邯郸的。
3: 啊，河北邯郸的。嗯。
6: 啊。
3: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6: 83了。
3: 83岁。
6: 嗯。
3: 是这样，出现什么问题了呀？
6: 肌无力。
3: 啊，肌无力，没劲儿。
6: 对，没劲儿，这两腿走不动。
3: 嗯，两条腿走不动啊。
6: 眼皮往下垂，往下低了。
3: 眼皮下垂。
6: 这肌无力，有时候这个肌肉不能到吃饭。
3: 嗯。
6: 有时候呼吸上的人。
3: 嗯，吞咽困难哈。
6: 啊，
3: 嗯，
6: 这两腿乱是吧？乱。
3: 那两条腿发凉吗？
6: 凉，上半是热，下半是凉。
3: 啊，上半是热。
6: 上半，
3: 嗯，
6: 啊，
3: 嗯，
6: 它不是热，上半是冻冻就往出汗。
3: 嗯，你这身体也太弱了呀，太绕了呀，啊，您身体体质是非常绕啊，太虚了。
6: 有点虚
3: 啊，对，你就是虚导致的啊，什么纵症无肌无力啊，主要就是虚，你很虚很弱，你如果不虚你就没这个问题了，你腿就有劲儿了，你吞咽就有劲儿了，啊，眼皮就不会下垂，睁不开睁不动了。这个纵症肌无力，西医叫纵症肌无力，中医其实就是乏力没劲儿，气虚。
6: 气虚是吧？
3: 对，只是叫法不同，但是病理病因都是一个原因，都是一个症状，都是乏力没劲儿。
6: 乏力没劲儿，
3: 对，就是没劲儿，不听指挥。
6: 啊，
3: 你呢？一方面调理体质，一方面结合方法进行锻炼。
6: 现在走不了嘛，坐。
3: 你走不动，有能锻炼的都动的啊，不见得去走。你听明白了吧？
6: 啊，
3: 何比说我现在能做什么呢？我现在能做屈膝抱腿。
6: 屈膝抱腿。
3: 对。还有一个空推胳膊，向天躺在床上向上推，推一个两个三个，就不断的锻炼空推啊，朝上推。哎，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以及呢空推，你这都是练习呀。
6: 啊，
3: 还有一个练习就是眼睛运目法啊，运目法，知道什么叫运目法吗？
6: 啥不知道，
3: 就是你闭着眼睛好，睁着眼睛好，眼睛向左转、右转、上下转，顺时针、逆时针不断的转动。
6: 眼珠子都闭着眼转。
3: 对。
6: 啊。
3: 还有个挤眼，用力挤眼，挤眼明目法哈，使劲这个眼皮和眼皮使劲往一块挤，挤完之后睁开，然后再挤，再使劲睁开，用力挤，用力睁。啊，你看我这个节目当中讲的哈，挤眼明目法啊，食指积穴法，聚焦凝视法，我在讲这些你的做。
6: 我听你的呀，听的时间长了，但是没有练
3: 没
6: 听。
3: 那你看看，你看这就不行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6: 我这个肌无力就这样能治好？
3: 能治好，咱们治疗很多例了。其实说白了就是气虚体质，一方面结合调理体质，一方面茶饮，茶饮饮食锻炼。
6: 茶饮是啥意思？
3: 茶饮就喝茶呀。我给你发个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嗯。
6: 啊，要给大家自己锻炼这个配合，是吧？
3: 嗯，对。对，你呢？你看啊，除了茶饮之外，我给你讲啊，你听我的啊。第二个呢，饮食，饮食吃什么呢？炖鲫鱼汤。
6: 鲫鱼汤。
3: 对，你除了炖鲫鱼之外，牛肉炖萝卜，啊，炖大萝卜，鲫鱼炖冬瓜，你这两个经常炖，或者是鲫鱼这个赤小豆都行。
6: 哦。
3: 可以甲鱼炖甲鱼啊。
6: 甲鱼。
3: 对，甲鱼炖海带，然后呢？这个炖小米粥，熬小米粥的时候，这个苹果，红苹果切上一个半个的，给切成块，扔里面一块炖着吃。吃的时候少放点红糖。
6: 哦。
3: 啊，你这么吃，然后呢，我再给你一个，就是这个茶饮啊，用太子参、白术、牛膝、独活，炒白子仁啊，这个加上麸小麦和这个黄芪茶，你喝这个茶啊，你不说天天喝，也得说两天一喝，两天一喝。 喝茶、
6: 哦、
3: 你看，然后再加上锻炼，然后呢再加上调养。你要调理体质啊，调理体质，像你这个身体没有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你别想调理过来，你这个身体太虚了，去调。
6: 好，
3: 你按照我说的吃，按照我说的喝，按照我说的用，按照我说的调，按照我说的锻炼，绝对没问题。

0: 啊
1: 啊，那你说的这些事儿，我到我来
0: 啊，对。啊，然后你调理体质呢，可以稍微补点精气神，因为你亏，你精神也亏。
1: 好，
0: 嗯，好了，
1: 到这儿了啊，
0: 嗯，
1: 别提了，
0: 哎，就这样，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你好。
0: 啊，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山东德州经济开发区城河办事处。
0: 哎呀呀呀，这么细致啊！山东德州的朋友，是这样。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在健康当中也是遇到困难了，需要帮助啊？
3: 哎，是。
0: 说说我听听。
3: 我遇到困难了，我你这个节目啊，听的有日子了。
0: 有日子了。
3: 因为隔天排都叫我买药的，我也不敢。
0: 啊，不敢打，
3: 不敢打。我连着二年，我都光住院去。
0: 哎呀，
3: 花的倾家荡产，你说这玩意儿我也愁死了，我是没活的希望了。
0: 嗯，
3: 我说好不容易俺听见沈老师讲课，俺心俺这心头一头就叫上次给我查查我的身体，到这哪块偏了？
0: 对，你这个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如何办？我给你分析的好好的。
3: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你再断这个案儿，真的是。
0: 啊，
3: 我这个脚啊。肩周炎，脚趾盖子，疼的，咱受不了，他这个肉包着这个那个脚趾盖子上外张，咱自己嚼不了。我呢，就是浑身没有劲儿，腿酸，走不动道儿，正头昏脑胀的。我血压高，血糖高，心脏、心肌缺血、冠心病，都是不能着火，不能着点凉，这个5-6、23度、24度能行，降到22度的5-6就受不了。
0: 不能凉哈，
3: 连着二年光住院，也没看出怎么着来，钱是花了。我听见你的讲座，我这儿心里可佩服你的讲座了。我说叫你给我看看这个身体怎么调。
0: 好，你这个病情其实很简单呀，你这问题很好解决呀。
3: 哎呦，沈老师，还见咱医院都把我撵出来，不给我治了，我这家里养着了，到这边好了，能跟你说话，那连话也不能说。
0: 你要按照我说的，我2-3个月叫你很好很好了。
3: 我谢谢你，我谢谢我给你可以可做一磕头了，我叫你治过呀。我听你叫泡脚，我都天天黑天弄着姜跟松胡子，我觉着泡的叫着挺舒坦的。
0: 对，你要内部调理
3: 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主要的问题就是气阳两虚。就是你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所以说你极度的怕冷。阳虚的人就会寒，就会找上你，你就会得寒症、寒病。气不足的人就容易乏力没劲儿，得虚症。你看你所有的疾病是不是都这样？
3: 是，一点劲儿也没有，走不动道，光摔跟头。
0: 你要是早按照我说的做，早去调理身体，你也不这样了，你早好起来了。
3: 我早没碰见你啊，早听打电话，又不知道是你，听你那些个专家讲的，俺找着。不行，俺害怕上当，俺上当上怕了。
0: 那你为什么就不害怕我呢？你为什么不害怕这档节目？
3: 俺不怕你，俺听你讲的更真切了，更贴心的，更疼乎人了。
0: 是这样哈，我非常感动啊，就是你们能够相信我，相信这档节目。
3: 相信你。
0: 其实盛老师一直想把自己所知所学的这个中医医术方法教给你们。其实很简单，你们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去调理身体，辨证施治，辨体施症。疾病都能得到有效治疗，身体都能好起来。你们去做就行了，你们也不见得说必须通过这档节目买药，你们在外面买也可以，只要你们买到真的质量好的都行。
3: 在网上买的东西俺不相信了，现在
0: 货源缺。你这样哈，你去调理体质，你照一个周期去调啊，好，哎呀，你这胃气极度虚啊，你胃气虚。
3: 下个都一点饭也不能吃，你要不医院的医生撵着我出院嘛，你俺给看不着。
0: 你听好，以后不能再乱吃各种药了，你现在就用我的方法。至于甲沟炎，有甲沟炎治疗方法哈，甲沟炎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
3: 对对。
0: 我把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我节目当中讲过，你去用就行了。怎么调怎么治，所有的方案发给咱们场外老师。到时候叫场外老师详细教给你，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
3: 谢谢你了，
0: 行吧，
3: 谢谢你了，
0: 好了，
3: 谢谢，
0: 好，就这样，
3: 辛苦了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5集，
5: 林嫣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简单的安排了一下工作，便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遐想。他桌子上的记事本上几乎画满了字：慕言东、海臣集团、海臣百货、木棉城、刘卫华、长远、老张。那些字纷杂凌乱，却不难揣摩林嫣此时的心情。
6: 我要找一下那篇采访稿的记者，我要了解更多的慕言东。
5: 林嫣很容易地找到了要找的人，也很容易地了解到了慕言东。海臣集团是一家著名的国营企业，以经营百货连锁机构为主，曾经让刘卫华为做韩国品牌栽了跟头的海臣百货，只不过是这个集团企业的一个分支。慕言东是江苏人， MBA 学历，来深圳工作已经10年，海臣集团总经理的位置上已经工作了2年多，37岁，是深圳著名的企业家，只不过因为行业的差距，使林嫣对他一无所知。在了解慕言东的同时，林嫣也派人打听了长远和老张的消息。长远还在帮老张经营那座大厦，贵家商场目前的营业状况一般，写字楼也不能满租，银行那边还贷压力很大，看来长远做的并不轻松。而老张近些年则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在经营状况并不好的情况下，他捐了不少钱来做慈善事业，现在居然是深圳市及福田区的2级人大代表。林嫣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进行思考，一些模糊的念头渐渐地在林嫣心里连成了线，他开始有了主意。一个周末的晚上，林嫣拨通了慕言东的电话。
6: 喂，你好。
7: 林嫣，是你吗？你回来了。
5: 慕言东的声音里明显地露出了激动。
6: 是我，我回来了。
5: 当慕言东的声音从电话那头响起的时候，林嫣心里的弦像被拨动了，淡淡的甜蜜中又掺杂着莫名的酸楚。林嫣这才感到原来自己一直在思念他，一时间他几乎忘了自己的目的。
7: 你好吗？
6: 我不好，方不方便见你呢？
7: 你怎么了？没事吧？
5: 听到慕言东在电话里显出紧张的声音，林嫣咬了一下嘴唇笑了。
6: 看来慕言东还是在乎我的。
5: 一个小时以后，穆延东开着一辆半新不旧的君威来接他，而后拉着他去了莲花山公园的观山月茶社。穆延东仍然是一身休闲装的打扮，黝黑的皮肤、平时的眼镜和精瘦的身材，令林烟感到还是那样亲切。如果不是林烟背后了解了他的身份，绝不会把眼前这个质朴的男人和高高在上的总经理联系在一起。包房很舒适，低缓柔慢的音乐更让人大脑松弛。两个人在包房里面对面坐下，服务小姐熟练地备好了洞顶乌龙和精巧的茶具，温壶烫盏，乌龙入宫，悬壶高冲，玉液回壶，真茶奉茶，一道道程序优雅地在她手下呈现。
8: 两位请慢用。
5: 服务小姐说着，谦卑地伸手示意了一下。
6: 谢谢你，我们自己来吧。
5: 林烟说完，对服务小姐微笑了一下。小姐带上房门走了出去，屋里就剩下了两个人，竟一时无言。林烟和穆延东无言地相互看了一下，各自拿起一杯茶闻香品茶。随着香茗入口，林烟只觉得有一股清香从唇边一直延伸到心底，使他的心又似乎回到了青岛的海边。穆延东没有说话，一直认真地看着他。林烟今天很随意地穿了一件白色露肩装，衬着黑底白底的小短裙，腰间一根黑色的缎带随着身体摆动轻盈地飘来飘去，脸色红润，甚至有几分喜气，找不出任何不适的证据。林烟望着一直仔细观望他的穆延东，终于忍不住笑了。
6: 傻瓜，我没病，不过……
5: 林烟说着，有几分哀怨地看了一眼穆延东。
6: 心病了。
5: 穆延东笑了，笑容里有掩饰不住的喜悦。他也老老实实地回答：
9: 我也差点病了。
6: 只是差点吗？
5: 林烟立刻追问了一句。穆延东的笑容里浮起了无奈。
9: 有些人相处一生仍然犹如云山雾罩，有些人只看了一眼却能心心相印。可是林烟，我已经结婚很久了，还有个十岁的女儿，我的家庭也很和睦，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承诺。

0: 穆延东说着，眼神里露出坦诚和痛苦。林烟听罢微笑，
1: 我不要你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负责，我只知道跟你在一起很舒服，不在乎有什么结果。
0: 穆延东的眼里掠过了丝丝的感动，却沉默不语。
1: 有花堪折直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只是喜欢和你在一起，别的什么都不图。
0: 林烟说着，将温柔的眼波送给穆延东，那眼神几乎令穆延东迷醉。穆延东的心强烈地跳动起来，强忍住要拥抱他的冲动。
2: 我喜欢花的美，花的娇，花的俏，喜欢与花共私语时的甜蜜。可是若花有意，意在囊中，若花无心，这也枉然。
0: 穆延东说着，沉重地低下了头。
2: 林烟，今后咱们不要再见面了好吗？多见一次面只能是多添一些烦恼。
0: 林烟脸上的笑容随着穆延东的话语凝结了。
1: 你不是说不赞同道家无作无为吗？为什么面对自己喜欢的人却又失去了勇气呢？
2: 我不是没有勇气喜欢你，而是我肩上背负的责任太重。如果爱你的结果是几败俱伤，那还不如不爱。
0: 林烟第一次从穆延东的眼里看到了忧郁。像林烟这样极美丽、聪慧和风情于一身的女人，穆延东认为自己缺乏抵抗的能力，所以他必须事先守住底线，坚持不见她。然而，男女之间的事情却又是那样的微妙，你越是克制的事情，往往越是难以自拔。穆延东对待林烟就是这样。从茶馆分手以后，林烟不再逼穆延东见面，这使穆延东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突然少了什么。当他拿起电话，先要拨林烟号码的时候，他才深刻地意识到，这几天令他魂不守舍的原来就是林烟。这使他不由得惊出一身汗来。
2: 我到底跟不跟他联系呢？
0: 穆延东犹豫再三，还是拨通了林烟的电话。
2: 喂，忙吗？你现在怎么样？
0: 林烟在电话那边会心的笑了，却故意回答：“
1: 什么怎么样？
2: 你身体啊，还有其他方面？”
1: 还好，只是想你。算了，不说这些，我们谈点别的吧。你工作上怎么样？还顺利吗？
2: 还好。
0: 说到工作，穆延东还是有很多话要跟林烟说的，于是林烟就成了他一个忠实的倾听者。而穆延东说着说着，常常是突然就不说了，随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而林烟呢，也从不逼他，静静地握着话筒等待着他。两个人都在话筒里听到了对方的呼吸声，最后还是穆延东坚持不住了。

0: 对不起，又打扰你了，改天再聊。
1: 随后他便放了电话。正如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穆延东有一个平淡如水的婚姻。他的太太比他大3岁，是一名画家。和艺术家在一起生活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总是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管不顾。穆太太经常出去采风或者写生，一走就是1月半月，把家全扔给了穆延东。尽管穆延东和妻子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愿意为妻子分担，可久而久之，他们的沟通却越来越少了。穆延东需要情感的慰藉，和林烟相见令他有种找到红颜知己的喜悦。但是他一直不向林烟披露自己的身份，他害怕林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后会让这份感觉变质。而林烟呢，也深知穆延东此时的想法，所以他对穆延东是做什么的话题也从不提起，仿佛有一种默契，他与穆延东共同守着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而林烟此时却另有所望，他在观察穆延东，也在等待穆延东，等待冥冥之中一个不可抗拒的机会的到来。2个月以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林燕的助理接了一个单，内容是帮助一家公司策划上市庆典。当资料送到林燕的手里，他静静地看着那张合同上写的海辰集团几个字，美丽的笑容立刻在他的脸上展开了。
2: 嗯，不错，你做得非常好，这次我来帮你亲自做活动的司仪。
3: 真的？
1: 林烟笑容可掬，令他的助理颇受感动。
2: 你可以马上通知客户约一下见面的时间。
3: 好的，我这就去办。
1: 当助理走出他的办公室以后，林烟在皮椅上猛地一摇，将自己面向了窗口。他专注地看着悠悠的蓝天上的淡淡白云，手里拿着的笔也在飞快地来回转动着。
4: 张云，我们终于可以再见面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林烟在心里说着，嘴角上不觉露出了神秘的笑容。10月的深圳仍然是阳光普照，常远早早的就从公司出发了，因为下午在五洲宾馆有个酒会。他的车子是新买的马自达，虽然不是很豪华，开起来的感觉却很好。他惬意地开着自己的车，一派春风得意的样子。他虽然走得很早，却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深南大道碰上了塞车。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是海辰集团的上市庆典。对于长远来说，这是个机会，因为在会上他可以结识很多的高层人士，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利的。汽车在深南大道塞了大约10分钟，才慢慢地突出重围，重新驶上了通畅的路段。又开了大约10分钟，长远将车停进了五洲宾馆的停车场。当他走进酒店大堂，手扶电梯扶摇直上之际，才顺便的又一次饱了眼福。
5: 哎呀，这出入高档场所女人的素质真不错，比整天对着商场里那些呆头呆脑的营业员简直强多了。
1: 长远环视着左右，却没有停留。走下电梯，他直接走到了被鲜花和红色金丝绒布堆砌起来的签到台。他拿出自己的名片，在红彤彤的签名册上龙飞凤舞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到的实在是有些早，已经在这里签到的嘉宾并不多。与几个他熟识的嘉宾打过招呼以后，他便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了。惠家在深圳是个很不起眼的小公司，能被海参集团邀请参加这样的会议，真是出乎他的意料。
5: 这至少证明集团对我的经营能力还是肯定的。
1: 长远心里一边想着，一边不断地打量着会场。这是一个被布置成梯形台的会场，一会儿应该有时装秀。在他打量的间隙，客人们陆陆续续地到位了。长远看了一下，第一排的贵宾席已入座了几位胸佩礼花的男士，估计便是海辰集团的高层了。长远想过去打招呼，可一想这实在不是时候，便放弃了。会议在领导们都到齐后开始了。一个美女司仪从会场侧门走了出来，她身着黑色晚礼服，将黑发高高的盘起，简洁高贵，仪态万方。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光临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1: 这位司仪用中文说过以后，又用英文重复了一遍。常人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美女司仪美好的身段，那是他最喜欢的类型，若骨风肌。可以想象那黑缎长裙下的身体手感有多么美妙。
5: 哎，不知这样的好女人又是被谁享用了。
1: 她恋恋不舍地把目光上移到那张清秀的脸，看着看着却突然呆住了。那是一张她再熟悉不过的脸。
5: 李嫣，怎么会是她？
1: 此时与常远一样看着司仪发呆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今天会议的主角穆延东。他吃惊地看着眼前那个美丽的让人侧目的李嫣，看着他正轻松自如地主持着会议。
6: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将要上市的海辰集团举行的招待会。
1: 接下来林嫣又说了些什么，穆延东已经不注意了。在过去的多少个不眠之夜里，他是在听到林嫣的声音之后才安心睡去的。在与林嫣交往的日子里，他一直以为林嫣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以为她是千千万万个都市白领中的一员。她的平和，她的温柔和他的恬静，几乎让他看走了眼。
0: 原来她竟是一个如此优秀的女人。
1: 穆延东不得不对林嫣刮目相看了。随后穆延东机械地被林嫣安排着，开始了一项又一项的活动议程。形式主义的演讲，别开生面的仪式，咔咔作响的记者拍照，眼花缭乱的时装秀和热烈的现场气氛，都没能让心不在焉的穆延东集中思想。在结束了新闻发布会，开始了酒会的时候，他破例的没有像往常一样提早离开，而是在会场里静静的等待着，观察着。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6集，
7: 在结束了新闻发布会，开始了酒会的时候，穆延东破例的没有像往常一样提早离开，而是在会场里静静的等待着，观察着。他看到林烟如蝴蝶般穿梭于酒会中间，热情的招呼着到场的嘉宾，只是他的眼光从未在穆延东的身上停留，偶尔对视也只是微笑的示意了一下，便即刻转过脸去。穆延东的心里产生隐隐的焦急，却克制着自己没有主动走过去。就在这时，穆延东看到一个斯文俊秀的青年男人拿着两杯酒走到林燕的面前，谄媚地和他说些什么。林烟冲着那个男人笑了笑，温柔地回应着，两个人说着说着甚至发出了轻微的笑声，这使穆延东感到很不舒服。而更令穆延东感到难过的是，林烟居然还举起手臂为那个男人掸了掸衣服。如果眼光可以是刀子的话，穆延东恨不得把那个男人刺倒。而此时他们还在亲昵地交谈着，仿佛忘了周围人的存在，两个人都有出众的美貌和气质。
8: 如果要找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们，除了珠联璧合还能有什么呢？
7: 穆延东在远处冷冷地看着他们，心里火辣辣的燃烧起来。
9: 哦，林烟，你的变化真大，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7: 长远

0: 说着递给林烟一杯红酒。林烟优雅地接过来和他碰了杯。
1: 啊，谢谢，你可是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么潇洒。
0: 林烟用嘴唇轻触了一下酒水，微笑地望着他。常远感到林烟的恭维很受用，又禁不住挺了挺腰。在酒会大厅明如繁星般的灯光的衬托之下，林烟的美艳显得很逼人，那是一种让常远如此熟悉而又陌生的眼神。今时的林烟已绝非往日可比，常远的心跳突然加速了。
2: 啊，林烟，过去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还替他做什么？现在不是挺好吗？
0: 林烟娇嗔地打断了常远的话。
1: 常总啊，我也算是想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现实，人如果不为自己打算，那才叫虚伪呢。
0: 林烟说着禁不住笑出声来。
2: 林烟，你在海辰集团工作吗？
1: 不是，这是我的名片，请赐教。
0: 林烟说着从随身的小坤包里拿出一个精巧的名片夹，抽出名片递给常远。
1: 你现在好吗？还是一个人？
0: 林烟说着露出悠悠的味道。
2: 原来他对我还有感觉。
0: 常远听了心中顿时一喜，再看名片，上面印着比特公关高级顾问的字样，令常远不由得在心里暗暗的惊叹。他故意苦笑了一下说，
2: 当然是一个人，不过随时可以结束单身的。今年我刚买了车，打算明年买房。
0: 说到这儿，常远顿了一下，细细地观察着林烟的表情。可惜的是，林烟脸上除了淡淡的微笑，便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表情。常远赶紧小心翼翼地丢出了一个烟雾弹。
2: 至于何时结束单身，那得看上天的缘分如何安排了。
0: 林烟并不追问，却微笑着说，
1: 你年轻有为，会找到理想的伴侣的。好了，我要去招呼其他客人了，改天再聊。
0: 林烟说完，意味深长地朝常远一笑，便款款地走开了。
2: 原来这女人的风情是被岁月打磨出来的。
0: 常远远远地看着穿梭在人群中间的林烟，感到自己的魂魄此时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
2: 妈的，这女人呐，真是个尤物。
0: 再说此时林烟正在招呼着客人，却听见自己的手机响了。他打开信息一看，原来是穆延东发来的。
3: 今晚我要见你，散场后在关山月茶社等你。
0: 看了穆延东发来的信息，林烟会心地笑了。这一天晚上，林烟是故意晚了一会儿才来的，谁知他刚一进包房，穆延东就立刻把门关上，一把把林烟拉到了胸前。他紧紧地抓住林烟的手臂，唯恐一放手林烟就会消失似的。林烟无言地看着他，既没有微笑，也没有惊恐的表情。
3: 说吧，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今天是你当司仪？
0: 林烟的眼神此时显得清澈见底。
1: 告诉你有用吗？ 如果我告诉了你

0: 你肯定会换另外一家公司来做这次活动的，对不对？
1: 穆延东望着林烟，说不出话来。林烟转过头去，缓缓地说：
0: 像你这样的男人，爱惜自己的名誉胜过生命，我对你算什么呢？不过是寂寞时的调味剂罢了。其实你是个感情的懦夫。
2: 不是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正因为爱你，所以才不忍靠近你。在感情上我给不了你名分，在物质上我这个国营企业的总经理甚至没有什么可供自己支配的财产。我常常问自己，凭什么去靠近你？我能给你什么？
1: 穆延东说着，声音渐渐地低沉下去，突然他又提高声音：
2: 你怪我，所以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亲近，是不是？所以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1: 林烟愣了，他摇摇头，委屈地看着穆延东，泪水慢慢地涌了上来。
0: 你误解了我，你知道我什么都不要。
1: 泪水在林烟的眼眶里打着转，他却硬撑着，始终没有让他掉下来。穆延东长叹了一声，一把把林烟抱进了怀里。
2: 你是个小妖精，你快把我折磨死了，你知不知道我
1: 穆延东没有再说下去，而是紧紧地抱住林烟，用亲吻吸润着林烟脸上的泪水，温柔地吻着林烟的额头、眼睛、脸颊和嘴唇，长久地吻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穆延东才从迷醉里挣脱出来，他发现林烟的眼里仍然是晶莹闪烁。再说长远，在酒会上看见林烟以后，那颗激动的心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克制着忍了两天，第三天便早早地把电话追了过来。
3: 喂，林烟吗？这个周六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去这个杨梅坑度假，你能和我们一起去吗？
0: 好啊，我这个周末正好没有安排，正好和你们呀一起去。
3: 太好了，那这个周六早晨我去接你。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0: 不用麻烦了，你们几点在哪里集合？
3: 周六早上七点，我们在商场门口。
0: 嗯，那好，周六早上我准时到你们商场集合。
3: 那啊，好吧，不见不散啊。
1: 放下电话，长远心中是又惊又喜，他没有想到林烟这么痛快就答应了他，这使他想再次得到林烟的信心又增大了许多。那一天，林烟比事先约定的时间来得要晚，他的姗姗来迟使他们之间本来应该在几年前就开始的约会更带来了神秘的色彩。长远发现自己居然是有些期待了。
4: 哎，这女人也许是带刺的玫瑰，也许是有毒的美酒，她不论是什么，我长远都一定要尝一尝。
1: 林烟今天的穿戴与酒会那一天又有不同，一件明黄色的收身 T 恤将她裹得严严实实，一件铜色的大丝巾更是夸张地掩住了她的半个头，而剩下的脸部又被深紫色的墨镜给遮住了，根本看不到她的表情。长远是搞服装的，很熟悉服饰和色彩的搭配，他知道这种大胆跳跃的颜色是一般女人不敢穿着的，却没有想到过去那个总脱不了几分土气的林烟，却能在今天把这种颜色和款式

0: 演绎得如此神秘和性感。林燕轻松地和常远寒暄着，话题始终没离开时尚圈。超越不知道，为了迎合他的口味，林燕着实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事先的研究。轿车在盘山公路上轻松地奔跑着，开车的常远早已经打开了音箱，王菲的歌声在车里尽情地流淌。
1: 感觉不到你有多真，想你。
0: 林烟按下车窗，清新的海风吹得她的头巾飘了起来，在车厢里张扬地飘散着。
2: 我喜欢听他的歌，他的声音空灵美妙，有种撕裂思想的穿透力。
0: 说到这儿，林烟转过头来对着常远微笑了。
2: 对不起，又让你见笑了，我总在你面前说些小女人的事情。
0: 常远笑而不答，心里却充满了滋润。忽然，林烟像想起什么似的问了一句：“
2: 哎，常远，老张那边的生意还好吗？”
0: 常远开着车笑了：“
3: 嗨，马马虎虎吧，还算过得去吧。”
0: 林烟看着他，又问道：“
2: 哎，常远，有件事情我很奇怪，老张那边不过就是个小公司而已。”你居然还在帮老张，你不觉得你的发展会受到限制吗？
0: 常远的心里像被锥子扎了一下，感到很疼，可他却没有露出来，还是不动声色地继续微笑着。
3: 嗨，其实在哪儿干都一样，我常远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有事做就好。
2: 常远，你说的不对，在不一样的地方做事，结果是不一样的。
0: 林烟说着，对常远露出了十分关切的表情。
2: 我知道你有能力，是个干大事情的人，我不希望你总在一个地方干，而把自己给耽误了。
0: 听了林烟的话，常远颇有些触动，他沉默一会儿，忽然说：“
3: 林烟，难得你还这么关心我。其实我对不起你和魏华的，你的话我很感动，真的。”
0: 林岩听了也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2: 是的，我曾经恨过你，也怨过你，但是后来我想通了，嗨，人嘛，总是择木而栖，危急关头哪能不首先想到自己呢？更何况是竞争这么激烈的深圳。”
0: 林烟的话让常远再一次感到惊愕。“
3: 林烟，你变了，这要是在以前，我不敢相信这种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哎呀，看来啊，人真的是会变的。”“
2: 适者生存嘛。”
0: 林烟说完，通过车内的后视镜看了常远一眼，只见常远的眉毛挑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常远的这波朋友都有自己的车，也经常来杨梅坑过周末。这次到杨梅坑以后，他们照例先去水头买海鲜。在人声鼎沸的街市，林烟被常远带着在一盆盆的海鲜里穿行。这里的海鲜品种虽然远不及海口的复杂，但是量大，整条街左饭店右摊档的，到处都是卖海鲜的。游人可以买完海鲜回去做，也可以买完海鲜再让旁边的饭店加工，即买即烹，吃的就是这份新鲜。林烟跟在常远身后走着，不住地因为好奇而东张西望，常远只好走几步便回过头来看看他。
3: 哎，小心，脚下有水渍。

0: 常远话音没落，就见一个男人扛着一包冰跑得飞快，不时地撞到身边的人，引来一片骂声。
1: 哎呦，你这个姨，你干什么你？
2: 哎，真是的，都踩到我脚了。
0: 林烟唯恐躲闪不及，赶紧向一旁跑去，没想到竟撞进了正要过来拉他的常远的怀里。常远就是抱了林烟一下，在那一瞬间的接触中，常远发现林烟已经比过去丰满了，他索性拉住了林烟的手不再放开，搞得林烟的脸似乎有些微红，却没有挣脱，而是更认真地看起海鲜来。两个人就这样亲密地手牵着手，与海鲜档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看着劲儿。常远悄悄地告诉林烟，
3: 在这里买海鲜啊，砍价至少要对折砍。
4: 哦，对折价能砍那么多？
3: 当然了，这里就是这规矩，要不然你就吃亏了。哦，对了，还有一个秘诀呢，这海鲜档啊，往往把卖给客人的第一种海鲜价格压低一点，这以便留住客人。所以呢，咱们买的第一样海鲜应该是先点自己最爱吃的。
0: 常远的秘诀果然生效，不一会儿他们就成功的买到了3块钱一斤的撒尿虾。这顿晚餐吃的真是既丰盛又便宜。吃饭的时候，常远一直对林烟体贴备至，倒茶剥虾显得十分的殷勤。趁林烟出去方便的时候，朋友们问常远，
5: 哎，兄弟，今儿可是怎么了？平时也常见你带女人出来玩，没见你怎么像今天这么小心谨慎呢？
0: 常远的话却回答得很实在，
3: 嘿，这任何人能一样吗？等级不同，待遇自然就不同了。
0: 几个人正说着，林烟从卫生间回来了，屋里的人赶紧换了话题。晚上他们住在七娘山脚下的农庄里，这一天晚上月亮很圆，那真叫月光如水，将一片清光洒在大地上。庄园里树木茂盛，曲径通幽，布置成客房的木屋散布在枝叶繁茂的树林里，屋与屋之间几乎不能相望，打开窗户望去几乎是满眼的荔枝树，伸手便可以摘荔枝吃。小木屋的房间里没有电视，布置简单却干干净净，有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林烟在常远的陪伴下漫步在庄园里，倾听着久违的昆虫叫声，仿佛是仙乐在耳边响起。在某个瞬间，林烟竟有一些错觉，仿佛他和常远之间从未有过那么多的恩怨，感觉仍然像初次相遇时那般美丽。不过他很快就从迷乱中清醒了过来，今非昔比，他绝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4: 谢谢你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原来深圳的生活也可以这么悠闲和轻松的。
0: 林烟说着转过头来微笑着看着常远。
4: 哎，常远，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深圳吗？
0: 常远的表情一时间变得很复杂。
3: 哎呀，说实话吧，我对深圳的感觉很矛盾，我喜欢它的活力和效率，喜欢它的包容和机遇，但不喜欢它的浮躁和冷漠。哎，可是啊，这一切都是事在人为，你如果找到适应的方式，你就能在这个城市里如鱼得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

0: 入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

0: 越近，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2: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此语巍峨起汴京，忠臣孝肃仰包公，一轮明月天庭照，数点笑声黄河清，无私铁面扬正气，有为铜闸镇邪风，唯问我朝关羽立，几人身后与明同。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在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是一个宋朝的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说到了宋朝一位非常著名的清官包拯包惜人。
9: 海风有过好晴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3: 说到包公，说到这个悲催的女性，让人就不由得想到了秦香莲。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铡美案》。咱们掌声请出天津这两位相声名家。
10: 这个相声艺术啊
5: 啊，
10: 形式简单，
5: 不错，
10: 不同这个京剧。
5: 是是，
10: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5: 哈，国剧嘛，
10: 中国有四大。
5: 哦，你可以说一说。
10: 第一
5: 是什么？
10: 京剧。
5: 哎，那是好的。
10: 第二
5: 什么？
10: 国画。
5: 呵，绘画。
10: 第三
5: 是
10: 中医。
5: 嗯，你看。第四呢？
10: 烹饪。
5: 哦，这是中国这四大发明啊。嗯，
10: 知道的还真不少。
5: 哎，你看看，
10: 你说这个京戏啊，在舞台上
5: 啊
10: 啊，扮相
5: 啊，
10: 尤其是这个勾脸
5: 啊，对，也有叫

0: 脸的。
1: 对对对
0: 啊，是啊，
1: 这个勾脸代表什么意思？
0: 哎，这你都不明白。
1: 不是，
0: 代表人物性格。
1: 嗯，那么红脸的，
0: 红脸主于忠，
1: 紫脸的
0: 必孝，
1: 花脸的
0: 必猛，
1: 黑脸的
0: 必勇。哎，你看看
1: 相声演员呢
0: 啊，
1: 不简单的。
0: 哎，谈不到这个。
1: 我问您一下
0: 啊，
1: 这个包公是黑脸吧？
0: 啊，是黑脸啊。
1: 这黑脸白眉，
0: 啊，
1: 这儿有个白月牙。
0: 对，那是包公。
1: 这个白月牙代表什么意思？
0: 嗯，什么？
1: 请教。
0: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哎，说明什么问题
0: 啊？他不就是代表那白月牙吗？
1: 这不像话。不像话，这就葫芦村枣。
0: 哦，这么说你知道吗？
1: 我当然了。
0: 那完了，
1: 嗯，
0: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1: 我说说
0: 啊，
1: 我又不说呢。
0: 不说，
1: 你给我送法院。
0: 也不至于那样啊。
1: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0: 哎，不，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就能告诉你了
0: 啊。
1: 你打听道可得客气了。
0: 嗯，
1: 劳教你了
0: 啊。
1: 我算火葬藏龙去。
0: 没事儿，我上火葬场干什么去？
1: 应该在那儿烧烧你去。
0: 啊，没有礼貌了。
1: 人讲礼义为先
0: 啊，好
1: 不讲职业为缘。
0: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1: 嗯，别客气。
0: 嘿嘿，您呢说一说吧。
1: 杨登点头。
2: 来来来，
1: 一躬到地。
0: 哦，一躬到地。
1: 哎，
0: 您呢给说一说呀？
1: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0: 怎么了？
1: 什么毛病？绷着脸儿，会笑，乐着点会吗？乐着点
0: 儿。哦，还得乐着点儿。你
1: 冷笑热哈哈，笑命虎，这轮不好斗。
0: 那我应当呢？
1: 应当大笑，哄堂大笑。
0: 哦，啊，
1: 要咬人。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0: 那依你说我应当怎么样？
1: 似乐似不乐。
0: 嗯，
1: 不乐在这乐
0: 啊。
1: 大伙儿瞧你没乐，其实你乐了。
0: 哦，
1: 你乐我那个笑纹，那乐纹在这肉皮里横着。
0: 哦，还得这样。消不了。你这叫折腾人呢，是怎么着？干脆规规矩矩的。
1: 嗯，
0: 啊，先生，
1: 哎呀，
0: 来求您来了。
1: 哎呀，不客气
0: 啊。
1: 你问是问什么
0: 啊？问您呢，包公黑脸为什么有白月牙？
1: 记住了。
0: 哎哎，
1: 学的是知识，
0: 是是，
1: 丰富头脑。
0: 哎哎，
1: 遇见什么场合，
0: 嗯，
1: 您那么一说，包公黑脸为什么白月牙？
0: 是啊，
1: 就是难挑大指
0: 啊，
1: 不愧为相声艺术家。记住了。
0: 哎哎，
1: 包公黑脸那白月牙啊，
0: 他是
1: 拿白笔抹的。
0: 嗯，那是白笔抹的。
1: 对，
0: 那黑脸那是拿黑笔画的，对不对？走，
1: 努力解决了。
0: 啊，你开玩笑我是怎么着？
1: 说个笑
0: 话啊，
1: 包括黑脸白月牙。
0: 哎，
1: 说法不同，
0: 其说不一。
1: 有的按迷信来说
0: 啊，
1: 白顿阳，夜顿阴。
0: 是啊，
1: 实际是官清如水。
0: 哎，不假。
1: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个字。
0: 哪16个字？
1: 刚毅正直。
0: 嗯，
1: 不为强暴。
0: 对，
1: 铁面无私。
0: 是，
1: 不走后门。
0: 喂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1: 不是，
0: 不徇私情。
1: 哎，不徇私情，
0: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1: 哎
0: 哎，来呀。
1: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0: 哎，这我可知道。
1: 嗯，
0: 生于公元999年。
1: 对
0: 啊，
1: 这有史证可查。
0: 是啊。
1: 嗯，死的什么年头呢？
0: 死在公元1062年。
1: 对对对。活多大岁数？
0: 63岁啊。
1: 做了多少年官？
0: 做了35年的官。
1: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0: 对。
1: 哎，
0: 那是当县长。
1: 家里35、63。
0: 哎，不假。
1: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0: 他是安徽。
1: 不对。
0: 嗯，
1: 不知道这边。
0: 不对，
1: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天津的。
0: 你别胡来了
1: 啊。胡来呢，
0: 人家是安徽合肥。
1: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儿。
0: 你看

0: 客串他的，
1: 那哪点正经？
2: 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0: 啊。
2: 天津包，天津包的。
0: 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那是包着，
2: 那没那回事，天津没错。
0: 走，
2: 不信你查去。
0: 好，对，我就依着您。
2: 包公不为强暴，
0: 是啊，
2: 他铡过判官，
0: 对，
2: 下阴曹，
0: 不错，
2: 铡过国舅，
0: 是啊，
2: 铡过驸马，
0: 不错，
2: 铡过赵王，
0: 对，
2: 铡过丸子，
0: 哎，
2: 铡过元宵，铡过麻花，
0: 铡过排叉，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事情啊？
2: 铡过
0: 他，铡过驸马
2: 陈世美，
0: 这出戏叫铡美案，
2: 这出戏是裘派的名剧，
0: 那是人家拿手
2: 啊，说明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0: 是是，
2: 尤其是包公，
0: 嗯，
2: 裘派这个艺术
0: 啊，
2: 炉火纯青，
0: 哎，
2: 都爱听。
0: 哎，同志，我有了耳闻，
2: 是
0: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2: 不过是学一点。
0: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2: 学学啊！学学，您听听，
0: 嗯，
2: 像不像裘盛戎？
0: 是是，
2: 裘盛戎的特点，
0: 嗯，
2: 声情并茂，
0: 对，
2: 尤其是他这个鼻音，
0: 嗯，
2: 脑音
0: 是
2: 鼻腔脑腔共鸣，
0: 是，
2: 使得大家都爱听。
0: 行，您就赏下耳音，你在这儿唱一唱。
2: 公堂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0: 哦，导板，
2: 哎，
0: 行来，
2: 你就听这个腔，这个调，这个字，
0: 嗯，
2: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0: 怎么样？
2: 那就算我对了。
0: 废话，那算你对了，那
2: 多少有这么一点，
0: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2: 开始了，
0: 您就唱吧。
2: 怎么样？说，
0: 你唱了吧？
2: 啊、哦，还没唱
0: 了。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2: 包龙图，
0: 嗯，
2: 大作，
0: 嗯，
2: 在开封府啊。
0: 有点意思，
2: 尊一声驸马爷，
0: 咚里个隆的咚，
2: 细听端了的，曾记得端木日，朝我呼天的字。

0: 注一事，你的身子锁不的，我了我你在冤军定了天的气。
1: 这话都给说明了，
2: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1: 对呀、啊，
2: 告诉陈世美
1: 啊，
2: 小陈啊，
1: 啊，
2: 你假流血、
1: 您等等，这小陈是谁呀、
2: 啊？陈世美啊，
1: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2: 俩小玩笑，
1: 好嘛，还开玩笑。
2: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
1: 嗯，
2: 包公说那不成，
1: 嗯。
2: 有人起诉了，
1: 对，起诉，
2: 起诉书拿出来了，
1: 还有起诉书，
2: 起诉人，秦香莲，
1: 啊，
2: 32岁，控告荒朝驸马，
1: 嗯，
2: 陈世美，疑心厌旧，
1: 嗯，
2: 杀妻灭子，
1: 呀，
2: 逼死部下韩妻，
1: 嗯，
2: 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一严惩。年月日，
1: 你现在话，看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2: 状纸，
1: 哎，你也未准怎么样？
2: 谁说的
1: 啊？
2: 照样有
1: 哦。
0: 驸马不为朝野的将，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不了，相连的状。
1: 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0: 驸马爷今天来洗个端的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七进忙的满皇上的后婚男儿赵东闯天皇之下是在雷毛的大堂上，你要令牙关为那状，
3: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苗。
2: 干走了，一点不水灵。哎
1: 呀，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2: 那是
1: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我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吗？
2: 对呀、
1: 啊，哎，
2: 嗯，
1: 叫你升堂，
2: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1: 啊，
2: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嗯、
1: 是啊，
0: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
1: 嗯，
0: 啥事叫儿离魂魄消？
1: 嗯，
0: 人来击鼓，我空旷古堂啊，好，升堂。
1: 咚咚咚，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锵
1: 锵锵锵
2: 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
0: 锵锵锵锵
1: 秦香莲呢？
2: 娘儿几个正吃饭了，
1: 吃的吃什么？
2: 盒饭
1: 啊！你听大夫，哪儿的事情啊？就你仨刚吃完饭，
2: 带到公堂。
1: 嗯，
2: 包公用手一指，
1: 是
0: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看也笑。
1: 对了堂了，
2: 陈世美笑坏了
1: 啊，
2: 跑这儿来了。
1: 他也害怕，
2: 告到开封了。
1: 哈哈哈，
2: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1: 是啊，
2: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1: 嗯，
2: 这会儿他一翻脸麻烦。
1: 哎呦，
2: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1: 嗯，
2: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1: 要灭口。
2: 取宝剑要杀秦香莲，包公一看坏了。
1: 是啊，
2: 把原告宰了，麻烦了。
1: 对呀、啊，
2: 急了。
1: 怎么样？
2: 由桌子蹭奔过来，被捅枪头了。去、
1: 像话吗？宋朝有手枪吗？
2: 老手枪
1: 没听说过呀。手下人给拦住了。
2: 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1: 啊，
2: 有权有势啊。
1: 嗯，
2: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1: 对呀、啊。
2: 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儿我们不了解了
1: 啊？
2: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1: 怎么？
2: 深入群众。
1: 嗯，
2: 调查了解。
1: 啊，
2: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1: 哇，掌握材料啊！
2: 马上揭发。
1: 怎么揭发的？
0: 一名汉妻行此道，
1: 嗯，
0: 见识是你还不着，
3: 我名韩七，谁知晓？
0: 现有你夫杀人刀，
3: 为何有刀啊？我有枪。
1: 没有窍，不为凭据。
2: 这老高问住了。
1: 嗯，
2: 哎呀，
1: 怎么了？这是啊，
2: 没话了。
1: 哎呀，愣在那儿了。
2: 秦香莲，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1: 啊，
2: 有名的妇女
1: 哦，
2: 敢说
1: 是
2: 马上揭发
1: 哦，是是。是谁踩你脖子了？
2: 踩你脖子了？唱完大花脸再唱小嗓，没法唱。
1: 嗨，你不能唱，你就说。
2: 刀鞘现在寒其腰，
1: 说明了。
0: 来雨夜去刀鞘，
4: 王朝马汉有刀鞘出来。
1: 取刀鞘，
2: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1: 对，
2: 骑上摩托车。
1: 哎，不是，下一下。宋朝有摩托吗？
2: 老摩托，
1: 就老摩托呀。骑快马，
2: 对，骑快马。
1: 哎，
2: 回来交差。
1: 是，
0: 刀鞘县狱大人那敲，
1: 赃证俱明。
0: 刀对敲来，敲对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人来雨夜忙顺那脚。
4: 你没来干活，
1: 外国人是怎么着？哪里去？
4: 哪里去？
0: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开封有人将你告，先那打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五虎杀一猫。
1: 妈的，刀工骂街，
2: 急了急了，
1: 没听说过。
0: 身上带脱他的蟒龙袍，鬼子头
4: 又
0: 开闸，
1: 行，闸吧。

0: 了。
1: 怎么呢？
0: 光顾来了。
1: 怎么那么巧呢？
0: 有人送信儿去了。
1: 送信儿去了？
0: 警卫员。
1: 哎，没听说过。
0: 跟着报宝剑去不？
1: 嗨，那是太监
0: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驸马爷在开封府，一会儿就天还亮着了。
1: 天还亮着？
0: 哎呀，我的天爷呀！
1: 哎呦，
0: 要了命了。
1: 嗯，
0: 这个就怕有刺儿。
1: 哎呦，
0: 这人要倒了霉眼。有说头，
1: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0: 哎，哪在家里头从天到晚啊来回转悠。
1: 嗯，
0: 嘴老嘟囔。
1: 嗯，
0: 嘛毛病呢？
1: 是啊，
0: 这时候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1: 怎么着？
0: 这梦做的。
1: 做什么梦？
0: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1: 我没听说过。
0: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鸨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1: 是啊，
0: 卡布拉上脑袋一搬家，我今年快28岁。哎呦，我就小寡妇了。
1: 怎么了这是？
0: 赶紧的。主人
1: 啊，
0: 给我妈妈打电话。
1: 打
0: 啊！喂，妈妈，
2: 没
0: 娘啊，我的亲娘啊，出事儿了，这可忍
2: 啊，
0: 不知惹马祸。
2: 嗯，
0: 人家开封府老鸨那个拘留了。
2: 哎呦，
0: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2: 哎呀，
0: 咱娘俩那儿近
2: 啊，
0: 我现在就去。
1: 好嘛，
0: 不如和你得去你了。
1: 哎呀，这烦门头。
0: 哎呀，我赶紧走吧。
1: 这真是
0: 的，
1: 还有电话。
0: 三轮，
1: 喂。哪儿的事
3: 啊？宋朝也有三轮？
0: 老三轮
3: 没听说过。
0: 做辇啊，来到开封。
3: 是
0: 老鸨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1: 那惹定了。
0: 接驾来迟，
2: 嗯，
0: 王叔饶。
2: 嗯，
0: 别唱啊。
2: 呀哈，
0: 王唱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
2: 嗯，
0: 今儿别唱。唱多好听下去
2: 呀，
0: 心都长草了。
2: 嗯，
0: 我听说这不是小刺儿在这儿拘留了。你帮帮忙吧，有这么一句话，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
2: 嗯，
0: 但是我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妈，我说我是你干妹子，陈世美是你干妹夫。
3: 可你
0: 完事你把这事儿你给解决了，我请你。
2: 嗯，
0: 咱完事在哪儿？
1: 哪
0: 儿？咱那个燕敏楼啊。燕敏楼鸭子不错啊。
1: 哎呀，馋着你
0: 啊。听完事儿，咱就劝堂
1: 啊！
0: 来俩，您28寸大点事儿。
1: 不，快！
0: 来六个大哥大。
1: 哪儿的事情啊？
0: 拿着本，
1: 没这些个事儿。
0: 老鸨一听，妈，
1: 嗯，
0: 妈
2: 呀，
0: 不行，
2: 嗯，
0: 走后门了没有？
1: 这包公还天津话？
0: 天津包吗？我告诉你，
2: 嗯，
0: 老鸨，
2: 嗯。
0: 你懂啊？
2: 嗯，
0: 我跟台阶儿不上
2: 呀，
0: 你别遭倒霉。
2: 哇！
0: 再说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
2: 嗯，
0: 我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拉屎都路。我
1: 就来了，
0: 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掏耳朵，
1: 这事儿
0: 你就崴着腻了。
1: 你瞧这俏皮话！
0: 门口谁不知道我妈妈有外号？
1: 外号
0: 坐地炮。
1: 怎么叫坐地炮？
0: 坐在门口那一炮
1: 哦，杀大破呀！
0: 老太后来了，
1: 她怎么样呢？
0: 抢走了秦香莲的儿女，
1: 哼，
0: 暴打秦香莲，
1: 太不像话了。
0: 老鸨一看太难了，
1: 是啊，
0: 最可气老婆那胳膊伸扎刀里去了。
1: 哦，他互扎。
0: 老鸨一看怎么办呢？
2: 嗯，
0: 这事儿公断是没有办法了。
1: 是，
0: 干脆
1: 怎么样？
0: 死了。
1: 不。啊，
0: 死了！
1: 您先待会儿，
0: 拉俩钱爬。
1: 宋朝那会儿就死了，
0: 是那阵没死了，现在能有死了的？
1: 那场叫赠银，
0: 赠银
1: 是
0: 看过文银300两，
1: 对，
0: 看过文银300两，
2: 嗯，
0: 急忙地狱秦香莲，这是文银300两，
2: 嗯，
0: 那。

0: 官。
1: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0: 你爹爹倒把那高官做，害得你举家大小不团圆。
1: 你看看这话说的，
2: 下堂去吧。
1: 哦，秦香莲拿银子，
2: 一转身，难过呀。
1: 是啊，
2: 人说包公是铁面，
1: 对，
2: 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
1: 哎呦，这话包公乐意吗？
2: 听见了。
1: 是啊，
2: 回来。
0: 哟呵，宗室的官儿不做了，先扎了陈世美。
1: 哦，
0: 再见龙颜。
1: 哦，
0: 开呀闸。
2: 对，闸
0: 扎了身。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榜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刚才咱们一块收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铡美案，虽然说包公是怒铡陈世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秦香莲的后半生应该说呢也是非常的凄凉，所以说她是悲催的女性啊是一点都不过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这两位这是天津的相声名家，那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北京的相声演员，这是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演员叫做张天雷，捧哏演员是靳佩良，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自食其果》。张天雷呢是李菁的徒弟，靳先生出生于60年代初，据说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亲自为他开的蒙，后来是拜在了军旅相声名家于连仲的门下。这段《自食其果》应该算是传统相声怪治病的翻新版本。哎，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说靳先生的祖上两辈那都是京城的名医。咱们话不多说，来听这段《自食其果》。
3: 来了不少的朋友。
4: 是啊。
3: 啊，今天是高朋满座，
4: 哎，
3: 蓬荜生辉啊。
4: 嘿，
3: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特别的高兴。
4: 那是啊。
3: 好好的给您表演。
4: 哎，
3: 来了这么些位朋友啊，跟各位说几句家常。
4: 您说。
3: 聊会闲天，提个醒。
4: 哎，
3: 您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各位您得注意身体。
4: 那是啊。
3: 千万不要感冒发烧。
4: 嗯，
3: 影响工作这就不好了。
4: 哎，
3: 说的是您拿我们两位来说吧。
4: 哦，
3: 这是反面典型。
4: 哎，您说说。
3: 我们俩人这就不太注意。
4: 哎，
3: 最近这个一下不注意着凉感冒了。
4: 是啊，
3: 尤其最要命的是什么？
4: 嗯，
3: 各位您知道闹嗓子
4: 可不吗？
3: 哎呀，这个演员台上表演全凭嗓子。
4: 是啊，
3: 这就刚才出事了。
4: 啊，
3: 舞台事故，上场去之前我们爷俩在那对台词的时候
4: 啊，
3: 忽然间我这嗓子坏了，不出音了，
4: 瞧瞧，
3: 发不出声音，这多着急啊。
4: 是啊，
3: 这怎么办
4: 啊？
3: 就在这时候得亏我们这主持人崔琦老师
4: 啊，
3: 说实话对我这样的年轻演员特别的照顾。
4: 是吗？
3: 知道我这嗓子不太好
4: 啊，
3: 也不是从哪儿给我斟了一大杯这个什么橘子汁儿，
4: 橙汁儿，
3: 大杯饮料。
4: 哎，
3: 凉丝丝的，端起来咕咚咕咚喝下去，当时嗓子见喝凉，
4: 瞧瞧，
3: 这就出音了，
4: 多好啊。
3: 对他这样的老演员
4: 啊，
3: 也特别的照顾。
4: 那是啊，
3: 知道他这嗓子不太好
4: 啊，
3: 给他倒了一大杯这个开塞露。
4: 哎，杏仁露，
3: 白不呲拉的，那叫
4: 杏仁露。
3: 这是什么？
4: 杏仁露。
3: 对，杏仁露。他现在换牌子了啊。
4: 什么换牌子了？
3: 什么？
4: 就是杏仁露，
3: 反正是饮料。
4: 哎，
3: 喝完恢复一个最好的状态给您表演。
4: 没错，
3: 刚才说的这叫笑话
4: 啊，
3: 意思是好意，愿您各位得注意身体。
4: 那是，
3: 干什么都得有个好身体啊。
4: 哎，
3: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来
4: 啊，怎么呢？
3: 各位您要是真有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的什么
4: 啊，
3: 千万也别往心去
4: 啊。那怎么着？
3: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4: 哎，对，
3: 再有功夫常听听我们的相声。
4: 嗯，
3: 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也不叫事儿，
4: 能调剂心情。
3: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去。
4: 怎么呢？
3: 这也就是说现在可以
4: 啊，
3: 现在这医药科技发达
4: 啊，
3: 要搁到过去那就不容易了。
4: 过去怎么着？
3: 过去这医药科技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4: 是，
3: 很多现在一般的病症那过去都叫不治之症。
4: 可不嘛，
3: 咱举例子来说，
4: 嗯，
3: 过去什么肾炎，
4: 嗯，
3: 肝炎，肺结核
4: 啊，
3: 得上就跟癌症一样，
4: 能要了命。
3: 切身处地说说啊，
4: 啊，
3: 拿您来说吧。
4: 说我
3: 靳佩良靳先生
4: 啊，
3: 老相声演员
4: 啊，谈不上，
3: 常年在外全国演出啊。
4: 啊，那倒是。
3: 饮食不规律。
4: 是，
3: 时间长自己的胃受不了了。
4: 哎，
3: 得病胃溃疡。
4: 哎呦，
3: 也不太在意。
4: 嗯，
3: 时间长恶化了。
4: 怎么着？
3: 改了胃穿孔了。
4: 穿孔啊？
3: 胃壁上有个小眼儿。
4: 是啊，
3: 穿孔的胃液往外流啊。
4: 啊，
3: 这多疼啊。
4: 可不，
3: 我跟您说，这个病要搁得过去，
4: 怎么着，
3: 兴许就能要了您的命。
4: 那没错，
3: 就是往好了说也得手术。
4: 对呀，
3: 胃切除四分之六，
4: 哎，
3: 你知道吗？

0: 我还得搭进一副肝儿去是吗？
1: 你要那干嘛？
0: 不是什么
1: 肝儿干嘛？
0: 做手术拉不了那么多，
1: 就是胃切除有这手术吧？
0: 有有有，
1: 必须得这样。
0: 哎，
1: 现在还用吗？
0: 不用，
1: 满不要。
2: 哎，
1: 这是小病一样，就这个病到医院，到摁在那就开刀问斩，
0: 哎，对吗？光开刀可没问斩啊。
1: 说秃噜了，就是到那儿就治
0: 啊。
1: 大夫一看您这个病情，登记好了之后，换好了手术服，给您推到手术台。
2: 是，
1: 大夫打开无影灯，一伸手，手术刀拿出来
2: 啊，
1: 把您衣服解开了，照着您这肚子一使劲，呲儿呲儿呲儿，两刀
0: 不识数，
1: 什么不识
0: 数？呲儿呲儿呲儿，三刀。
1: 行行行行，你这老头，哎、你得依你，依你，你算数好。
0: 哎哎，
1: 拿着刀啊，
2: 嗯，
1: 手到照您这肚子。呲儿呲儿呲儿，三刀拉完，噗扎起来，
0: 再尝尝甜不甜。
1: 你这叫拿大夫找乐，知道吗？
0: 你拿我找乐，
1: 怎么尝尝甜不甜干嘛呀？
0: 这卖西瓜大伙儿都知道，呲儿呲儿呲儿，噗，哎，甜不甜吗？
1: 你这叫抬杠，我是大夫吗？对不对？你做手术，我也没学过那兽医，
0: 不是兽医，
1: 没受过那医学训练。我知道拉一个什么形状，啊、对不对？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肚子划开了、
0: 啊，
1: 大夫戴上胶皮手套，
0: 啊，
1: 把您这个胃部取出来，
0: 是，
1: 一瞧，果不其然，
0: 怎么着？
1: 胃壁上有一小眼儿，
0: 穿孔了吗？
1: 这东西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不能缝
0: 哦，
1: 因为现在的生物科技非常发达，
2: 哦，
1: 有提前培养好的那叫组织切片，
0: 哦、组织切片，
1: 组织切片你见过吗？
0: 啊，听说过，
1: 没见过吧？
0: 啊、没有，
1: 给各位形容一下
0: 啊，您说说，
1: 这么大个儿。圆形的
0: 哦，
1: 挺薄，掌心大，放在一个玻璃器皿里。
2: 哦哦，
1: 大夫拿镊子把它夹出来。这个东西不能直接用，
0: 怎么着？
1: 各位学过医的您了解
0: 啊，
1: 这个细胞生长的表面啊不均匀，
2: 哦，
1: 它比较粗糙，
0: 是是，
1: 需要加工，对不对？哦、大夫呢拿出把锉来，你知道吧？
0: 手术室还有锉，
1: 夹好了，拖这小圆片搁这得锉，您知道吗？得锉会儿，哎，锉光乎了，光锉这头不行，把您这胃啊抄起来。这是小眼儿啊，你这拿着错就错在小眼儿这附近，哎，走，你看啊，两边都错光乎了，还是不能缝，
2: 嗯，
1: 得用生物粘合剂。
0: 甭问，您这生物粘合剂呀、啊，在小铁罐里搁着。
1: 哎，你他见过这个啊？他见过这个，上面有橡皮圈，
0: 嗯，打开上一小眼儿，
1: 挤一点，在这个食指上。
2: 啊，
1: 这头抹在这个组织切片上，
2: 嗯，
1: 这头抹在这小眼附近，
2: 对，
1: 还不能直接粘，
2: 对对，
1: 得晾一会儿。
0: 哎，
1: 吹吹吹吹也行，吹吹盯个30来秒钟，啪，大夫粘完不算完，拿榔头再凿凿，你看。
0: 然后啊，在水盆里咱试试冒不冒泡。
1: 哎，这个高科技的手术啊，这东西
0: 什么高科技呀？
1: 啊，
0: 就是自行车补胎。
1: 你别抬杠，我就这手术，你这岁数做一回，你起码得1.5块吧。
0: 天冷得2毛，
1: 对，嗯、得长2毛。
0: 嗯，对对。
1: 您这叫抬杠。
0: 我抬什么杠？
1: 我具体那医学流程咱是不懂
0: 啊。
1: 我那意思是什么呀？
0: 是啊，
1: 就说以后这个手术就跟补带是这么轻松。
0: 是啊，
1: 就能治好了。
2: 哦，
1: 别说这个，往大了说，
0: 怎么着？
1: 换胳膊换腿，现在不在话下。
0: 哦，这都行，
1: 跟小病一样
2: 啊。
1: 举例子说说啊。
0: 啊，
1: 要说还得说您。
0: 要抽
1: 还得拿您来，老先生嘛、
0: 啊，
1: 靳佩良靳先生，
0: 啊、
1: 大伙您是来听相声了？
0: 是，
1: 听完之后哈哈一笑，挺高兴，您就回家了。
0: 对呀、啊，
1: 您回家了，我们演员也得回家。
0: 那是，
1: 回家这时候就看这个交通方式啊，
0: 嗯、
1: 看出区别来了。
0: 怎么呢？
1: 有的演员啊，有的演员人家是坐车走，
0: 对；
1: 有的演员人家打车走
0: 啊。
1: 说人家靳佩良
0: 啊，
1: 跟我们不一样。
0: 我怎么不一样？
1: 跟我们不一样
0: 啊，
1: 人家。家里有点钱，
0: 哎，
1: 对对嘛，说是对不对？承不承认？
0: 倒是有俩闲
1: 钱，家里欠钱吗？
0: 有俩闲钱，
1: 那骑自行车回去。
0: 哎，
1: 我
0: 还不地那坐车的呢。
1: 有钱怎么了？
0: 这骑车呀？
1: 不是那个汽车，家里能没有吗？
0: 啊，
1: 汽车有好车好多了
0: 啊，
1: 很多各种各样的汽车，人家高级的名车，什么就那叫什么前后脸一样，那个小轿车叫什么屎个浪，有一个
0: 什么屎个浪。那叫甲壳虫，
1: 这个昆虫学不太理解呀、啊。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好车吧？
0: 嗯，
1: 汽车当然有了。
0: 嗯，
1: 人家不开，骑自行车就为锻炼身体。
0: 那倒是，
1: 这个岁数活动活动也是好的嘛。
0: 哎，
1: 当然也搭人家里住着不远。
0: 那是，
1: 住在上海。
0: 哎，
1: ，
0: 您等会儿吧，住上海，
2: 啊，
0: 我连高速路都上不去。
1: 我觉得傻吗？你走辅路啊？哎，你有辅路进国道，有一礼拜就到了。
0: 你打住吧，我链子灯红了也到不了。
1: 不是那个
0: 是北海。
1: 哪儿？
0: 我住北海。
1: 北海，对对，反正我记挺水的，挺水。
0: 水乡
1: 就有个海，反正就水挺大的，就北海，住在北海。
0: 啊，
1: 离得近，骑自行车去了。
0: 是。
1: 各位不知道，靳先生也搭身体好
0: 啊。
1: 骑自行车他不好好骑。
0: 我还不好好骑。
1: 那叫花样骑车。
0: 怎么骑呀？
1: 骑一开始骑
0: 啊，
1: 骑一会儿腻歪了，站起来往后错，坐在这个后衣架上，脚往前蹬，就这么骑，这么骑。一会儿骑腻了
0: 啊，
1: 站起来往前错，坐这大梁上，往后蹬，就这么骑。哎呀，一会儿骑又腻歪了，站起来坐到车座上，两膀一较力一使劲，噗，把车座子坐进去。
0: 嗯，
1: 一会儿没事吧，把车座掏出来，掏出来骑。
0: 我这练杂技呢，
1: 你这就为锻炼身体，这是手脚利索。
0: 什么爱好？
1: 甭管怎么说，骑自行车吧。
0: 啊，
1: 骑着骑着，发现了，正头里也来一辆自行车。
0: 哦。
1: 是一个女同志骑的，
0: 是吗？
1: 背影看岁数不大，
0: 啊，
1: 有那么二十郎当岁，
0: 是是，
1: 长发飘飘，
0: 哦，
1: 这个天气穿一个半袖 T 恤，
0: 嗯，
1: 小腰一掐，超短裙，大长腿，高跟鞋，背影看一百分人意，
0: 是，
1: 看不见正脸
0: 啊，
1: 这看不见，心里难受啊，哎，你这他又好这个，
0: 谁呀？
1: 哎呀，怎么办呢？紧蹬吧，紧蹬几步，蹬到头里，回头一瞧，嘿，果不其然，
0: 怎么着？
1: 别提多漂亮，天仙美人一样。靳先生高兴了
0: 啊，
1: 跟人搭讪，搭个冲人飞眼，哎，小妞儿，给大爷乐一个。人家姑娘不理他不算完，
0: 嗯，
1: 他跟人家这叫人来疯。
0: 怎么着？
1: 看人家姑娘这长相漂亮
0: 啊，
1: 完急了啊，不服把，来一撒把骑车，
0: 还不服，
1: 跟人显摆，这还说呢，哎啊，小妞儿，你看大爷这怎么样？不服把，哎，不服把能骑，你看我还能把车坐进去，坐进去。
0: 人家爱看这个，
1: 人家能喜欢这个吗？这叫什么行为
0: 啊，
1: 这么大岁数干嘛呢？臭流氓，
0: 不骂上了。
1: 您是不管那套
0: 啊，
1: 跟人家嬉皮笑脸的搭个，光看这边可是没注意头里
0: 哦，
1: 在您的正前方
0: 啊，
1: 正停着一辆装满货的十轮大卡车呀。您回头发现已然晚了
0: 啊，
1: 就听见当的一声
0: 啊，
1: 您这大身子
0: 啊，
1: 整撞在卡车的后轱辘上了。
0: 我怎么单撞后轱辘上
1: 啊？看你这，你撞后轱辘就没有司机责任，对吧？
0: 哎，我还顾得上这个，
1: 反正是撞上了
0: 啊！
1: 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0: 什么样啊？
1: 各位看这胳膊了吗？挺好，挺红的一条胳膊
0: 啊！
1: 打这儿起，嘎巴，折了，
0: 折了，
1: 折了，
0: 掉下来了。
1: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
0: 哦，
1: 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0: 就连着点筋儿了。
1: 你这怎么办？这
0: 赶紧打120啊！
1: 赶紧打120吧！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
0: 啊，
1: 对，是我。我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啊！赶紧过来一趟
0: 啊！
1: 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来了。
0: 嗯，
1: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四个小护士。
0: 是是，
1: 嚯，这四个护士
0: 啊，
1: 1.85米大高个，
0: 嚯，
1: 大光头，一巴掌宽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的，戴胶皮手套、胶皮靴，大胶皮兜子，尾号哪哪头哪只？拿个，
0: 不是，这是护士还到屠宰场
1: 了？就这个啊，哥几个走，搭起来，人搭起来，给你掖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啊啊啊啊啊，直奔医院
0: 啊！
1: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0: 是啊，
1: 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0: 不，还登记？
1: 得登记
0: 啊，
1: 赶紧先登记。
0: 啊，
1: 姓什么呀？
0: 姓靳。
1: 啊，叫什么呀？
0: 靳佩良。
1: 多大岁数啊？
0: 50。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啊，干什么的？你工作？
0: 说相声的。
1: 说相声在哪？说相声啊？
0: 就北京之夜。
1: 北京之夜晚上有回尾吗？
0: 啊，有。
1: 还有佳作吗？
0: 你没完了。啊，赶紧治啊！
1: 都登记完了之后，
0: 啊，
1: 大夫赶紧给您换好了手术服，
0: 啊，
1: 推到手术室，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0: 怕感染，
1: 给您摁到了手术台上，
0: 啊，
1: 裤子褪起来，大夫打好尿水照您这屁股，这怎么还车座子？
0: 嗨，
1: 打好了之后拔起针头，
0: 啊，
1: 给您放到手术台上，大夫打开了无影灯，掏出一把电镀大钢锯来，
0: 啊，
1: 我这把锯
0: 怎么着？
1: 蓝娃娃夺日二目，紫薇薇要人胆寒啊！
0: 啊，
1: 大锯架在您的胳膊上，大夫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
0: 不，您那甭费劲了。
1: 怎么了？
0: 我这都连着点筋儿了，还用这大锯啊？
1: 应该呢，
0: 一扒拉就下来了。
1: 你不懂，这没有医学常识。
0: 那，啊，我怎么不懂啊？
1: 您这断，这就是感染了
0: 啊！
1: 这感染，这不能要
0: 啊，
1: 得多炫一块钱去。
0: 你连好肉都拉呀？
1: 那都得这样啊？
0: 那多疼啊！
1: 怎么着？您说
0: 疼啊？
1: 疼没关系
0: 啊，
1: 你晕过去就不疼了。
0: 我得死过去是，你得用点麻药，啊。
1: 对对对。

0: 有，
1: 当然有了。这大夫，快，大夫，这儿给撒把麻药，对吧？啊、搁点孜然，来点辣子，
2: 烤肉来了。
0: 什么呀？
2: 打麻药，
1: 反正用好了麻药吧。用好麻药之后，大夫拿上大锯，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嘣儿下来了。
2: 完喽，我这是没胳膊喽。
0: 谁说的？谁说有胳膊？
2: 有胳膊，
1: 有胳膊。大夫弄一个假胳膊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2: 怎么样？
1: 好了，
2: 好了，
1: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2: 真的，
1: 您说您平时啊，上网打个字，这利索极了。哦，写字签名，这都行。
2: 都行，
1: 拿个东西啊，拎包，骑自行车掏车座子，这利索极了啊！
2: 这别提这个了，啊！
1: 而且这个颜色基本相同，哦，根本分不出来。您伸手，伸手翻过去，分开了，活动活动，你这跟真的一样，哎，
2: 就是真的，
1: 就说能达到这个拟真程度，哦，完全跟真的一样。
2: 是，
1: 您这就算好了，
2: 哦，好了，
1: 心里高兴啊。
2: 那当然，
1: 出了医院，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哎，赶紧就，
2: 我刚出医院就奔马路啊。
1: 但是您得回家呀！啊，这么长时间光做手术了，家里也没通知一声，多担心呢。
2: 是是，
1: 回家得告诉一声啊。
2: 没错，
1: 心急火燎，归心似箭的、啊，着急回家呀！双手一扶把，两条后腿一使劲，唰！
2: 后腿？
1: 什么？
2: 什么叫两条？那是兔子
1: 啊！对，说错了，两条前腿一使劲。
2: 这前腿干嘛？
1: 一前一后一使劲。
2: 这没听说过。
1: 你说两条什么腿一使劲？
2: 两条，啊，就两条腿一使劲。这不
1: 甭管怎么说，两条腿一使劲吧，直奔马路啊！骑到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的地方啊，眼瞅已经变成红灯了。对，按说应该停起车，等变绿灯再过马路。
2: 对呀、啊，
1: 可是您等不了了，心急如焚，归心似箭的啊！不管什么红灯绿灯了啊，骑上这自行车，脚底一使劲，这手一举车座，您就冲过去了。
2: 我举它干什么？
1: 你这有一个威慑力，你看
2: 什么威慑力？
1: 骑到这个马路当间的时候、啊，可坏了。
2: 怎么着？
1: 打您的右边，整冲过辆90轮大卡车呀，
2: 火车，
1: 怎么了？
2: 汽车有90轮的吗？
1: 你不10轮卡车9辆啊？啊，对不对？照您这大，大大大大大
2: 大大大大大，你这唱大鼓是怎么着？
1: 都撞在点上了，反正一下给您撞飞了啊！吧唧掉地摔一大坑，嚯！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2: 什么样啊？
1: 各位看这腿了吗？啊，好好的一条大腿。打这起嘎巴折了，
2: 我活着就不易，我这腿也算是没了。
1: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啊，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2: 就连着点筋儿了。
1: 这怎么办？这
2: 赶紧打120啊！
1: 赶紧打120吧、啊！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对，是我、嗯，还是我又出事了？对，刚才那个，嗨，赶紧过来一趟，你们赶紧来，嗯、马上就得来。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又来了。啊，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4个小护士。嚯，这四个护士啊，1.85米大高个儿，嚯，1.85米宽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子，戴胶皮手套、胶皮靴、胶皮兜子下，哪个哪套？你看，还这嘴，
2: 还是这嘴啊？
1: 走，自然架起来，架着车去，给塞好了之后，窜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直奔医院。哎呀，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2: 赶紧
1: 登记，别登记了、啊，直接手术吧。
2: 啊，怎么不登了？
1: 刚打这出去，还登什么记啊？对不对？嗨，推着手术室，大夫先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2: 怕感染。
1: 打好针之后，给您安到手术台上。啊，大夫打开无影灯，掏出那把电镀大钢锯来，
2: 又是那把
1: 大锯架在腿上，俩手一使劲，嘎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嘣下来了。
2: 完喽，我这大腿也没了。
1: 谁说的？有腿。
2: 有腿
1: 啊！大夫弄一个假腿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2: 怎么样？
1: 好了，嘿，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2: 真的，
1: 平时您要走路啊，可行。哦，快走
2: 是
1: 小跑、大跑哦，大跳、站起来、蹲下，这全行。可就一样是稍微差一点，
2: 哪样啊？
1: 踢足球就差一点了。
2: 怎么呢？
1: 球来了，您踢是不踢？
2: 踢呀！
1: 这一脚蹭球没动分，大胯飞了。嗨。
2: 哎、那我就不踢球了、
1: 就其他什么都不影响，心里高兴啊。出了医院门，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
2: 你行会儿吧，行会儿吧。好嘛，我这刚治好我就直奔马路。
1: 您得回家呀。
2: 我回不去了，我非死马路上不可。
1: 不是，那您不骑自行车，您得奔家走，对不对？
2: 我告诉您啊，照你这说法、啊、我告诉你，我不骑车了，我走着。
1: 走着走，
2: 哎，我走着，
1: 对，走着走也能回家，哎，走着走你也得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2: 那
1: 对不对？尤其过马路是最危险，要走人行横道，
2: 对，
1: 没有人行横道，只能拐弯，不能直行，哎，最危险过马路就是斜穿，哎，您是斜穿呐、啊，一过马路，噌，那个大那边那消防队的车就开过来了，照您这后腰啊，照，
0: 干嘛呀？干嘛呀？真
2: 缺德不缺德？我告诉你啊， 过马路我就走人行横道，没人行横道我不走。
1: 哎，就走人行横道。
2: 对，
1: 是是是，走人行横道。过了马路之后也得注意安全，对不对？
2: 那当然。
1: 行人人家都走这便道上边，
2: 哎，
1: 他不去，他走这便道下边
2: 啊。
1: 这走道呢不好好走，他还蹦着这走。地呢可能也不太平，前面有一坑，走那儿不楞崴脚了，咕噔就坐坑里了。打后边这压道机就开过来了啊，呜、哦，这上面就，哎，
2: 你缺德不缺德呀？
1: 怎么了？
2: 我们不好好走，还压道机过来了。我告诉你。
1: 啊，
2: 马路我都不走了。
1: 那你怎么走？
2: 我穿胡同。
1: 你钻胡同那慢啊。
2: 我骑自行车。
1: 骑自行车钻胡同可危险。
2: 危险？我不管那个。
1: 要把人撞了怎么办？
2: 只要不撞我就行。
1: 您要撞了别人呢？
2: 那我也给他换假胳膊假腿啊，跟我一样。
1: 就这样了、
2: 啊、就这样了，
1: 就这么走吧。
2: 啊，对了，
1: 骑自行车穿胡同、
2: 啊、
1: 走长胡同短胡同宽胡同窄胡同，眼瞅要出胡同口的时候
2: 怎么着，
1: 这时坏了
2: 啊，
1: 在您的右上方是个二层小楼
2: 啊，
1: 正赶上楼上装修，咕噔一下掉下一个400多斤的钢筋水泥大方坨子，
2: 我
1: 照您这脑袋当就砸上了，
2: 完喽，我这脑袋也算是掉了。
1: 对，当然掉是没全掉，
2: 多少啊
1: 还连着点筋儿。
2: 我就知道这句，
1: 谁告诉你的
2: 啊？
1: 我说掉了吗？我告诉你，脑袋根本就没断，
2: 没掉。
1: 对，就是进腔子了
2: 啊进腔子了，
1: 脑子在这儿上面这儿倍儿平，黑肩膀一边齐，你说你这怎么办？这
2: 还怎么办？赶紧打120啊！
1: 赶紧给120发短信吧。
2: 是啊，
1: 哎，
2: 发短信，
1: 应该呢
2: 啊？
1: 应该怎么着？
2: 打电话啊？
1: 打什么电话？你脑袋在这儿，嘴在这儿了，说话糊里糊涂，那边听不见。
2: 哎，
1: 发短信眼睛也看不见呢，怎么办？盲发吧。
2: 还盲发？
1: 盲发发过去。喂，你好，请问你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好吗？谢谢你们，呵呵呵呵。
2: 还呵呵？
1: 这个礼貌用语。
2: 我这心也太宽点了吧？
1: 这不跟人客气客气吗？你这人不懂事儿。
2: 客气，那120能接着短信吗？
1: 接着了。接着了，
2: 还接着，
1: 一会儿功夫救护车来了
2: 啊！
1: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
2: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1: 啊、
2: 都1.85米的大高个，大光头，青须须络腮胡子，一巴掌宽的护心毛，大皮靴。
1: 谁告诉你？
2: 不就这四位吗？
1: 谁告诉你？那四个走了
2: 啊，
1: 转业回屠宰场了，知道吗？
2: 啊，就在去那儿。
1: 新来的这四个女的，首都医科大学刚毕业，四个实习小护士，都是20郎当岁，1.75米的个头、
2: 啊、
1: 长发披肩，穿的紧身的那个护士装，下边超短裙，大长腿，别提多好看，你就看去吧、哎、
2: 我看得见吗？我
1: 哎，那人就管不了了，四人挺费劲给你搭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
2: 就这车老跟着我是吧、
1: 哎、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快快别排队了、
2: 啊、
1: 赶紧先登记吧。
2: 别，我都来2趟了还登记啊？
1: 那不行，脑袋进去不知道是谁啊。
2: 嗨，
1: 登记完了之后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
2: 还得怕感染。
1: 打好针之后给您按到手术台上，大夫拿撬棍扑把脑袋起出来，大电锯把脑袋锯下去，换上一个假脑袋，打这起就算是
2: 好了，
1: 您就死了。
2: 哎，去你的吧。
3: 和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张天雷、靳佩良合说的自食其果。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3集。
6: 黑三会来攻打南平，李县长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就算刘富贵真是他亲生弟弟，他要报弑弟之仇，也不可能率兵来攻，顶多派土匪潜伏入城，伺机把我这个南京特派员一枪射杀。他能坐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带上千人马游刃于各大势力之间，这点头脑我相信他黑三还是有的。我倒是好奇，你李县长为何一直虚言恐吓？要不你现在把刘无果放出去，看看通往省城的电话线是否真如你所言，尽数被土匪割断。
9: 性本是虎，再怎么尖角多疑也成不了那兽中之王。哼，都说军统出来的人是王八蛋，我原来不信，现在是不得不信呢。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看谁都与你们一样是王八蛋。也罢，吴果，你现在就随我去前厅，看看警局通往省城的电话能否打通。
6: 这么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李县长应对之节，面言之后，周某叹服。那先放我出去吧，我还有要紧事要做。
9: 周长官，你身为保密局督察要员，也打算置国法于不顾吗？刘富贵确实该死，可你在众目睽睽下杀人夺命，这个程序是必须要走的，否则我们要这个法律干什么？程序正义。
6: 这就对了，李县长，国有利器，若说无果是刀之正面，那我们这种人就是刀之阴面。前者犯事，那也当军法秘密审判，何况后者呢？李县长，你现在与我奢谈国法形式，这又是何意？军统抗战锄奸无数，是不是每杀一人都要去自行投案？你李宏远什么时候又改行做起了迂腐书生，咄咄怪事？要不我跟你去看看电话线是否真被黑三割断，你若不放心，大可先缚了我的手脚去。
9: 此一时彼一时啊，南平是国民党的天下，不是日伪政权的。难道说军统自改组为保密局后，杀人这件事儿对你们来说就如同宰鸡了？周长官，法为国家之根本，今天就算是蒋委员长的侍卫长在南平当街杀了人，我这个南平县长也必须一律行事。东坡居士问佛印，问他觉得自己打坐时像什么， 佛印说像一尊佛。东坡就与他打趣说，看他打坐的时候则像一坨狗屎，然后大笑而归，以为自己是大圣而归，却被自家小妹好一顿揶揄。周长官对我李某是有直见呢、啊、对你刘长官也不放心嘛、啊、也罢，依周长官之意，咱们一同去看看这该死的电话线。
2: 李宏源话音方落，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十余根枪砖拉动声、叱骂声，门被撞开，来者是刘无国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位獐头鼠目的警察局局长。也不明白他瘦小的胸膛中哪儿来这么高的音量，一台颇为惊慌。
10: 李县长啊，马永才在押送团练局时被人所劫啊，团听说是他几个袍哥动的手，还有啊那个罗府内有暗道，有十余人坠城而出，我们警戒在外面的人疏忽了。
6: 哼，戏演得不错呀李县长，要不要我给你敲两下边鼓？
2: 李宏源走了，临去时深深地看了妇人与刘无果一眼，很难用一个书本上有的词语来描述这双眼睛里所透出的信息。也许是火，不是元气热烈，而是因为他随时准备把胆敢质疑他的、接近他的万物化为乌有。屋子一下子空得厉害，像倒空了水的杯子，没有月光，哪怕是指甲大小的一块。文蒙在昏黄灯泡下成群的飞动，悄无声息，其姿其态又似载歌载舞，看一眼即让人头晕目眩。其中一只萌虫的飞行路线是 Z 字，这又意味着什么？上帝知道吧，也许上帝就是这个 Z 字。刘无国苦思冥想，他看了妇人一眼，妇人也看了他一眼，说道，
6: 还记得你前夜在观音庙对我说的一句话吗？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他李宏远说的我也一个字不信。对上是至捧臀之人，对下心贪若狼之辈，豺狼秉性尖角多诈，到南平以后种种祸民罪状着发难数，他心里会有黎民百姓，有的只是他李某人升官发财之路。
11: 你曾告诉过我他是共党。
2: 刘无国听见自己嘴里那个怪异的声音又冒了出来，像池塘边上一只根本不会理会警告的不停吐着泡泡的青蛙。妇人的嘴里李宏远与五叔嘴里的李宏远真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与他这几日所见也迥然相异，舌尖好像真有一只青蛙是腥的。刘国俯身去看门缝外那剩下的四位交头接耳的警察，月色下他们确实就如同几只灰褐色的蛙，一只惊恐不已，一只脸沉似水，另外两只抬头望着月光下那一团团的文盲若有所思。
6: 是，他是共党，就算他不是共党，我手上的证据足以证明他与川康边游击队的密切往来。不是每个共党都是至亲圣人，国民党有腐败分子，共产党内部也有贪墨之徒，他要发宝鸡根本不是想跟上峰联系请求援军，而是他自己想要，想设法与那只被我们堵在山里的川康边游击队尽快取得联系，听取组织指示。况且就算他现在致电省府速派援军，七顶山距南平不过半日脚程，自省城来源却要足足五日，恐怕省城的援军未至，南平已然呈现。他的当务之急不是在这儿与你我废话，而是去安排军事，发动群众，组织防御。
11: 既然他是共党，你又这般厌恶他，为什么不向上峰提交报告？
6: 我原以为那份真的汪伪名单落在他手里，不想打草惊蛇。 这是我误判。还有，他手中那些多年抱脸苛征的财物，
11: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0: 顶山的黑三若真来攻打南平怎么办？你不是黑三，你不能断定黑三就一定会这样做而不会那样办。
1: 就算黑三真来了，南平呈现与否与我也没有关系。今日白昼之羞辱你忘了不成？李宏远救了你我，若非他前来阻拦，杨二不可能觅得机会割去我们手足上的绳索。刘富贵以私刑族法妄图加害一个国军少校营长，他是一线之长，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这种事儿，难辞其咎。除非是他这个县长不想干了，当然他或许是不想干了，想把人马拉到游击队去，但他肯定还想要这份汪伪名单与你哥埋下的2000杆枪。他应该以为这些东西在我手上，小小南平一个团练局就有300-400人，其心可诛。又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是用这个名义把群众组织起来。你进南平的时候也看见了那些在城墙上操练的人，李宏远规定但凡青壮必须轮流操练，他早不搞晚不搞，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搞？因为现在是国共相争之时，他这是随时准备着在背后捅刀子，而且是拿南平全体百姓来摸这把刀。
0: 哪儿来这么多枪？
1: 抗战胜利之后，川省几支部队整编淘汰下来的，吴英用烟土大洋买的，不过埋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极为机密。我原本猜是吴英暗中替李宏远筹划的，他们中间好像又出了点岔子，李宏远应该至今还不知道吴英的真实身份。
0: 你又从何确信吴英就是与共党有勾连的致公党人，就是你口中那个太平鸟的领导人？难道是我哥亲口告诉你的吗？若是，为什么他临死之前有闲心与你说什么桃花源，而不把真正的汪伪名单那张孤松图的秘密告诉你？
1: 你哥的秘密我曾亲口相询，他没有承认，但也未加否认。至于后者，中国有句俗话，匹夫无罪，怀璧有罪。你哥他应该是希望我不再搅入这些是非吧，所以他既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也没有把他所藏匿的烟土财物以及那2000杆枪的下落告诉我。
2: 妇人此番说辞倒入情理。五叔说过，大哥曾对他说要把家宅变卖后的款项分出1/3给他。自己能相信这个李宏远嘴里性本如狐的女人吗？所有的狐狸都会吃青蛙的，还不必狐假虎威。对于青蛙来说，狐狸是远比老虎更可怕的存在。文盲、青蛙、狐狸、老虎，这是人身上披着的衣裳，随着季节更替，刘国收回目光皱眉道：
0: 有办法出去吗？刚才李宏远带走了他们中的大部分，外面只剩4位警察了，我们待在这里处境不会比待宰的羔羊好到哪里。马永才在警局经营多年，外面这些人说不定就有他的跑个兄弟，若冲进来将我们乱枪射杀，再栽上一个意图逃跑的罪，哼，我们可真是要白白捐躯在这儿了。
1: 你不担心这又是李宏远设下的一个圈套？说不定屋檐上方正匍匐着两个神枪手，他为罗府，一是想要借查案之名搜刮财物，认为宅中埋有大量符财与烟土，所以罗府中人要逃；其次，他以为我在罗府待了数月，与上峰联系的发宝机多半匿于其间，他不知道军头自改组为保密局之后，对发宝机之类的物品使用极为谨慎，而我来南平使命绝密，并非为了发展势力，而是着眼于侦查太平鸟一案，偶有联系也是用电话里的暗号告知。再次刘富贵一死， 那些团丁肯定会立刻放了你家五叔，他醒来后是要来找我报杀子之仇。我猜等五叔带人闯到这里时，这四位警察恐怕马上就无影无踪了。
0: 王培伟假罗清明之名干的事五叔都清楚吗？王培伟说我哥受的腐刑是怎么回事啊？
1: 南平因烟土繁荣之后，拦路打劫的土匪就多了，过往旅客无不惊恐，县里有人说脚，有人一腐，你哥主张一个腐字，认为这些土匪多半是为生计所迫的穷苦人，入草为寇实是不得已，便一个人去做说客，最后算办成了，还以此为班底建成团练局。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不知道的是，你哥在办这事儿的时候被一个叫齐大拐子的土匪给绑在木桩上，遭了这天底下最恶毒的侮辱，还是王培伟捉人突击。
2: 一丝极细微的音浪随着他的盘旋振翅出现在寂静中，渐渐有了形状与质地，如同一根透明纤细极富韧性的丝线，其尽头还缠着一柄闪闪发亮的鱼钩。刘果一动不动，文猛停顿俯冲，像感觉到什么，突然从贪婪与欲望中苏醒过来，倏地后移，不无惊惧地绕着这个面容僵硬的男人兜过一圈，便顺着窗棂处投入的那一小块月光迅速向高处飞去，眨眼间便消失在窗外一片蒙蒙光华之中。刘无果的视线跟随着这只文猛的飞行路线望出去，如果他是上帝，他将看到月光下的这些事实。城西一间不起眼的民居内，马永才与三条汉子站在堂屋中间，供着的那座二尺高的关公像前，每个人的左手拇指上都有一个淌血的伤口，紫檀供桌上摆着四个大海碗，碗里盛满刘无果出入南平时尝过的壮士魂以及血。一个瘦高汉子厉声喊道：
3: 罗爷待我等恩重如山，我们在关老爷面前是起过誓的，大哥你还等什么呢？
4: 老弟啊，这个仇固然要报，但怎么报啊得想清楚来，这事儿蹊跷，刘富贵吧一条狗而已，怎能杀了罗爷瞒过我们的耳目。哎，我上星期啊还在罗府见过罗爷，那声音呀、啊、是他老人家，面具啊虽然精致，但也有可能就是刘富贵耍的把戏，以为事态仓促时一用，罗爷或许还活着，还在省城。
3: 大哥，你不觉得罗爷近年行事诡秘，大意往日吗？这两年见我们，哪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袍哥近年来处处受压，也不见罗爷吭声啊。我想这面具假不了，定是罗爷早就被害了。
5: 哎呀，我摸过那张面具，确实是人皮无疑。我想啊，这天底下应该不会再有第二张与罗爷一模一样的脸了。现在李宏远已经把罗府围个水泄不通，这有问题，这不是查案两字。刚才已经有人来报说他手下那帮团丁在里面挖地三尺，还把罗府人纷纷吊打起来严刑拷打，这比豺狼虎豹还要凶恶几分呢。李宏远这人我懂，不是什么好东西会来阴的，刘宅那把火我看就是他放的。我赞同妖帝所言，要搞咱他娘的就搞大的。
2: 面白无须的汉子脸露犹豫之色，还要说什么，吧的一声后脑勺处爆出一团血雾，却被身后站着的矮胖汉子一枪打死。矮胖汉子收枪入腰，望着脸色大变的马永才与瘦高汉子哼道：
4: 降将可容，叛徒必诛，我早疑心他与这个李宏远他们穿同一条裤子啊。三哥，我和五弟商量着去救你，也是他变着法子找借口说要慢慢来。 想清楚来。

0: 这个黄狗彪鸟的玩意儿啊，啊，袍哥人家哪个怕哪个啊？我们袍哥承的是关老爷的圣命，辛亥年后那是何等的威风，一指天，一指地啊！报声名号，旦夕间即可人枪数千，现在样样被打压，处处陪小心，比他娘的小媳妇还憋屈。别县的舵把子看尽了我们的笑话，老子早就想把李宏远给一枪对穿了。三哥，照你和妖弟的意思办，咱搞场大的，也让这些狗娘养的知道我们袍哥不是吃素的啊，否则这个龟孙子再搞下去，我们南平袍哥不要多久就得全部散伙，都他娘的变成他什么新人活运动的人了。
1: 罗府大院的斗室内，李宏远盯着白发管家道：“
2: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别人呢都看见假扮罗其明的是刘富贵，但我知道是王培伟。我很好奇呀，你在罗府30年，难道就看不出一点端倪古怪吗？又或者说，罗秦明没死，这张人皮面具是以一种我所不了解的方法制出的。可罗秦明为什么甘愿折服呢？我与他打过几年交道，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一定是死了。莫非你也是杀害罗秦明的人，是王培伟的同伙，所以刚才有机会从暗道走却不走？王培伟给了你什么了？
3: 老朽耳朵不好，也不知道李老爷您在说什么，老爷说什么那自然就是什么，这老爷要把老朽斩成17-8块，老朽自然也就是17-8块的。
2: 我不要你的命，也不要罗府的财，罗府的福财应该早被伪装罗老爷的王培伟掏空了。我派人为府，一是不想让你们与刘府那边起冲突，二是好奇这王培伟怎么就能在你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策划阴谋了这么多事儿。这些年若无你相助，他王培伟凭一张面具能干这么多事儿？当然，现在面具之谜已然公开，袍哥势力必然动荡，我需要你向全城百姓揭发谁是杀害罗秦明的凶手，否则袍哥若作乱，城内百姓必然遭殃，还望老人家心中有一点黎民。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0: 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4集。
7: 当然了，现在面具之秘已然公开，袍哥势力必然动荡，我需要你向全城百姓揭发谁是杀害罗秦明的凶手，否则袍哥若作乱，城内百姓必然遭殃，还望老人家心中有一点黎民之念，不使生灵涂炭呐。
8: 李老爷，您说什么我是真听不见呐，能麻烦您大声点吗？您是不是要借我这个人头一用啊？啊，尽管拿去好了，老朽的人头不值钱呐。
9: 李宏远沉默下来，出门朝待在门外的警察局长叹道：
7: 哎，他还是不肯合作呀。我看南平此番多半在劫难逃了，王培伟呀，王培伟，你诓得我好苦啊。老刘啊，你说他诓骗来的财物烟土会藏在何处啊？
10: 这个王培伟的居所即在法院的办公室，我们已经翻了个底儿朝天，没东西啊。你说会不会藏在刘宅五叔那儿？他们是父子。若非王培伟自杀，他与刘宅五叔的这层关系还真没人知道。父子相认啊，本是一件好事，他们趋意隐瞒，所图必大。
7: 五叔醒了吗？
10: 团丁抬回刘宅后，未以参汤已然苏醒，但兀自胡言乱语，口中喃喃：你杀了他看来神志短期内难以恢复。他与刘五果有抚养之情，与王培伟有血脉之亲，现在以为是刘五果与周莲花杀了王培伟。李县长，王培伟为什么要自杀？这个我实在是不解。
7: 我也不懂啊。哎，他这意思，南平城就是风雨欲来，腥风将至。你的警察局加上同仁铺调来的团丁，再加上县法院的法警，不到500个人。若这城内袍哥与齐顶山的土匪里应外合起来，这城怎么守？老刘啊，你觉得黑三会不会来？
10: 虽说黑三帮我们做过一些事，但土匪毕竟只是土匪，知道他与刘富贵是亲兄弟的人寥寥无几。这且不论，刘富贵是六当家，黑三他若不能讲一个义字，就难坐稳这个大当家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打南平对他黑三来说利大于弊。第一，南平孤悬，地处偏僻，消息

0: 不变。一旦打下南平，他大可以说是南平城里的袍哥，因为罗秦明之死发生暴乱，他呢要么里带逃将，把自己说成是团练局的人马，要么就说自己是率乡民自告奋勇协助平乱。当然你我之辈自然要死在暴乱之中，至于城中其他烈身，自然是会替他作证的。第二啊，南平自铲除烟土后，所积丰厚，黑三儿啊平素固然拿了他那一份，可人心贪厌，欲壑难填。李县长，你是不是对今日之困局早有预见呀？您年前推进的新生活运动，虽确有教化人心、淳朴风俗之功用，但它也更有效地组织了百姓。您若振臂一呼，动员令颁布下去，数时辰内，站在南平城头的民众就有上万之数啊。
1: 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孔子，这些年川省袍哥虽有示威，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新生活运动虽不能像异姓兄弟那样诱惑人心，但是啊，好歹以国家之名多少起一个约束。况且就军事而言，未经充分训练的民众不过是一群绵羊，是需要一头狮子去带领他们的。老刘啊，若是黑三果真来犯，你觉得刘无果会不会是这头狮子啊？
2: 这井子向桃园院内东南角一间摆设颇为雅致的厢室内，嘴角垂着两撇鼠须的狗子躺在一张宽大的雕花床上，仰望天花板，最终喃喃道：
1: 据说罗秦明每晚就寝前总是把这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将一节点燃捆在手指上，外间应酬则毕后大家举筷，而后才吃少许一点，平时更随身携带一个热水瓶，别人若敬一杯水绝口不入。这么一个老狐狸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死了呢？还死在刘富贵那种贱货之手，还被剥了脸皮制成面具，这说不通啊。
3: 大爷你管他们呢，罗老爷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得做这个，这罗老爷不在了，你看我们不也得继续做这个吗？
1: 小桃红，你们可以无情无义指认一个钱字，可我们男人要是不讲情义，又从哪儿弄来这一个钱字呢？
3: 您就爱取笑我，人家可不依呢。
1: 黄蜂尾上针，毒不过妇人心呢。谁能想到刘无音的女人竟然是南京特派员？奇怪呀，若说是刘富贵杀了罗秦明又乔办了的，这他在罗府待了这么久，按说是怎么也不能瞒过他耳目啊。又或者说他们就是同伙，现在分赃不均了，刘富贵要将他沉塘，他又用一根簪子杀了他，这说得过去。但我在刘宅时就怎么也一点看不出他和刘富贵勾搭成奸的迹象呢？哎，小桃红，你说有没有可能这刘大老爷也是他勾结刘富贵下的手？不对呀，他刘富贵不配呀，他怎么能看上刘富贵这种龌龊货呢？难道说这面具的真正主人另有其人，是王培伟？
3: 听人家说呀，富贵老爷这块的本钱也大得很呢，男人嘛，只要这点本钱足，女人就算有花神娘娘的貌，则天娘娘的权，那也是欢天喜地的。我还听说那姓周的女特派员从池塘里跳出来的时候可真是春光无限呢，四周的男人全看傻了眼，都看见了一个天生的浪货呀。
1: 哟，吃醋了？怎么怕他在南平开窑子，以后你得喝西北风了？人家是南京特派员，手掌生杀大权的，不会跟你抢生意。
3: 哼，扒了那身衣服还不就是那身皮肉吗？什么特派员不特派员的，都得上面有人。依我看呀，他这个南京特派员多半是唬人的。你说一个堂堂的南京特派员，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为什么会嫁给刘无

0: 样一个偏远县城的乡绅。南平这个破地方又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一个南京特派员在这儿待上数年之久的。还有啊，这南京特派员好歹是国家的人，上面得有人，下面也得有人呀，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县城的保安队长弄得去陈塘呢？
1: 哎，我说小桃红，你不简单呢 啊！等等啊，等等，别乱动啊，我想想，这里面有古怪，我走了。
2: 狗子沉吟着，突然套上衣裤，也不理会小桃红的责骂，匆匆出门。那间依山而筑的民居里，三个人影悄然穿窗而出，为首一个正是七顶山的二当家纪云清。行得快，不一会儿便到山坡上。纪云清自怀中掏出一桶讯号烟火点燃，空中升起一团绚丽，眼见着城外不多时又有一团烟火升起，以为呼应，富有低首俯瞰着满城灯火如萤，光和阴影勾勒出了他脸庞上的线条。此刻纪云清示意另两个人道：
3: 陈扁头，你带人暗中伺机伏击李宏远，他一死，南平必然群龙无首，自是唾手可取。
4: 是。
3: 牛怀汉，你去联络城中暗庄，一旦大当家带兵前来，设法打开城门，并趁机于城内四处放火，使人心浮动。
4: 是。
3: 现在去会会那几位袍哥头目。
4: 二当家，我们真的要攻打南平啊？
3: 大当家要的东西就落在那周特派员手里，拿到他，七顶山的兄弟们就有了近身之阶，这个险一定得冒。放心，到时我们就是忠义救国军，作乱之众是罗其明的手下袍哥及行会之徒，天赐良机啊，务必抓住。事成之后，你们就是营长连长，大可以回向光宗耀祖。记住，小心仔细，切不可贪酒误了大事，成败在此一举了。
5: 哎呀，这南平不好打呀，城高墙厚，这若真打也不知要死多少人。哎，怀汉，你说那玩意儿究竟是个啥呀，值得冒这么大险吗？
4: 好像是什么名单，但刚才也没有找到。你说二当家怎么就能够确定在那个周特派员手里啊？还有啊，你说就算想为兄弟们谋前途，周特派员啊是南京来的，这样粗的大腿在这里不去报，反而动念去抢，这拨的是什么算盘珠子呀？真是想不明白。哎呀，算了，这些事儿不必我们去想，咱们做卒子的就一定行事嘛。
5: 可是这万一大当家就不来呢？二当家这样做有点鲁莽呀，他做事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哎，你说咱们本来是跟着大当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日子过得别提有多快活，可自打他来了以后，你看啊，这里也不许抢，那里也不许闹，哎呀，嘴里都弹出个鸟来了。
4: 你还要不要脑袋呀？
6: 武当家是怎么死的你忘了？
4: 哎，照他说的办吧，说不定真有咱们光宗耀祖的一天的。
2: 如果刘无果能看见，并且他也想去看的话，那么在这个月光犹如潮水的夜里，他就能看见世上所有的词语，以及从这些词语里长出来的一张张脸庞与故事。但他不是上帝，所以当那个脸沉似水的胖警察推门进屋，压低声音道：走。他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去看那妇人，看他尖尖的下颌。妇人脸容沉静，对着胖警察点了点头，又扭头叫刘无果走。午晚月光更浓，好像雪堆满庭院。那个一脸惊恐的警察俯身在一丛灌木边一动也不动，隐隐的身下有血在流，像几条慢慢爬出的背甲。

0: 绿的蜥蜴。那两个曾若有所思的警察不知去了哪里。刘果望了眼隐约有人声传来的警察局的前厅，皱眉问道：
1: 是你的人？
2: 刘局长是军统的人，警察局的刘局长，我已经给了他密令暗号。
0: 天亮了，微微的，人们推开窗户，推开门，用各种表情打量着闯入家门的那个叫社会的庞然大物。这是一个奇异的时刻，他的傲慢众人皆知，他的冷漠与残酷也无人不晓，但所有的人还是马上匍匐于爪牙之下，顺从的，甚至说是不无奴颜婢膝的，任其拨动他们体内的那根不为他们所知的隐秘之线。然后他们不再是昨夜相互温存的男人与女人，瞬间记忆摇身一变，成了骄横的警察，谨小慎微的职员，盼着雨的农夫，诅咒着上苍的手工艺人，以及暴徒。骚乱是从城中药店门前开始的，起因是几个短衣汉子看见刘五果那匹受伤的顿河马，说是自家老爷府中走失的马，要强行牵走。药店伙计不肯，被一顿暴打，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但这些原本见着警察便点头哈腰的短衣汉子们却不散去，口口声声说这马就是他们老爷的马，老爷前几日骑着去城外被两个当兵的抢了，又说药店老板窝藏抢马犯，不容分说，当着警察的面上前拳打脚踢，逼他交代盗马贼的下落。带队的瘦脸警察认得这是刘五果的马，见这些人胡搅蛮缠，几枪托砸去，受伤汉子捂着流血的额头大叫：警察打人了，没有王法了。长街短巷顿时涌现出上百名汉子，奇装异服，背刀挂彩，脑壳上挽着一个英雄髻，脚下穿着炮花草鞋，口中呼喊着：刨个人家哪个怕哪个，把这些平日里威风八面的警察团团围住，伸拳就打。就有警察在惶恐中开了枪，一名方脸警察后脑挨了一棍，回头看敲榜之人大怒：李时昌，我是你大舅子，你……话音未落，一把尺长的尖刀已然贯通他的前胸后背。方脸警察的脸被锤扁踢圆再踩烂，又被撕成可疑的条状与方块，很快只剩下一个庞大的堆满皮下脂肪的肚子，血四处飞溅，溅了人一身一脸一手。有人从临街铺面的二楼上跳下，用一根竹竿高高挑起地上的警察制服，如同挑起一面染血的旗帜，人群在旗帜下聚集，起先还不无茫然，很快便冲入街头一间间店铺。这显然不能满足这只已经化身为饕餮的怪兽胃口，它就像是饿了三千年，不知是谁大喊一声，这股混杂着沮丧、怨憎、愤怒的仇恨之火，便嘶吼着朝县衙奔去。沿着这条狂飙突进的路线，一间间店铺被砸、被抢、被付之一炬，就连往日低眉顺眼惯了的茶馆伙计也忍不住摔掉手中的铜壶，一把搡倒愈加制止的老板，呼喝着加入劫掠的人群。暴乱迅速蔓延，犹如瘟疫。在昨夜纪云清站过的山坡上，一身血污的刘五谷凝目远眺，嘴里缓缓说道：
1: 这就是民众。我所尊敬的一位长官告诉我，现今的社会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以人为食，以各种意识形态为润滑剂，那些试图找到这台庞然大物开关的人，无一不被这个庞然大物的重量碾成齑粉，而他们本身追求的梦想即是这个重量中的一部分。哈，这很荒谬，但没人能够笑出声，因为这种荒谬更是具有一种部落式的血腥与残忍。
2: 我听不懂，吴果，你不像一个兵，虽然你打了8年的仗，这儿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带上这份汪伟名单走吧， 交给国民政府，或者一把火烧了都行。
1: 哎，我走得了吗？
2: 走不了也要走。
1: 周长官，昨夜我随你奔袭，拔掉七顶山土匪在城内的三处安装，不是因为你提供的那些能够证明李宏远与川康边游击队关系的材料，而是你本来不必这样做，大可立刻离开。南平城陷与否与你没有关系，可你还是去以身犯险，你并不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不把百姓生病当回事的人。
2: 昨晚我还是疏忽了，袍哥势力果然树大根深，起势凶猛至私，出人意料。再这样乱下去，不要黑三来打，这城已为覆巢。李宏远固然是权谋通变之事，但一介书生能否堪乱？袍哥起事照应在我。
1: 若说照应在你呀，还不如说照应在我。我若不回南平，王培伟不死，祸乱从何生起？罗秦明之死只是火药之影，你看这些暴乱之徒行去的方向是县衙，而非昨日羁押你的警察局，又或刘展罗府，便可知他们对李宏远积怨已久，只是被王培伟所办的罗秦明强行压住。周长官，罗秦明是被你与王培伟联手除掉的吧？
2: 还有你家五叔与罗府管家，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无因不知情。
1: 不说这个吧，现在袍哥作乱，幕后主使当为马永才几个，擒贼擒王，我欲前行刺杀。周长官，你可有什么好主意吗？
2: 马永才有勇无谋，不足为虑，倒是他们的管事五哥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今日之事的主持肯定是他。不过他有一个弱点，弑母至孝，他母亲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苦水巷内。哼，你是不是想说我性比亵渎？放心，这种事我来办，不会污了你的手。不过啊，我最后再劝你一句，走吧。再待在这儿的话，你手上只会沾上越来越多无辜者的血。
0: 夫人快步离去，站立处有几滴血迹。刘无果深吸一口凉气，让几近沸腾的胸膛慢慢平息，低头打量着自己的双手。夫人说的不错，这双手上已经有了无辜者的血。昨夜在拔出土匪设在杂货铺的暗桩时，那个眉眼如画的女子竟在枪声响起的一刹那跃起，附于她丈夫的身上。
3: 不要杀我的丈夫，我给你们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儿在电波当中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了一句话啊，说得特别好。说什么呢？说人这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啊，该掉的陷阱，一样都少不了。所以坚强的挺住，熬过去，跨过去，啊，好运自然就来了。所以人生路上啊，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亮，它也会把人生照亮，也能伴你去想

去的地方。所以啊，人到绝处是瀑布，人到绝境是重生。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啊？对吗？你没有万念俱灰，哪来的涅槃重生啊？所以，只要不放弃努力，生活的光啊，终会照亮你。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像很多人说的，冯老师啊，我都想放弃了，我这病怎么也好不了，不治了，没啥意思了，活哪天算哪天吧。你记住我说的话啊，路谁也不能一走就通，对吧？都得走弯路，都得有坎坷。所以啊，这就是生活。那你问我啥是生活呀？哎，只有生生不息，你才能好好活着。这就叫生活。就像这次啊，陆新粉给大家开展免费试用似的。不少人讲，哎呦，说这药太好了，这药效果太快了，这药效果太明显了。这可算盼来好药了，所以你只要坚持，总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所以啊，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啥？说冯老师啊，这鹿心粉太猛了。有的说这鹿心粉喝完呢，这脑袋就像撒了那个辣椒面似的。啊，哎呦，那个热呀！有的说，这鹿心粉喝完，前胸、后背、脖子、腿上、脸上全红啊。有的说，啊，这鹿心粉喝完，我得不停的洗脸，这药太猛了。所以你看，这鹿心粉免费试用，啊，这一晃过去多少天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姐妹啊，当天喝完就有效果了。说准确点说，喝下去10到20分钟就见到效果了。这啥效果呀？就那种热的感觉上来了，那种像什么东西在身上爬的感觉上来了，紧接着心脏也好，脑袋也好，骨头关节也好，就有一种力量。你看咱有的病友啊，喝一两天，这心脏问题疼憋闷那就大大减轻了。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晕的疼的木的，这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意外收获。怎么的呢？血压下来了，有的血糖下来了，哎，你说怪不怪？有的是风湿关节的问题，以前哪红啊、肿啊、疼啊，也都大大减轻了。反正啊，改善就一个字儿，快。那为啥这个药效果这么快呢？一句话啊，就一句话，叫什么呢？以血入药。本身鹿心粉呢，它就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组成的。这管血呢，它叫鹿心血，它就是血嘛，所以它跟你吃的西药中药它不是一回事。你看有的病友喝完之后瞬间就感觉到热了，有的是脚底下热起来了，有的是腿热乎起来了，有的是前胸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是啥呢？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那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了，说麻酥酥的，就跟那个过电似的。这说明啥？说明你的血在你全身流动起来了。
哎，你记住啊，喝完之后哪里有感觉，就说明你哪里有问题。有人喝完说脖子、脸发红发热，那你就不用问，你肯定是颈椎不好，你肯定有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或者是什么呢？腔梗、脑梗，你肯定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很多人喝完之后，腿热乎，脚热乎，你都不用问呢啊！你要么心脏不好，要么就是有风湿骨病。我告诉你啊，这才准呢。那么鹿心粉，你喝完之后，你感觉热乎，说明鹿心自带的这管血融入到你的血液当中了，说明你的血上来了。那你告诉我，人靠啥活着？不就是靠血活着吗？对吧？血上来了，上到你的心脏了，那你的心脏有血了，你就不会突发心梗了。血上到你的脑袋里边了，你脑袋就不缺血了，你就不会再突发脑梗了。反过来，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这都是引发心梗的主要原因。你为啥冠心病啊？你为啥心绞痛啊？其实就一句话，心肌缺血。是心肌缺血造成你冠心病，造成你心绞痛。那时间一长怎么样啊？那就突发心梗了。脑梗也是一样。脑梗之前是什么？腔梗。腔梗之前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你看在医院啊，脑血栓患者也好啊，腔梗患者也好，脑血管硬化患者也好，你上医院啊，大夫给你打的那种挺贵挺贵的小牛血，目的是啥？不就是给你脑部补血补氧吗？对不对？人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你记住喽，这里边只有血。所谓的氧，其实都是在血里边，专业术语叫什么？叫血氧。那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以及梅花鹿鹿心自带的一管血入药，本身就是血，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你心脑病的问题。你想一想，你有这个血，这血在你身体里24小时保护你，你还担心突发心梗吗？你还担心突发脑梗吗？所以这个血跟其他药有啥不一样？就像我说的，血治病又快又全面。为啥有些人喝完这个血啊，身上起小疙瘩啊，有的时候我皮肤痒？你记住，这都是好事，说明这些年你药没少吃，就吃的太多了，说明你这些年呢血液里边的毒太多了。你喝完鹿心粉之后，哎，这个毒给你拱出去了，你说是好事不？你包括很多人出黄汗、撒黄尿啊，这都是好事。你看那天啊，有一个心脏病20多年的老大姐问我，说我喝完这药给我痒得不得了啊，我撒尿特别的黄，味儿也特别大，撒尿感觉尿还热。我就跟他讲，我说这就是好事，我说你心脏病那么多年了，是不是？你说你吃药你吃多少年了？20多年心脏病的药了，这些年净吃硝酸甘油救心丸了，净吃什么阿司匹林了，你那个血里边全都是毒。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个症状表现，我就告诉你，这就是血里边的毒给你往外排呢。那这鹿心粉帮着你把血液里的多年的毒给你往外拱呢，那毒排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好事？

对吧？那为啥有这样的效果？我们知道啊，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以及鹿心里边自带的一管血组成的。那这管血叫什么？叫鹿心血吗？你翻开古医书，你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你就能找到他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一个详细的记载，说这个鹿心血补虚、治腰疼、久服治疗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第二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大伙听明白没？痘毒药毒，这也就是说明这个血能解毒，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有这样的感受，是把你血液当中多年的毒给你往外供。那有人说，什么叫解痘毒啊？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看过去啊，咱们这个猪肉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痘猪，对吧？猪身上长痘了，不能吃，容易导致什么呢？哎，身体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痘、包、结，对吧？痘毒其实指的是什么？就是肿块病人血液里边的毒。痘啊，其实就是肿块。我们说肿块这个病最怕什么？转移，对吧？那它通过什么转移啊？不就是通过血液吗？你看，那药往哪儿打？不都是往血管里边打吗？对不对？那走的是什么途径？就是通过血。所以肿块这个病通过血转移。我们治疗肿块，无论是哪一种疗法啊，其实呢都是作用于血。所以你会发现，你做靶向治疗做完之后，等下次的时候必须抽血化验，对吗？看看你的白细胞低不行，做不了，必须得打提高白细胞的这个什么呢？那个药，白蛋白。那白细胞是啥？那不就是血吗？血里面有什么呢？有白细胞，有红细胞，还有血小板。所以鹿心血有解痘毒的作用，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能帮助肿块病人，能帮助我们有肿块家族史的人，把体内的肿块血，把那种有毒的血给你拱出去。我不知道兄弟姊妹们啊，会不会上网啊？我会。你要是会的话呢，你就上网搜搜梅花鹿鹿心或者鹿心血，就你想知道的就全都出来了。说的比我好得多啊。就拿梅花鹿鹿心脏里边这管血来讲，鹿心血的药用价值，哎，我给大家念一念啊。治老年人心悸，鹿心血杀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眼末治丸服，治疗肺痿吐血、严重肺病。鹿心血、朱砂、枣仁、碾末与酒服，治疗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兑黄酒，一日 0.5 到1克，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浸酒啊，制成 10% 的鹿血酒，每日三次，每次5毫升，治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炎。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疗效。所以你说鹿心粉好不好？对心脑来讲，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可以防范我们心脑突发意外、突发死亡，可以说防范的更全面、
做得更好。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什么呢？与时俱进，对吧？因为时代在变。刚才我说的与时俱进这句话，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像咱们中国人已经从华佗扁鹊时期，就他们那种放血疗法已经发展到现在的什么呢？造血干细胞移植，对吧？发展到脐带血的临床推广，发展到小牛血脑病的临床使用，大面积应用推广，再到咱们现在说的鹿心粉、鹿心血。可以说用血治病啊，已经成为未来治病的方向啊。所以说呢，咱们得踩在这个方向上啊，及时的调整自己。那么用血来入药，说我们以往所用到的一些西药，你包括一些中草药相比，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这点呢，我来告诉大家，说这个不一样在哪儿？第一个不一样，鹿心粉属于特种兵作战，特种兵讲究的是速度啊，孤军深入，直打病灶，直接斩首了。鹿心粉这药里边是鹿心以及鹿心自带的鹿心血，那特点是什么呢？筷子治病效果快。有人说有多快呀？最快的心脏病患者五分钟就有反应，几分钟就见效啊。那这次鹿心粉试用，很多人呢喝完当场见效。什么感觉呢？浑身发热，后背、前胸、脸、脖子发红发热，说明什么？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然后心脏舒坦，憋闷感减轻，喘气儿均匀，睡眠好。所以这血的特点啊，是效果来得快，对很多患者心脏见效，血压平稳。3到5天啊，就你走路啊、睡眠呐、心脏的憋闷疼痛全都有好转啊。所以你说这效果快不快？你再比如说针对心脏疾病，那我首先要给你普及一下啊，你听好了，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是30分钟，脑梗抢救的黄金时间是3个小时。这心脏和大脑的抢救时间其实就跟啥似的呢？打仗一样，你就得争分夺秒，你差几秒心脑就坏死了。你看很多时候啊，心脏和大脑差那么几分钟他就抢救不过来，有时候就那么一两分钟大脑组织坏死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说为什么抢救心脏、抢救大脑这血来得快呀？你就想呗，一般的药，你像一些个西药，无论是什么阿司匹林、玻璃维还是硝酸甘油，他们针对的都是血管，心脑进不去。因为你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都有保护膜，这个东西在医学上叫啥呢？叫心脑屏障、血脑屏障。你就比如说大脑，大脑有3层保护膜，一般的药进不去，疗效甚微。一般的中草药也是，就无论这个草药它是补气的还是补血的，还是说是养心安神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些草药它都得经过什么呢？脾胃的吸收和转化，对不对？最终这些物质才能够进入血液去营养心脑。但是咱们很多老人，包括咱们有很多胃肠病的老人，那你想一想吧，他都不怎么吃东西，那胃肠功能都弱得不行了，他吸收就差，这药物吸收都不足 30%。 等这些不足 30% 的药效到你心脏了，到你大脑了，

它有保护膜啊，你穿过保护膜啊，穿过心脑屏障、血脑屏障，它都会有消耗的，所以这些不足 30% 的药效到你心脏大脑再度消减了，最终都不足 10%。 那你就想一想吧，这 10% 不到的东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这些年你心脑病为什么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药效不够啊。但血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血，它不需要吸收转化了，对吧？你说它还怎么转化呀？它转化啥呀？没啥转化的，是不是？直接就进来了，直接就进入到你的心脑里边了，直接针对于我们的心脑的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就起效快。就像我说的，你心脑病、心梗啊、心绞痛啊、心衰，你告诉我前期是什么？不就是心肌缺血慢慢转化上来的吗？还有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对吧？前期都是脑供血不足来的，那你现在这血一下子进来了，所以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治疗上必须得快。鹿心粉自带血，以血入药，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就是见效快。那么鹿心粉跟传统的一些西药中药比起来，第二个不一样，就是在成分上不一样。咱就拿这个西药来讲啊，都是什么东西？化学合成。咱就比如说针对于风湿骨病，你看西药更多的其实它的治疗作用是啥？止疼。那西药片子你不能总吃啊，而且这些药吃时间长了会损伤我们的肝脏，它是化学的嘛，所以就是说有的人会得什么化学性肝损伤。脾脏，你包括我们的胃肠肾脏，你看那天啊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还说了说一个女同志风湿骨病啊，总喷那个药水，都是西药成分，最后啊把皮肤喷的怎么了呢？变成皮肤恶性病了，就他那个皮肤长得跟树皮一样，那就已经恶变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东西好吗？咱们再以中药为例，中药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呢？植物药，而且现在很多的植物药都是什么人工种植的。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人参，在过去一碗人参汤那是什么？那是续命的，一个人奄奄一息躺在那儿，喝碗参汤他就能把命吊住。那你现在呢？你说你躺床上快不行了，喝碗人参汤能好使吗？不好使了。为啥？因为过去的人参都是野生的，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那你现在的人参那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药效根本它就没有劲儿，年头都没到。你包括很多治疗骨病的中草药当中，你像什么忍冬藤、鸡血藤，对吧？这些个药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它有一个什么弊端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药效药力不够持久，时候没到，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啊说什么中医中药不行了，不治病。其实不是中医不行，也不是中药不好。中医不行能传承几千年吗？中药不好，那古代为啥一碗参汤就能救命啊？对不对啊？所以不是中医不行，也不是中药不行，是现在啊讲话呢，科技与狠活太多了。那相对比较而言，像什么鹿茸啊、羚羊角啊、麝香啊、熊胆啊，就这些个动物

能治腰疼，用酒送服，治疗什么呢？肺胃吐血。要烦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经现代临床研究，说这鹿心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梅花鹿鹿心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的活血补血，尤其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可以直接治疗风湿、类风湿。古人一般怎么用呢？你看《本草纲目》有记载，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疼痛，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呢有显著的疗效。你再比如说，你就看梅花鹿生长的环境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去过没啊？夏天六月份你进林子，你甚至都得穿棉袄，甚至有的都得穿军大衣，就这么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大雪封山，那梅花鹿啊能连续一个月不吃不喝，耐寒能力极强。而且这个东西它喜欢奔跑跳跃，你看梅花鹿没有走的时候几乎都是跳跃，不闲着。那说明什么？说明梅花鹿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高，它精力旺盛，对吧？就像那小孩似的啊，你看那小孩走路他都是不老实，一窜一窜的，对吧？一蹦的一蹦的。但你再看老人走路，那就不行了，你别说窜蹦了，他走他都走不动，对不对？得慢慢的蹭，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了。梅花鹿他走路就是一窜一跳一蹦的，说明什么？梅花鹿他的精力旺盛。那么再有就是他心脑耐劳累，心脑不怕累，因为有这个梅花鹿鹿心血盯着呢啊。而且我告诉你，梅花鹿所待的地方不是平地啊，那是山，山是有起伏的。那梅花鹿能不停歇的奔跑啊跳跃呀、啊、那你告诉我，它的骨头关节它还不知道疼不知道累，它也不磨。你听说哪个梅花鹿那骨头关节出现增生了，出现骨刺了，变形了，有吗？没有。为啥没有？因为靠的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管血。另外呢，你再看它所待的环境，就那天气，尤其入秋的阶段，风沙大，早晚都是零下，非常凉，非常冷。所以你发现这梅花鹿它耐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没有得风湿骨头关节病的。说得类风湿的，得风湿了，关节不行了，变形了，有吗？没有。而且呀、啊、梅花鹿它的寿命一般都在30年。相当于人活多久呢？相当于人活370岁左右。你说强不强？而且梅花鹿这些年就一直在奔跑跳跃，靠的就是身上的血。那鹿心粉这个药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心自带着血，也就等于以血入药，所以这个药它药劲强，药力猛，药力持久，能直达病灶，能够持续的发挥药效，所以它药力持久啊。你就记住啊，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能明白吗？不是说我吃上这一片，我吃上这一袋，我吃上这一次，我就能管半年，管上一年，有吗？没有。除非那种人工合成的，用专业术语来说叫什么呢？叫药物的半衰期。半衰期时间长，那么它这个药效就持久。这就是啥呢？就是人为合成的，人为

干预的。像咱们说这个梅花鹿，它鹿心呐、鹿心血呀、这都属于自然的，对吧？它是自然形成的，是自然形成当中啊，这就算是时间很长的了，知道了吧？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但是鹿心粉这药就不会，为啥？啊，就是因为以血入药，血就在你体内，就在你心脏，就在你脑袋，就在你的骨头关节缝里，所以它能直达病灶，药力在你身上呢持久发酵。那第三个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药物浓度不一样，浓度越高，这药吸收就越快，吸收越快，这药溶解就越快。你像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也没有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呢？吃过的人最有体会。有的几分钟吃完了，脸红了，血上来了。所以，啊，几分钟就吸收。就是在我们舌下，一分钟就能化了，60秒就溶解了，所以药物浓度高，所以吸收就特别快。为啥吸收快？浓度高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因为是超微粉。这不是说鹿心血拿出来直接给你喝，讲话那血呼啦呲的，是不是？不是，这里边是有工艺技术的。为啥脐带血保留一次5万多块钱？为啥小牛血一针好几百？包括这鹿心粉为什么这么贵呀？因为梅花鹿鹿心也好，心脏里自带这个鹿心血也好，提取工艺很复杂。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你简单了解一下。比如说梅花鹿心脏自带的这管血，第一步取血啊，提取冻干，第二步超微处理技术，冻干这个血清给它碾碎到几微米的粒径，第三步就进入生物酶解环节，提取这个血中的肽类物质，将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最后怎么的呢？喷雾干燥，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最后才有什么呢？超微粉。所以鹿心粉这药造价很高，成本也很高，从药的浓度和吸收来讲，这都是首屈一指的。那第四个不一样，就是疗效不一样。鹿心粉病人用完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啊，我说这话你可能最有体会，你最有直接的感受，是吧？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到有一股热流啊，是不是？从上往下就走下去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喝下去6天，心脏疼痛减轻了，关节疼痛减轻了。一般喝15天到1个月，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喝30天，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有改善，有的不流汗喇子了，有的手能微微动了。所以喝完这鹿心粉一天一个样。说为啥一天一个样呢？因为治病全面，因为这血以血入药，因为梅花鹿鹿心自带这个鹿心血。比如针对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脑中风偏瘫，第一个血能养筋呢、啊。筋是啥？它可不仅仅是指的说筋骨的筋，还有血管的筋。有人说血管有筋吗？我告诉你，血管分3层，中间那层叫血管的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也好，脑血管硬化啊，其实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就是啥？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首先改善的是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增加血管的弹性和厚度。

0: 防治脑血管硬化以及破裂出血，这是第一个。第二，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还有什么呢？脑磷脂，这些物质啊都在你血液里边。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神经磷脂干什么呢？用于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包括老年性的痴呆病，帮助脑受伤后的康复，改善语言障碍。所以血针对于脑中风及后遗症，血能护脑，能够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脑血管后遗症、脑神经损伤直接就修复。说第三呢，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那不是叫脑梗吗？脑梗前一站叫啥？叫腔梗，就腔隙性脑梗塞啊。那腔梗的前一站呢是啥呀？就是脑供血不足。任何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得直接，都没有血来得快。所以用血防治血栓，防治脑梗会来得更直接，来得更快。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血能驱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字，脑袋怎么了？中风了，对吧？那么怎么叫中风呢？说白了就脑袋里边进风了，对吧？所以他才会中风。啥表现呢？口眼歪斜，那是让风给吹的，对吧？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治疗起来呢，你得把这风怎么的给赶出去。一般的药物能到脑袋这位置吗？不能吧，这叫司令部啊。你以为谁都能进得来呀？谁想来就来的地方吗？能进来的只有血液。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血行风自灭，对不对？有血了，血足了，自然能把脑袋里边的风给它带出去。所以血行风自灭，血足了，风自己就灭了。所以呢，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那么鹿心粉它是以血入药，因为它是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血，自带的鹿心血，所以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脑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包括那天我说了，我说这个药强心老好了，不信您买两只大青蛙啊，什么牛蛙什么的啊，超市里有卖的，农贸市场专门卖鱼卖水产的地方也有卖的啊。我今天还是这话，你试呗，你回去试试，所以你就说这药对心脏好不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啊，我要和大伙说，尤其是有心脏病、脑病、骨病的，你自己回忆回忆啊，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这些年你花了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呀，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我老冯头虽然不是什么大国医啊，也不是什么名医，但是我有一颗赤胆之心。十多岁啊，我娘就没了。如果当时有条件，我娘肯定不会走。所以我比一般大夫更痛恨疾病，更痛恨心脑骨病。我比一般的大夫呢，就更能体会患者、病友的心。所以呢，我始终认为啊，好药不能只给有钱人用。人活在天地间，来世间这一回，咱们差啥呀？条件不行的治病呢，我给你想办法。这鹿心粉呢，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用上。你呢，相信我。要么咱们就几百块钱吃上这药，要么呢 我就想别的办法，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这药，把鹿心粉呢免费送给你，咱们争取把这药啊给他吃上用上。我这人说话呀就愿意挑干货说，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堆也没有用，有用的一句就够用了。所以呢，咱们也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对不对？咱们就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对吧？咱们别再出事了啊！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一些家庭经历多少事儿，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今年这一年都不顺。当出现很多不顺的事儿的时候呢，不要紧，咱们要努力，那不就过去了吗？所以呢，咱们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这个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个事儿呢，别着急，我帮大家去想办法解决。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

0: 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喂，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欢迎你。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2: 哦，河北的，欢迎欢迎。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81了，今年是。
2: 哎呦，高寿了啊！
3: 嗯，我主要吧有毛病啊。
2: 啊，啥毛病？说说。
3: 有心衰。
2: 嗯。
3: 这不是医院大夫呀，已经给确诊了是心衰三级，这儿吧还不够用的，现在是脑袋呀老犯迷糊。
2: 嗯。
3: 主要吧还是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2: 嗯、这是必然的，心衰呀就是心的能力弱了。那他一弱自然就会供血不足的啊。
3: 对对对，大夫给确诊那是心衰。但是我用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啊、还有最近给的鹿心粉，心脏这个效果吧确实挺好。
2: 好。
3: 现在呀不像以前那么砰砰的跳了，现在这脑袋吧也不怎么迷糊了。原来是什么毛病啊？经常迷糊啊！
2: 啊，经常头晕。
3: 一迷糊啊，就觉得天旋地转的，觉得是，感觉这脑袋也在转似的，脑子也在转。这个症状吧，到现在吧，基本上没有了。
2: 哦，改善了是吧？
3: 对对对，还有一个什么症状啊？这刺儿啊，多少有点不够用。再一个，这个左腿吧，还有点震颤。失眠这块吧现在有改善了。
2: 哦，睡眠也有改善，不错。
3: 原来的时候吧我吃管睡眠的这药啊，现在管睡眠的管心衰的呀这些药吧我都已经不吃了，现在是、
2: 都不吃了。哎呦，
3: 现在就服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还有这个鹿心粉这药，其他别的药吧都没再用过。
2: 哦，
3: 都没吃了。
2: 为啥呢？因为本身呢，像我送大家这个鹿心粉，虽然说六天的量，但它的确能够强心啊。
3: 对，特别好。
2: 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心脏的功能，所以说咱们用了之后，你能感觉出来心脏跳动有劲儿了啊。心脏跳动有劲儿，那就是心脏的收缩力增强啊。既然老人家你说到心衰了。那就简单跟你聊一下啊，这个心衰呀、啊，它分左心衰、右心衰，还有就是全心衰。全心衰呀、啊，就是整个我们心脏都衰了。你刚才谈到了说这个心衰，但是双下肢是不水肿啊，那这是什么情况呢？既然定性为心衰，但是没有双下肢水肿，那么多半是左心衰。左心衰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心脏功能下降了，但你。啊，存在什么呢？存在着呼吸困难、憋闷啊，喘、乏力，对吧？甚至有的会咳嗽，是不是？那么，对我们一般呢，在临床上，我们要检查心衰，它有一个指标，就是心脏的摄血率，也就是它的摄血分数啊，小于50%就不行。那么临床表现呢？你记住这个顺口溜，是什么呢？叫一无二轻三明显。四级不动也要喘，就是一级心衰呀，它没有什么症状，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心脏供血不足。到二级的心衰，就是有轻微的感觉了，偶尔出现什么呢？像我们说偶尔出现浮肿，就是啊右心衰。刚才我说到这个心脏呢，它不分左右心衰嘛，是不是？还有就是全心衰，右心衰表现是什么？就下肢水肿，胃肠道。

0: 消化功能障碍。左心室衰表现什么呢？呼吸困难、憋闷、乏力，甚至是咳喘。那么到二度心衰的时候，它有轻微的症状，到三度就明显了。三度就像我们有一些人讲话了，哎呦，我这儿不行，憋得慌啊，是吧？喘得慌，哎，说话呢说不了多少，然后下肢特别浮肿，肿得厉害，一摁一个坑。这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它是属于左心衰、右心衰，几度的都明白了。四度呢就更厉害了，四度就往那一坐不用动啊，它都犯病，这个叫四度啊，哎。所以根据刚才老人家你的描述啊，的确属于三度心衰。三度的心衰，咱们用这个鹿心粉，它能强心，能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心脏收缩有劲儿了，它这血就能打出去，血打出去，脑袋就能得到供血。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为啥说，心脑病是一家的，有些人他有脑梗。但他脑梗可能就是心脏病引起的，就是心脏收缩无力，这个血送不到脑袋上去，然后引起了脑袋供血不足，缺血了，出现缺血性脑痛风。你这种情况心衰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啊，这回都明白了，也都清楚了吧？你用这几天的这个鹿心粉，你不明显感受到这个心脏功能增强了，脑袋清亮了，对不对？
1: 对，这鹿心粉对我这个心脏的毛病啊、脑袋的毛病啊、全身的毛病啊，哎，这疗效啊确实挺好。
0: 是吧？你看自己有感受，嗯。
1: 对，所以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有机会啊，看看能不能再跟他提供点啊，我
0: 啊，
1: 就是这么个想法。
0: 行啊，就是想要再用一用，是不是？
1: 哎，对。
0: 哎，鹿心粉呢，其实它是以血入药。那么以血入药，它对于心脏病啊，它有强心，哎，然后能护心；对于脑袋呢，它能护脑。因为你别忘了，咱们心脑是离不开血的。你说任何药物你吃完之后，它代谢掉了，它就没了。但是我们心脏和脑袋，它24小时离不开血。所以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个血达到真正的能够护我们这个心脑，又能养护我们心脑呢？那就是咱们这个鹿心。包括鹿心血，因为鹿心里的自带的这一管血，啊，就是咱说这个鹿心血，鹿心血就是强心的，然后能够促进我们心脏血液循环，能够改善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你看咱们心脑的这个症状不都减轻了吗？心脏功能都增强了，那增强了你就不心衰了，知道吗？啊，
1: 对。
0: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虽然说用的少，但是效果来得快，效果还明显。那就说明什么呢？咱适合用。你这么的，你也别着急，再等这两天，等两天我再想想办法啊，给你争取争取。因为这两天呢，也是跟咱们这些老伙伴、跟药厂、梅花鹿养殖基地呀、啊，正在协商，看看怎么的能给大伙争取一点，好不好？
1: 哎呀，那得先谢谢您呐，
0: 客气了啊，老人家，哎，
1: 对您呐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客气客气啊，咱们这上岁数了。能有个好身体，这比啥都强。用我的话来讲呢，咱不说是为了孩子们分担多少家务活啊，多少的忧愁，最起码别给他添乱了。他们能在外面安心的工作，不用总惦记着，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呢，就咱这岁数了，咱能不住院这是最好的。你这一住院的话，就这岁数他就离不开人了。本身心脏不好，24小时离不开人，就必须得有个人在你跟前守着，对吧？你说那个时候不就给孩子添负担了吗？对吧？哎，所以说咱们有这个好身体，咱别说对儿女有多大的帮助吧，咱不添乱就行了啊。就这岁数了，嗯，行，到时候呢，我想法呢给你争取点，好吧，老人家。
1: 好，
0: 哎，
1: 非常感谢您了。
0: 客气了，客气了啊。那好了。咱不多聊了，您多保重，再见了啊。
1: 好，谢谢您吧，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 以上就。

0: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读别人不懂的知识。看电影最好的搭档是爆米花，打开火将黄油放进锅中，油热后把玉米倒入锅里，盖上锅盖，不一会儿锅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玉米花就爆好了。为什么玉米粒儿能爆出完整的玉米花而不是被炸碎呢？那是因为每一粒玉米都是由种皮、胚和胚乳三部分构成，胚乳主要由淀粉颗粒组成，占玉米粒重量的 80% 到 85%， 含水量约为 14%。 玉米在油锅里加热时，胚乳内水分开始蒸发变成气体，里面的淀粉颗粒逐步变成黏糊糊的加压凝胶，这时候玉米粒的种皮就相当于一个压力锅，随着玉米温度越来越高，种皮里气体分子的数量和运动速度不断攀升，种皮承受的压力和撞击力就越来越大。当温度达到180摄氏度时，一声炸裂的闷响，凝胶冲破种皮变成白色蓬松的泡沫状，随后冷却定型，玉米粒就变成了爆米花。这其实是一个物理小知识，玉米粒儿能爆开，其实和火箭能飞上天一样，都是运用了气压的原理。只要在一定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就会产生强大的撞击力。很多生活小事儿，如果你深入思考一下它背后的原理，就能够解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技。那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一同探寻生活中的物理常识。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5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在夏威夷岛建国。这座被蓝色大海环绕的热带岛屿，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浪，被称为冲浪运动的发源地。我们都认识波浪，它是水上面一串串起伏不定的凸起，从一个地方翻涌到另一个地方。两道波浪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也有一定的高度，离海岸线越近，浪头就越高越猛。海浪具有波的特征，有波长、波峰、频率和速度，也就具有传播性、周期性和波动性。夏威夷岛位于太平洋，四面环海，是海底火山露出地面的部分，所以会有源源不断的海浪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些海浪非常复杂，波长有长有短，运动方向也不相同。当海浪传到夏威夷岛的时候，往往只会剩下轻柔和缓的长波，而岛下的礁石又深又陡，这些波浪受到礁石的阻挡后又反弹回海洋，但此时后面的海浪还在不断的向前涌，将反弹回来的海浪又挡了回去。海浪在不断的撕扯中交叠重构，能量被集中，形成

0: 高高的巨浪。大气和海洋一样，都能够利用波进行传递，在空气中跨越数千公里传递信息，靠的是光波，我们称之为无线电波。1912年4月15号午夜，在全世界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上，很多人刚进入梦乡，随着一声巨响，邮轮撞到了冰山，船体开始漏水下沉。危难之际，无线电接线员杰克·菲利普斯站在巨轮顶层的甲板上，连续不断地用无线电发射器发送脉冲信号，这些信号如涟漪般向外扩散，被其他船上的接线员接受，他们很快破译了这些电波，泰坦尼克号邮轮即将沉没，请求救援。卡帕西亚号巨轮在收到脉冲信号后，立即赶往出事现场，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在这次事故中，无线电展现了巨大的潜力。那么，无线电波是怎样在海上传播的呢？原来，它是通过发射脉冲信号，以涟漪的方式发散到距离地面七八十公里的电离层，使无线电波发生折射和反射，最终回到地面。因为地球是圆的，信号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很可能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通过电离层的帮助，海上发出的信号返回地面的距离就会比较远，达数千米，让更远地方的人接收到信号。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波，它们波长各异，彼此之间重叠交叉，却互不干扰。但如果两道完全相同的波相遇时，就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同一片海域有将近20艘船使用相同频率的波发送信号，导致大家接收的信息不精准。在今天，同一栋大楼里可能会有上百个人同时使用手机打电话，信号依然畅通，为什么会没有干扰呢？这要归功于信号基站。基站接收到的信号后，通过细微加工，把信号波长调动了一点点，使相同的波之间产生极其微小的差异。在同一个频段范围内，手机网络运营商可以分隔出许多不同频率的信号。基站不仅能控制无线波的波长，还能控制强度，确保无线电波只传到最近的基站。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从小小水波泛起的涟漪，到可以冲浪的海浪，再到如今无所不在的无线电波，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其实都有波的基本性质在里面。生活中，我们倒一杯茶，然后拿着勺子搅动杯子里的水，搅着搅着你会发现茶水里出现了一个洞，我们知道这个洞叫漩涡，茶水在茶杯边缘转圈，水位比原来变高了，而且漩涡里有泡沫。用勺子搅动茶水，其实是将茶水向外推，但茶水被杯子壁挡回来，不甘心地沿着杯子打转。这样，靠近杯壁的部分水位会上升，中间会向下凹陷，形成一个洞，也就是漩涡。为什么泡沫会在漩涡的中心呢？因为茶水的密度比泡沫的密度大，有优先选择权。茶水选择了杯壁，中间的洞就留给泡沫了。不要小看这些普通的日常现象，这里面的漩涡原理和大名鼎鼎的伴侣号人造卫星其实是同样的性质。1957年10月4号，在苏联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一颗名叫伴侣号的金属小球进入了太空轨道，这是人类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人造卫星外径 0.58 米，重 83.6 千克。是由两个铝合金半球状壳体堆积而成。它之所以如此受人瞩目，不仅是因为它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且它能留在天上掉不下来。平时扔出去一个物体，由于重力作用，这个物体最终还会回到地面上。伴侣号能沿着轨道绕地球飞行，而不是掉回地面，运用的就是漩涡的旋转原理。旋转是离心力和向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心力使物体绕圆的切线方向运动，向心力使物体向旋转轴的方向运动，两者同时作用达到平衡时，物体就会发生旋转。伴侣号在火箭的搭载下快速向上，穿过厚厚的大气层，然后转为顺着地球的弧度加速飞行。人造卫星进入地球轨道需要每秒8000米的速度，当火箭的最后一节脱落时，伴侣号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秒 8.1 千米。虽然穿过了大气层进入太空，伴侣号依然没有摆脱地球的重力吸引。 每一件平凡琐事都藏着星辰大海的秘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解开万物之理。欢迎继续收听。火箭的推动力让伴侣号能够保持向前的运动，而地球引力又让伴侣号不断向地球下落。它一边向下掉，一边向前飞，前进的速度和重力速度达到平衡，它行进的距离正好和地球表面的弧度相契合，这样伴侣号就能在环地轨道运行，掉不下来了。任何旋转的物体在没有外力的干扰下会永远保持原来的旋转状态。由于太空中没有空气阻力，所以伴侣号理论上讲可以永不停歇地环绕地球运动。然而伴侣号在近地轨道上运行了92个昼夜后就被烧毁了，结束了它的使命。旋转的物体需要向心力才能保持运动状态不变，那么如果向心力突然消失，它必然会保持前一刻的速度和方向，继续做匀速直线运动。为什么铁饼运动员掷铁饼前都要先转几圈？就是因为在转圈的过程中，铁饼积蓄了能量，加快了速度。当运动员松手的时候，铁饼会笔直地向外飞出去。同样，如果没有地球引力，伴侣号会继续向前运动，头也不回地跑到宇宙深处。同样原理的日常事物还有制作比萨饼。比萨饼从厚厚的一块面团变成饼皮，就是利用旋转来完成的。有些比萨饼店为了吸引顾客，让厨师表演抛掷比萨饼面团。他们先把面团拍打压平，然后托起，从中间轻轻拨动，面团开始在空中旋转。突然，厨师稍微用力，把面团从手中抛出去。然而，面团并没有像铁饼那样飞出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旋转的物体内部都会产生看不见的力，面团作为固体，也有一个力作用于它。由于面团柔软可塑，各个受力点向后边缘拉扯，使面皮变得更加平展，同时更大更薄。在抛出之前还是一块厚厚的面饼，落下来之后就变成薄薄的圆片，这就是旋转的作用。比萨饼皮的边缘在旋转的过程中受到的拉力是重力的5到10倍，所以旋转成型的概率非常高。旋转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摆脱外力的束缚，让物体向外伸展，抛掷铁饼用的就是这个作用；二是借助障碍物的力量完成旋转，比如自行车室内场地赛的赛道是弧形的，而且设计成了陡峭的斜坡，像一堵墙一样，目的就是阻止运动员飞出去，从而让他们沿着弧形轨道运动。我们的洗衣机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了洗衣机筒壁的阻挡，衣服才会不停地旋转。在转动过程中，固体是成团的，像比萨饼皮这样柔软的固体可以改变形状，但大部分坚硬的固体你不会看出什么改变。不过液体和气体则不一样，它们可以自由活动，甩干机正是利用这一点。衣服被限制在桶内，但衣服里的水分能自由活动，它们透过衣物的缝隙不断向外移动，最终通过壁桶上的孔向外飞出，与衣服分离。我们在坚硬的固体上看不出旋转时向心力产生的影响，不代表它不存在。事实上，所有旋转的物体都会有一点点拉伸，连地球这个庞然大物也不例外。随着长时间的转动，地球也发生了变化，有了赤道隆起，这也取决于地球强大的重力作用，正好抵挡了地球运转时的离心力。物理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茶杯里搅动引起的风暴，洗衣机脱水桶的转动，宇宙深处的人造卫星用的都是同样的物理原理。生活中我们面对的很多知识点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就其根本原理却很难讲出，所以说知道和会用是两回事儿。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这本书的作者海伦切尔斯基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儿，学会提出关键问题，找出事情的基本原理，才能将所学的知识真正运用起来。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国王说，这本书不仅仅是百科知识的集合，作者还致力于让读者打开知道和应用之间的通道。读者艾莎说，书中的每一章节都从一件日常小事开始，你或许见过这种事很多次，但从没深入思考背后的东西。但是作者能在这些小事背后挖掘出我们这个时代使用的重要科技。读者阿米说，作者从每一块石头、每一滴雨、每一粒沙中找到了科学的奇迹。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星期，原来指浪漫的婚期。今天的星期一词仅仅是计算每周日子的单位。星期制最早由古巴比伦创制，后来传入世界各地，成为今天通用的时间单位。古代中国以日、月、火、水、木、金、土计日，这种计日方法后来传入日本，日本和韩国至今还在使用。鲜为人知的是，星期一词属于旧词新义，最初的时候啊，指婚期，而且特指牵牛织女的婚期。牵牛织女的故事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正式定型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面貌。七月初七为牵牛和织女二星神相会之日，因此唐代诗人王勃在七夕赋中吟咏道，祝灵匹于星期，眷神资于月兮。灵匹乃神仙配偶，特指牵牛织女二星，月兮指七月初七这天的月夜，而此处的星期，星指牵牛织女二星，七是相会，星期即牵牛织女二星神相会，这就是星期一词的本意。清人朱昂《菩萨蛮游》，银河光隐隐，料是星期尽的词句，正是描述牵牛和织女在银河相会的情景。明清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告诉孩子们，成婚之日曰星期，从牵牛织女一年一相会引申为男女成婚之日。明代剧作家汪廷讷所作《重玉记》在《梦郡》一书中，老旦梦到一位年少郎君做自己的女婿，告知小旦，小旦说自己也有此梦，老旦于是说道，有这等意事，年少梦中恍惚相逢，将是星期将到。星期将到正是形容儿女成婚之日将到。星期一词原本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期许，一个欢欣的婚姻保障，如今作为星期几的忌日符号，让人稍感平淡。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读书小百科。
3: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盾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0: 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1: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1: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0: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引领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静：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质

0: 能新途径。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4: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6: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7: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6: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8: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6: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3: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2: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柳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5: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4: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6: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7: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6: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1: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2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2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21: 下午4:30，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2: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23: 好好吃。
2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4: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6: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0: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

0: 才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

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书页，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
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涉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新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新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新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 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出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及气温25度到29度。趋势天气，1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度到30度。13号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28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行政军在项目招引建设推进会上强调，加大招商力度，培育新动能，提速项目建设，夯实硬支撑，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根基。厚植精神文明沃土，港城文明之风暖了万家灯火。板浦码头二期完工，连云港内河航运再升级。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9号下午，结合落实省委省政府专题调度会精神，我市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度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周进、商镇江、胡竹、吴刚玉参加。
1: 会议听取了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县区板块防汛防台工作落实情况，指出台风白海豚影响范围广，预计强降雨持续时间长，防汛防台工作进入最关键阶段。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台风影响的严峻复杂性和防汛防台工作的现实紧迫性，全面进入应战实战状态，把困难和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些，把措施和准备做得更实一些，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硬仗。要强化监测预警预报，实时跟踪台风动向，科学会商研判气象潮汐变化，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动态调整防范应对措施。要紧盯地质灾害、水利设施、海上安全、城市运行、农业农村、建筑施工、交通运输、企业生产等重点，全方位消除隐患，全链条管控风险，统筹做好民生保障、特殊群体关爱帮扶等工作，闭环解决群众各类困难诉求，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会议强调，防汛防台工作责任重大，丝毫不容松懈，各地各部门要扛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等制度，广大党员干部要沉到一线主动作为，市防止要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确保上下联络畅通，指令传达高效，险情处置及时。要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前置布防抢险力量，备足备齐物资储备，引导群众增强避险意识，采取防范措施，众志成城筑牢安全防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0号，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召开项目招引建设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对标找差、紧张快干、全力以赴抓招商上项目，更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培育新动能，夯实硬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商镇江、胡竹、吴刚玉、吕杰、李丽参加。
1: 会上，市级相关部门及各县区板块逐一汇报项目招引建设情况。行政军在听取汇报发言后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项目为王不动摇，全力抓招商、推项目、促发展，一批重点产业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设，大抓招商、大抓项目的浓厚氛围持续升温。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审视存在的短板与不足，辩证把握当前形势，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意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项目招引建设提质提速。行政军强调，要突出精准攻坚，深耕产业链、市场化、专业化招商路径，进一步整合招商力量，完善招商队伍考核激励机制，强化前方招商与后方保障协同联动，统筹做好要素保障、政策落实和基金配套，精准引进龙头旗舰型项目、专精特新项目，大力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持续壮大产业集群。要提速项目建设，突出重大项目四库五帅攻坚， 坐实项目前

0: 前期工作，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实现，强化全周期针对性服务，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要纵深推进开发区专项整治和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提升产业集聚和项目承载能力。要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执法改革，健全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机制，以一流服务保障项目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新政军强调，各县区板块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带头干，分管领导要一线调度常态推进，职能部门要协同联动靠前服务，拧紧责任链条，凝聚攻坚合力。要树牢实干导向，优化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营造真抓实干、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在全力攻坚项目建设的同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正处在主汛期，降雨集中，风险叠加，要全力抓好防御台风、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风险排查，时刻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进指出，各县区板块要找准发展兴奋点，提振干事精气神，全力推动项目招引建设，展现新气象，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大小项目招引与增资扩产，工业与服务业、科技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起抓，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配套项目，用心用情服务好企业，抢抓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机遇，全域布局安防产业，聚焦无人机、碳纤维、算力装备等领域发力攻坚，紧盯目标企业持续跟进，确保取得更大成效，创新招引服务机制，深化 AI 加招商场景应用，充分激活在外港城人才资源，依托重要展会平台等深化对接，抓实成果转化，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项目落地实效。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0号，《光明日报》以“文明之风暖了万家灯火”为题，深度聚焦我市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从开山岛上苦练树的扎根守望，到街巷深处凡人善举的接力传递，用一个个带着海风气息的故事，绘就出“文明之风暖了万家灯火”的幸福图景。开山岛上，王继才种下的苦练树已枝繁叶茂，智能微电网和海水淡化系统让守岛告别煤油灯与雨水，一代代守岛人将这份深情化作守护行动，扎根坚守的精神在港城蔚然成风。我是把好人评议交到群众手中，建立四级典型蓄水池，让凡人善举从邻里传向全城。校门口那道斑马线上，辅警施东亮13年如一日护学，施爸爸的护学岗已在灌云全线推广。新浦汽车总站雷锋车组走过63年，推出定制客运全链条陪护，让老品牌焕发新光彩。红色宣讲员徐建红奔波2800余场义务宣讲，创办星火儿童团，培养近500名小讲解员，让英雄故事在童声中接续传扬。文明建设不止于褒奖好人，更让善意融入日常。海州区连心驿站紧贴外卖站点，饮水热饭等功能一应俱全。依托全市444个基层站点，646名新就业群体被选聘为兼职网格员、信息采集员，在双向奔赴中实现服务与治理融合。城市啄木鸟平台让市民一键上传急难筹判，受理20000余件，办结率98.92%，让创建融入全民共建日常。民生温度也落实在精准赋能上。灌南县阳光残疾人之家将圆珠笔组装细分15道工序，带动320余名残障群众稳定就业，年组装笔600余万支，出口11个国家。海州区路南街道葵花社区老幼共托中心让老人孩子同楼各得其乐。港城精神文明建设正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文明之风暖了万家灯火。
2: 这样的汇聚肿瘤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尹梦婷报道。近期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水工主体建设完工，已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预计8月底完成验收筹备。 作为江苏省连云港市重点

0: 内河产业项目，板浦码头投用后将补齐海州区内河货运短板，构建供水联运格局。板浦码头二期坐落于海州区板浦镇善后河，地处老善后河大桥和新善后河大桥之间，项目总投资约4.45亿元。作为市级重点内河项目，这座码头建有7个千吨级泊位，年可转运214万吨货物。未来本地钢材、粮食、集装箱可通过内河航道直达苏南、长江沿线，物流成本大幅下降。江苏驻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范洪昌：
1: 我们设计是按照2000吨级设计的，港池开挖我们就用了绞吸船进行绞吸，使船的吃水量可以更深一点。然后现在一共施工到了负的2.97，我们码头面层的标高是4.0，然后从上到下一共是7米。
0: 截至目前，码头水工主体、护岸、待泊区已全面竣工，装修设备安装、港区道路硬化、环保设施调试等收尾工作加快推进，整体建设质量、安全指标均达到省级内河港口建设标准。项目负责人介绍，依托板浦作业区一二期码头联动优势，临港物流产业园将同步招引仓储物流、大宗贸易、货运代理企业落地，打造集装卸、仓储、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内河临港产业集聚区。记者乔洪康报道，市级机关首期政企联心面对面活动近期举行。活动聚焦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物业运营、养老服务、沿街商贸等多家企业代表、市住建局、城管、民政等部门业务负责人以及作风监督员和媒体代表齐聚现场，依托企业出题、部门答题、社会评题沟通模式，直面基层治理各类堵点难点，现场明确整改举措，办结实现。活动现场，企业代表围绕物业服务政策、商户经营环境整治、企业补贴申报等热点问题逐一提问，并对答复存疑的现场追问，各职能部门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推诿，逐项作出整改承诺。针对跨部门诉求推诿问题，市委市级机关工委明确兜底协调机制，所有现场诉求统一登记跟踪督办，杜绝程序空转。活动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排查、诉求回应、跟踪督办等工作，做到承诺一件、落实一件、消耗一件。活动要求，一是严守承诺抓兑现，把答复内容转化为落地行动，对照民生清单逐项推进整改，以民生实效提升政务公信力；二是举一反三治根源，跳出单点处置思维，统筹梳理行业共性问题，出台长效治理方案，实现解决一件事规范一类事；三是开门纳谏强监督，全程接受企业群众监督员与媒体监督。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表示，将持续跟踪督办相关承诺事项。下一步，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将始终坚守承诺要经得起追问，落实要经得起检查，成效要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准则，持续用好政企联心面对面沟通平台，推动机关干部主动响应企业所需、群众所盼，以作风转变提升服务效能，以政企良性互动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加快马上联办评议评价智能体建设，方便企业群众随时扫码反映诉求，在线评议服务，实现诉求处置全流程线上闭环。记者基建报道，近日，2026绿色食品产业友商交流会暨招商推介会在灌南县举行。绿色食品产业是朝阳产业，贯通123产融合发展。灌南县将把绿色食品产业作为经济重要增长极，立足资源禀赋，主动对接行业龙头企业，精准引进优质产业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朝着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迈进，着力打造百亿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活动现场，多家参会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并完成集中签约，为灌南绿色食品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注入强劲动能。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尊浩：
2: 通过我们本次这种招商会的一些对接，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来投资灌南，我们相信会形成这样一个产业集聚，能够进一步的降低这种物流社会的一个成本，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0: 江苏金冠集团总经理宋振中：
3: 本次的160余家的企业来灌南，能够深入的了解我们灌南的绿色产业，能够把更多的绿色深加工企业招引到我们灌南，打造一个完整

0: 全环节的完整的产业链。
1: 脱线会后，与会嘉宾先后走进灌南县智慧物流产业园、江苏汤沟两乡和酒业、江苏玉灌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点位，实地考察绿色食品产业链相关企业生产运营情况，深入了解灌南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环境。
2: 水利之声。
1: 本台消息，近日市水利局召开全市水库塘坝防溃坝专项整治工作会议，深刻汲取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溃坝事件教训，对全市水库塘坝防溃坝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会议强调，水库塘坝安全绝不是简单的水利业务工作，而是守牢群众生命安全底线的民生工程、底板工程。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就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是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体现。全市水利系统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案自省、对标自查，全面筑牢防溃坝安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上午我市沿海风力明显增强，在连云区连岛，海风裹挟着浪花扑面而来，海面波涛翻涌，游客纷纷驻足感受风浪带来的别样景象。目前我市已经进入台风主要影响时段，风雨天气持续。上午记者在连云区连岛看到海面上阵阵白浪翻涌，海风不断掠过岸边，树木和沿海的道路上设施随风摆动。受大风影响，连岛景区提前启动防御措施，自8月9号起闭园，游艇俱乐部、羊窝头区域等同步暂停开放，具体开园时间另行通知。根据监测数据显示，8月10号8点，全国小时风速排名中，连云港西连岛站以11.6米每秒的风速位列第7位。连云港气象部门发布专报显示，8月10号白天至12号，我市将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0号下午到夜间雨势最强，预计有大雨、局部暴雨，沿海及近海的海面风力可达7级，阵风8到9级。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和游客需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及7到8级大风，各地及时加固修复蔬菜、花卉大棚等棚体结构，提前疏通周边的排水系统，全面开展防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灌南县紫苏生产基地，工作人员对田间开展隐患排查，及时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确保降雨后积水能够快速排出，避免紫苏根系受涝。对育苗大棚加固棚架、压紧棚膜，检修排涝泵等应急设备，备齐防汛物资，安排专人密切跟踪台风路径、气象预警信息，落实人员值守制度。记者在赣榆区宋庄镇东篱家庭农场现场看到，农场正组织人员加紧紧固大棚钢架，拉紧压膜线，夯实棚体基座，全方位加固大棚结构，密闭好棚门和通风口，抵御大风侵袭。与此同时，农场组织人员仔细清理大棚内的排水沟，保障暴雨天气积水快速排出，避免棚内果树受淹。农场还同步巡查棚膜破损点位，并及时修补，多措并举降低大风暴雨带来的损毁风险，最大限度降低台风造成的农业损失，保障设施果树正常生产。记者雷书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8月9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恒瑞医药申通快递杯足球决赛 U17 组在市体育中心落下帷幕。经过7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女子组苏州队强势夺冠，男子组无锡队登上榜首。决赛日战况激烈，各队全力以赴，为观众献上了多场精彩对决。
3: 率先进行的女子组决赛由苏州队对阵南京队。苏州队从开场便展现出强大的进攻火力，配合默契，攻势如潮，最终以6-2战胜南京队，夺得女子组冠军。在此前进行的3-4名决赛中，徐州队力克对手，获得季军。
4: 最后一场肯定是比较难打的，我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然后我们获得比赛胜利，非常开心。
3: 男子组决赛在盐城队与无锡队之间展开，两队场上对抗激烈，比赛进程跌宕起伏，双方互有攻守，比分交替上升。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战成平局。在点球决战中，无锡队表现更为稳健，成功捧起冠军奖杯，盐城队获得亚军，南京队在3-4名决赛中胜出，获得季军。
5: 我们和盐城队的比赛就是很焦灼，一直都是你拼，你进一球。

0: 我进一个球了。好，在最后顶着大难中拼命的赢得这次比赛，感谢我们这个教练，感谢我们的队员。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即日起，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正式实施。新政策在参保范围、缴费流程等方面做出调整，以更全面、更便捷的工伤保障守护每一位职场出行者。具体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障覆盖更广，在校学生实习覆盖范围更广，普通本科、专科、中高职、技工院校所有全日制在校学生，无论学校统一安排还是经学校批准的个人自主实习均可参保。此外，见习青年也可首次纳入范围。二是参保更省心，个人零缴费，全部参保费用由用工单位承担，实习见习人员无需缴纳任何费用。近日，2026年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总决赛在盐城中学圆满落幕。我市参赛学子沉着应战，奋勇争先，斩获省特等奖3名、省一等奖11名、省二等奖14名、省三等�奖3名、最佳合作奖6名。凭借突出的综合表现，全市共有9名学生成功获得国赛参赛资格，将代表我市征战全国赛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维园，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